0: 你看这些受苦的民众，
1: 朱国兄，中国现在没有一个真正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我们若能成立一个强度精密的组织，那么中国彻底的大变革便有希望。
2: 对，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这个政党一定能指引中国走向光明，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他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
3: 润之先生写得太好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2: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4: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3: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5: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6: 我手里捧着的是《共产党宣言》，我承蒙的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困难中国需要你，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左边，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7: 策凡先生，这就是您发起的国际歌。
3: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要为中国寻找一条光明之路，那就一起唱响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

0: 新路，携手共建踏征程，
1: 一起同心铸丰碑，凝心聚力谱新天。
0: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中共钓鱼山市委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共同举办旗帜引航共赴新城专题情景党课。
1: 近年来，中共钓鱼山市委与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和辖区内央企国企深耕全域联动、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共建共赢联合党建模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再次联合党建活动，以能源报国的初心，一起为党庆生，为钓鱼山市和铁法能源公司的蓬勃发展凝聚振兴力量。
1: 今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漫漫长路淬炼不朽精神，这笔珍贵的财富是我党我军代代相传的精神根基。
0: 时代更迭，征途长新，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长征，肩负属于时代的责任与使命。下面请欣赏阴诗画我们的长征。
2: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保存有生力量，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将长征精神高度凝练为5方面精神，其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中，称长征是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身为新闻工作者，我深知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的那份力量，与群众结下鱼水深情。这种精神确保了红军始终获得最广泛的支持，成为革命胜利的根基。我们党已将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光大，并深深地注入到自己的血脉之中，成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政治本色。而这也正是我们党能够一路走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百年大党的重要底色，书写了一曲曲战天斗地的精神赞歌，凝聚起党心民心，使党领导的队伍成为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

声，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同志们，睿智哪怕宋江万浪声，起来呀，起来呀，果敢冲锋，火烤胸前王。

白沙黑水间浴血十四载的历史，更深感使命在肩。抗联精神是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杨靖宇将军在抚顺煤矿领导工人运动，在冰天雪地中以草根树皮冲击，宁死不屈，正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作为新时代煤矿工人，我们该怎样传承抗联精神、建党精神，扛起时代使命？答案就藏在平凡岗位之中，是矢志不渝、坚守一线的责任担当，是精益求精、钻研技术的执着匠心，是极难险重时冲锋在前的党员本色，是攻坚克难、敢肯应图的奋斗姿态，更是倾囊相授、薪火相传的爱喜情怀。新时代新征程，我愿做抗联精神的引领者，红色血脉的更续者，产业升级的

0: 2030年，首次犯美酒，敌人他蓄谋已久，向我军抬起枪口，就像是一条疯狗，美酒中下起黑手。
1: 红衣起，日升月落，万红军军旗漫步，红颜中四年险恶，第五次美酒难过。
2: 长征路艰苦漫长，先辈已血肉为墙，不守对年轻儿郎，从此告别了爹娘。
0: 雪山他自古寒凉，精神却从未迷茫，不畏那乔寒所长，踏平关向着张良。
3: 那是众多的先烈用鲜血写的遗愿，让我们告诉世界，信仰他千年不灭，
4: 自己的灵魂不灭，去写上离境短信，我们都拿起支笔，要写在我们心里。
0: 就是在岁月如光，去长征路在前方，那少年挺起胸膛，带我们续写辉煌，
5: 看祖国强盛起航，咱们依然冲向东盟，依然是不屈模样，是星火在那边扬，
6: 红旗下我们奔跑，挺起那铺天举扬，看如今山河无恙，愿中华国富军强，
7: 愿新的风云登场，看少年斗志昂扬，心中的一份信仰是精神源远流长，
8: 此生此地的脚步，前方的鲜艳无数，一些显示的前路，等待着一份守护。
9: 看如今繁华已降，正如先辈们所望，我们有新的长征，血脉中铭刻红绳。
10: 看江山如此多娇，踏山河也已为傲，面对着世界微笑，红旗下长征大道。
0: 你望着那个昨天，经历了太多磨难，今日的中华璀璨，奔赴着长征漫漫。
1: 祖国是新的容貌，却显得那么年少。航天的傲人问天，奥运的一马当先，更像是一首诗篇。古代记录了云烟，你东风定了岸边，我们在世界之巅。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0: 从盛世科教兴邦，筑起了潜力铜墙，稻香里河下乘凉，蛟龙探海在远洋，
12: 汉故襄阳第五城，吴蜀中千年文明，成功的超新转型，崛起的能源新城，
13: 几代人翻箱倒灶，乘风破浪而向前，浪子倩女心相伴，共建的美好家园。
14: 且看我立山少年，从未曾忘的从前，风骨中一叶相连，血脉与星火相传。
15: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0: 长征精神要铭记。

0: 多年来取材调兵山本地革命史实打造的红色微话剧，已然成为我市特色党建宣传亮点。
1: 今天让我们重回烽火年代的调兵山，一同见证烈士杜守义与二区队奋勇抗争的动人往事。
0: 下面请大家欣赏红色微话剧灯火1948。
2: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日军占领铁岭县城。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交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调兵山地区涌现了许多英雄事迹和知情故事，成为了辽北地区

0: 愚かな死なぜ。
1: 接触到了革命的先进思想，决心投身革命。1945年，他回到家乡，作为二区的区队长，配合县区开展工作。
0: 区长，前天啊，就到了我的老家四方地了。哎，二强，
2: 哎，走一走回来了，走一走回来了。
0: 范庆叔，哎，区长，这位啊是莱沟屯农会会长范庆叔。
2: 你好，范庆叔。
3: 你好，万子区长，早盼你来呀。
0: 区长，这位呀、啊、是大乡人屯刚发展的党员广生哥。
2: 广生兄弟好，李区长好，李区长
3: 范庆叔好。
2: 区长，快点水，快，就是坐会儿。哎呀，喝点水。哎，
0: 范庆叔，
2: 哎，
0: 区长这次来呀、啊，是特意为了给咱省委支队招兵的事儿来。
2: 啊。
0: 我听说咱周围这几个村加一起得有几十人报名了吧。
2: 有了有了有了。
0: 区长，那您俩你仔细想想。
2: 好，这次我来呀不只是招兵，还要转达组织上的谢意，感谢呀咱们各个村为队伍上支援物资和人力。
3: 哎呀，都是应该的。
2: 现在呀群众的热情都很高啊、嗯、这批啊有50多名后生报了名。可是啊，国民党的驻军也在附近，咱们的工作呀还要继续，秘密进行，敌来我去，保持好游击状态，同时还要注意不被游客，保护好老乡的安全。
3: 是，都是咱自己的队伍，那没说的。这回呀，我给我家二强也报了名，让他跟着队伍走。
2: 好，太好了。这些报名参军的孩子有很多都是跟守义从小玩到大的。守义啊，
0: 哎，
2: 他们到了队伍上你可要多关照着点啊。
3: 好，
2: 守义啊，你可是块宝，骑术好又有号召力，还有你那些江湖经验也大有用处。
3: 李区长的意思是
2: 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3300能被转化的力量都能够了解我们，加入我们。
0: 是，区长。
4: 耶，大勇哥。
2: 哎呀，咋了，华子呀？啊，
4: 苏北下山了。
2: 啊，
4: 到大街上去了。
2: 哎呀妈呀，小华子，土匪来了多少人？
4: 二哥，来的倒是不多，赶了2辆拉车，就4-5个人。
2: 哎呀妈，土匪来了，你这4-5个人。万金叔，
3: 啊，
2: 别急，我带几个战士过去，绝不能让他们伤了群众。
3: 好好，
0: 区长，哎，没有大事儿。来这几个人呢？那就是过节了，想接点嚼头。二强，
3: 哎，
0: 跟我去会会他们。
5: 老鹰落蛋，乌鸦群，三老四少给我听规矩，我只认钱财，归人。今天我们兄弟下山来拿东西过节，妈扔了个我舍的东西和钱，要是有他妈跟我藏心眼子的，老子的枪子儿可不长眼。动手！住手！哎哈，这他妈还有饭杆子送来的，放他过来。
6: 各位老大，哪个领子的？
5: 嘿，可来个道上的。我们是龙首山许大当家留子。
6: 各位当家，早听说咱们领子呀，那是橘红玩亮。那大窑砸的是天祥，你何必为难这些穷乡亲呢？不如给兄弟的我面，去我家喝几杯如何？
5: 金盆打水，银盆装，交情不够难成乡。
6: 和尚跟着月亮走，相互溜弯见个亮。
5: 这小子还他妈挺横，甩个腕吧。
6: 木边土二，
5: 木边土二，你姓杜？
6: 对，
5: 你是石皇居杜守义？
6: 正是。
5: 哎呀，杜大哥，久仰久仰，怎么早说呀？耶，我都问，马亮给我来个活，这俩他妈糟心玩意儿，天天他妈给我惹事。哈哈，杜大哥，咋就听说过你？去年呢，你在我们山寨帮我们医好了马瘟，当时我们哥几个没带，今天就没人去拦你。我们大当家呀，一直要感谢你，可又找不到你儿。
6: 好说，兄弟，本身呢，我也是西安马的人，再一个，我也愿意
5: 听了，务必收下。
6: 你看，那二强，哎，咱就收下。谢谢兄弟们，
5: 杜大哥，天色不早了，我们兄弟就回山了。以后有用得着弟兄们的地方，到山寨打个招呼。
6: 好，兄弟们，散会。
5: 大哥，后会有期。就是东西没抢着，你大声点。
7: 哎，守义哥，守义哥，
6: 哎，
7: 我怎么感觉咱们好像把土匪给抢了呢？
1: 随着斗争形势的不断演进，1946年9月，联合县大队为保存实力，决定转移，开始了小长征。队伍转移至辽吉省委驻地白城子，期间进行了多次战斗。
6: 全体集合。好，走。立志，向右转。花庆说：“
3: 哎，
6: 乡亲们，你们快回去吧，我们这次啊是临时转移，很快就会回来的。你们要是真有事啊，就给俺们捎个信儿。”
8: 你就放心去吧，
3: 孩子们，你们放心走吧，记住咱们的信号，要是咱的路回来呀，就在村口给我鸣枪三声，我好让家家户户灯火通明，照耀你们回村的路。
9: 爷，那要是敌人的兵马呢？
3: 那还说啥呀，关紧窗门，闭门无出呗。
6: 准备出发，乡亲们，快回去吧，我们还有很多硬仗要打。回去吧，向右转，
5: 保重，
3: 保重。

随着区委返回铁岭地区，与驻扎在铁岭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村与村之间的争夺战。我军先后占领了大江家屯、莱沟屯、娘娘庙、冯家岭。

0: 夹子岗的窝格村。
1: 还行。熊一哥，今天的仗打得漂亮，不到半个钟头就解决了战斗，这回呀，咱们休整一段了。哎，这眼看都要到阿奇了，想想啊，一会儿都两年没有回家了。
2: 可不，咱出来的时候啊，我那儿子还没满月，现在估计都能叫爹了吧？
1: 那必须能啊！听我爹说呀，嫂子天天在家给孩子看你的照片，嫂子对孩子说呀，他爹是个大英雄。
2: 得，又拿你给我逗闷子。兄弟们，把战利品收了，回家。
1: 是。
2: 二少，
3: 行。
1: 熊一哥，前方那不是敌人从内蒙招来的匪兵吗？被咱们打散了，现在又出来欺负老百姓来了。
2: 真有的本事啊，站场上就在那儿拿枪欺负老百姓算什么呀？我最看不惯的。二强，上马，追！
1: 是。
2: 铁塔二十队，走！
4: 找到了，在那边。
1: 熊一哥，幸亏呀，你骑得快，这眼瞅都到四皇帝了，都解决完了，
2: 解决完了，兄弟们，战利品拿好，回家了。

0: 转告我妻，今生相欠已无法偿还，世间只他一人是我亏欠，他若改嫁，杜家族人切勿阻拦，感念组织一路教导，家乡解放之日已近，手艺却无缘与同志们共建，最是遗憾。
1: 当初我送你们十几个出城，二姐，就你一命大呀！能够看到这世道变太平，守义呀！我们没有等到你带着队伍回来，鸣枪三声啊！但乡亲们，家家户户给我灯火通明，村口的路，孩子们回家了。这是最深情的祝福，这是鲜血浸染的260平方公里。英雄的军队，英雄的人民，愿我们的牺牲与付出能够

红色热土上的冰山儿女，请记住先辈们的忠勇和英雄的足迹，听那些为人民而吹响的冲锋号声，将永远地响彻在辽北大地上。东北民主联军二纵六师十八团。10月28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36师攻克铁岭县城，铁岭市全境解放。山河无恙，国运绵长，那些精神我们将永远追寻。

0: 铭记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传承是为了奉献的火炬生生不息。
1: 无论是攻坚克难的前沿，还是风雨无阻的保供一线，铁能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
0: 他们用一份初心，一种精神，一脉传承，一腔赤诚，在岁月的征程里坚守不渝，致敬铁能。
1: 辽北大地，十里梅海，时光的刻度丈量着铁能半个多世纪的波澜壮阔。从荒原破土的誓言，到深井拓疆的坚守，从手刨肩扛的峥嵘岁月，

区建设发展的浩荡长河中，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有感人至深的故事和拼搏足迹，推动着企业一波斩浪，阔步前行。他们以一份初心映照党恩，以一种精神挺立脊梁，以一脉传承根据血脉，以一腔赤诚铸就荣光。今天让我们循着岁月的晃灯，走进那片滚烫的热土，去聆听跳动在时代脉搏里的心。

0: 马亨肯在这个矿区一看就是四十一年，虽然已经光荣退休，但是心里始终牵挂着这片矿场，也牵挂着中央二队。我觉得铁马精神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工作，只是一群人的坚持。敢打硬仗，敢啃硬骨头，手牢初心，就是这个队伍最珍贵的传统。别忘了我们的名字。
1: 老队长的话刻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说实话，现在咱矿工作面的条件不比以前，顶板碎，片帮频发，临水大，瓦斯变化快，多重隐患叠加，干活难度特别大。之前有人跟我说，条件这么差，你也差不多干干就得了，别太较真。可我从来都不敢这么想的。咱大兴矿是公司的主力矿井，主力矿井就该有主力的样子。条件越难，咱越不能怂，越不能拖后腿。2022年，北21206缺氧，坡度大，机器容易打滑，支护风险高，难度超出常理。可我们全队没有一个人退缩呀，党员带头顶上去。一点点摸索办法，一遍遍调整工序，硬生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还有北二12层轨道中号，那底板全是烂泥浆，人站都站不住。我带头跳进去，人工配合泥浆泵，一寸一寸的清，一车一车的运，硬生生把烂泥潭收拾成了规整的汉子。这么多年，我们多次拿下优秀区队、6好区队的荣誉，那可不是我们运气好，那是100多号弟兄用血汗传下去，敢打敢拼，勇挑重担，攻坚克难，有我，有我，有我！
2: 回想来时路。面对转型地质，从传统支付到新技术应用，期待小康人与恶劣环境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未止步。
3: 不能忘，面对孤岛开采，大断点绝境，超长点安中，不屈的小康人面对种种困难，冲锋陷阵，迎难而上。
4: 忘面对发展困局，自信的小康人突破千难险阻，挺进新门前，开辟新战场。
3: 很多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硬骨头到底硬在哪里？能吃苦的干劲儿，敢冲锋的拼劲儿，不服输的韧劲儿，这三股劲儿就是硬骨头精神的真实写照。还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禁要探究，这种坚定的气概又来源于哪里？答案只有坚定的两个字：感恩。因为身体里的刚强与生俱来，情感上的迸发还更有温度与能量。
4: 矿区68载发展壮大，我们用进步精神托举起金色的太阳，我们把满腔的热血刻下。

0: 从滋生到成长，离不开一个关键元素，那就是楷模的支撑和先锋的驱动。1994年，一个青涩的身影走进大轮廓，带着迷茫与忐忑和一份不甘平庸的倔强，他就是熊旭海。一个用30年时光把感恩化作动力，把平凡活成传奇的矿山工匠。
1: 师傅，你说啥是匠心？
2: 旭海啊，一定要记住，匠心就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给，打开。
1: 这是
2: 这本故障手册啊，跟着我20多年了，上面记录着我这么多年处理故障的经验。现在我把它传给你，希望你能潜心钻研，更希望你啊能把它传承下去。

0: 了你一步。
1: 来，再过来点儿，来，来来，好。
2: 苹果，你这设备是干啥的？
1: 我这个设备啊，能让底盘低的车辆一进入车道就实现自动断电报警。这就是我给咱们矿车装的一双眼睛。
2: 眼睛有这么神吗？
1: 来，我给大伙演示一下。
2: 苹果，你真是太厉害了！你这个发明啊，大大的增加员工兄弟们的安全了。
3: 行哥，行哥，行哥，1506工程站的脚车不算了，兄弟们都能干活了。
4: 行哥，行哥，喜德平大哥现在移动去旅店，人家厂家说晚上才能到，你说这个咋办呢？
1: 大伙都别着急，来，过来几个兄弟，给我过去看看。
4: 好。
0: 无数日夜淬炼，终成绝技，他解决了。

匠心在指尖耕耘，初心在心底闪耀。在这片以男人为主的美海中，有一位柔肩担重任的巾帼英雄，他把对家人的亏欠深埋心底，将全部赤诚倾注在岗位上。他就是扎根美海，一步步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小明女儿孙彩虹。当我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内心涌动着涓涓暖流，母亲给予我生命，而铁能让我的生命更有价值。从普通女工到高级工程师、省人大代表、全国妇女代表，我深知这是企业的馈赠，

所有宝藏获得荣誉的背后，都藏着精神与付出。那年西岩煤矿综采工作面液压支架严重压死，无法出煤。关键时刻，小煤矿探险人员帮助兄弟单位渡难关，任务落到铁岭市技术状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胜利的身上。他带领27名支架工和采煤机司机远征山西西岩，苦战3个月，最终凯旋而归。然而，那正是家里最需要他的时候。

0: 胜利，这酒是咱爸早就给你准备好的庆功酒，他从没怨过你，他让我告诉你，做人要懂感恩，知回报，关键时刻咱可不能给矿里撂挑子，你都做到了，爸他一直以你为荣呢。
1: 爸，山西的日

拿下了，我把弟兄们平平安安的给太回来了，您就放心吧。接下来我还要带领的弟兄们备战技能大赛，一定全力去拼，绝不给您老丢脸，更不给咱小名人丢脸。

是一句空话。

之心化作爱情之行，将终其之志如

0: 人数典范聚合力为导向，积极开展十佳出彩铁能人评选活动。
1: 活动围绕忠诚于己、匠心于任、奋剑于先、聚力于诚、善意于行五个维度，从32个典型事例中筛选确定10个最佳事例。
0: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榜样，见证美海先锋的赤诚担当。
1: 他们是深耕美海见初心，荣膺2025年度全国劳动模范，以实干加密行业至高荣光的公司生产技术部机械办主任陈有力。
0: 扎根采掘一线，带队建成多处精品采掘面与全矿首个智能掘进工作面，标杆现场成公司学习样板，他就是小南矿副总工程师王冲。
1: 心系重病妻子，不误工作面攻坚施工，全力化解矿山生产被动局面，他就是大兴矿中采二队队长聂炳雷。
0: 50余项技改工程、数10项专利与各级科创奖项，以创新赋能矿山发展，他就是小明矿转运转队队长万鑫。
1: 远赴域外，履职尽责，舍小家为矿山，将新生班组打磨成勇于冲锋的尖刀班，他就是东亿公司新研煤矿综采一队生产一班班长杨野。
0: 响应国企乡村振兴使命，真心实干赢得全体村民拥戴的驻村好干部，他就是工业部驻铁岭县太牛镇三桥子村第一书记胡勇。
1: 12年值守矿门，风雨不已，于平凡岗位守牢矿山稳定防线，他就是武装保卫与信访服务中心保安员渤海。
0: 鏖战千里深井，冲击力压防治最前沿，以赤诚筑牢矿井安全生产坚实护盾，他们就是大强公司王冲队。
1: 维护矿区140公里铁轨通信外线正常运行，寒暑不宜，护航矿山铁路运输安全运行，他们就是运输部电务段通信外线工区。
0: 拾遗在人心，薪火永续，百余青年积蓄奉献，以大爱淬炼闪亮青春，就是辽北技师学院人之心爱心团队。下面有请党的19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感动中国10大杰出矿工马中生，将象征着忠诚、匠心、奋剑、聚力、善意的荣誉奖杯传递给10位出彩铁能人。
1: 这是荣誉的传递，更是精神的接力，让我们全员聚力，用智慧和汗水绘就出铁能更加宏伟的蓝图。
0: 朋友们，本次10佳出彩铁能人评选覆盖了公司各个岗位多条战线，他们有着相同的精神底色，那就是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中淬炼初心，铸就不凡。
1: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属于他们的真挚心声。
2: 我是大强公司防冲队队长，在冲击力压防治的战场上每一次出击 都将是一场硬仗，每一份坚守都是矿井安全生产的根本保障。我们相信集体的力量，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所有的困难将迎刃而解，所有的汗水将化为荣光。
3: 我是武装保卫与信访服务中心保卫员郭海，我坚信360行，行行出状元。无论岗位多么平凡，只要脚踏实地，恪守纪律，可以从出彩的事业，出彩的人生。
0: 感谢三位的分享。

0: 激活红色引擎，澎湃奋进力量，在服务地方发展与能源保供各条战线上，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各级党组织筑墙堡垒，汇聚起逐梦前行的磅礴伟力。
1: 今天我们隆重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扎根一线，攻坚克难，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挺膺担当，以实干实绩彰显先锋本色。
0: 首先将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颁奖，请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上台。

山市委副书记周帅，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王振涛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颁奖。

吊冰山市政府市长王者兴，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邵百户，为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颁奖。

山市委书记刘长立，铁法能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明宏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

0: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代表，分享他们的初心故事与奋斗感悟。
1: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小南镇党委书记吴丹，坚守乡村振兴使命，扛起基层治理重任，用实干担起民生一线。我承诺履职尽责，深耕乡土，兴镇安民。
2: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大兴煤矿中团二队队长叶炳雷，坚守文产保供使命，扛起安全生产重责，实干维护产业一线。我承诺队长忠诚，履职尽责，攻坚产业，保安文产。
3: 我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林峰社区党委副书记张萌，我始终坚守党员初心使命，勇担基层治理重任，用心用情守好居民幸福家园。我承诺矢志向导，实干担当，扎根劳动街巷，服务群众心间。
0: 我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公益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周立新，抓实党建主业，筑牢战斗堡垒，激发先锋力量，让党旗在域外矿井一线高高飘扬。我承诺对党忠诚，严守党纪，强基固本，先锋领航。
4: 我是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耀兵三市人民医院刘瑞雪，立足公立医院医务战线，坚守医护初心使命，脚踏实地守护一方百姓身心安康。我承诺对党忠诚，崇德敬医，敬佑生命，扶危救伤。
5: 我是先进基层党组的代表供电部通讯工区朱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努力打造矿区通讯网络安全。我承诺对党忠诚，担当作为，为民服务。
6: 感谢榜样们的分享，也愿全体党员传承红色初心，勇敢

0: 今天气氛真热烈呀！我是乌珠街街道的，今天着急赶过来，没带什么特产，实在是抱歉。
1: 哎，啥理由不理由的？乌珠街带头建立大食堂，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就是最好的礼物。大家说对不对？
0: 老书记，您过奖了。咱们呢是相互学习。今天食堂啥饭菜？
1: 那还是让他们说吧。
2: 你们听着。
3: 乡亲们给我起的爱称，我是养猪种菜盖房挖井样样精通样样大拿。看着种的这绿色蔬菜呀，是绿莹莹红彤彤。佳丽啊，
2: 哎，
3: 快拿给他们尝尝，看着味道中不中？
2: 好。老书记，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咱大地方的情况吧。
1: 这情况啊，还是让佳玉他们说吧。

0: 没鼎力相助，各界人士的帮助，你说点咱村的。
1: 对，我们啊就想知道点咱村的特点。
2: 咱村的，我们幸福村大食堂干净卫生，菜品丰富，荤素搭配，小鸡蘑菇，三鲜海味，黄甲鱼苗。你可啥都敢说，说小鸡蘑菇是三鲜海味还行，那黄甲玉薯哪来的呀？
3: 哎呦，我是个大妹子，别吵吧。
2: 报告领导，家玉他姓黄，工作在厨房，幸福村大食堂黄家玉大厨，黄家玉厨。
4: 书记啊，我这俩一兄弟媳妇儿有事儿要跟你说。
0: 啥事儿说呗。

0: 我可不能让大拿的菜呀跟你下去。
1: 谢谢你，但是不能因为这事儿啊欺负这大拿呀。
0: 这你放心，我呀是逗女儿。这兄弟媳妇儿
2: 屁车似的，
0: 他没事还逗，妈大妈去了。
1: 老书记你好，你是不记得我了？我咱村陈一才的儿子嘛。哎呀，你小子是不是到沈阳去接你妈小组的？哎，别提了。

0: 我爹在这儿啊，看来我就一百个放心了。接下来呢，我就继续回去努力工作，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1: 好，老书记，
2: 咋的了，老哥哥？
3: 哎，大医生，
1: 我不叫大医生，我也不是大医生，我咋说？我姓单，我叫单医生，森林的森，这是我新找的老伴儿。
4: 哎呀妈呀！正好老太太得给他们白瞎了。
1: 我上哪去啊？我有弟弟，又有娃，还有乡村的户口，我们这里领导这些啊，他们都没有。
3: 是是是，我们啊真没有。
2: 好姐姐，欢迎你到我们村啊！
3: 好帅。

0: 呀，就在咱大礼堂里办。
1: 书记呀，到时候你就给主持。
0: 行，没事，我主持。
2: 书记，他们也没拿您当书记啊。
1: 他呀，在我们心里，他不是书记。
2: 他不是书记，那是啥呀？
1: 是家人，是亲人
0: 呐。对，我们是家人，亲人呐。小时候父母外出把活干，我把全村都走了个遍，到谁家呢都能吃上一顿饱饭。我当兵走的那天，乡亲们把我送到了村前，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到部队要好好的干。
1: 你呀，没辜负咱乡亲们对你的期盼，你转眼回来带着村两委，那是埋头苦干，在政府各部门的帮助下，方训方法修地图建，你们总是忙到深夜不能入眠，还时刻想着咱村里咋发展。
3: 王书记，你带领我们致富开辟了旅游路线，三千亩辣椒甜玉米种植签了订单，市里种植园的发展把专项资金把这路都修到了咱池塘门前，市镇村齐发力，就是想让咱过上一个幸福的晚年。
0: 王书记，一针针胰岛素扎在你身上，您都没有休过一天。执行好市里交代的任务，服务好咱村里的家家户户，这样既是政绩，也是咱们各级党员干部们的付出啊。哎，我也不图啥政绩不政绩，为了党的心和嘱咐，为了家乡父老对我儿子的照顾，他们护好我的小，我要护好他们。

也是这样。

0: 凯国的领航指引着红色信仰在乌鸡深处薪火相传，
1: 铁能青年请起奉献之炬，高唱理想之歌，献给每一位心怀理想信仰如火的煤城儿女。

锚定十五五崭新航程，立足资源型城市转型使命，紧扣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定位，调兵山破化三百战略，聚力两大百亿产业，百万文旅客流，从产业迭代到城乡化新，从企业破土到全域振兴。

0: 燕山叠翠，辽水汤汤，
1: 梅城幻彩，党旗飘扬。
0: 今日我们相聚又灵山党建盛会，以赤诚之心送央企担当，以绿色长歌续地企铜像，
2: 从京城蓝图铺展东北沃土，国投集团擎起商务制造时代航向，
1: 自

0: 久在求索，在双碳战略的时代答卷上写下属于央企、属于亮冰山、属于辽北振兴的璀璨诗行。
1: 国投集团扛起央企担当，锚定绿色低碳赛道，北起黑土粮仓，西拓辽北田疆，全线铺展以纯产业举证长廊，
2: 服务东北振兴战略。国投铁岭能源是集团落子辽宁深耕辽北的首发主战场。
3: 回望健康初年，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千台设备有序就位，千名建设者昼夜奔忙。
4: 从单一生产线起步，到多元产品竞相绽放，四季车流不息，连通城乡良田，带动千万农户增收奔小康。
5: 数字赋能制造，智慧重塑工厂，创新之路步履铿锵。
6: 2020年接榜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2025年再创高峰，获评工信部卓越级智能工厂，行业标杆名扬四方。
7: 一座龙头企业，激活一整片产业生态，依托30万吨乙醇项目，规划园区上下游产业网，
8: 园区内资源循环零浪费，产业互补共增长，共建园区循环产业集群场。
9: 上游联动周边100万亩玉米农田，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下游赋能交通燃料、医药消毒、饲料养殖多元市场，
10: 推动传统围城向绿色新能源产业制高地转型，为铁岭全域产业升级、资源城市转型注入不竭动能与希望。

0: 回望一路繁花，每一步跨越都浸透着省市县园区各级政府倾心护航，
1: 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开辟项目落地绿色通道，在市场人才补贴上全程协调，鼎力相帮。
2: 吊冰山市委市政府从项目建设、基建配套、证照办理，全程专班跟进，惠企政策直接入场。
3: 政府搭建党建共建平台，凝聚长河奋进红色力量，齐心铸就辽北产业腾飞的万丈荣光。
4: 红色纽带牵起央企与地方，携手书写振兴新篇章。
2: 党旗引路，初心不改，征途浩荡。
3: 站在2026全新起点，国投铁岭能源再起新航。
5: 紧跟国投集团生物发展战略，持续深耕双碳主战场，
1: 持续升级卓越级智能工厂，打造辽北零碳产业示范长廊。
2: 坚守央企社会责任，持续带动本地农业、就业、税收稳步增长。
3: 感谢各级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给予扶持与守望。
0: 我们并不负信任，不负沃土，不负时代期望。
1: 以央企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产业发展

0: 是调兵山转型振兴的行动蓝图。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部署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建言，各镇街各部门协同配合，我们实地走访调研，借力专家智库，面向全民征集献策，汇总31条民情建议，反复修改16稿，打磨形成这份155发展蓝图。未来5年，全市将锚定300战略，计划总投资631亿元，落地288个重点项目，实现产业提质、文旅破局，用科学详实的规划引领全市迈向协同发展的新未来。
1: 调兵山是一座工业城市，工业经济是城市发展的脊梁，更是转型突围的核心抓手。15，我们将紧紧围绕2大百亿级产业集群建设，靶向发力，一边深耕生物化工园区，培育特色化工产业链条，一边开拓美的装备制造行业蓝海，做强高端装备制造，持续推动工矿企业将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扶持本土企业深耕科创攻关新技术，大力培育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以多元工业新动能撑起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2: 乡村沃土是稳发展惠民生的基石，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底盘。依托“14五”乡村建设扎实成效，“15五”我们锚定河美乡村建设目标，夯实现代农业根基，聚焦农技推广、农村电商培育，优化种粮产业布局，围绕城乡一体化发展，盘活乡村资源，

将立足六十余载深厚积淀，依托十四五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紧扣能源发展大势，科学谋划发展蓝图，未来。

0: 发展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的奋斗目标。铁法能源全体干职工将牢记国企使命，勇担时代重任，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奋力书写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我们放声高歌，胸怀

0: 共筑能源城。一直以来，中共调兵山市委与铁马能源公司党委始终坚守地企共生、城企一体发展格局，深耕党建引领、联建赋能特色发展路径，推动区域能源保障体系全面升级。
1: 下面我们将隆重举行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启动仪式。首先请看先导片。
2: 建制链，地企共融，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

明确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为新时代地企融合产城协同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座城因为而立，因企而兴，地企锚定转型大局，凝聚双向合力，围绕四大合作板块落地实施19项共建项目，在产业发展共建、矿区环境整治、基层社会治理、民生兜底服务、党员队伍共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形成了地企同心、共建共享的成熟样板，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红色根基，积蓄强劲动能。调兵山市委立足全新发展坐标，顺势拓新，城市升级，推动地企党建联建从单点结对向全域组网迭代扩容，持续招引落地国投生物能源、华电新能源制氢、中色选矿药剂等一批标志性能源产业项目，不断演练、补练、强练，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注入硬核支撑。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全面落实省国资委党委三联党建联建赋能发展战略，在能源集团领导下汇聚大唐辽宁分公司等央国企的鲜活动能，辽宁华电铁岭发电公司等供应链的统筹衔接，国网辽宁电科院等科研院所的创新智慧，实现

0: 科技创新全体系，全域搭建连接深化升级，标志着调兵山区域正式构建起以调兵山市委为统领，以铁马能源公司为龙头的搭建引领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一体化协同发展新格局，持续以红色聚合之力激活城市发展新势能，奋力书写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能源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地企协同共荣崭新答卷。
1: 汪景新初心，连建起新城，宣传片生动展现了地企同心、党建聚力、产业赋能的坚持实践与丰硕成果。
2: 下面仪式进入签约环节，有请中共调兵山市委铁马能源公司党委领导以及三联、党建、联建部分企业代表一步上台，共同签署党建联建。

让我们用掌声祝贺签约成功。感谢各位的郑重签署，此刻签署的不仅是一份共建协议，更是一起携手恋上联动的责任担当。

0: 电聚变，立体共融，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正式启动，让我们用掌声共同祝贺。
1: 这一刻标志着立体党建联建迈入系统化、常态化、深度化全新阶段，标志着区域能源产业三链融合协同发展开启崭新征程。
0: 请各位领导面向前方镜头，定格这一美好的时刻。
1: 此刻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致敬同心共济携手同行的每一位伙伴，感谢各位领导。

0: 而是一体化编队、战略性聚合、高质量共进的全新集结。
1: 让我们共同发力，协同破局，在产业重构浪潮中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围城转型新动能，为党旗下的

0: 旗高扬，初心滚烫，一起共建，同心向党，
1: 一堂党课重温党建征程，凝聚一起同心力量。
0: 展望前路，我们会始终坚守党建初心，持续深化一起联建，锚定发展目标，扛起使命担当，
1: 以党建为旗，以同心为翼，永保党原本色，永担时代使命。
0: 建党105周年，我们以同心共治赋能调兵山市铁法能源公司高质量发展

0: 有演职人员和现场观众的观看，同志们，再见！
1: 老帽山是北京房山石柱村和马鞍村之间的一座陡峭山峰。山上的碑亭中有座石碑，雕刻着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六壮士永垂不朽几个大字，讲述着一个与狼牙山五壮士同样悲壮的故事。1943年4月中旬，日伪军300多人携带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从南郊向石渡进犯。
2: 我们的县委、县政府，还有我们平西地区的一些后方机关，包括石分区的一些后方机关，都住在石渡地区。同时，他的主力部队呢，也要定期到我们石渡地区来整训。
1: 为掩护组织和群众转移，八路军冀中石分区27团派出一个排，埋伏在老帽山山腰处，准备阻击日伪军。清晨，战斗打响，日伪军先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乱作一团。很快，他们发现八路军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开始分兵两路发动一次又一次进攻。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和武器装备上的劣势，八路军战士毫不畏惧，英勇阻击，有效阻击了敌人，为人员和物资撤离赢得了时间。
2: 那么当日军受到这种阻击以后，所以他几次就对我们的山头上用炮轰、用机枪扫，妄图把我们的战士赶下去。在完成了阻击任务以后，那么当战士们准备撤离的时候，日伪军就在汉奸的带领下，从山上一条小道抄了我们阻击排的这个后路。
1: 大批敌人涌了上来，腹背受敌的战士们发起突围，但没有成功。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用尽最后一颗手榴弹，阵地上只剩下6名战士，他们且战且退，被逼到悬崖边。就在日军扑上来的一刹那，6名战士抱枪纵身跳下悬崖，誓死不当俘虏。战后，当地居民找到了跳崖战士的遗体，将其安葬在老帽山下。6名战士没有留下性命，但人民没有将他们忘记。1984年，石渡乡在老帽山建立了老帽山六壮士纪念碑。2014年，房山区将老帽山六壮士墓迁至平西无名烈士陵园，与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在平西的700余名无名烈士相伴在巍巍青山之中。六壮士与日军英勇搏斗，宁死不屈，舍身跳崖的壮举，正是人民军队的真实写照。

0: 北京市门头沟区斋藤镇马兰村，一个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这里曾是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所在地。1938年11月，根据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萧克前往工作。
1: 军民同协力，胜过诸葛亮。抗战随时缴，效我立正状。

0: 这首诗呢是当时萧克司令去往平西的途中心情真实的写照，反映的是当时在抗日战争时期呢，虽然艰苦吧，他是也有信心的。
1: 1939年2月，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野三坡正式组建，萧克任司令员兼政委。10月，挺进军司令部移驻马兰村。进驻马兰村后，萧克不断思索在冀热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方向。1939年11月，萧克在中共冀热察区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正式提出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三位一体战略任务。挺进军首要任务是巩固平西，同时要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分散敌人兵力，配合开辟平北。1940年3月初，日伪军集结9000多人，分十路向平西根据地发起围攻。挺进军灵活作战，勇猛出击，歼敌800余人，击落日机1架，粉碎了这次大扫荡。3年时间里，挺进军与日军进行了数百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为完成三位一体战略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到1941年上半年，平西、平北和冀东连成一片，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已处在八路军的战略包围之中，为夺取华北抗战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民政部儿童福利司的张刘军，今天与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提高思想认识，深入把握要求，全面推进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人口流动是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它不仅是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常态。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镇，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个城市，必然会带来社会治理和个人融入等方面的问题。由于儿童自身的特殊性，更需要我们对流动儿童群体予以高度关注。那么说起流动儿童呢，首先还是要说一说什么是流动儿童。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考虑，对流动儿童的认识和界定也不相同。目前民政部、国家统计局等有关部门和单位明确的是，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双方或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县域异地居住或生活六个月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流动儿童。那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跨县域异地居住或生活不包括城市中心城区的市辖区之间的异地居住或生活。那么借此机会呢，主要和大家交流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要充分认识做好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的重要意义，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认识。一是从儿童群体自身的重要地位来讲，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是关心爱护国家未来民族希望的重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强调和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社会各界都要重视培育未来、创造未来的工作，关心爱护少年儿童。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至2023年前言部分有三段话，分别阐述和强调了儿童群体、儿童工作以及儿童事业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性。第一段话是，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经历者、见证者，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第二段话是，促进儿童健康成长，能够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宝贵资源和不竭动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第三段话是，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儿童事业发展。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培养好少年儿童作为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坚持儿童优先原则，大力发展儿童事业，保障儿童权利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儿童发展和儿童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那么流动儿童是广大儿童中处于特殊状态、有着特殊需求的群体，应当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做好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第二个维度呢，是从保障和改善民生角度来讲，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是践行为民宗旨、惠民生、暖民心、凸显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工作。保障流动儿童权益是惠及和温暖千万家庭的重要民生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儿童的健康成长是所有家庭的期盼，保障流动儿童权益就是保障和改善千万流动家庭的民生。做好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当今社会普遍认为，妇女儿童的发展状况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对流动儿童群体的关注和保障工作的开展，使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儿童权益保障工作颗粒度细化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第三个维度是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角度来讲，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是关系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工作。我们都知道，人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要素，人力资源在不同区域间的合理流动和配置，能够促进不同区域的协同发展和国内市场的统一建设，有利于国内大循环的形成。做好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可以有效减轻流动人口的后顾之忧，促进人力资源在不同区域间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以上是和大家交流的第一方面的内容。要和大家交流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要深入把握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来把握。第一个层次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指示、批示，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对新时代儿童事业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儿童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时间关系啊，仅举几例，不再更多列举。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全社会都要了解少年儿童，尊重少年儿童，关心少年儿童，服务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提供良好社会环境，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坚决防止和依法打击，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覆盖全部常住人口，落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支持政策，完善异地结算、潜水人肘等相关政策，最低生活保障或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认定工作，在急难发生地为符合条件的困境儿童提供临时救助，对符合居住地住房保障条件的流动儿童家庭，通过提供公共租赁住房或者发放租赁补贴等方式保障基本住房需求，稳妥推进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完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入园入学政策，加快将流动儿童纳入居住地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范围，以公办学校为主将流动儿童纳入居住地义务教育保障范围。第三个层次是要深入贯彻落实有关工作部署，那么这里呢也仅选取三个直接相关的工作部署简要介绍。一是2023年12月14日，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关于设立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小组的通知，这个通知明确啊，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的重大决策部署，统筹协调全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等等。二是2024年8月16日，民政部会同多部门印发的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求以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为主体，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完善保障措施，加强关爱服务，为流动儿童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要求各地加强组织领导，建立服务清单，夯实基层基础，强化推进落实。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方案在建立服务清单方面，要求省级民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对照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制定并发布本地区关爱服务清单。这个本地区制定的关爱服务清单覆盖范围和实现程度不得低于基础清单要求，并根据当地实际动态调整，及时修订发布。这是具有开创性的重要举措，开启了对流动儿童实行清单化关爱服务的新阶段。一方面，让流动儿童和流动家庭明明白白知晓应当享有的关爱服务；一方面，通过明确要求各地不得低于基础清单要求，倒逼各地良性竞争，更多更好地为流动儿童提供关爱服务。三是2024年8月20日，民政部在江西省南昌市组织召开全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要推动落实家庭监护责任、属地责任、强制报告主体责任，健全监测预防、强制报告应急处置、评估帮扶、监护干预等五位一体的关爱保护机制，要加快完善救助帮扶和公共服务体系，保护好流动儿童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合法权益，要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关爱和人身安全保护，守牢安全底线。那么以上是和大家交流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要和大家交流的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的阶段性进展和下一步工作建议。在阶段性工作进展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这个成效。一是工作机制全面建立，国务院妇儿工委设立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小组后，各地也建立了相应工作机制，并有效发挥机制作用，推进相关工作有序开展。那么这个工作机制的全面建立标志着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作为一项专门工作进入机制化、常态化和长效化的新阶段。二是政策措施更加完善，相关部门和单位结合自身职能不断推进完善流动儿童权益保障相关政策制度。你比如国家发展改革委持续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教育部推动建立与常住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

一字。国家卫生健康委推动促进流动儿童就近就便获得普惠托育服务，国家医保局推动流动儿童持居住证在居住地参加居民医保工作，落实异地就医结算等等。那么相关的政策制度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三是保障工作逐步铺开，通过实施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召开全国性会议以及将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纳入年度考核等等，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全面铺开，各地均在基础清单基础上制定了本地关爱服务清单，建立了重点关爱服务对象信息台账等，加强对流动儿童的关爱服务。二、下一步工作建议。那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十五五”时期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也对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按照建议要求，扎实推进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各项工作，结合相关专家学者、地方民政部门的意见建议，有以下粗浅的认识和不成熟的建议：一是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认识和推动流动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深入学习贯彻建议，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要求，将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在居住地向流动儿童提供高质量关爱服务为着眼点，统筹资金资源配置、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制度供给等，加快推动提升流动儿童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这个均等化不是机械的形式上的均等化，而是实质意义上的均等化。一方面，流动儿童和户籍地儿童在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另一方面，允许采取一定差异化或倾斜性措施，以补齐流动儿童相对于户籍地儿童存在的弱势和不足。二是要持续完善和用好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以推动制定完善关爱服务清单为抓手，推动本地深入研究流动儿童群体的普遍性和差异化需求，在基础清单基础上紧密联系本地实际，针对性丰富清单内容，更好实现清单的本地化和时效化。三是要强化底线示威，织密织牢流动儿童兜底保障网，要定期研判存在家庭生活困难、自身残疾、监护不当或缺失、心理和行为异常等问题的流动儿童可能面临的各类风险，推动常态化开展困境流动儿童风险排查与跟保障工作，提供有力支撑。要建强儿童主任等基层工作队伍，围绕谁来服务、怎么服务等问题，重视稳定一线儿童工作人员的岗位预期、发展预期，持续推进儿童主任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完善常态化培训机制，推动建设一支专职程度更高、专业素质更佳的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队伍。要增强数字应用，助力工作质效提升，依托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增进系统平台的数字能力，强化流动家庭、基层一线人员与系统平台的互动功能，便利有服务需求的流动家庭自主登记和基层一线人员定期巡查发现登记，通过流动儿童多维困境指标的建构来改进识别和筛选算法，让系统平台真正的具有主动发现、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分级预警、分类保障、帮扶指导的功能。以上就是我和大家交流的三个方面的内容。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0世纪60年代开始，接近80%的人从事木雕，正银聘就是其中之一。

0: 我那个年代才14岁，很爱好这种雕刻。
1: 闽浙粤三省的木雕并称为中国三大木雕，福建的木雕尤以神话类的庙宇木雕见长。郑银聘少年时代的记忆大多都是木匠师傅雕梁画栋的各类人兽造型。
0: 我老爸他们是没有房子住，住在我师傅给他们借房子住在他们家里，所以我师傅他们是全家兄弟了，连他母亲他都会雕刻啊，我就经常去动他的工具啊，去吵他了啊。那个时候要去拜师的也是很难的啊，师傅不是随便教你的。
1: 学艺3年，手艺40年，从闽南家家户户都用的棉床到10多米高的庙宇龙柱，郑银聘让家乡的木雕手艺享誉中外。
0: 拜过师傅就懂了一句话，我们这一行呢永远学不完，做到老学到老。
1: 郑银聘拜师学艺的时候，东石镇的木雕还是以闽南棉床雕刻为主，当时讲究的大户人家棉床多以镂空雕和圆雕技法为主，展现各类反复的人物故事以及花鸟走兽。儿时喜爱刻刀的郑银聘在学艺过程中没少尝到苦头。
0: 哎，像我这双手，那个我其实晚上加班了，我很想睡觉。后来啊，就是把一个刀插到这个手里，插得很深了，那个血都流了一大堆。我师傅才去，不是说哦，你现在很紧张了，怎么样了？就是很正常的。我这双手，你看到这些刀伤都是小时候那个割到的。
1: 从17岁那年农历正月初八入门，郑银聘的学徒生涯足足3年有余。老手艺中有许多步骤走不了过场，肌肉承受的伤痛会让记忆深入骨髓。有时工匠的一刀一错，手比心快，各个步骤已经形成了肌肉的记忆。
0: 一进去就先学这个镂空。镂空学好了就先学收光，收光学好了就学打胚，打胚会了您才这个学画画，有一个过失，这个板块要做什么。
1: 学艺出师以后，郑银聘和大多数东石镇木匠一样，带着两个徒弟走街串巷，为乡里乡亲打着棉床，或是在房梁窗户上雕刻精美的鸟兽虫鱼。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郑银聘迎来了木匠生涯的转机。
0: 我们到那个80年，我们就跟这个厦门工艺美术厂接上轨，因为厦门工艺美术厂，它主要它的订单，它主要还是做那个曲线的，我们是主要是做这个平雕的，做这种好像这个案桌啊，做神像，拜拜的这种神明啊，我们送过去才给他那个搞那个曲线。
1: 1984年，厦门工艺美术厂牵头完成了漳州龙海白蛟瓷器宫的修建，郑银聘参与了其中包括木雕坐像在内的木艺工程，这也是他参与的首个庙宇木雕工程，也是这个工程给台湾同胞张普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就是从漳州那个保生大帝嘛，蒋美那边的那个保生大帝，他那个台湾就有经常那个带人组团过来那边，关于线啊拜拜啊，
2: 所谓的传承以代代相传的寺庙一定要用手工，机器没有办法做到深度那么深，也没有办法刻到那个神印，刻到那么神印的佛像。
1: 随着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到闽南观光旅游，郑银聘的手工庙宇木雕渐渐在海峡的另外一边名声鹊起。 海峡两岸的工匠合作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逐渐频繁了起来。晋江东石的庙宇雕刻以雕工的细腻见长，其中一些建筑构造还需要多个角度运用不同的手法进行雕刻。
2: 所谓的木雕，从外面到里面，平看、侧看以及高看，里面雕龙画栋啊，那是不得了啊！包含我们现在的神龛的龙柱啊，全部手工，要雕到一米半左右的，少之又少。
1: 在郑宁聘经营的益达木雕厂里，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木料。因为大件木雕作品只能通过海运的方式将构件分块打包运输到达目的地后进行组装和搭建，这就对雕刻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郑老师，这是一个很大的木料仓库啊。
0: 这一边呢、啊，这都好几个国家的木材。
3: 木材是不一样的是吧、啊、像这个你看它直径都有一米五吧，这个
0: 一米差不多一米六的。
3: 一米六、
0: 这个、啊，这个是非洲的红花梨。
3: 这是来自非洲的
0: 红花梨。
3: 黄花梨啊，那那边呢？那边是方方正正一块块的采好的吗？这是
0: 这边，这个是这个越南的块木，
3: 这个叫越南块木。
0: 像这一边呢，
3: 这块就是吧？
0: 这种是越南块木吗？
3: 像就是
0: 也有味道，
3: 有一点点香味的哈，
0: 也有味道。
3: 所以它的优点是什么呢？为什么要选择越南？
0: 它的花纹啊，那花纹呢比较顺。
3: 比较顺、啊、你看它就是都是这样的、啊、是吧，
0: 一条一条啊，这次但是颜色也比较顺、
3: 颜色比较均匀啊，
0: 对对对，颜色也不会太暗了、这是比较顺的颜色、还有这个白蚁都没有出现，白蚁会吃这种
3: 白蚁、
0: 主要还有稳定性，就是不会变形，
3: 不会变形、不会开裂、所以像这种块木，越南的块木，不管是它是做柱子也好，还是做就是像看的雕刻的，都是可以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无论是非洲的花梨木，或是越南的块木，反映在庙宇木雕的作品中，都是以素颜的状态呈现，没有过多的浓妆艳抹，而是通过手工打磨收光，呈现木质的本味与刀工的精细，这也让庙宇木雕成了极其消耗时间的作品。
3: 就是从刚刚我们看到那一长条的正正方方的，到现在已经形成龙柱了。
0: 对，因为这种要根据这个尺寸、我们的图案的尺寸，木工取出来，然后才用画画，画画的贴上去，再用打胚，打胚才吸收光了、还开线条，
3: 开线条，
0: 最后还有用这个砂纸来磨，
3: 要打磨啊，
0: 这种用这种角度，这种磨下去，这个油漆好的才蛮有这种角度，才会看得比较顺、
3: 所以就是现在我们这条龙柱的话，就从刚刚我们看到那一条一长条的，到现在如果是一个老师傅做，大概要花多长的时间？
0: 这个最起码也要两个多月。
3: 两个多月、那这么多的话，更包括就是有那个有一个庙宇嘛，那如果要做一个庙宇，所有的工加起来要多长时间啊？
0: 我们的这种虽然两个多，但是我们的师傅很多啊，打胚的，还有收光的，就是工人很多，
3: 工人很多，
0: 工人，
3: 所以就是每个工人他分工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3: 就打磨也需要有一个工人，
0: 收光也一个工人，但是收光假如说有时候急后的话，赶送后就是两个人来收，有的从那边
3: 从那边收过来，从这边收过去，
0: 这边收过去。你如果赶后的时间不能你那么长，没办法，你就是两个三个就一直把它赶出来。
1: 同样的闽南文化情节让张普德与郑宁聘成为了好朋友，结识的二十多年中，一件件精心打造的木雕作品让大家认可了晋江东石的木雕技艺和郑宁聘踏实诚信的为人。如今在台湾，由郑宁聘设计修建的庙宇已经超过300座。
2: 木雕用手工做的可以传承到好几代，代代相传，几百年下来，几千年下来，我们台湾最早，他的老师傅，郑师傅的老师，益达公司的这些老师傅，有四五十年的，五到七十年的，所做个传承，几乎现在在台湾的寺庙都可以呈现出来。
1: 2011年，晋江庙宇木雕入选我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郑荫聘成为代表性传承人。如今他收的徒弟已经超过10位，如同自己当年学艺那样，郑荫聘要求徒弟3年出师，还有一个要求，要保持学习的热情，活到老，学到老。

0: 一城春色半城花，万顷波涛拥海来。厦门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先行实践地，云当湖综合治理是习近平同志1988年在厦门工作时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发端。30多载春风化雨，厦门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探索从山顶到海洋全域生态环境保护，走出一条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生态文明实践之路，由此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厦门实践。最爱月写潮落后，满江渔火猎云当。大家好，我是云当湖，就住在厦门岛的西边。其实啊，过去的我并不是湖，而是一个很美的天然渔港。云当渔火名列厦门八景，是远近闻名啊。但在40多年前，我得了一场大病，一道海堤把我和大海隔开，从此成了封闭的云当湖。然后是各种污水从工厂小区不断地灌进我体内，
1: 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厦门市环保建设站，当时我们单位就在云当湖附近，我对这儿的第一印象就是臭。
0: 老庄是老朋友了，他了解我，当时我都觉得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了。就在这个时候，
1: 1985年6月，习近平同志来厦门担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就开始关注厦门的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1988年3月30号主持召开加快云当湖综合整治专题会议，确定了20字治湖方针，云当湖治理从此有了一个根本遵循。
0: 这个药方虽然只有短短20个字，却从此扭转了我的命运。
2: 90年我大学毕业就到厦门啊，这个美丽的城市工作，就是为了云当湖的污水截流在开展，跟云当湖就结下不解之缘。
0: 小谢是个有情怀的人呐，30多年了一直在照看我。你看，当时他还是个小伙子呢。
2: 1989年，厦门市政府就颁布了《云当湖管理办法》，厦门经济特区有立法权以后，云当湖的管理和

0: 管财政也好，企业也好，都是很困难。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政府出一点啊，企业出一点，方案尽可能优化一点，啊，把这些污水一家一家接近城市污水管管。清淤筑岸主要的作用，它就是把原当湖污染的底泥把它清除掉。当时的水面面积是从0.8扩大到1.5平方公里，并且把周边的湖岸把它建起来了。搞活水体也是大家的一个共识，能不能建一条导流堤，涨潮的时候把海水引到原当湖的尾巴，退潮的时候再把这个潮水放到海里面去，形成一个循环。这个方案非常巧妙，靠自然的潮汐能形成原当湖的净化。
1: 话说到1992年，第一个疗程结束时，我的身体已经好太多了，基本不臭了。
2: 92年首届云大龙舟邀请赛今天隆重举行。
1: 这年端午节，市民朋友们再次聚在我的地盘，用一场划龙舟比赛来为我庆祝。
2: 经过近几年的综合治理，今天第一次以水清鱼跃的崭新面目呈现在厦门人民的面前。
0: 打造一个供大家休闲娱乐的一个风景区，到湖区散步休闲的人越来越多，感觉这个开放的空间非常舒心，非常惬意。我本身也住在湖边，我们即使自己在休闲，也是在检查哪个地方做得不好，有没有改善的地方。
1: 治生态病贵在坚持。30多年来，厦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已经持续为我进行了5个疗程的治疗。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很多像老庄、小谢这样的好朋友，必须要为他们点赞。我认为他们不只是生态守护者，更是环保艺术家。我就是他们倾尽心力描画出来的作品。
3: 36年来，厦门市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云当湖综合治理实现了从点到面，从水下到岸上，从单一治理到联合共治的转变。
4: 云当湖综合治理是我国海洋生态系统综合治理系统修复的起步，体现了人民至上、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法治思维，为厦门开启生态文明建设闯出了路子，厦门生态意识从此觉醒，开启了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厦门实践。
1: 今天的我已经成为城市绿肺，是厦门乃至中国的骄傲。但对于这座城市，我只是一个开始。治愈一个湖，带动一片海，造福一座城，生态的涟漪不断在这方水土扩散蔓延。

早上好，我是美丽时尚的丽丽，欢迎收看我的 vlog。 今天的视频我要带大家来一场 city fly， 一起去参观我的新家吧。噔噔噔噔，就是这里，这里的环境舒适安全，是我们的避暑天堂。每年夏天我们都会从东南亚飞到五缘湾，跟许多

0: 友们一起在这片海湾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不过20多年前，五缘湾远没有现在这么热闹，就有请当年负责开发建设的总指挥分享一下那段故事吧。
1: 今天我们看到五缘湾都赞叹它之美丽，但是我们知道五缘湾呢，早年是作为晒盐场，后来作为养鱼池，所以修起了一条长堤，把海洋分割开来了。湾内由于海水的流通不畅，所以造成了水质很差，甚至有的地方发黑发臭。
0: 这样一个地方又是怎么被我们看上的呢？
1: 当时有一个方案，就是把海堤打开来，让海水走进我们的五缘湾。但是呢，客观上讲，这需要清淤，2000万立方米的泥沙要清走，这是要花许多钱。而那个时候人们的观点是围海造地，填平它，盖楼卖房，因此呢，这个意见也有很大争议。如何保护我们的城市的海洋，我们一直遵循习近平同志的很多理念在继续推动。最后市委市政府根据厦门人民的期盼，征求了广大专家们的意见之后，决心打开海堤改造五缘湾。
2: 五缘湾是岛内仅存的一处湿地，在海湾田园风光的基础上，规划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生态湿地公园。整个项目今天正式动工。
0: 当我们还在苦苦寻觅消夏避暑的新家时，人类正在整治重建自己的家园。人类拆除了海堤，清退了养殖，五缘湾一下子活了过来。
3: 我是2006年来厦门参加五缘湾的综合建设开发，我在这边现场设计配合待了4年。五缘湾的建设充分地借鉴了元丹湖的一些宝贵经验，比如在清淤这一方面，利用现有的淤泥筑一些生态小岛。
0: 原本的烂潮滩越来越有家的样子了。几位前辈就这样在五缘湾工地的土山上住下了，却没想到这里已经划入了产业园区，即将被彻底铲平。眼见新家就要永远消失，大家都急坏了。不过我们北好客的厦门人撞见了。
1: 这个时候有市民给我们寄了一张照片，让我们惊呆了。5只立喉蜂蝠鸟站立在一个树枝上，这么美丽的鸟啊，在厦门其他地方都难得看到。这座小小的山包，居然是这么美丽的立喉蜂蝠鸟的副产院。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山推倒了以后，动物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将变成它的墓地了。我们厦门经过充分讨论后决定把立喉蜂蝠居住的骑马山完整的保护下来，不再开发，把它从高新科技园区用地改为自然生态保护区。
0: 就这样，我们从客人变成了家人，在这里恋爱结婚，并生下厦门籍立喉蜂蝠宝宝，家族不断壮大。而在五缘湾这个美丽的新家，越来越多人也选择来到这里与我们共同生活。
3: 五缘湾湿地公园的建设为当地的老百姓提供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不管从整个湿地的迷宫还是天鹅湖，都是现在老百姓最喜欢来的一个地方。我是从一个年轻小伙子到现在中年大叔，然后五缘湾也算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孩子一样对待他，从一个设计师到一个市民湖长，伴随他的成长，守护他，保护他，爱护他。
1: 今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为当时厦门的这个决定深深感到真的高兴，因为有了这样的决定，它不仅仅是打开了一片海域，更重要是我们厦门人民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呵护大自然一种理念的印记。

0: 厦门市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跨岛发展重大战略，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和城市发展这个关系，特别是对海湾这一块，首先是动力海水的循环这非常重要，第二就是对海湾型城市的规划也充分考虑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1: 家人们，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会启程去东南亚过冬，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这是丽猴风虎与厦门家人们的约定，这片海湾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重来。
1: 我叫刘一天，萌新网格员。十天前，我拥有了回到昨天的能力。我要讲的是张大爷让我帮忙买花的故事。
2: 哎，你去哪儿毛毛躁躁的？
3: 逆天改命。
1: 现在的一切我可太熟了，打印身份证的小哥。
4: 我来复印身份证。
3: 老板，给我来束花。
5: 啥子花？
3: 一束白玫瑰。哟，
1: 什么是慢性子？花店老板可以完美诠释。
5: 雨豆。六豆。三根。
3: 谢谢老板。哎，刘大爷。哎，王阿姨，王阿姨。
1: 马上就要掉一地水果的孕妇。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6: 窜窜。
3: 哎，小刘，你说。你说下周二早上十点消防演习啊？
6: 啥演习？
3: 消防演习。哦。
6: 哎，啥演习？
3: 不是，你说还有事？下周二早上十点消防演习。
1: 还有，总是记不住时间的李叔，以及天真到什么都信的王阿姨。
7: 哎呀，是不是假的呀？
3: 这些都是诈骗信息，不要轻信啊！我还有事，我先走了，拜拜。哎，
7: 小刘，小刘，你等等。
8: 别人情人节都有花，我连束花都没有。
9: 六哥，这个花能不能借我用一下？我女朋友生气了。那
3: 不行，这给张大爷。
9: 情人节我给我女朋友
3: 张大爷买的，我
9: 生气。
3: 我买了一个，好不好？
10: 哎呀，那个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啊，就是稍微不注意就绊倒。
1: 晚了，还是晚了，为什么？
3: 喂，孙姐，下周有个什么演习来着？
11: 帮我买束花呗。
1: 张大爷可以啊，
9: 都相中哪个阿姨了？
1: 第一次还差五分钟，第二次差4分37秒。
12: 我们网格员要做好公共服务最灵敏的触角，用真心真情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3: 你刚毕业，做事不要太毛躁。
1: 每当我做得越好越精准，离成功的距离就越近。我明白了，把每件看似重复的工作做得越精细越用心，
3: 重来
1: 就可以打破循环。
3: 重来，
1: 重来，
3: 重来，重来。
1: 既然重复，就要有重复的意义。
3: 孙姐，帮他打印身份证。
1: 有时候我们需要互相配合，有时候
3: 走了，
1: 我们要学会很多技能。
3: 看姐，苹果。
1: 有时候我们得更细心周全，有时候我们要优化工作方式，有时候我们得守住居民的幸福生活。
3: 先生，
1: 有时候我们要了解每位居民的性格特点。
3: 小先生，张导演，花到了。
11: 别急，来了来了。
3: 终于赶到了。
11: 我说刘啊，你还陪我去个地方。
3: 走。
1: 原来今天是张大爷和老伴的结婚纪念日。
14: 张大爷，你说这人每天重复的过日子是为了什么？
11: 因为看似重复的每一天呢，他都会有新的收获。
14: 什么重复的按钮，不过是社区网格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用心为民服务，把每件看似重复的事做到更好，在重复中坚持耐心和创新，每天都是崭新的开始。我们重复的每一天，都是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起点。

安碧水，勾勒甲天下的绝世风姿。海上风帆，映衬北部湾的风生水起。百岁寿星，续写山水间的生命传奇。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这是期许，更是责任。在深入推进美丽广西和生态文明强区建设的进程中，广西各族人民牢记嘱托，筑牢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持续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金字招牌。当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正在变为现实。

0: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一直牵挂的漓江，把漓江山水亲切地称呼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宝贝，反复叮嘱要呵护好漓江的美丽山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饱含深情，寄予期待。为了守住漓江的生态底色，一场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的生态接力持续展开。进入风干物燥的时节，漓江源头猫儿山的党员护林队增加了巡护次数，
1: 打击非法捕猎啊，乱采乱伐啊，还有森林防火，凡是与猫儿山保护区野生动植物有关的都是我们的工作范畴。
0: 1976年，为了保护珠江水系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广西成立了猫儿山水源涵养林保护站。邓大军继承父亲的衣钵，当上巡护员，在这大山里一待就是27年。
1: 这一片沙漠林就是当年我老爸他们种的，区里是瓦房，没得电，那个时候没有车，是小菜啊、米啊，都是往高这挑上来的。
2: 我们这代人很多都是仰望天天向中山，向外中山向自身，守好了猫儿山这块土地，我们不一定的耕地就守住了。
0: 猫儿山上的涓涓细流，穿行山林，终成漓江之水。
3: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民族共同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实现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广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建设，至少包括自然生态、健康长寿、生态文化、绿色城市、和美乡村等几个方面的丰富内涵。

0: 我们是经常不定期的对这个水质进行一个检测采样，它到底有没有受污染，然后它这个水质的这个变化情况。
1: 作为生态环境一线的执法者，焦岩雄足迹遍布了柳州的每一个角落，见证了柳州从酸雨之都转变为全国水质冠军。
0: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虽然很辛苦，但是柳州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然后空气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群众的幸福感越来越高。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辛苦也值了。
1: 工业重镇柳州打赢了铁腕治污的攻坚战，走出一条传统工业城市的绿色转型之路，让山水美与工业强并行。广西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保持全国前列。连续两年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
2: 海鸥一起在动了，就说明有鲸鱼在动，或者水下有情况了。哎，这里，看到吗？
1: 今年是这支联合科研团队追鲸之路的第八个年头。为了布氏鲸的研究与保护，他们每年有100天都在涠洲岛上。哦，得益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加强和海岛生态绿化的推行，曾一度被认为在中国大陆沿海绝迹的布氏鲸，已经成了涠洲岛海域的常住居民。由此，涠洲岛海域也成为我国境内近海已知唯一的大型鲸类稳定栖息地和捕食场所。
2: 它是追着鱼来到这片海域，保护一个旗舰物种，其实是在保护它的栖息地，也就是保护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

0: 北部湾海域素质良好，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功不可没。近年来，北海市推动协同治理，加大对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力度，红树林面积稳居全国第二。自然天成的生态之美，也是后期发展之势。蔚蓝的北部湾海面上，连绵的八桂群山之中，一台台风机日夜不息，一块块光伏板熠熠生辉，一张张电网逐绿追新。如今的八桂大地，多个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扬鞭加力，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已跃居全国前列。能源结构减碳加绿，发展方式深刻善变，绿水青山增光添彩，在勤劳善良的八桂儿女手中，上天恩赐的生态优势已经成为宜居宜业的发展盛世。
1: 广西的能源发展逐绿而行，不仅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清洁能源，也呵护了广西的青山绿水，有力促进构建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0: 6年前，在外打工的梁芳玲回到村里，接受了攀岩安全员培训，从此成为空中公园飞拉达的一名安全员。石山众多，峭壁林立，曾是阳山村发展经济的拦路虎。2017年，当地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地运动，建成了中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找到一条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新路子。许多村民像梁芳玲一样找到了就业机会，
1: 只要是可以照顾老人，他监督小孩学习，希望小孩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出了社会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0: 如今的阳山村实现了体育产业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优势互补，年均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1000余户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景区就业以及发展餐饮、民宿等延伸服务业，实现户年均收入增加3万元以上。阳山村的幸福蝶变，正是广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真实写照，一幅幅村美人和共富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正在八桂大地铺展开来。在巴马瑶族自治县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90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
2: 乡村难得，
3: 厉害！
0: 目前，广西有37个中国长寿之乡位居全国之首，长寿福地已成为广西的一张亮丽名片。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长寿资源，让广西成为八方宾客眷恋的诗和远方。在北海生活着这样一群旅居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尽管民族和风俗习惯不同，却都把广西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4: 老北海人和新北海人要相融，就各个民族兄弟姐妹要相融，旅居者感到这个家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和谐的、快乐的、相互帮助的、共同养老的一个家。就我们志愿者大部分是党员同志带头，那么这些人牵头，使得这个组织充满了活力。
0: 各民族的旅居者们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共同感受着家的温暖。而以良好生态为基础，以文化交流为纽带的温馨家园，也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
5: 广西各族人民既是宜居康寿广西的享有者，还是推动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这有助于更好的团结和凝聚各民族在一起，促进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广西实践。
0: 山川锦绣，江河奔流，碧海辽阔，如今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八桂大地，绿水青山颜值更高，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共建共享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交响乐章越来越激昂。

0: 旧县，这是哪呢？我的家乡，我来说，这里是明光市女山湖镇，一个见证了历史沧桑又饱含深情与故事的地方。
1: 提到女山湖呀，人们或许想到的是波光粼粼的湖面，渔舟唱晚的宁静。而这个温婉又坚韧的古镇，虽然经历过岁月的洗礼，依然闪耀着不灭的光芒。
0: 我现在是在明光市女山湖镇的嘉佑院，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时光的大门，一起来聆听历史遗留下来的深沉的钟声。
1: 嘉佑院巍然矗立于昭信古城之北，如同一位守护神，默默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与变迁。
0: 嘉佑院在宋朝时期展现出了其最为壮观的景象。据说当时的僧人们呀，每当夕阳西下之时呢，巡视寺院的时候需要骑上马匹。
1: 嘉佑院的三间大殿虽历经风雨侵蚀，却依旧保持着那份古朴与庄严，仿佛每一根梁柱、每一片瓦砾都在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与文化的传承。
0: 关于嘉佑院流传着众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其中呢，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宋仁宗皇帝曾经在此亲自主持超度亡魂的水陆道场。
1: 千年前，淮河两岸成为了宋金两国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而昭信城现今的女山湖镇更成为了双方反复争夺、拉锯战不断的惨烈战场。无数英雄的将士在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宋仁宗心怀慈悲，毅然决定亲赴前线，以表哀悼与敬意。
0: 临行之际啊，宋仁宗特地携带了吴道子大师所绘的水陆

0: 神仙图108轴，意在祈愿神奇护佑这片土地的人民重归安宁与祥，
1: 继续悠扬唱尽人间悲欢离合，也铭记了过往岁月的庄重与辉煌。
0: 说到女山湖，不得不提到她的另一重身份——古火山口。置身其中呢，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感受到那份从远古走来的坚韧与希望。
1: 亿万年前，这里曾是火山的怒吼之地，如今却化作了一汪温柔的碧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也见证着旧县的变迁与重生。
0: 这就是我的家乡明光市女山湖镇，在这里每一砖一瓦就像流淌在女山湖里的滔滔之水，蕴含着许多神秘的过往。它不仅仅是一个地名，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文化的传承。欢迎您来旧县感受这份跨越千年的庄重与美好。

0: 力中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摄制组来到了浙江省海宁市的霞市街道，在这儿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霞市灯彩节，能看到各种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花灯，可在这儿啊它不叫花灯，而是叫灯彩，这是为什么呢？咱们啊赶紧找一个明白人问一问。
1: 霞市灯彩在江南一带远近闻名，2006年还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全面了解霞市灯彩的历史和制作工艺，我们记者联系了霞市灯彩的非遗传承人胡金龙。
0: 胡老师，咱这儿的灯彩是不是就是花灯啊？
2: 灯彩是花灯中的一种。
0: 哦。哎，
2: 因为花灯它包含着就是彩灯和灯彩。
0: 嗯。
2: 还有比如说我们乐琴的首饰龙、金华的板灯笼都属于花灯的范围。
0: 那为什么咱这儿是叫灯彩呢？
2: 我们的主体是彩，彩就是灯的壳，我们做的就是外面那个壳。
0: 哦，也就是说灯是次要的。
2: 对，
0: 只要能把我们的外观给照亮，能凸显咱的外观就行。
2: 对对对。
1: 胡金龙告诉我们记者，霞市灯彩起源于唐代，宋代开始慢慢兴盛。南宋时期，霞市灯彩曾经作为朝廷的贡品悬挂于临安城东华门外凤楼前，风头一时无两。
0: 我知道这元宵佳节啊，这赏灯是各地都会有的习俗，那为什么咱霞市灯彩是首批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呢？
2: 因为霞市灯彩是一个特殊的品种，它里边有特殊的工艺。
1: 霞市灯彩的造型取材于日常生活，所以造型各异，种类繁多。但霞市灯彩最独特的地方还在于制作工艺，尤其是针刺花纹，它是用绣花针一针一针扎出美丽的图案，制作精巧，细腻秀丽。
2: 我们每一个灯彩上都有密密麻麻的针孔的存在。
0: 哦，这上面就可以看到吗？
2: 这个都可以看到，上面都有密密麻麻的针孔。
0: 哦，这仔细一看真的是有。对对，这全都是密密麻麻的针眼。
2: 对对对，这种手工针刺针出来一针一针扎出来的针孔，所以通过灯光的效果能体现它的玲珑剔透。
1: 传统的霞市灯彩全都是手工制作，一盏小小的灯彩在霞市古镇历经岁月的洗礼，融合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逐渐成为饱含中国风的艺术品。时至今日，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霞市灯彩也在与时俱进，不断革新。
0: 我发现现在很多的灯彩都是用 LED 灯了，那在之前咱是用什么把它照亮呢？
2: 唐代的时候用的是松枝点灯，就是松树上的有枝用来当光源，后来有了烛光源以后呢，我们就是采用烛光源，用蜡烛点灯。
1: 现代技术的应用让霞市灯彩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灯彩的种类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这时我们记者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
0: 为什么现在不是元宵节咱还能看到这些灯彩呢？

0: 前的灯会活动也不单单是在元宵节有，而且更多的灯会活动是在二三月份。除了这个时间以外呢，还在重大的一些喜庆活动中间呢，也经常为同事举办那个灯会活动。特别像今年，为了弘扬我们霞市灯彩的传统文化，我们海宁政府还特地举办了一个灯彩艺术节。
1: 原来当地政府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美丽乡村，发展乡村旅游，从十月一日就开始举办灯彩艺术节，一直持续到来年的元宵节。这样外地游客来到霞市，不用在元宵节也能看到霞市灯彩。
2: 以前在电视上面看到的时候觉得哎，这个好像很普通啊，觉得就是好像有几层纸用架子粘起来啊，仅此而已。但今天看过之后觉得非常震撼，因为它里面牵涉到了非常艺术的一些集合啊，包括很多匠人的用心的一个制作，它的做工还有它的那个技艺，就体现了那个匠人的精神，然后特别精细，特别美观。
3: 我是第一次到那个这里来看这个灯彩，很迷幻，就像到了一个梦的世界，就这种感觉。
1: 慕名而来看灯彩的游客越来越多，霞市灯彩也逐渐成为热销的旅游产品。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会买上一个小灯彩作为工艺品装饰居住环境。随后吴金龙就带我们记者来到一个制作灯彩的工作室。
0: 一般像这种灯啊，我们如果要做的话，做一个灯要7天到10天时间。
4: 7天到10天。
0: 是，如果说你做的比较精致的好的话，因为一般都在2000到3000一个。
1: 纯手工制作的霞市灯彩，因为制作工艺比较复杂，所以价格也比较昂贵。最贵的灯彩品字亭价格高达12万元，不是纯手工制作的灯彩价格就相对便宜一些，一个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在这个工作室，我们记者看到有工作人员正在制作灯彩。
0: 这是我们霞市灯彩八大技法中的最有特色的针刺工艺。
4: 针刺工艺，
0: 对，你看它在一针一针的就这样把它扎孔。
1: 霞市灯彩的制作工艺独特，主要有熬、扎、结、裱、刻、画、针、弧八大技法，其中最有特色也是最难的技法就是针刺工艺。看着这位工作人员扎得如此轻松，我们记者小林也准备跟他学习一下。工作人员告诉小林，第一行扎的时候比较简单，直接扎一条直线即可，但到第二行的时候就有点复杂了。
5: 第二行的时候在间隔两个针孔中间，
4: 哦，要插个空，
5: 这样，对，这样看的话像一个菱形的，就是这个叫破花针。
1: 在妙东雅的指导下，小林尝试扎了两行，看着非常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6: 哎呀，我这扎了还没有到三行呢，就已经感觉到眼睛都花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小针眼都密密麻麻的，看着非常的细。
1: 扎了没几行，小林就感觉满眼昏花，只好作罢。苗东雅告诉我们记者，正是因为有了旅游业的推动，霞市灯彩作为一种传统工艺品，才慢慢走出霞市街道，走入寻常百姓家。霞市街道位于海宁市城郊，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古镇。在唐朝以前，小镇面积不大，位于两座小山之间，中间有一条小河流过，两山加一水，所以取名为霞市。那当地政府是如何想到通过旅游的带动促进灯彩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呢？带着这个问题，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记者就来到霞市街道办事处，并认识了这里的工作人员高丽梅。
6: 咱是怎么想到通过旅游的推动来传承灯彩文化的？
7: 我们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当中啊，对一些当地的传统文化，比如说霞市灯彩，采取的是一种保护性的开发。我们采用的是一些保留原有的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加入一些现代元素，比如说我们做成地灯，那么可以摆放在那个家中啊，还可以做一些灯刺，刺片，把它做成一个旅游产品带回去，这样子。
1: 通过保护性开发， 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特色，又能够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使传统文化具有了新的生命力和活力。除了灯彩之外，对于当地的古街道南关乡的开发上，他们也一直在坚持这个原则。随后高丽梅就带领我们记者来到了南关乡。
6: 感觉这街道很有古装剧的感觉，这是什么年代建成的？
7: 这个是明清时代建的啊。
6: 明清？
7: 对。
6: 那它为什么保存得这么完好？
7: 那个原来呢也不是这样子的，后来我们成立了南关乡历史街区管委会，对这个区域呢进行了修缮并开发。
6: 也就是说修缮之后变成了现在这样。
7: 是的是的。
1: 南关乡位于霞市街道的东南部，南北长350米，东西宽约50米。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的江南古街道，在街区中穿行，依稀能追寻到昔日江南民居的风貌。前店后坊，临河而居，商住合一，展现出典型的江南建筑风格。但在2008年之前，这些古街道已经相当破旧。为了保护这些历史文化街区，当地成立了管委会进行保护性开发。张振熙就全程参与了这项工作。
6: 这南关乡在没改造之前是什么样子？
8: 没改造之前是一条非常破旧的一条老街了，因为它是一条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一条古街。嗯，你现在看到这些地面都很漂亮，但是以前呢，这里多砌的墙啊，把一些老的这些木头啊都已经拆了，那就都很陈旧了。
1: 2008年，南关乡历史街区管委会开始对这条明清古街道进行修复，在保持原有建筑布局和结构的基础上，对所有建筑和道路进行修缮，同时对街道的基础设施进行改进升级，三线入地，对周边的环境进行整治美化。
8: 建筑都是按照以前的老的一些建筑的样子样貌来把它重新恢复过去，修回过去，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把一些现代的生活设施给它布景行政，比如说电线、通水、污水排放等等，三线入地，都从以前的这些老石板的下面走。
1: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街道变得更加整洁，环境变得更加漂亮，这条古老的明清街道慢慢成了当地知名的旅游景点，也有很多外地人来到这里感受江南小镇的古老韵味。
9: 我觉得南关乡很有古镇的气息，江南水乡的韵味。然后这边我逛一下，发现很多灯彩、皮影戏都很有地方特色。
10: 这边挺有江南水乡的感觉，古镇嘛比较有韵味，还有他们这边灯彩的特色都挺漂亮的。
11: 下午自己就坐坐啊，晒晒太阳，很舒服。
1: 游客所说的皮影戏就是海宁皮影戏。它在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南关乡历史街区管委会在修复开发的过程中，特意在入口处设置了一个区域，集中展示霞市街道的传统文化，比如霞市灯彩、海宁皮影戏等。随后，在高丽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海宁皮影戏演艺中心。高丽梅告诉我们记者，在建国以前，霞市的皮影戏表演团队很多，每当遇到过年过节或者红白喜事，很多人都会请皮影戏班子到家里进行演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娱乐的方式越来越多，表演皮影戏的团队就越来越少。不过近些年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外地人对皮影戏的兴趣也越来越浓，表演皮影戏的团队又慢慢多了起来，海宁皮影戏重新焕发了生机。现在正在表演的队伍就是其中比较优秀的团队。等表演结束，我们记者来到后台，认识了海宁皮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坤荣。
6: 咱全国各地的皮影戏这么多，为什么咱海宁的皮影戏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12: 我们海宁戏皮影戏，我们有海宁的特点。我们唱腔呢，我们唱海爷腔，唱那个岳阳腔，人家呢
6: 有地方特色，
12: 特色的。
1: 南宋初年，皮影戏从北方传入海宁，刚开始唱腔比较简单，后来受本地方言的影响， 逐渐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唱腔。除此之外，海宁皮影戏的美术造型也非常有特色。
12: 我们那个造型少雕镂，就是没有雕空的，你看不雕空的。
6: 哦，
12: 北方戏啊，那个其他他们都雕空的，还有重彩环呢，都是
4: 色彩比较鲜艳，
12: 色彩比较鲜艳。
1: 同时在操作方面，跟其他的地方皮影戏相比，海宁皮影戏操作比较简单。比如说一场打斗戏，一个人就可以操作。随后张坤荣就拿起皮影给我们记者简单演示了一下。
12: 那么两人打的时候这样子打呢，这样子很方便的，你看。
1: 看到操作皮影这么简单，小林忍不住也想尝试一下。随后张坤荣就简单教了几个动作，没想到我们记者很快就掌握了其中的要领。
4: 牛魔王好。
12: 好好，
4: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根据观众需求不断研发新的剧目，最近就排练了很多童话剧。
12: 童话呢我们有两种，一种童话呢是开口的，唱的说的，一种童话呢是哑剧，通过动作说明我们那个激情。
1: 童话题材的皮影戏非常受小朋友的欢迎，所以每到周末，很多大人就带着孩子来到皮影戏演艺中心观看表演，同时也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慕名而来，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3: 电视里我看过，也是看过这种《西游记》，然后呢，它和电视里拍的真的很像，很真实。
14: 它动作方面还有这个配乐方面啊，感觉好像这个点找得非常好，比较生动嘛，好像比较有节奏感啊，给人感觉这故事比较灵动嘛，啊，蛮吸引我的。
15: 感觉挺有意思的，他们前辈应该花了很多心血，很多心思吧。
1: 在南关乡，除了可以看到霞石灯彩、海宁皮影戏等传统艺术形式之外，随着游客的增多，街道两侧也慢慢出现了很多店铺，既有符合现代人口味的咖啡馆、酒吧，也有经营传统餐饮的百年老店。随后在高丽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一家经营餐饮的百年老店，并认识了这里的负责人杨文良。
4: 咱这家店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16: 这家店创建于1876年，到现在为止有140多年的历史了。
4: 100多年了？
16: 对。
4: 那是之前就开在南关乡吗？
16: 不是，之前这个锦霞馆在那个路的西面100多米吧，相差。
4: 也就是说后来才搬到这儿的。
16: 对对对。
1: 这家老店创建于1876年，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在2000前后停业，但很多老海宁人对它的味道还是念念不忘。杨文良一家对这家百年老店的感情更为深厚，因为杨文良的奶奶就曾经在这里做厨师。
4: 您的奶奶会跟您讲到很多老锦霞馆之前的事儿吗？
16: 会。那个时候呢，锦霞馆店面不大，工作人员不多，但是他的菜呢烧得非常好，所以呢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包括徐志摩啊什么都来吃过。
1: 老店的往事一直伴随着杨文良的成长，所以当他听说南关乡重新开发之后，他最先想到的就是恢复老店的招牌，还原老店的味道，所以就在这里开了这家饭店。
16: 我以前呢也是做厨师的，也开过饭店。南关乡重新开发了之后呢，这个老店配老这个老店，这个不是很好啊。
1: 老店重新开张之后，很多老海宁人慕名而来，寻找过去熟悉的味道。研究地方史志的专家于坤林就是其中一位，他从小就经常到这家饭店吃饭，对于老店的过往可谓是了如指掌。这家店重新开张之后，自然也成了这里的老主顾。
4: 您之前经常到这儿来吃饭吗？
12: 啊，早就来了，我小的时候就开始的。
4: 小的时候您就在这儿吃啊？那他这儿是有什么样的味道吸引着您啊？
12: 他这个味道就适合我们南方人吃的，它主要是什么呢？甜带咸，这个在北方是咸味主。
1: 这家百年老店属于杭帮菜，最大的特点是甜中带咸，有而不腻。招牌菜有苏阳大面、生爆虾腰等。来这里吃饭的人以本地人居多，他们来到这里吃的就是老味道。
17: 他这边的饭菜就是有种家常菜的味道，比如说这道虾， 基本上我们家家户户都能烧，而且也有种父亲或者母亲烧出来的味道，
18: 比较清淡一点，那么味道呢也比较

0: 可口的，
1: 它的取材还有做法都能够代表我们海宁的地方菜的特色，所以呢朋友过来我都会让他们来锦霞馆的品尝一下。
2: 在南关乡，除了有本地人经营的老字号之外，也有很多外地人看中了其中的商机，开启了酒吧、咖啡店、创意小店，让这条老街充满了怀旧和文艺的气息。在众多外地的创业者之中，开咖啡店的贝一方就是其中一个。
3: 您是怎么想到了在南关乡去开一个咖啡店呢？
4: 我因为不是这边的人，然后我当年读书读好的时候来这边工作，然后呢那个时候在南关乡住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南关乡还没有开发，全是那种老房子，老的那种小楼，然后那边正好有一条落塘河嘛，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船，然后每天早上在船声中惊醒，就感觉这个地方挺适合居住。
2: 贝一方一直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店，所以后来听说南关乡重新开发，贝一方就辞掉工作，在南关乡开了第一家咖啡店。没想到经营情况还不错，甚至有点出乎他的预料。
4: 平时的话我们本地的比较多，然后一到节假日的话外地游客比较多，然后像周末的话一般都要预定的包厢。
2: 在霞石街道，除了南关乡之外，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有一个地方不得不去，那就是徐志摩旧居。民国才子徐志摩生活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呢？随后高丽梅就带领我们来到徐志摩旧居，并认识了这里的工作人员林毅。
3: 哦，这里就是徐志摩的旧居。
5: 对对，
3: 哇，感觉整个的设计风格非常的别致。
5: 这是一幢中西合璧的小洋房。
3: 中西合璧，
5: 它是1926年建成的。你别看它外面很小，实际上它楼上楼下有20多间房间，还有冷热水管，还有西洋的洁具，
3: 这些都有啊。
5: 对，而且你想不到吧，它里面还有电灯。
3: 电灯也有？
5: 对对，
3: 那在当时应该算是非常先进了。
5: 是的是的。
2: 林妮告诉我们记者，徐志摩旧居其实有两个，一个是他出生的老宅，遗憾的是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建筑是徐志摩的婚房。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当地知名的实业家。1913年，徐申如创办的霞石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建成发电，所以在1926年这幢建筑落成时已经装有电灯。
5: 1999年的时候修了一下，那么朝南的这一堵墙呢损坏的比较严重，其他的呢都是修旧已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帆轩，它是原来的中式的，抱头梁是原来的中式的，但是我们这个彩色的玻璃是当年从法国进口的。
3: 进口的呀？
5: 对对。
3: 哇，色彩还存到现在，
5: 色彩还是非常新颖。
2: 这个房子建好之后，徐志摩非常喜欢，称其为香巢。房子的内部装修和居室布置他都亲力亲为，尤其是卧室和书房多采用西式家具。
3: 这就是书房。
5: 对，这个书房名叫梅轩。
3: 梅轩，
5: 陆小曼明梅，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它叫陆梅而不叫陆小曼。
3: 哦，哎，那徐志摩在这里都创作了哪些作品啊？
5: 他主要是写的小说家德。
3: 家德？
5: 对，他在这边除了蜜月之外，每年的春节、清明以及五月底他都是会回到这边小住的，也写了不少的短篇的散文。
2: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在徐志摩的作品中充满了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这跟他小时候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如今这个江南古镇建设得更加漂亮，也更富有江南水乡的韵味。高丽梅

0: 富庶之地。时至今日，辖市街道的经济发展水平也非常高。201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多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0000多元，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良好的经济发展状况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
1: 那是我们杨汇桥村啊，它那个美丽乡村建设当中的一个点。
2: 那它这个村子有什么特点呢？
1: 它的这个村子主要是那个水系比较发达，河流多，就是我们江南水乡这么一个特色。那个主要是一个田园村落加那个水乡小桥流水人家这样子的一个景致啊。
0: 与杨汇桥村相邻的南样村同样以江南水乡为特色。不过这个村之所以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脱颖而出，除了有迷人的风景之外，还因为一首歌

0: 这首歌的歌词作者是南阳村的村民朱金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随意写下的文字就充满了文采，这让我们记者不敢意外。随后在高丽梅带领下，我们就找到了这位隐藏于民间的高手。
1: 您是怎么想到要写《水韵南阳》这首歌的呀？
2: 哦，因为这样的，我们南阳村呢以前呢就是河比较多，这里的特色呢就是水韵，所以呢在唱起美丽乡村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了水韵这个主题，主要把我们整个南阳村打造成一个具有水韵特色的，就是江南水乡风貌的那样一种风格。所以呢当时有感而发呢，就写了这首《水韵南阳》。
0: 朱金良今年50多岁，从小就在南阳村长大，他亲眼见证了村庄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是近几年村容村貌的变化非常大。
1: 那过去这个村子是什么样啊？
2: 过去的话嘛，就是这个河道水草淤泥比较多，然后呢水环境质量也比较差，特别是前几年有养猪的，所以呢有多多少少有一点污水吧。
1: 哦，有污水。
2: 对，
1: 可是现在看到这河水啊，包括周围的环境都很不错。
2: 是的呀，这几年经过那个水环境的整治嘛，把淤泥也清理了，然后村庄里面绿化也种起来了，整个河道也变漂亮了，河面也干净了，
0: 村庄变得越来越漂亮。朱金良个人的家庭生活这些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 个人生活变化也很大，以前住的是低矮的小平房，现在嘛大楼房盖起来了，然后呢汽车也买进来了，就是整个生活质量，那家用电器什么都买了，整个生活质量跟城里人没什么区别。
0: 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村子变得越来越漂亮，生活其中的村民自然是非常满意，感觉十分幸福。
3: 就是工作之余啊，到这个河道上来赚钱，然后我们就还可以洗洗水啊，等等，我们就是都感觉很满意。
4: 我从小是在这里生活长大的，中间的话去外地上了大学，然后的话发现还是家乡的比较美。
5: 在这里生活吧，很开心，然后每天吃好晚饭和家里人出来走走。后来那边还造了一个自行车道，我自己家里本来也买自行车嘛，然后自己在那边骑骑都很好。
0: 辖市街道下辖15个社区、8个行政村，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各个村各有特色，从不同方面诠释着江南水乡的现代风韵。但辖市街道的党委书记倪生奇并不满足，他们还在筹划着更美好的未来。
6: 利用我们现在辖市街道得天独厚的这个一些自然条件，以及近郊区这样一个地理位置这个发展我们的现代服务业，以及我们的近郊的乡村旅游把我们辖市街道建设得更美，同时也更富有更有品质。
0: 江南水乡古韵犹存，辖市之美，美在文化，美在乡村。虽然我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不是很长，但依然能感受到这里浓厚的江南韵味。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来到这里，尽情领略这里的江南美景和独特的地域文化。

0: 至亲至爱的同志，来信已读。什么是革命精神？一时之间，我也难以作答。而我所能做的，也只是和你说说我的经历和心里话。愿你从下面这些人和事中得到一些启示。
1: 曾经有一位革命先驱在这里出生、成长、战斗，他的名字叫武十英。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他有着对未来的憧憬，怀着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在澎湃的革命洪流中奋起抗争，淬炼信仰，让共产主义的光芒穿越时空，照亮了每个人的心。在那个动荡的岁月，在思想启蒙的时刻，武十英遇见了无数人人

在军阀和团阀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中，他决心要找到一条救国图存的复兴之路。

巨人在怒吼，他听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他终于找到了那束能拯救中国的希望之光。为了寻求祖国的解放，五十英他走出了象牙塔。作为党的地下交通员，他用超乎常人的脚下功夫走出了特属于他的革命道路。在1929年的反团阀斗争中，他三更天从白沙陀出发，步行前往上清寺、化龙桥等地取回传单和标语，在连夜去马王乡、童贯义、跳灯乡等地张贴，在天亮前返回。大家都称他为飞毛腿、铁脚杆。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也是一段峥嵘的岁月。四次被捕，三次越狱，他用非凡智慧与反动势力开展了10年斗争。一天夜里，国民党特务和跳灯乡丁到白沙陀抓捕五十英。五十英随即掐一段麦草管含在嘴里，跳入猪粪坑中，在粪水中靠麦草管换气。待特务搜索无果离去后，五十英随即转移。1949年11月27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规模屠杀中，他倒在了重庆解放的前三天。机警的他伏于渣滓洞的囚室死角，躲过了机枪的扫射，在逃离的最后一刻，看到了无力翻越围墙的狱友们，义无反顾折返，先后救下了肖忠鼎、孙崇等4名难友，自己却倒在了重庆解放前的最后一刻。

0: 风最初被残余环绕的
1: 时平均降雨量累计达150以上。
2: 食品等方面的业务骨干和有经验的专家组成了三支应急队伍，紧急赶往门头沟、房山和
3: 长老，是吧？
4: 你家厕所是就是自己家里的都没问题，是吧？
5: 现在那十一降雨指标是不是已经符合了？
6: 看一下感光指标，闻闻味儿。
7: 山区农村地区多是自备井供水，当被洪水淹没、倒灌，供水及管网设施受损严重，同时人畜粪便、垃圾、各种杂物等污染水体极易造成传染病爆发流行，灾区人民的生活饮用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如何保障灾后生活饮用水安全，成为此次疾控专家们的首要工作重点。
8: 水池子啊，您烧开了喝，千万别那个
9: 吃生水。
8: 吃生水。
7: 根据实验室检测需求，疾控专家分别用含有不同保存剂的容器瓶采集水样，用于检测病原微生物和一般化学指标。三个区共有水源井近700处，遍布深山、洼地、丛林。专家们冒着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第一时间徒步巡回采集水样。与此同时，后方检测人员24小时应急值守，样来即做，即出即报。虽然已经预想到了水质情况不容乐观，但当检测结果出来后，他们还是感到触目惊心。
10: 房山地区有207口井是从8月2号到3号采的样，那么这207口井，只有不到10%是合格，其余的卫生指标都是不合格的。水如果不处理好，对这个疫情防控肯定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让老百姓喝上放心的水，确实是当务之急。
7: 然而，从传染病角度，病原微生物是风险最大的污染源，其中包括痢疾杆菌、伤寒杆菌、诺如病毒等多种病原微生物，加上灾后居住条件被破坏，蚊蝇、老鼠滋生，又逢夏季闷热潮湿的环境，水体、食物污染风险显著增加。这些微生物的繁殖非常迅速，很容易引发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和自然疫源性疾病。结束监测工作，夜晚疾控专家们还要将全天掌握的数据及时汇总上报。缜密细致的报告为研判疫情防控策略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只有第一时间排查出灾区用水的健康隐患，才能确保老百姓可以喝到放心安全的饮用水。
11: 这次疾控中心给我们检测完以后，我们肯定用着更放心了。
7: 除了水样的采集和研判，暴雨过后北京的积水增多，气温湿热、蚊蝇、鼠类等病媒生物的危害监测和环境消杀工作，对于灾后防疫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0: 跟它如果说有活动交叉的话，那么我们群众可能受感染的机会就会增大。所以说我们一是从种群
1: 检测时，突然被一阵手机铃声打破了。
2: 啊，他们好好的，这你现在是在医院呢吗？放医院来了，就那么突然呀？
1: 原来那一通电话并不是指挥部的来电，而是一个让张贵宾更加难以承受的噩耗。
2: 媳妇儿告诉我说要走了，所以刚才警员也是安慰我，我有点回不来，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努力，应该不耽误工作，要不打一个电话没事，没事，平静，人都安置好了，下午能回家就行了。能回家看各个医院就行。
0: 张老师应该是去年刚做过这个腰椎的手术，他的腰可能一直不好，也是今年也58岁了。我就觉着这个朱明老师非常的不容易。
1: 深夜，已经在房山奋战多日的靳伟，还在和同事们做着检测。靳伟一家都住在房山区，早前的洪水漫灌，他的家庭也受到了波及，还一度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3: 最后一个短信是我爸发给我，说家里发大水了，然后我就再也联系不上了，然后最坏的打算我也做好了。因为工作的原因，保证咱们老百姓，整个房山区老百姓的水能够喝到安全的水，只能说选择先放弃家里现在的工作。
1: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就是这样一句重如泰山的托付，充分展示了疾控专家们竟有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境界。他们采水样、捕老鼠、测蚊蝇、筑消杀、做检测、广宣教，人民的呼唤让他们迸发出了强大的力量，疾控精神一代又一代在接力。他们跑遍了每一个受灾村，每一口受灾井，不畏艰险，排除万难，始终奋战在灾情一线。
4: 30多天里，没有发现传染病进行疫情，没有报告食品安全和饮用水安全事件，真正展示了疾控的专业实力，做到了大家之所不

大家好，在全党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时刻，我们今天聚焦一个重点的话题。这个话题呢，就是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要放在实体经济上。应该说，这个话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都学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告诉我们呢，实体经济呀，它是一个国家经济的立身之本，它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劳动价值论嘛，这个劳动它就是指实体经济的劳动，它也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这个原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在今天呢，这个理论还需要向前推进一步。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国际上的竞争已经不单纯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竞争，而是高质量的

的实体经济，你的商品质量比较低劣，技术水平比较低，这个成本呢它又比较高，那你这个商品卖给谁呢？谁要呢？没有竞争力嘛。所以我们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啊，包括党的以前的文件中都特别强调啊，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啊，它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正因为这样，在这个重要的论点提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呢头脑中一定要明确，我们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要放在高质量的实体经济啊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啊，这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屹立于世界舞台之林必然的选择，必须的选择。那么高质量的实体经济就是说，我们要朝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啊，这是我们党的文件提出的三化，沿着这三化的方向要迈进。这次四中全会精神还特别提出，在这三化的基础上，我们要建成几种不同类型的强国，包括制造强国，包括质量强国，包括航天强国，包括交通强国，包括网络强国等等，当然不至于就这么几条，但是这几条强国啊，是我们当前经济发展中所重点的、着力的，它打造的这么几个强国。这几方面的情况搞得比较好，这几方面建成了强国，那我们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那是不是就有了保障呢？那肯定是有了保障。所以文件强调啊，要保持制造业合理的比重，要构建以先进的制造业为骨干的这样一种现代化产业体系啊，这个产业体系如果我们用比喻来做一个比方的话啊，那么我想是不是可以做这么一个比喻啊，我们生活啊离不开方方面面的要求，那么实体经济呢，比如说我们去重庆吃火锅，重庆的火锅很有名啊，那么你到重庆吃火锅啊，实体经济就假如说啊，就是重庆的这个火锅的一种九宫格的话，那么智能化就好比是我们使用的智能电磁炉，这个电磁炉起什么作用呢？就是给我们精准的控温，是吧，让我们吃得舒服一点呀，否则的话火锅的火一会儿大了一会儿小了，一会儿热了一会儿烫了一会儿冷了，那你吃着肯定就不舒服了啊。绿色化好比是什么呢？就好比是我们在火锅里边要放这个蔬菜，要新鲜的，是吧，蔬菜黏二八鸡的，甚至蔬菜黄二八鸡的，那你吃着舒服吗？那肯定就不舒服了啊！我们必须要。

是新的蔬菜，刚摘下来的蔬菜啊，散发着清香味道的蔬菜，是不是？那你吃起来多香啊！融合化呢，就好比是牛卷啊，裹着贡菜，对吧？有肥牛啊，我们还有猪肉，还有羊肉啊，等等这些肉啊，还有海鲜。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那多舒服啊，是吧？那我们就吃着非常舒服了啊。所以我们要吃这个火锅，是吧？这么有名的，全世界啊都很有知名度的重庆火锅啊，这些硬件也有，这些软件也有，而且都是高质量的。那你说你这顿饭吃的得劲不得劲呢？肯定得劲呢，是吧？所以啊，我们发展实体经济呢，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实体经济都可以啊，你几十年前不变的实体经济也都可以，那不是的，那必须是高质量的啊，这是必须的。那么怎么样实现我们党和政府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这样一种要求呢？今天这堂课呀，四中全会提出四个方面的举措。第一，就是要优化提升传统的产业。传统的产业当然是相对于新兴的产业而言的。那为什么要优化提升我们的传统产业呢？因为新兴的产业它毕竟是少数啊，你新发展起来的产业，比如说 IT 业，比如说智能机器人，当然好了，是吧？当然是越多越善的啊，多多益善嘛。但是它的数量毕竟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还是少量的，大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过去就已经存在了的几十年的啊这样一种产业。那这些产业它在国民经济中仍然起着重要的地位啊作用，是经济发展的根基，我们还不能缺。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现在高科技的行业，电子行业发展得这么快，应该说很多传统的生产方式呢都已经落伍了，比如说技术落后啊，效率低下呀，环境污染呀等等这些啊，怎么办呢？那就要我们进行技术改造，通过改造推动我们的传统行业向着啊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这些方面来转型。我举个例子，比如沈阳某个集团，他过去出这个设计方案的时候啊，这个他这个方案还比较高端了，是属于压缩机的零件加工方案。那么过去出呢，就像我们熬中药一样很慢，是吧？它三天才只能出一稿。现在运上了 AI 人工智能这套系统，那它出一稿需要多长时间呢？我们说呢，用了这个软件之后啊，它三分钟就能够生成20多种方案，而且这20多种方案，每种方案怎么用，它还可以做个说明。那你说这效率提高多少啊？过去三天出一稿，
现在3分钟能出个20稿，是吧？这不就是说，我们现在这套设计系统，它给这个制造业设计方案，不等于是等于开这个天眼了吗？是吧？因此，我们需要三个需要。我们需要在钢铁、煤炭等各个传统行业中，通过引入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提高劳动效率，降低能耗和污染物的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第一个需要。第二个需要，我们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开展关键技术的攻关，来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第三个需要呢，就是我们需要加强质量品牌建设，我们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我们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这样的话呢，就提升我们国家这些传统产业啊，它在全球的产业链中它的地位。那我们的销售，我们的出口商品的质量不就很高了吗？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一个对策。第二个对策，就是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前面讲的是传统产业，但是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啊，它们代表着国家和世界的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它们具有高成长性、高创新性、高附加值这么一种特点。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挣更大的钱。因此，我们就要把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把握住要进一步加大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育，它的支持力度这个我想呢，大家都是能够理解的这里边我们也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个资料，在唐山呢，它这个有个机器人共享的工厂。这个机器人共享工厂在新区里边在一个新区里边这个新区内所有的小微企业都可以像点外卖一样，我需要用到什么设备，给大家服务的多好。这就好比东北的铁锅炖，大家吃过吧？很实在呀，他给你一盛一大碗，是吧？这个炖的呢，就是当地的产业链的协同那么香的是什么呢？香的就是这个新区里边它的中小企业因为它的成本可以最小化。那你说它发展的好不好啊？肯定比别的地方的中小企业它有更多的竞争力当然我看到的资料是唐山的，肯定全国有很多新区都有类似的做法，或者还有不同的别的好的做法，这都能够促进当地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它更好的发展。因此呢，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生物医药等这些新兴领域呢，
我们还要大力发展。

我们需要政府的引导，完善创新生态，吸引更多人才，吸引更多资金，吸引更多的技术，我们投入进去，我们让它发展得更好。我们还需要呢，帮助这些企业，它开展好创新创业活动。中小企业啊，它不容易啊，它在竞争中，它好比是一条小船，那小船在大洋中它行驶，它抵御风险、抵御大浪的能力，那肯定不如远洋啊这个航船呢，是吧？所以我们需要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这样一些创新企业，让这些中小企业，让我们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能够更快地发展起来。这是第二点。第三一个举措呢，就是要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的发展。服务业很重要，我们改革开放之前呢，应该说对服务业不是太重视，但是服务业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不断提高的，是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所以四中全会啊，它就特别强调我们要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提高服务业的质量和效率，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需求。这一点呢，应该说我们现实中也有例子，比如说在知识产权上，现在 AI 出来以后，人工智能它推动着版权的筛查啊，版权筛查，我们过去查一个专利啊可是费劲了啊，你到专利局啊去查，它当然有电脑啊，但你也是查半天。现在有了 AI 之后啊，全球的专利库它都是联网的啊，一秒钟就可以把全球的上百万级的这种产品的专利库给查个遍。也有一个例子，说有个企业要生产一种新型的袜子啊，但这个袜子的设计它是有专利的呀，它这个专利侵不侵权呀，别人有没有申请过专利呀，他就去查啊，结果一查，哎，好，没有，没有，他就可以生产了。这双袜子设计得非常好，所以袜子上市的第一个月，他就狂销了10万双。你想，这个速度多快呀，是吧？现在的袜子多少啊？你走到大街上，走到集市上，走到商店里边，哪儿没有袜子啊？但是它就销售得好，而且侵权的风险是没有的，因为你查过呀，没有专利和你是相同的呀。所以你说这个高科技对你的发展是有没有促进作用呢？当然是很大的促进作用。那么对此我们就需要加快几方面的发展，需要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比如说金融、物流、科技的服务等等。那么这些生产性的服务业它可以为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高效的支持。我们也还需要加强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比如说文化、旅游、健康、养老啊等等这些方面啊，这些方面。

都是我们在生活中常见的、常用的这些领域，是吧？比如在旅游行业啊，我们就可以用这种高科技的啊这种服务业的发展呢，我们打造特色的旅游路线、特色的旅游产品，行不行呢？可以呀。我们出去旅游，哪儿的人多，哪个景点不方便，哪个地方下雨下雪了，我们通过这种服务业的发展，我们走之前一查，全知道，那你就避开嘛，是不是？你另外找个时间，另外找个机遇啊，再去旅游不行吗？我们到那一看，哎呀，这个东西好啊，那个产品好啊，那你不是可以买点儿吗？是吧？当地这个旅游啊产品、旅游业，它还可以创收等等。通过这些，我们的旅游服务业它的质量也上去了，它吸引的国内外游客，那怎么样了？那肯定是更多了嘛，是吧？所以服务业也必须要优质高效的发展。第四，我们要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啊，它包括着交通、能源、通讯，就是我们生活中需要的外部的一些因素啊，这些它都属于啊，它们是我们国家啊，当然也是世界各国啊经济运行的一个基础条件，每个人都要用得到啊，很广泛的啊这样一种设施建设啊，这是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我们的基础设施呢，应该说从古就有，你走路总还有条道吧，但是要提升我们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水平，那就要加大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投入。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啊，在网上有双十一啊，这个购物节是吧，也叫光棍节啊。那么双十一的购物，它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节日，那量很大呀，是吧？那包裹堆起来有多少，你想都不敢想啊。怎么办呢？现在很多的网站啊，比如说京东呀、阿里巴巴呀，以及邮政的分拣呀等等，它都建成了自动的分拣设施啊，自动的分拣设施啊，所以几秒钟啊，它这个速度啊就能够处理很多很多的购买的包裹啊，购买的包裹啊，那这样既要应对双十一啊，不就很从容了吗？是不是？还有一种智能无人车，我看到的介绍啊，就是7.4立方米大小，但是这个无人车啊，能装多少斤货呢？能装500公斤货，过去都是人工的吧，啊，现在不需要了。现在他自己直接装啊，500公斤货，配送成本让企业直降40%，你看看，将近一半的成本企业都省下来了。而且这种无人车它能到各个乡村去啊，使得我们的村民呢，他如果是买一些包裹的话，过去多的话啊，那人员可是老费劲了，是吧？你的配车有时间少，有时间多，
但是现在有这个无人车呢，它直接开到村庄里边去啊，你村民足不出户就能收到快递。你看看，这个等于是给这个村庄开了一个任意门，是吧？你再买什么样的包裹，我都有这个无人车能够你准确的、准时的给你送到这个村的这个快递店里边啊，快递点啊里边去啊。所以在交通领域，我们就要加快建设高速铁路啊、高速公路啊、城市轨道交通啊等等，提升交通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在能源领域里边呢，我们要加强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能源结构调整，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在通讯领域里边呢，我们要加快 5G 建设、数据中心等这样一些新兴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呢提供有力的支撑。好了，朋友们，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呢，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和政策。但我们这里要强调啊，这个政策它不能是纸上的蚂蚁，大家说起来很重要，但是做起来很迟钝、很拖延，那不是，必须要像前边的老黄牛那样。我们还要把这些政策呢，吃透嚼烂，变成我们群众的一种自觉行为，企业的自觉行为，变成企业财务账上的真金白银。通过这个，我们来挣钱，我们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话，我们国家的经济、我们国家的企业、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才能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你说对不对呢？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

大家好。我们知道呢，在当前时代的浪潮中，党的20届四中全会呢，它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啊，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这个新的要求和目标包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讲的主题呢，就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党的文件给我们指出啊，要突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方面呢，给我们做出部署。要优化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根基。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呀，它是我们国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它的关键力量，它们代表着科技前沿，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这是现代时代的风口。那么讲到风口，我想起啊，我们国家的企业家呢，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只要是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那么其中的一个风口是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说啊，就是新能源汽车啦，这是我们当前的啊一个重要的风口，也是科技创新的产物。我这里给大家提供几个数据，就是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创了新高，达到2300万辆。产业规模呢，达到3亿8千万，全球市场份额占到65%，连续12年是位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呢，应该说就是我们的一种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结合，过去没有。过去都是传统企业，我们国家的传统企业呀，在世界体系中很不明显啊。过去一讲传统的汽车，那就是美国造呀、德国造呀、日本造呀等等。我们发展了很多年，也没发展企业。但是，我们通过传统啊企业向能源企业啊，新能源企业的转型，而且新能源企业我们的续航里程也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能开展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跨省也很方便，甚至到国外去旅行也很方便。这种新能源汽车的开发呀，不单纯啊是在使用价值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我们说在经济效益上也很惊人啊，经济效益也很惊人啊。比如说啊，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带动的上下游就业的人数就有1200万人之多，啊，这还是初步的统计啊，
不一定是非常精确的，但是也可见呀，现在就业多难呢。在这么难的时候，这种汽车的发展啊，它能够带动上下游一系列产业的发展，直接的带动我们人员就增加了1200多万人的就业。那你看它

但是怎样才能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根据20届四中全会精神呀，我梳理了四个方面啊，供大家参考。第一，我们就是要实施产业创新工程。我们常说呢，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到小平同志这里，他把这推进一步，叫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为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啊。哪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落后，它会成为一个先进国家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科学技术在现代啊，它就是推动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啊。这就像我们玩游戏啊，我们玩游戏必须不断的升级设备啊，你才能玩得好啊，你才能玩过别人呀。科学技术、科学创新就好比我们的升级设备啊，要经常升级，要不断升级，要及时升级啊，你升级了你才能比别人玩得好啊。因此啊，我们就要加大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啊开展前沿技术的研究。开展这些技术研究就是要突破关键核心的技术瓶颈，为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一个坚实的技术支撑。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产品迭代升级啊，新能源、新材料、航天航空、低空经济等这些战略性的新兴产业集群，我们才能得到快速发展啊。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必须重视的工作。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完善产业生态。俗话说呢，独木难成林，你只有一家企业它科技发展的好，当然这也不容易啊，这也很值得肯定，很值得鼓励。但是总是来说呢，它这个生态环境还不够理想，是吧？因为你孤零零的就一根木头啊，一根树木啊，独木不成林嘛。所以我们需要种下，我们需要养殖的是一片的创新森林。那要有一片的创新森林啊，就必须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要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啊，为一个产业的发展而不只是为一个企业的发展，为某个人的发展啊，营造健康的生态环境。这样的话啊，我们看在我们国家啊，为什么呢？很多企业在啊美国这样的霸权主义国家的压制下，它向外进行产业转移，转不出去。因为我们国家形成了产业链呀，是吧？我们造一种东西，它的上游、它的下游、它整个的各个环节，它都有一批企业在支撑啊。所以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和你国外迁移了一个企业到那之后，然后各方面都得从全世界进行调配，我们和它比，我们的成本要低得多呀，是吧？实际上我们劳动力成本现在已经不低了，是吧？工资呢也大幅度的提升，和周边国家相比那工资比我们高很多，

是即使如此，我们因为是一个产业链，是一个产业生态，所以呢，我们生产出来的商品就是比别人便宜，而且质量还好，我们残次率低，我们优质率高，我们的产品过去啊也是很多人不太想用啊，不太爱用，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国产化就是质量可靠的这么一种标志啊，标签啊。因此我们要完善产业生态，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加快新兴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必须要做好相关的工作。这些工作从企业方面来说啊，它需要有这些啊，因为企业呢它是市场主体，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嘛啊，它也是我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主力军。那完善产业生态，它就是一个主体，就是一个基本的方面。它要做好哪些工作呢？至少有这么几方面吧，啊，要树立创新意识，啊，企业没有创新意识不行的，几十年老一套啊，机器设备也不更换呢，产品也不更换呀，傻大笨粗啊，那哪能行呢？那就要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在这么快的时代洪流中，你站稳脚跟，你保持不动，你发展壮大。另外呢，还要重视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啊、科研机构的合作，来实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合作本身不是目的啊，它不是形式的啊，我随便找个高校，我随便找个企业，那我们俩合作一下啊，这样的话上级来考察的时候，我就说我和高校进行合作了，那不是，那是要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你必须要有实际的成果，你必须让这个企业能够不断的发展壮大。你的外脑有这么丰富，你自己的内脑不够用，你的双手也不够用，你用别人的手来帮助你，这有什么不好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要前瞻布局未来的产业。布局未来呀，就是要有战略性。这就好像在下一盘象棋也好啊，围棋也好啊，其他棋也好啊，甚至打扑克也好啊，大家都知道，那可不是单纯的啊，我把棋子儿往那一放，把牌张往那一放，这就可以了。不是的，你要有布局的这样一种思维，要有未来的思维，你要提前能够想到后几手你该怎么下。别人出牌，你有几种方式来应对呀？国家也是这样，要探索未来十年胜负啊。你看为什么最近美国很焦虑？美国焦虑是有道理的，它的政策就是短期内效益最大化。我们和它的技术贸易啊，当然我们也有受益，但说句实在话，我们是吃亏。

的一方，因为我们需要它的技术啊。所以我们外边卖几十万双袜子才能够换回它的一件机器呀，没办法呀，你不换你没有啊，我们造不出来呀。他不都打订单吗？我们南方很多企业不就是他的订单，根据他的订单进行生产啊？那这个订单里边是你挣钱多还是他的老板挣钱多呀？这道理不是很明显吗？所以啊，这个必须啊，你要对未来的十年发展，你怎么翻身，你怎么挣钱，你要有自己的这样一种战略性的规划。那么一些重大企业呢，重大技术突破就是帮我们进行这种战略性的规划，比如说量子计算，这是高科技，我们平常听得很少，是吧？我们现在主要用的是电子计算啊，过去是算盘。量子计算呢，它的速度很快很快，比电子计算的速度要快得多，所以它在破解密码、在药物研制、在材料设计等各个领域的利用，就可以比过去的速度啊要快很多。量子计算用到新能源电池的研发上，比有关资料啊，它的周期可以缩短70%。你看，新能源汽车啊，新能源发展最大的一个瓶颈，我们就说就是电池啊，因为你的容量小，用的时间短。现在好吗？有电子计算帮我们设计，帮我们研发，这个周期大大的缩短，那这个新能源电池就能够更好的推广应用了。2026年1月，我国9张3号的光电子计算机已经研制成功了。这个计算机是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之一，在特定问题上运算呀，它就比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还要快多少？说出来吓死你，要快1亿亿倍。注意，这里是2亿呀，1亿亿倍，想都不敢想啊。那么这就实现了我们国家在量子科学上的一个里程碑突破。怎么样才能啊，在未来企业产业上进行前瞻布局呢？我们也提几条对策，这需要我们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吸引和留住一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端人才，因为这个呢，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必须是高端人才、创新人才他才行。一般人才，你能做量子计算吗？你摸不着门啊，是吧？所以必须要有这种高端人才的培养，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呢，注入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而且这种培养要从小开始，要注重年轻人的培养啊，要把优秀的人才能够给挑选出来。我们还要加强国际的合作与交流，因为未来产业、新兴产业，这是全球性的产业，不是关起门来我靠自己的脑袋一拍说这个产业我做了我就一定能做到世界第一，
可能吗？短期可能，长期肯定不行啊，是吧？谁家只是坐在门口啊，坐在屋里啊，自己一抛脑袋就能够想出发大财的方法呢？短期可以，长期也不行啊。所以我们要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发展的大格局中，要加强与世界先进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合作，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要向华为企业学习啊。你看任正非讲啊，即使老美那么打压华为啊，任正非还讲我们要向美国学习，我们要积极的啊学习美国的先进的技术啊等等。人家打压你，你还要学习人家好的东西，这才行。这样才能提升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国际化水平。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要通过制定通过政府制定完善的产业政策，通过创新我们的监管方式，我们为产业发展呢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我们要加大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资金投入，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产业的发展，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政府的支持啊，我打一个比方，就好比我们是在给创新的种子浇水施肥，那么种子种下去之后不管了，它能长得好吗？大部分是长不好的。我们通过给种子浇水施肥，这样的话它们才能破土出苗啊，才能茁壮成长啊，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创新我们的监管方式啊。我们的监管是要发展创业的投资，而不是限制企业的发展。我们也要建立未来产业的投资风险这种分担的机制，我们也要促进我们的中小企业专精特新的发展，培育我们的独角兽企业。独角兽嘛，就是它还处于成长的初期阶段，我们要让它长成一个大象般的这么一个企业啊。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一个统计，2025年我们国家的低空装备产业新设的企业同比增长了108.3%，产业规模突破了5000亿元。所以低空业的发展现在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当然大中城市有困难，你像在北京、上海这些城市，高楼林立，飞机也众多，那么你发展低空行业，到处都是小飞机这个有点不放心，是吧？它容易出事儿撞着楼怎么办呢？和其他的这样一种飞行器撞了怎么办呢？和我们有些汽车比如说双层的还有将来要发展的这种能飞的汽车，和它们撞了怎么办呢？
所以在城市里边发展这些低工装备产业啊，确实有它的难度。但是在草原就不一样了，我去草原去也去旅游嘛，有时间也进行一些考察，到那开个会什么之类的，那一看广阔无垠，干干净净的，天上的蓝天白云清清楚楚的，非常舒服。但是你要是看地上啊，你要是坐车去啊，那就费了老劲，路也不是太好。当然现在很多地方修的路也不错了，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没有什么路啊，特别是在那些带有沙漠地带的啊，那些草原地区啊，它没什么路。这时间你发展低空产业不就很好吗？你通过无人机的方式啊，你通过航空零部件的发展等这些方式，就可以很快的到这个大草原上啊去进行发展壮大。我就设想啊，我说有一天我去草原旅游的话啊，大家当然也可以这样的话，我不需要再坐车了，是吧？比较慢，然后再进入草原，还是下了车再坐汽车，再倒这个再倒那个，不需要了，我就直接坐上小型的这种飞行器啊，我在大草原上逛啊游啊，是吧？那你说多自在呀，多方便呀，多舒服啊，是不是？所以啊，这方面的低空经济啊，这是经济学家现在新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啊，这个呢大有可为啊，我赞成在这些地方啊，以后包括邮件什么之类的，我们都不需要啊，等集展到一车的时候我们再往那儿发啊，所以那儿的报纸看的也晚，邮件到的也晚啊，不需要。那这样的发展大有可为啊，因为中国的这种高山地区，大家看地图啊，高山地区、沙漠地区，是吧？草原地区啊，那比我们内地的平原啊，和我们发展起来的城市啊，比这个地方要多得多。当然，还有一方面，绝对不能忽视。这就是我们要做好各种监管工作，我们要做好各种法律的制定，我们要进行及时的调整，我们要让大家去这些地方很安全、很放心、很舒服。你不能到那去，三天两头出事故，这个不行啊。所以这是我们第四方面的工作啊，必须要做好。朋友们，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啊，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我们不能推给未来，但是我们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啊，我们现在正赶上这种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大爆发、大发展时代呀，是吧？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你想想多幸运呐，多幸福啊！像我，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也赶上啊，那个时代我们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嘛。改革开放我也赶上了，现代智慧化社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那我也要赶上，是吧？所以让我们一起

0: 口商品，福建白茶的出口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而其中过半源自建阳。在建阳，白茶有着悠久的历史。
1: 按照张平福老先生的说法，就是福建白茶创制时间是在1785年这个时间。我们建阳白茶呢，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原来老的农业干部，就是他在70-80年代一直在我们建阳这边做很多年的工作哈，不管一些茶农啊，然后还有一个茶人啊，还有一个茶叶店啊，经过后面经过取证啊，就是发现了我们建阳的白茶的创制时间大概在1772年，它这个是有一个比较可以考证的时间，它这个时间呢大概呢是比福鼎的1785年早了个10-20年的时间。
0: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期间，白茶也曾红极一时，建阳白茶更是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产量。在蔡金龙看来，建阳白茶发展得如此迅猛，与当地独特的生长气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建阳的白茶是靠天吃饭更多，它要就是说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要碰到好的天气啊，不能碰到阴雨天，也不能碰到有大晴天。如果是阴雨天，它茶叶呢就会做出来茶就是新鲜度不够，就会很味道很沉闷。如果是碰到那个大晴天，就是干得太快掉，它这个茶呢就是青草味就除不掉，就是说达不到一个成品茶的标准。然后这样呢，它这个整个地理环境呢就是一个通风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小菜茶的这个叶子薄，就是这种茶更加跟这个地理环境相配合，它就能够在这个地方生长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0: 正是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因素，让建阳出产的白茶更多了几分浑然天成的自然气息，被誉为闽茶中的独秀一枝。而要说到建阳白茶中的上品，那一定是藏身于建阳大山中的张墩贡梅，也称小白茶。其实白茶按其鲜叶原料的茶树大小品种来划分，有大白和小白之称。茶界泰斗张天福老先生曾提出，关于白茶生产历史是先有小白，后有大白，再有水仙白。不过现在的市场上见到的大多是大白茶，小白茶却少为人知，所以在张墩很长一段时间里，小白茶的种植被大白茶所取代。
2: 大白茶是从开放以后了，那个最好那边引过来，那以前那边说是贡梅啊，什么我们这边抗日的荒山里面都是那个小白茶，就是开了整片整片的，每个村都几百亩，都是小白茶。
3: 我们这边大白茶跟小白茶这边树种区分，大白茶是半乔木品种，我们是灌木品种。在口感当中，我们呢更就是内质更丰富。我们的茶籽是由我们茶籽的播，就播种的，播种拿来种的。那茶籽就是说这边长出来的时候，漫山遍野的这种茶园，它那个都有开花结果的时候，那蜜蜂给它授粉，授粉了那然后这个籽再结起来，再拿来育种，所以我们的小白茶的口感就是丰富多彩的，也叫可以讲是像百草园这样子的。那大白茶呢，它是用无性黄质的，它那种呢就是比较单一，所以它在这口感当中跟我们是没法比的。
0: 随着小白茶逐渐走进人们视线，在张墩，小白茶又兴旺了起来。值得欣慰的是，它的制作技艺在张墩制茶人的手中并没有失传。身为建阳区白茶协会会长的李全弟，就是张墩贡梅小白茶传统制作的传承人。
3: 在89年的时候，就借着这个茶叶做茶的，后面就看到一个。就是台湾的有个客人，他说有问我有没有这个。

0: 白茶，啊，要一定要您这个张墩的贡梅白茶。那我这种，我是说，像这种我们之前在七八十年代，我们晋阳张墩贡梅小白茶，那是风靡，可以说风靡世界了。后面我就心里在想，那我们自己家里从小就跟着，父母现在在做这种小白茶，那我们说这个是不是我们回家也把这种小白茶给它恢复起来做起来，所以就回来就盖了一个这种厂，然后就开始做这种小白茶了。
1: 小白茶的种植追求自然，而它的制作工艺也是最自然最原始的。张墩的小白茶制作人力求以传统的工艺保留小白茶的品质特征。
0: 所以我们张墩贡梅小白茶这制作工艺，就是传统制作工艺，就从来都没停过。第一个就是采摘这个茶青，采摘茶青要嫩采啊，要就是勤采，要这个采的质量，就是这种原料要首先要采好，原料采好了，那这种采回来就我们像要晾青了，晾青这种呢最好是用开筛的方式，这种古老的这种开筛方式呢，就是说用一次性的就能解决问题，比方呢抓了一把了放下去抖一下就能够散开，这个能够摊开，这种呢就在茶叶的这没有什么损伤，所以这种呢就它就是萎凋的这个质量更高。
1: 与其他茶叶制作不同的是，小白茶的鲜叶在脱水这个环节上不需要人工的太多干预。小白茶采取自然萎凋的方式，让新鲜茶叶在自然环境下脱水风干。
0: 萎凋的也非常关键的，如果说萎凋红掉了或者是黑掉了，那这种呢就会影响了口感，影响质量。还有第三个就是警惕，是警惕在主要把一些像这些蜡片啊、黄片啊、黄章啊，还有一些杂草了，这些给它警惕干净。
2: 咱们这个环节是不是就是等于就是把这堆茶里头把它分一个等级是吗？好的坏的
0: 基本上没有，不要那分的，就把一些蜡片啊、一些红章啊、还有杂草
2: 挑出来
0: 挑掉就可以了，
2: 就剩下都是好的了。
0: 剩下都是好的。
2: 哦，那蜡片跟红浆咱们另有它用，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红浆就可以用来孩子身上痒啊，可以用水煮一煮洗澡。那这个蜡片有什么作用呢？
0: 也一样的，也都是。
2: 都是可以的。
0: 你可以拿泡茶喝。
2: 这也可以喝，那就是口感上可能跟这个就会有差别，是吗？
0: 对，这会有会涩。
2: 比较涩哈。那像我们这个挑拣好的，就是都是好的，就对了，算极品了。
0: 对。
2: 是吗？
1: 剪梯后的小白茶还需要经过云堆、烘焙、装箱等步骤，虽然看似简单，但是每一步都影响着最后的口感。作为一年四季都能采摘的茶叶，在不同的季节收获的小白茶也有着不同的口感。用李全弟的话说，喝小白茶不仅仅喝的是一种饮品，喝的更是四季变换自然之味。
0: 春茶的小白茶，它的口感是非常清爽，这种春天的气息啊，这很清爽甘甜的。那在夏天的时候，那这个就比较有一个涩感，那这种整个它的水是比较饱和的，就不是那么好喝的。秋天呢，秋天它的生长呢又更慢一点，它的内含物也比较好，它的香气也是比较足的。那冬天的冬片，那它也就是说在生长过程当中也是很长的，它就是说成熟期啊更长，所以像这种呢也是味道也是不错的。
1: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张墩小白茶的质朴无华，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经得住世事的变迁，与酒弥真。他不时地提醒身处浮躁都市的人们，不忘初心，返璞归真，方得始终。

0: 对于豆豉这一家乡味念念不忘的，还有一位身在深圳欣喜家乡的上市公司 CEO 黄德满。
1: 对，
2: 这个洋洋都是做
1: 洋洋豆豉酱底也好，或者你做好那个萝卜丝，你做个萝卜丝，用那个洋洋豆豉酱焖这个萝卜丝，好不好？陈皮啊，这个拿这个好，这个是洋洋豆豉香辣酱的吧？这个萝卜丝，特别是无香香菜这种香菜的萝卜丝，用那个豆豉酱一焖呢，也是非常香美，非常好吃啊！大概4-5块钱的成本，在上海阳江那种小海站很便宜的，10块钱的小海江，就是等于多款起香小海江，是阳江豆豉和阳江产的那个小海江所做的啊。
3: 我从小就吃豆豉长大。我从懂事知道我妈就开始做豆豉了，一路以来吃我妈做的洋洋豆豉，一路吃她的豆豉长大的，这种对豆豉吧有个深刻的记忆。
1: 多少钱呢？对 OK
3: 啊，就是阳江豆豉啊，香焖小海鲜啊，焖的还是从颜色啊，还是挺好看的，非常的那个这个红亮啊，按照阳江豆豉这种味道还是非常的纯正啊。让我先试一个，味道啊。这个阳江豆豉焖出这个小海鲜呢、啊、这个确实这个非常的鲜香，有非常浓郁啊这个豉香的味道，而且非常的鲜啊，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这么做菜的啊，阳江也毗邻海边啊，也你买的海鲜淡水也好海鲜也好，都会下阳江豆豉做这道菜。
4: 56个民族5000年下来，大家直到现在点击率最高的500道菜，我们要用一酱尝菜，这类型大概有20-30个产品，能够一个产品单像我们像牛拌蕾那样，一个牛拌蕾能够做出30道菜，
3: 确实很香啊。豆豉可能要做两位的，要做两
4: 人豆豉平常在阳江大部分都是通过手工这样制作，生产力很低，同埋这个同时也会带入一些这个类似一些不好的菌群啊。那么我们是向两极封闭性定向投入这个菌种进行发酵。第二个我们能够做的全自动散香，这也是对阳江豆豉的一大改进。
5: 我们在研发这条自动生产线的这个过程中啊，是在整个行业是没有任何先例可以介绍的，就是整个一片空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最大限度的用机械化、数字化来改造了这个传统工艺的各个环节。第二个，我们是克服了传统产线这个杂菌的不易控制的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符合国标、欧标和美标啊，能够出口是不成问题的。
0: 不断创新的还有鬼婆豆豉冯卫国。他利用阳江靠海渔业发达的优势，创造性的推出鱼仔辣味即食豆豉的鬼婆豆豉，又是如何让这一创新产品风靡大江南北的？
6: 这是我们生长在海边嘛，喜欢都是用点豆豉啊，蒸鱼啊，蒸什么鱼啊，我们就想到了用一个豆豉蒸鱼仔。哦，老板娘，我往那里一夹一夹，那一夹给切干拿了。所以有了这个想法之后，那我们就一直在不断的摸索，到市场里去转去看，走访那些人呢怎么做吃好吃的啊，跟他们交谈。
5: 这口就很秘密啊，那卖不卖样家还某产业也要卖嘛。
6: 后来就不断的研发这个产品，最终我们觉得这个产品它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的，只有厨房的东西，味精什么的，盐啊这些东西，姜啊蒜这些东西，这是很干净的一个 食品，它是一道菜，就是一道菜，打开就是一道菜，它是所以比较独特啊，这样的。但是我们也创业初期吧，就是资金比较少，这个而且你这个东西你做出来吧，它没人尝过，没有人认识，没有人认识你，没人买你的，是不是啊？后来我就想到，我们是饭店在旅游区嘛，每一桌就送他一只品尝，免费品尝。哎，他吃过，他要买，这样就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还可以吧？这种营销方式。阳江豆豉这么多年了哈，一直是我们一种宝贵的财富，是我们大家共有的一种财富。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大家都要提高它的质量，保护好它的名声。我就希望大家同行都是这样做，这样做，阳江豆豉才走得更远，我们豆豉也才走得更远。
0: 有创新就有坚持。刘昆仑不仅坚持豆豉的传统制作工艺，还致力于传统豉油的改良。
7: 阳江的豉油跟阳江的豆豉实际上是共生品。在最早生产阳江豆豉的时候呢，它会在那个陶缸的底下会有一些水分，这是那个豆豉的汁儿，阳江豉油最早的一个工艺就是那样子来的。我们小时候我们就是除了吃阳江豆豉，还偶尔会拿一点阳江豉油来吃，感觉那个东西真的是人间美味。这些小陶缸从小到大见证着阳江豆豉跟豉油的发展的历史，从最初的民国初年的小陶缸，一直到解放前后的那个中的陶缸，再到70年代的陶缸，这个过程已经延续了上百年的历史了。
8: 我们前身是军盐号，它是成立于1921年，离现在都有100年的历史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一直都从事豆豉跟豉油的生产，一直见证着这个历史的变迁跟发展。实际上在我做豆豉这个行业之前呢，我已经从事食品生产啊，食品研发这块已经有20几年了。之所以从中途转行呢，也是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因为我父亲一直也做着豆豉跟豉油的生产，但是他上了年纪了，70来岁，他很难再带着这个家族，这个行当去往上面发展了。那他一直跟我唠叨着，希望我回来，说我就决定回来。现在的新式的酱油发展得很蓬勃了，但是在阳江改革开放之后，豉油这个产量逐步就式微了，甚至被人们遗忘了，这个是很遗憾的。一个零添加，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你怎么样使它发扬光大？实际上在阳江的地方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可以选很好的本地种植的黑豆，解决土地丢荒的问题，它解决了农业方面的问题，也解决了就是我们这个阳江豉油不至于被这个历史所淘汰，它还可以发新枝，可以重新进入到老百姓的餐桌上，将一个好的东西把它给留住留下来。
0: 同样在生产豉油的还有豉二代梁登亭，不过他还有一样坚持。
9: 其实我们除了做豆豉之外呢，我们还做豉油，我是将 本身传统的豉油的香气，加上现在的酱油的鲜甜度，我们做了二合为一。因为以前的话，阳江本地豆就是每家每户，那农民伯伯啊，就是种出来，然后就是拿过来给我们，卖给我们，或者是带一斤豆子过来，然后混一斤豆豉回去，就给一毛一块两块钱的加工费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换的做法，或者是卖给我们。但是慢慢慢慢后，我就发现这个豆是越来越少了，然后我就想，如果没有豆，阳江本地豆了怎么办？其实我也尝试过用其他地方的豆，试过好多个豆了，发现确实是做不出阳江本地豆的那种香气。所以我就回来，就是引入机械化，再加上以前大学学的这个精细化管理啊，慢慢慢慢尝试做出了规模化种豆的情况。到时候的话就可以直接是跟基地合作，我们输出技术，他们按我们方法来种，这样也可以解决阳江本地豆稀缺的问题。我们阳江本地豆是有四种的，其中有一种是做阳江豆豉是特别好吃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里面是有一些花纹的，我们大家就说这些是龙纹豆，所以我下一步是想将这种豆的话，就是做进一步育种，到时候我们的种子的话，就是做出的豆子就会控制好，就是所有的豆都是这种龙纹豆。而且我们阳江豆的话，因为它的结荚期会比较短，所以它的豆子也是比较细小，所以这样做出的豆豉的话，它是皮薄又厚，脂肪含量高，做出的豆豉呢，它是有另外一种香味在里面。我们是准备将原来的厂房重新改造一下，加几套生产设备，在保证原来的生产工艺基础上，我们还加上就是现代的灭菌技术，还有就是里面的温控时控，就是将这个豆豉做得更好。也接访了好多同行，他们也表示阳江本地豆做豆豉确实是好，就是原材料的量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所以我大胆的想象，如果我将这个做好之后，可能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豆豉厂会坚持用阳江油黑豆来做豆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阳江豆豉的竞争力也会越来越高。
10: 也就是说，我们的阳江豆豉能够畅销国内外，那它的质量、它的口感，作为我们餐桌上的食品，作为一个菜式的佐料，那它在我们传习界里边，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1: 那我们也是通过工业旅游的项目来带动阳江豆豉产业的一个发展，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阳江豆豉。那么我们更想是着重这个把这个阳江豆豉来推动到全国乃至全球，让这个阳江豆豉飘香万里。
12: 做这个阳江豆豉其实是支撑我们做刚才讲的爆款美食。我们既然做了阳江豆豉啊，我们希望能够真正将阳江豆豉做到成为一个能出口全球商业文明程度最高最发达那些国度，比如欧美意啊这些地方。
6: 我在北方吧长大，我是阳江人，在北方是很少看到豆豉，所以这个豆豉这个市场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希望把阳江的豆豉这种文化推向全国其他的地方，更深入的开发一些产品。
13: 因为现在做阳江豉油的企业是很少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加入进来，使我们阳江豉油这个老产品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最想也最希望能够突破的
7: 一个工作。
9: 如果种植成功的话，那未来肯定是有一大部分的合作社或者生产基地会跟我们合作，到时候的话，阳江本地豆的产量肯定是越来越高了。
0: 在一代又一代阳江豆使人不懈努力和不断创新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阳江豆豉必将飘香万里，相誉全球。

0: 他是一位心脏科医生，总在治愈人心。他感受生命的脆弱，也见证信念创造的奇迹。从心脏重症监护室到双心门诊，他将心理干预融入心脏疾病治疗，牵头制定国内首部冠心病合并抑郁焦虑的认知临床诊疗指南，填补了这一标准的空白，为心血管疾病的诊疗注入了新活力。今天我们对话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双心医学中心主任刘梅妍，走进她的双心世界，感受一位医者的温暖心声。双心的治疗这个概念在咱们国内来说算是比较新的吗？在当时
1: 应该还算是比较新的吧。最早呢，其实这个英文翻译过来叫 psychocardiology， 中文翻译要信达雅的话哈，可能就叫双心，会更加的有标志性。双心治疗非常非常重要，第一时间呢，我就要判断这个病人的心脏问题、情感问题、情绪和心脏之间的关联的问题，然后只有把这判断清楚了，我才能够尽快的开展治疗，治疗才能奏效，所以这就是双心的治疗。
0: 您就一直挺强调，就是说我们要看到疾病后面的人的，但我觉得，十几二十分钟或者再稍微长的时间，对于大家去完全呈现自己这个时间依然是很短的。那您怎么能够做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去看到他的病后面的那个人的状况？
1: 实际上，一个人得了病，他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很关注抑郁特质的人，或者他是一个超敏感的人。第三个呢，就是他的社会性，还有我们专业的行话，就是他是谁，他每天都在做什么，他跟谁在一起，就几乎就都包括了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属性。一般来讲，我们说当医生给你五分钟的时间，你就应该能判断出来。医生一定是要有透过现象抓本质的这样的能力，这种能力其实是一个专业的敏感性，这需要很多年的训练。我记得有一个女性病人哈，心跳到120，她甚至来就诊的时候她都不愿意坐着，她就站着，心动过速。再往下查呢，结果发现她有特别严重的贫血，特别严重的失眠，就双重夹击哈。我就问她，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不好好吃饭。她说，她说大夫，我都这十年都没吃饭了，我从来不吃碳水。她时间长了之后呢，她有过度消耗，她就睡不着觉。我就跟她说，我说你都这样了，咱那个需要吃什么样的药来做什么治疗。然后他走的那一刻哈，他扭过头来又问我，他特别不甘心，他说大夫还有什么法子让我更瘦一点。所以其实就疾病而言哈，表面上是看病，实际上是要

0: 看这个得了病的这个人，因为如果你很多的关键点get 不到的话，即便是你治了他现在的病，也防范不了他后续的病。
1: 每周二下午是刘明岩医生的出诊时间，这一天诊室外总是聚集着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求医者，在患者面前，刘明岩永远耐心十足，他会让每个人都尽可能地诉说身体的痛楚和内心的焦虑，同时敏锐地捕捉关键信息，探求疾病形成的心理和环境因素。正是这样的长期观察，让他开始关注到中国女性心脏病患这个群体，并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中国女性双心问题研究。
0: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讲冠心病这一段，其中就有女性冠心病、女性心梗的这种章节。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当时的原话，就是说中青年女性的急性心梗是很少见的，属于罕见病。但是我这些年发现已经很常见了，女性的心肌梗死，女性的突发的心血管急症，女性的高血压，女性的这个心动过速，很多很多。
2: 是因为您观察到它变成常见病，才倒推您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调研，是吗？
0: 做这个调研其实源于10多年前，那个时候我还这个负责我们急诊的大内科的一些会诊，很多病人我们在抢救过程当中发现就是他自己不想活了，医生费太大的力气效果也差，先得让他愿意活着，这个很重要。
2: 没有求生欲，对医生来说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0: 对，不管是他得什么样的心血管病，只要他自己想活着，我觉得这个后续医疗手段他就能够发挥作用，就能救治成功。所以其实就解开一个人的心结，然后让他真正的留恋这个世界，我觉得就是不敢说热爱，真的就是让他觉得我还值得再停一停，留下来多陪伴一些家人，这个很重要。所以就从那个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了解一下就是中国女性的目前主要存在的这种我们专业内的健康问题是什么，其实就设定了很多很多的条件，然后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调研。它的前因后果看得非常清楚，大概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睡眠时间在缩短，因为她白天忙工作，回家来之后就晚上忙家务，靠压缩自个儿的睡眠时间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多重社会角色的一个任务。第二个呢，就是她压力很大，因为现在中国妇女她受教育的这种程度，受教育的比例应该说是前所未有，越是这样呢，她越在单位，在她那个行业当中

0: 个心脏病的临床医生，其实您是在做一些心理医生的事儿，甚至不止心理医生的事儿。您真的是对待一个，就是他的病，他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角度再去看他为什么去得，包括您说您治好现在的病还不行，还得去怎么去预防未来的疾病的发生，因为你已经看到了苗头。所以这件事情对医生来说会不会有点费力不讨好了？就是很辛苦，
1: 应该说是不能说不苦哈，但是也是乐在其中。就我们这个病人，他得了病很痛苦，你给他治好了之后吧，你会觉得哎，他特别可爱。就他这种可爱哈，他能会传递给你，就变成特别开心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医疗的本质就是要帮助别人解决他的痛苦，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这种方法哈，是专业内的还是专业外的，你把它结合好，来救治病人，这是最最重要的。
0: 那有没有一种声音，比如说哎呀，你做好自己的那点事儿就行了呗，把这个心脏病治好就行了呗。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有的，就包括我最早在监护室开展我们双薪工作的时候，我的同事还有我们老主任，他就特别担心，他就跟我说，他说刘明岩，你这么好的一个医生，你可不要走偏门哦。他说他不高兴那是他的事儿，你把他病治好了就行了，你管他高兴不高兴。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老主任这样的话，但是后面就很快他的观点就变了，因为他看到有些人的命运确实是通过双薪治疗得以改变。然后还有就是，就当时我们有很多的同事，他们担心我，如果你老是陪着他说这说那，我们的病人就会质疑我们的专业性。后来发现不是，恰恰是双薪治疗让我们看到了过去我们常规治疗看不到的世界，找到了这个以往的方法解决不了的一些办法。其实这就是打开心门的钥匙。
2: 在刘明岩看来，病人带着病痛而来，无不寄希望于医生可以妙手回春，药到病除。而这份信任与期待落在医生眼里，就像要在悬崖边接住下坠的人，那份既怕抓不牢又怕撑不住的压力如影随形，成为每个临床医生都必须面对的职业考验。
0: 因为我们看影视剧的时候，经常会有医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坎节，会导致对自己是不是要从事这个行业会有一些信念的动摇。您有过这样的时候吗？
1: 我刚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带我的老师就坚持说我应该到这个最病人最重的地方去锻炼，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医院的监护室工作，我们把它叫做这个重症监护室，就 CCU， 大家都戏称为说是那个是太平间的前一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每天天不亮就要进到那个监护室，推开那沉重的门，然后等我晚上出来的时候吧，再推门的时候就天都是黑的。即便是这种超长的超体力负荷的工作哈，依然是觉得充满遗憾，就是因为好多病人嘛，他就你就眼见着他那个生命之光就像那小火苗扑一下就灭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护工，就是病人去世了，最年轻的那个医生就要把病人去世了的病人推到太平间去。我记得有一天推了7个病人，看门老大爷都烦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小刘你怎么回事啊，他说你看看你这书念的还博士呢，你所有处理不了的不都还得交给我来解决吗？说完之后他就笑了哈，但我心里还是很难过，我觉得我始终不能摆脱就我收到的这个病人，我看见他这么好的一个人，我们用尽办法，但是呢回天无力，就看着他走了。其实人都是有感情的， 我始终反对说医生要封闭掉自己的感情。嗯，你就看这个病人，他活了你也用不着多高兴，他死了你也用不着多悲伤。我觉得我特别反对这样的说法。我觉得都是人哈，每个人其实他生命当中都有起起伏伏，每个生命都值得

0: 尊重，怎么能够说毫无感情呢？就是这是我觉得我要坚持的，充满情感的去救治病人，因为只有这样病人才能够感受得到，他也会用最大的力气来回应你，尽量的活着，嗯，才有可能创造奇迹。
1: 刚才您讲到，就是可能有一些同行或者是前辈会跟您讲说要封闭自己的感情，可能也是一种对您的保护，您不这样做的话，您不会因为这个职业在某个时刻感受到那种暗黑那种抑郁状态吗？
0: 在我工作六七年的时候确实是经历过，就是当我看到重病人也没有办法，然后还有一些人呢，明明是他只要听医生的话，他的命运就可以扭转的，他也不听，我也说服不了他。还有一些人呢，就完全的就对医疗是个误解的状态，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难受，
1: 很无力。
0: 对，我就觉得我还要不要当这医生呢？我这样做有没有价值啊？但是很短一段时间过去就好了。
1: 您就自己就过来了？
0: 对，自己要想办法过来。所以因为我经历过，所以我对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同事，在他工作第六七年的时候，我都要格外的注意。因为你在工作六七年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错觉，你觉得医院里头所有的事儿你都懂，你这专业的所有的病你都能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有些事儿你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比如说这个人病入膏肓了哈，你没有办法，尽管你可以给他做手术吃好多好药，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这结局。还有些人呢，是一些个性或者是认知上的问题，你突破不了他内心的屏障，他也不接受你的治疗，人就会产生一种沮丧感吧，甚至一种自我怀疑。所以我就跟我的同事们讲，我说你们要防范这样的心态，要知道很多病看起来没有那么容易，没有他看起来的那么容易，他要说他美好往往是的，他要说他好了哈，他不见得是真的。其实这时候医生唯一要做的就是要自我突破，这样的突破包括专业上的成长，还有自己内心的成长，其实这都是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精神上的强大来弥补的。
2: 权威报告显示，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达3.3亿，是目前我国为数不多的发病和死亡率双生的病种。作为从医30多年的临床医生，刘梅岩深知这一疾病的复杂性，如何基于临床的有效的操作流程以及规范的体系建设，更好地帮助病人，从而拯救更多的生命，是刘梅岩和团队始终坚持的课题。2024年初，刘梅岩联合全国权威医疗机构多个学科的专家，共同研制发布了《冠心病合并抑郁焦虑的认知临床诊疗指南》。作为我国双心医学领域的首个诊疗标准，填补了这一项标准的空白。
1: 就这个指南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出台，对整个这个行业的影响是什么？是怎么样的影响力？
0: 还是很大的，因为它有几个改变。第一个呢，就是冠心病的治疗呢，摆脱了以往的单一的靠药物、靠介入、靠手术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在第一时间呢，我们要评判患者的精神、心理、情绪的状态，然后避免引发他这些疾病的一些积染因素，然后让他能够得到根本性治疗。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认知能力是一个病人他从患病到康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监测指标。我这么说可能有一点抽象，讲一个前一阵我们收过的一个病人的例子。他呢是3支病变，然后突然发生了急性的心肌梗死。我们的大夫呢就第一时间就给他把血管都开通了，家里人就觉得哎呀，你们安贞医院真是太棒了，起死回生。然后我同事们 就跟他讲说别高兴太早，到了晚上8点多就开始犯病，突然从床上跳下来拔下他那个输液的针，然后就试图要去扎人，然后我们不是有防范吗，就把这个给他取掉了，给他按部就班的治疗，然后第二天好了。然后再问他的时候，你说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呀，我断片了。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术后的专网状态所出现的，
1: 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
0: 哎，对，因为有了这样的指南，我们就知道，哎，什么样的病人有这种高风险病人，我们提前把他识别出来，把他这个准备好，关键时候治好了就没事了。但这些病人如果你没有事先的防范的话，实际上他是很可怕的。然后一旦出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所以这个指南的这样的一个推出哈，就现在来看的话，它会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一个就是诊治的一个水准吧。
0: 是的，应该说提升了这个诊疗的水准，然后更加的综合的能够形成解决病人的这种能力，就不光是治疗，还有个防范，还有一个再评价，然后再促进康复的作用。
1: 那我们现在双星医生除了咱三甲医院有，就它已经深入到哪一个层级的医院了？
0: 在社区啊，我们目前在北京有30-40家，就是比较大的这种那个社区医院，都有双星的专病门诊。全国其实最高光的时刻，我觉得应该是来自于对病人的真挚。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跟我说，他说刘医生，我气的就不知道这个病实际上是叫惊恐发作，是一个神经源性的行动过速。你打掉多防节装起搏器也没有用。后来治他的这个神经损伤、神经代谢，完了后来就好了。好了之后，他考上了北京的大学。这有一天，他来找我，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不舒服吗？他说没有。他说阿姨，我就想来告诉你，哎，我已经上大学了。就那个时候也是高光时刻。
2: 体察病患之痛苦，分享病患之幸福。在患者眼中，刘梅妍是天生的医者，不仅拥有治愈病体的医术，更有抚慰人心的力量。但对刘梅妍来说，这份看似注定的选择背后，却藏着一个未曾开启的平行人生。
1: 其实你以前的愿望是要当警察的，对吧？要考公安大学的。
0: 对。我差一点就考上了。
1: 被谁阻止了梦想的实现？
0: 我当年是报的是公安大学的刑事侦探专业，全山东只有招一个女生，我是排在第一的。当时那个警官他特别想要我，他就跟我说，你回去呀，要把这长头发剪了，我们通知书过几天就会到。但是我等了快一个月，等来的是医学院的通知书。我就很纳闷。很多年之后，后来那个警官就找我来看病，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出专家门诊了。然后他就说，他说刘斌，你还认得我是谁吗？后来我说我当然是认得了，我说我那搬着小板凳在我们门口坐了一个月也没迎来通知书啊，是怎么回事啊？后来他就说是因为你妈妈不同意。回家问我妈，我妈就他一开始他试图不承认，来在我追问之下，他就说我不想让我女儿当警察。他说如果我想你当警察，你从事那么危险的工作，他说我都活不了。我是能够理解的，就作为母亲的这样的一个担心哈。尽管我不认同，
1: 但是尊重。
0: 已经就这样了，也没办法改变了。
1: 他现在还会去想吗？如果不做医生的话，想会去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0: 我相信我干别的，我也会认认真真的尽力把它干好。
1: 对，所以您觉得怎么样是一个值得过的人生？就是就您自己的经验去总结，就是是一段美好的，是值得分享的一个人生。
0: 我年轻的时候看过那个一本小说叫《乔厂长上任记》，我不知道你听说过，你们这一代可能都没听说过。他的作者叫蒋子龙，他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不是说你选这个职业，职业就会选你。他 大概意思吧，就是这是双向的。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本来想当警察来着，没当成，然后就被选择成一个医生，然后就这样的这个做该做的事儿，这可能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力量吧，在推动前行，把事情做好，感受好，然后把任务完成好，应该说这么做，这种充满善意的又忙碌的这个人生还是有价值的，这是我自己的感悟。

再起航，在志愿服务老街坊的公益之路上勇毅前行，续写人生辉煌。他就是石景山区恩泽社会工作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北京金春四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金春。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程宇龙，是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海军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北京市石景山区恩泽社会工作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张金春。
1: 高中毕业后，张金春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在部队，因为热爱写作，善于写作，他被大家称为张秀才，也先后前往多个部门担任文书。对张金春而言，部队是让自己脱胎换骨的地方，更开启了他做好事的人生路。
2: 我在部队里面就对这个孤寡老人家里面去做好事，我觉得穿了这种军装必须一个军人的形象和标准要求自己，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完全是在部队养成，在社区里面做一些老年人的活动，感觉这些老年人非常的需要咱们去帮助，所以每一次他们那种拉着手啊不放，那种感觉就觉得自己那种付出啊非常值得。
1: 2017年，张金春离开部队，成立了恩泽社会工作事务所，成为肩扛社工责任、投身爱心公益的引领者。在深入社区走访的过程中，张金春发现很多行动不便的老人一辈子连张像样的照片都没拍过，于是他邀请专业摄影团队为社区老人们免费拍照，将照片送到老人手中。
2: 我们派志愿的给他们拍照片，拍完照片之后放大冲洗之后呢，装到相框里面再送给他们，他们也非常感谢，因为我们的服务。最后呢，就是把家里面包的这个包子，是吧？包的饺子，煮好了，送给我吃。这是我就感觉他这些老人很可爱，也是因为他们这种举动，就打动了我。
1: 张金春先后成立了小喇叭文明宣传志愿服务队、新长征首都老兵志愿服务队、蒲公英科普宣传志愿服务队等多个志愿者队伍，在服务百姓、服务地区发展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其中，红纽扣军嫂志愿服务队更是寄托了张金春对军队的情怀。
2: 我们是军人出身，所以对军嫂的困难是非常理解。丈夫在部队服役，让爱人在家里面一个人要撑起一个家庭，成立这个军嫂志愿服务队。我们一方面是发挥军嫂的作用，军嫂来帮军嫂，同时也是体现军嫂的价值。第三个就是我们也帮助部队的军嫂解决一些他们现在困难。

0: 于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的后顾之忧。
1: 近年来，张金春的团队获得了全国先进社会组织、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机构、军嫂志愿服务示范品牌、北京市绿色环保公益组织、五 A 级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示范品牌等20余项殊荣。张金春也成为大家眼中名副其实的公益老兵。
0: 在我获得的所有的荣誉当中，我最喜欢这个称，就是我是一个公益老兵，就是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老兵代表一个群体，就是我不仅代表我自己，代表的是我们所有的现役和退役的战友，是吧？就是我的今天也是很多战友帮助的结果。那我也希望通过我来带动和影响更多的人。
1: 张金春像冬日里的暖阳，凝聚着温暖社会的力量，它让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也让老兵力量在公益事业中迸发着勃勃生机。

0: 在八桂大地这个共同生活的大家庭里，各族儿女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和谐家园。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宁市盘龙社区考察时指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盘龙社区是南宁市良庆区一个普通的多民族聚居社区，15个民族的6万多群众在这里生活工作，服务好辖区的企业和各族群众，是社区党委最上心的事情。这天早上，盘龙社区党委书记刘艳林又一次来到社区居民黄大爷家中。黄大爷年近90，儿女不在身边，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对象。刘艳林5年里接到了黄大爷70多次电话，在社区工作者热情细致的服务下，黄大爷的居家养老生活过得既舒服又安心。
1: 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干好社区工作，服务好社区各族群众，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服务好辖区各族群众，特别是一老一小，服务辖区企业，让社区成为一个更加温暖、团结、有爱的大家庭。
0: 盘龙社区党委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活动，坚持以文化促认同，以活动聚团结，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认同感、幸福感、满足感。社区党委打造满足各族群众服务需求的社区党建综合体，提供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等敞开式、零距离便民服务，组成了一个温暖的民族之家。

0: 香都出来了。
1: 对呀、啊，好香啊！
0: 我们到奶茶了。
1: 好，大杯奶茶。
0: 这个有茶，嗯，好，这个难吃，也不是好吃。
1: 真的吗？
2: 广西的油茶，新疆的馕，不同地域民族的传统美食融为一体，碰撞出新颖而独特的绵长滋味。阿斯古丽的老家在新疆伊犁，不过来广西已经20多年的他，更把广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0: 我来广西，今年五月份是22年了。广西人们，广西真的很爱我，他们给我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这里是永远的我不会冷，好多温暖，就抱着我一样的感觉。
2: 阿斯古丽清楚地记得，在自己遭遇家庭和事业困境时，是望仙坡社区党委书记赵刘芬主动上门开导和宽慰。在社区的帮助下，阿斯古丽的新餐厅顺利开张。
0: 我感恩我赵刘芬姐姐的是，她听了我所有的负能量，说是这样的话，你心里的那个压力就慢慢释放出来了。
2: 2021年，阿斯古丽和望仙坡社区的居民们一起种下两棵石榴树，给他们起名为同心树和民族团结亲情树。
0: 我困难的时候看到了共产党员为人们怎么服务，然后我得到的这些爱，他们对我的付出来，我就想我一定要加入共产党。
2: 随着思想的火花燃起，阿斯古丽很快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党组织一定时间的培养教育和考察，2021年8月，他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如今每逢传统佳节，阿斯古丽常邀请社区的街坊邻居们来餐厅，各民族歌舞欢庆，如同一个团结和美的大家庭。在广西，多民族的朋友圈、社交圈、生活圈早已成为常态，超过163万个家庭由2个以上民族组成，不同民族组成的家庭占到全区家庭总户数的10%以上，10口之家，情融5族，比比皆是，各族群众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了美满姻缘。扎好同心结，画好同心圆，广西各级党委政府把民族事务治理同市域治
3: 基础，同时也为大力构建各民族物建设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还是这样子，每一边夹四条，哎，拉紧肉这样子，就这一条编过去。
1: 每周，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南站社区都会请来专业老师，为异地而居的搬迁。

0: 部门做就业技能培训。作为广西第三大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这里安置了20000多名脱贫群众，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94.5%。三江侗族自治县将党员干部下沉到社区，担任安置楼的楼长，负责就地协调群众就业需求，利用万亩茶园、生态工业园等生态产业，组织搬迁群众从事茶园建设、茶苗种植、施肥管护等工作，总体实现一户一就业目标。目前，广西建成506个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安置各族群众71万人，成为互欠交融、和谐相处的新兴社区。吃同一桌宴，跳同一支舞，唱同一首歌，这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场景。每逢春节，广西3月3、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广西各地社区里，居民们身着节日盛装，一起唱山歌，做五色糯米饭、舞龙、吃长桌宴。这些传统节庆活动和人们的歌声、笑声、掌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首民族团结的赞歌。
1: 户县市社区打破了民族交往过程中社会结构分离，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基础，可以促进实现不同民族的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各民族全方位嵌入，为我国民族工作在新形势下应对新问题和新挑战提供了破题之道。
0: 这天早上，北海侨港涉侨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负责人吴方全正在耐心为几位归侨调解矛盾。
2: 大家都是侨港人，他们这几年投入也不少，那要不这样吧。
0: 侨港是全国最大的归侨集中安置点，经济繁荣，客商云集，维护和谐稳定至关重要。为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侨港镇成立涉侨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情理法理温暖人心，化纷争为玉帛。
3: 我20多年的涉侨纠纷调解就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依法调解，把双方的感情收复回来，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0: 几盏热茶，一席长谈，化解了纠纷。近年来，侨港镇还通过搭建侨之家服务平台，开设侨港华侨历史展览馆，举办联谊活动等措施，让归国侨民的归属感、幸福感、自豪感不断增加。安居乐业的侨港人将这份喜悦与海外亲朋分享，用文化认同加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沟通的桥梁。近年来，北海市实施互联共治的基层治理模式，推行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以网格化管理服务提升治理效能，部门协同解决群众诉求，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同胞之情跨越山海，广西通过持续举办广西3月3走进港澳、贵港澳青少年交流计划、侨约八贵、贵台经贸文化合作论坛等活动，打造链接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与家乡的情感纽带。这样的情感是拳拳赤子的桑梓之情，也是血浓于水的中华民族一家亲。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最牢固的基石是民族团结。 各族群众脱力补行，戮力同心，共同谱写建设守望相助和谐家园的锦绣篇章，共同畅想新时代新征程的和谐欢歌。

0: 的良心呢？
1: 你的良心呢？
0: 你的良心呢？
2: 谁？谁在说话？你是谁？
0: 我是你的良心。
3: 拒绝以公谋私，别让你的良心谴责你。

0: 小刘啊，你这个工程目前的问题可真不少啊。
1: 是是是，多谢张总关心。
0: 我关心有什么用啊？你这个质量明显都过不了关嘛。
1: 别啊张总，这不都还是您计划的事儿吗？
0: 这是干什么，小刘？

0: 现在混得可以啊，都是副总啊。
1: 都是老同学，你可别抬举我呀。
0: 谦虚。我最近手头上有个项目，正好需要你帮忙。
1: 我能帮什么忙？
0: 又谦虚。我懂了。

0: 张总，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小美。
1: 张总，久仰您的大名，这一杯小美敬您。
0: 张总，上次我们谈的采购的那个事情，你在考虑考虑？

0: 作茧自缚，作茧自缚，作茧自缚啊！
1: 谁在说话？
0: 要你看，要你看！
1: 你是谁？
0: 我就是你的明天。

0: 拒绝收受贿赂，别让明天陷入绝望。
1: 微山湖，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渔业资源丰富。金秋十月，这里的螃蟹开捕了。在当地，螃蟹的吃法有很多，清蒸、辣炒、盐焗、熬粥，各具风味，让食客们大饱口福。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螃蟹养殖面积20多万亩，很多养殖户靠着养殖螃蟹获得了不错的收入，但是我们却接到当地一位养殖户的求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我们现在是在山东省微山县的螃蟹交易市场，因为我们的求助户崔峰要来这里卖螃蟹，所以啊，我们就约在这儿见面。趁着在他来之前，我们先去了解一下螃蟹的市场行情。大哥，您今天带了多少螃蟹？
3: 300多斤吧。
2: 预计今天能卖多少呢？
3: 10000多块钱。
2: 满意吗？
3: 开心，开心。
4: 今天价格还行，今天在40左右。
5: 400多斤的话，大概可以卖个20000多块钱吧。
1: 经过了解得知，今年的螃蟹市场行情不错，而且螃蟹的个头越大，这价格也就越高。这时，求助农户崔峰也来到了交易市场，他的螃蟹怎么样呢？
6: 来，兄弟，看螃蟹怎么样？
7: 小的螃蟹不值钱，熟的话也就最多12块钱，母的话20多块钱差不多。
6: 能多给点吗？
7: 不行。
4: 这个公蟹顶多给你18块钱，母蟹25左右，25是吧？你多了不行。
8: 有点太小了吧？看一下。
2: 2两多，2两6。当时我和崔大哥真的是问了好多家，别人给的螃蟹的价格也不高，大概就是10块20块左右。崔大哥的螃蟹真的个头太小了，照别人的比，真的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1: 求助农户崔峰，42岁，求助问题：螃蟹个头小，价格低。跟着崔峰又询问了几家收购商。由于螃蟹个头小，给的价格都不是很高，最后只能以平均20元一斤的价格出手。卖完螃蟹，王小妹跟着崔峰回到了她的蟹塘。
2: 崔大哥，看着这面积还不小呢，
6: 有20来亩。
2: 那现在咱们池塘里还有多少螃蟹啊？
6: 还有2000来斤吧。
2: 哦，那您这是第几年养螃蟹了？
6: 第一年养的，今年头一年养，不太懂。
1: 崔峰有10多年的养鱼经历，这两年他看到螃蟹的市场行情不错，开始养殖螃蟹。一年的忙碌，眼看到了收获的时候，捕捞了几次螃蟹的个头都不大，对于池塘中还没有卖出的螃蟹更是让他揪心。
2: 我感觉比您今天带到市场上的还要小一些呢。
6: 小的我没好意思拿到市场卖的，市场也不好卖，人也不愿意收着我。今天螃蟹养的小，不值钱啊，估计亏2万块钱吧。
1: 为了帮求助农户崔峰解决螃蟹长不大的难题，帮小妹通过栏目组专家库找到了当地一位养殖螃蟹的高手。
2: 咱为什么要在夜里面捕螃蟹呀？
6: 夜里螃蟹上岸很容易找到的。
1: 乡土专家李恩义40岁，山东省微山县猛进村人，养殖螃蟹14年，养殖基地300多亩。
2: 哦，
6: 多不多？
2: 这么多只啊！他们在缓慢地爬上来。
6: 对，
2: 好多只，而且个头都特别大。

0: 我这回想好，大不大？大，这个有6两。
1: 6两，6两的大螃蟹，个头太大了。我们先看一下螃蟹吧。
2: 好，行，好好好。
1: 这个蟹子实在是太小了，小的有点可怜。这个螃蟹小，原因有很多。你这个塘子的浮萍草太多了，啊，这个太多了，全塘都是。这个浮萍草在你总塘的面积，应该最多占40%，40%。
3: 捞过之后，捞的上涨太快，这。 浮萍是一种浮叶植物，叶片漂浮在水面上，根系沉在水中，可以吸收池水的氮磷等元素，有一定的净化水质作用。但是如果浮萍过多，把水面封闭住了，阳光照射不到池底，底部的水草无法进行光合作用，水草死亡腐烂，导致池底变坏发黑，水质变差，池水浑浊。
1: 水昏了，它不会呈现大规格的螃蟹，清水应该是带点嫩绿的那种，你这个没有。只有水是清的，你这螃蟹才能养成大规格。清水养大蟹嘛。
3: 螃蟹个头小，除了水草的原因，向杜专家怀疑，可能还与投放的蟹苗有关系。
1: 那你放苗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4: 放苗不匀，起码是成倍的。
1: 蟹苗太小了，苗种太小，螃蟹呢长得就慢。你放的是一亩地是多少头？1000多。那你放的有点太多了，1000多。那你来年再放苗的时候再投苗，最好是放点大规格苗，比方说40到60，50左右。那个每亩地吧，别超过900。
3: 乡土专家李恩义经过查看，找到了螃蟹长不大的原因，也给出了来年再养螃蟹需要注意的事项。那么今年池塘中还没有卖出的螃蟹，又该怎么办呢？
5: 李老师，看看今年能不能补救的办法，让螃蟹再长大一些？
4: 不可能，
1: 没有办法。
3: 螃蟹想要长大，需要经历一次次的蜕壳。 然而到了秋季，螃蟹达到性成熟，不会再蜕壳，所以催丰池塘里的螃蟹不可能再长大。
1: 当时心里很难过，还是想为它挽回一些损失。有时候看到别人的蟹子不赚钱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不好受的。我认为都是养蟹嘛，能帮就帮帮大家。
3: 专家的解决方案究竟是什么？ 夫妻二人是否能够认同？一切都留给明天揭晓。乡土专家李恩义带着崔峰夫妻来到一个螃蟹养殖户的蟹塘参观。
1: 再会，让他们看看你养的螃蟹。
4: 行，看看吧。
6: 今年你养的怎么样？
4: 养的小龟和小吧，
6: 这个小。
4: 李老师，你为什么带大哥嫂子到这儿来呀？
1: 因为这个养殖户呢。
6: 他一开始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他的螃蟹呢也小，水草不好，给他情况差不多。然后呢，我就建议他，你暂养一下。然后他呢，后来也听了，通过搞这个暂养技术，然后呢也给他弥补了一些损失。
3: 暂养就是将池塘中已经成熟的螃蟹捕捞起来，暂时养在网箱里，等待出售。
6: 这网箱多少钱一个？
4: 这个网箱在200左右吧。
6: 这个暂养那个螃蟹，是不是能提高咱那个效益吗？
4: 从这往后，螃蟹市场的螃蟹要渐渐都要少了，螃蟹少了之后，自然这个价格都要提上去了，能增加咱的效益。
6: 哎呀，咱今天来对了。
4: 对对对，你好好学习。
6: 你看看人家那螃蟹养的多好，
4: 又白又大，
6: 太大了，真羡慕人家。
4: 嗯，
6: 那请问一下，你这螃蟹在市场能卖多少钱？
4: 现在最低得60。
6: 哎呀。
4: 一斤卖我们3000，现在你螃蟹这涨价这么大，价格那么高，还涨我们再养？
6: 我想等着再高的价格嘛，现在的价格慢慢这天天都涨，我再涨几天，这孩子慢慢出售了。
3: 螃蟹成熟后集中上市，有竞争，价格相对低一些。采用暂养技术，将螃蟹转移到网箱里精心饲喂，在保证螃蟹品质的同时等待价格，错峰销售。这样一来可以取得更高的收益。通过和养殖户交流，崔峰对养殖螃蟹有了新的认识。两人决定按照专家的建议暂养螃蟹。
0: 早啊！
1: 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是吧？
2: 准备好了。
0: 买那个暂养的网箱。
1: 那个竹竿也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
1: 我们先把那个浮萍捞掉，把这个竹竿绑到绳子上。把绳子拉紧啊，我们两边一块收。好，开始吧。

0: 这样多好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太好了。俺平常的都是长黄豆，一点点的捞，这边捞完那边又长起来了，太沉了。哎呀，
3: 经过四人共同努力，池塘中的浮萍已经捞出一半多。秋季温度低，浮萍生长繁殖速度慢，可以每隔三四天打捞一次。通过帮扶，螃蟹长不大的原因终于找到了。崔峰夫妻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相信来年他们一定能够养出大螃蟹。黑水虻，一种腐蚀性昆虫，它的一生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种虫态。幼虫烘干以后可以作为水产、畜禽、宠物的动物性蛋白饲料，它的粪便还可以加工成有机肥，可以说全身是宝。在自然界中，黑水虻以腐烂的有机物为食物，有人就利用它的这个特性处理厨余垃圾，还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可谓是一举两得。山东省聊城市的曹凯迪从2020年开始养殖黑水虻，却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求助农户曹凯迪29岁，求助问题：黑水虻产卵量少。
4: 您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4: 您这黑水虻是在哪里？我只看到黑黑的表面一层，
5: 上面都是，基本上都是。
4: 哦，我看到了。哎呀，就这密密麻麻的，
5: 对对对对对
4: 白色的。
5: 对对对对对。
4: 哇，这可以用手抓吗？
5: 对对对对对。
4: 哦，您能放一点在我的手上吗？我想感受一下。它就像我们吃的那种蚕蛹，但是要小一点。哇，它现在在我手上蠕动，我已经受不了了。
5: 它有的可能人比较害怕这个。
4: 哎，我看这些小虫子都蠕动，这不长得挺好的吗？
5: 我现在遇到问题就是卵少。
4: 卵比较少。
5: 对，卵比较少，然后它现在卵不够用。
3: 黑水虻的一生非常短暂，在条件适宜的环境中只能存活30到40天的时间，其中卵孵化成幼虫需要2到4天，幼虫经过8到10天的生长，慢慢变黑，就不再吃东西，逐渐化成蛹，在合适的温湿度条件下，蛹经过10到15天的时间羽化，就变成会飞的成虫。
5: 这里面，
4: 哇，
5: 哎，等一下，我要扫一扫啊，也有虫子。
4: 我的天哪，它长得要有点像萤火虫，但是要比它大好多。
5: 对。
4: 那为什么他们都往我的脸上跑？
5: 因为它可能是虫子比较喜欢亮丽的那个颜色，应该。
4: 这是什么植物的叶子呀？
5: 树叶，假树叶。
4: 假的？
5: 对，假树叶。
4: 哦，还真是。
5: 它虫子3天之内，它不是不进食吗？上面就是给它喷点水，叫它喝水。

0: 然后在这个树叶上交配。
1: 就交配完产卵的话，产到哪里呢？树叶上吗？
0: 那不是，它产卵到这个小箱子那儿。
1: 这种白色的就全都是卵。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这样仔细一看，每一层的缝隙里面都是。
0: 正常来讲的话是需要满的。
1: 哦，这个里面更空。
0: 这里面就是对。这里面200平方，
1: 嗯，
0: 一天可以正常来讲能出2公斤左右，正好够我那四个朋友用。他现在是才出不到1公斤，所以说就不够，要少一半左右。
2: 因为产卵量少，曹凯迪准备的四个幼虫养殖大棚，如今只有2个投入使用，另外2个大棚只能暂时空着。
0: 这个棚养殖面积是600平米吧，然后他这是仨这个池子。一天的话可以出1吨虫，
1: 一吨虫，
0: 对，一吨虫都2000斤，然后斤1块钱，然后可以2000块钱，一个月的话就是可以卖到6万，它成本也很高，
1: 哦，
0: 包括人工啊，电费，还有就是地租，刨去这些，一个棚大概有2万多块钱，
1: 我们四个棚的话就是，
0: 哎，8-9万块钱吧，要是全部养殖好，差不多可以这样，它现在是1个半棚，
1: 嗯，
0: 所以说它还有2个棚闲着，它现在一个月只能是3万多块钱，
1: 嗯，
0: 只能说是保本。所以说就是压力比较大。
2: 曹凯迪高中毕业以后就一直跟着家里人做水族生意，但最近几年家里的生意到了一个瓶颈期，曹凯迪就萌生了创业的想法。经过调研，他发现黑水虻养殖是一个新生事物，饲料成本低，容易管理，利润还比较高，于是他就决定养殖黑水虻，但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3: 在城里干好好的，自己也有生意啊，我也说不听他，那你自己干吧，闯荡闯荡吧。
0: 既然是想自己想好好干，就把它干到底，就一定要努力，不管是困难或者说是怎么样，想不出办法，一定要自己坚持下去。
2: 针对曹凯迪遇到的难题，帮小妹通过专家库检索找到了一位养殖黑水虻的高手。
0: 打开织物脱口，
4: 正在开门。
0: 直接把衣服脱这个窗口里边，
5: 我脱完之后我的那个积分直接到卡上了是吧？
0: 对，它会关掉门自动给你称重，然后兑换积分，直接到你卡里边。
2: 乡土专家王存秀35岁，养殖黑水虻7年，每年生产商品虫300多吨。曹凯迪每天到菜市场收集剩菜叶子和瓜果，而今天我们找到的乡土专家却在小区通过推广垃圾分类，让大家自觉把厨余垃圾投放到固定位置，从而收集黑水虻的食物。
0: 哎，王老师，你看，这是我产卵箱
6: 啊，你的产卵箱看一下。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产卵板的问题？
0: 没有发现。

0: 是没问题的。下雨跟阴天时候你用什么？
1: 开灯啊。
0: 你这个是什么灯啊？
1: 这就是用的白色灯。
0: 白色 LED 的。
1: 哎，白色 LED 灯。
0: 没效果的。
2: 黑水虻在繁殖期间，光照强度直接影响成虫的交配活跃度。在自然环境中，如果天气比较晴朗，乡土专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很有可能出在幼虫期。
0: 太小了，它这个个头最大的顶我那边是个头最小的。
3: 你那它叫王老师啊？
0: 对，你喂的什么料啊？
3: 我喂的是我这个附近有个菜市场，然后我经常给他拉一些这个菜叶子啊、果品之类的过来喂他。
0: 他的营养太单一了，你要给他加一些仓促垃圾，这样呢他营养比较全面。
3: 个头什么的我感觉 不小了。
0: 要不你明天拿点你的上面虫啊，有给我们对比一下，对比较一下。
3: 哦，那也可以。
0: 哎，凯迪，这个是我们的幼虫养
3: 殖。你这虫子是几天的虫子呀？
0: 不，七八天的。
3: 哎，正好我这个也是七八天的虫子，来对比一下，我看看。
0: 行，来，你拿出来几个。
3: 哦，我这个是小很多啊。
0: 对呀，
3: 就感觉好像我这个很瘦小的样子。
0: 对，它那个偏小又瘦，等于是俩营养不良。
2: 黑水虻的一生中只在幼虫期进食，所以在这一时期，它需要更多的能量供应。黑水虻的食量很大，一条3斤重的鲤鱼用不了多长时间，它们就能把鱼吃光。

0: 所以当营养不足或食物不够时，黑水虻的幼虫个体偏小，繁殖能力变差，这是草凯迪的黑水虻产卵量少的主要原因。参观完幼虫养殖棚，王存秀又带着他们来到繁殖棚。
1: 哎，你这边虫挺好吗，老师啊？
2: 到处都在乱飞。
1: 到处乱飞。
3: 哎，对。
1: 哦，我看你这边灯都开了。
3: 对，这个就是我跟上次跟你说那个模拟太阳的补光灯。
1: 哦。
3: 看一下我们上下板。
1: 好。
2: 好。
1: 哎，王老师，你这个卵是挺多哈。都满了，
2: 嗯，真是看不到缝隙。
3: 这两块的，你那都满满。
1: 对对对对，
0: 乡土专家的养殖场让曹凯迪大开眼界，他也从中看到了差距。参观完乡土专家的养殖场，曹凯迪决定听取乡土专家的建议，在饲料中添加厨余垃圾。可是这厨余垃圾该去哪里收集呢？
3: 你的养殖场附近啊，有我们那个掺厨余的点儿。然后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到时候你可以对接一下。
1: 哦，行，那非常感谢王老师。
3: 那么到了清明节了嘛，阴雨天比较多，要把这个补光灯要安装上，要不然阴雨天的话，它会影响它交配产卵。
1: 行行。
2: 王老师来了。
4: 你好，王老师，
3: 给你拿些东西。
4: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2: 你这是忙活什么呢？
4: 王老师，前天你说这个间隙太大，我就这个改了一下。
3: 来量一下。你改的挺好，
4: 是吧，是吧？
3: 对。
4: 哦，这个是你昨天前天说的灯，
3: 模拟太阳灯的。
0: 所有的灯安装好以后，几个人一起合作，将补光灯悬挂到假叶片的上面。
4: 真好看，真漂亮，真漂亮哈。
2: 很亮堂，是不是？
4: 这样可能对产卵量可能会提高很多。下一步，
3: 嗯，对，
4: 对吧？
3: 一定要记住，就是连续下雨一天的时候
4: 啊，
3: 我们你把那个灯打开，
4: 嗯，
3: 就是每天9点到下午3点。
4: 哦，这个点儿打开。
3: 对，如果有什么问题，到时候你随时可以打电话咨询我，好吧？
4: 好，真辛苦，真辛苦，
3: 没事没事，
4: 都干到9点了，
3: 没事没事。
0: 安装完补光灯，我们此次帮扶也暂告一段落。在这短短3天的时间里，曹凯迪学到了很多知识，更新了观念，对未来也更有信心。我们衷心地祝愿他在养殖黑水虻的道路上越走越宽敞，越走越顺利。

0: 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山东省济宁市的梁山县，这里是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的发祥地。水浒一百单八将，我最喜欢的还是鲁智深，因为他嫉恶如仇，粗中有细，尤其是拳打镇关西的段落，让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问题啊，我一直很疑惑，那就是镇关西作为一个屠夫，他卖的猪肉究竟是什么品种，到底又好不好吃呢？今天啊，咱们就去探寻一下。
1: 梁山县地处鲁西南，与河南省接壤，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梁山县也因此名扬天下。那在《水浒传》中，屠夫镇关西卖的猪肉究竟是什么品种呢？我们记者小林首先来到梁山县的一个景区，因为他听说这里有一个说山东快书的艺人，每天都有表演，所以我们记者打算先听一段山东快书，看看这里面是否隐藏着答案。
2: 弄恼了恶霸镇关西，鲁大，你这种说话了不得，你三番两次我饶你，你左五右六把我气，拼了吧，打了吧，有你无我在阵地，皮肉的钢刀拿在手，照着鲁大头上劈。鲁大一见刀来刀，一闪身形躲过去，走上近前，只一伸手抓着这个把刀用力气，他喊一声起来吧，呼的声举到半空里了，喊了声门外众人闪开了，他把镇关西囫囵个的给扔出去了。
1: 这段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山东快书表演非常精彩，声情并茂，有张有弛。可是我们记者看完表演之后，还是没有搞明白这镇关西究竟卖的是什么品种的猪肉。随后他就换了一个思路，准备去问问当地人，看看他们是否知道答案。
0: 您好，梁山县本地人吗？
3: 是。
0: 我想问一下，在《水浒》里面，镇关西卖的猪肉是什么品种？您知道吗？
3: 是我们梁山本地的黑猪肉。
0: 黑猪肉。
3: 对，
4: 我们梁山的黑猪。
3: 梁山黑猪肉。
1: 我们记者在大街上随机问了几个人，没想到他们的答案惊人的一致。看来这镇关西卖的猪肉就是梁山黑猪肉。通过了解得知，梁山黑猪是当地一个地方品种。从唐朝开始，梁山县就开始饲养黑猪，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在过去，梁山黑猪大都是农户散养，规模不大，后来慢慢出现了一些现代化的养殖企业，进行工厂化养殖。随后我们记者就联系了一家当地的黑猪养殖企业，并认识了这里的负责人赵姓燕，两个人换上隔离服就进入了养殖区。
0: 咱这养了多少头猪啊？
5: 现在养了八千多头。
0: 八千多头，全是黑猪吗？
5: 对。
0: 哇，那这规模还挺大的。
5: 搁了当地是比较大的。
0: 哦。
1: 在猪舍里，我们记者看到，梁山黑猪的毛比较稀疏，额头宽大，猪嘴很长，上面还有微微的凹陷。黑猪的耳朵也很大，松松垮垮的垂在头的两侧。我们记者以前在别的地方也见过黑猪，可他仔细端详了一下，这梁山黑猪的体型和外貌似乎和别的地方的黑猪略有不同。
0: 咱这梁山黑猪和其他的黑猪比起来有什么特点呢？
5: 它这个一般都是体型外貌跟别的不同。
0: 体型外貌
5: 啊，对，属于中等型猪。
0: 嗯。
5: 再一个呢，它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额头上都有个倒八字。
0: 倒八字。
5: 倒八字，俗称倒八字眉。
0: 哦。
5: 然后呢，它的这个猪的肚子呢是中等的，下不得下垂。你像那个梅山猪了啥的，他们那个肚子都托底，咱这个不一样，
0: 体型有一些差异。
5: 对，体型也在差异，
0: 属于运动型的。
5: 是有运动性的。对，
1: 我们记者又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梁山黑猪的体型的确是比较匀称，至于额头上的倒八字眉，在小猪身上不是很明显，但在大猪身上看上去就比较清晰。除此之外，我们记者还有了一个发现。
0: 哎，我看咱这圈里的黑猪颜色还都不一样呢。
5: 对，咱这个梁山黑猪呢，它的特点就是，是有两种颜色。
0: 两种。
5: 对，一个是纯黑色，一个是灰黑色，这两种。
0: 哎，这两头就不一样，你看那头就是灰色，
5: 对，
0: 旁边那个就是纯黑。
5: 对。
1: 梁山黑猪的颜色虽然不大一样，但看上去都非常活泼，经常成群结队在猪舍里跑来跑去。但在一般人的印象里，猪是一种比较懒的动物，吃饱了就睡，可 可是这里的黑猪为什么看上去生龙活虎、活泼好动呢？
0: 那边有好多小猪在绕着跑啊！
5: 啊，对，咱这个梁山黑猪呢是比较爱运动。
0: 爱运动？
5: 啊，对。
0: 哎，猪不是应该懒懒的吗？
5: 咱这个猪呢是跟他们不一样的方法，就是叫它多运动。长骨骼的时候多运动，它的肉质好。
0: 每天都要运动吗？
5: 对，每天都有30公里的运动。
1: 赵兴燕告诉我们记者，梁山黑猪本性好动，尤其是成长发育阶段更是顽皮。为了能让黑猪多运动，赵兴燕特意扩大了猪圈的面积，让黑猪在里面能够自由活动，这样还可以增强它的抵抗力，不容易生病。就在说话间，有一群黑猪慢慢围拢过来，这引起了我们记者的好奇心。
0: 哎，这些小猪怎么都围过来了？
5: 咱这个梁山黑猪呢，组成家猪，这个跟人很亲近。
0: 哦，哦，哎，之前见到的就是，啊，一只要一进来或者一接近就轰全跑开了，他们好亲近啊。
5: 他这个是比较胆子比较大。
1: 梁山黑猪的胆子比较大，即使是陌生人也很容易接近。这时我们记者注意到，当黑猪在逐渐靠近它的时候，都是先用鼻子闻一闻、嗅一嗅，然后再不断靠近，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它这一身总是迷迷糊糊的，那个眼看不清楚，看不多远
0: 啊，还是个近视眼。
5: 近视眼，对。
0: 也就是说，它们的鼻子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
5: 对，它是靠这个鼻子去闻，
0: 哦，
5: 是吃的东西还是包括手腕的东西，它都是靠鼻子去闻。
1: 梁山黑猪虽然视力不太好，但嗅觉和听觉非常发达，猪群之间主要靠嗅觉和听觉相互保持联系。当然，黑猪在寻找食物的时候主要是靠嗅觉。赵兴燕告诉我们记者，梁山黑猪除了胆子比较大之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产子率高。
0: 它一胎能产多少呢？
5: 一胎一般的都是17-8头，多的产到20多头。
0: 这么多啊？
5: 对。
0: 那奶够吃吗？
5: 这个一般的都够吃，这个有特殊情况呢，有产的多的跟产的少的可以寄养。
0: 寄养？
5: 可以寄养，叫它认干妈。
0: 可是不是自己的猪宝宝，它会认吗？
5: 可以。
0: 可以，没问题啊。
5: 没问题。
1: 因为赵兴燕的养殖规模比较大，并且自繁自育，所以它可以灵活调配，让每一头刚出生的猪宝宝都能得到细心的照料。哺乳期的梁山黑猪以母乳为主，当它断奶之后，赵兴燕就根据黑猪的生长特性，在不同的生长阶段为它们搭配不同的食谱。
5: 咱这个梁山黑猪呢，这个是比较耐出事。
0: 耐出事。
5: 哎，去了喂这个豆粕、玉米、麸皮之类的东西呢，像咱这些青绿饲料，也都是给它吃的。
0: 哦，这些咱自己种的是给猪吃的。
5: 一个是地瓜秧，一个是咱这个玉米，玉米秸秆、玉米都可以给它吃。
0: 都可以给它吃。
5: 对。
1: 赵兴燕在养殖场附近流转了400多亩土地，种植地瓜和玉米，给黑猪提供食物。与此同时，黑猪在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粪便还可以加工成有机肥还田，减少了化肥的使用，可谓一举两得。因为梁山黑猪耐粗饲，适应性比较强，所以在养殖的时候，玉米秸秆和地瓜秧都可以充分利用。赵兴燕经过测算，自己种植可以大大降低养殖成本。
5: 咱这个梁山黑猪呢，就是它的特点是长得慢，
0: 长得慢，
5: 肉质好，对。嗯，
0: 那它什么时候出栏呢？
5: 从出生到出栏得达到1年以上。
0: 一年以上？
5: 对。
0: 那出栏的时候它体重有多沉？
5: 体重在就100公斤左右。
1: 赵兴燕告诉我们记者，梁山黑猪长到30千克以后，骨骼已经完全发育成熟了。从这以后呢，开始长肌肉和脂肪。但是梁山黑猪肌肉和脂肪的生长速度比较慢，这个阶段就是给它吃再好的精料，它还是不紧不慢地长着。所以赵兴燕就把黑猪放在大圈里放养，让黑猪多运动，使猪肉的肌红纤维发育充分，上市的时候肉的红颜色会更红。在出栏之前还要经过2个多月的育肥，主要是为了让肌间脂肪得以沉积，这样黑猪在屠宰之后，瘦肉中会分布一些肥肉，也就是俗称的大理石花纹，使猪肉更加香嫩。在梁山县，黑猪养殖具有悠久的历史，猪肉的吃法自然也有很多。随后赵兴燕就帮忙联系了当地的大厨程香云，特意请他为我们做几道拿手菜。
0: 陈老师啊，我特别想知道咱梁山的黑猪肉用什么做法最能体现它的特色呢？
6: 梁山的做法，一个就是红烧肉。
0: 红烧肉，这是比较家常的做法呀。
6: 对，很普通的家常菜，做出来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个肥肉做出来晶莹剔透。
1: 红烧肉是一道普通的家常菜，全国各地做法不同。在梁山县，红烧肉的做法是这样的：先将猪肉切成块状，肥瘦相间，然后用热水焯一下，去掉浮沫，捞出备用。炒锅加热，加适量花生油，油烧热以后放入姜片，爆出香味以后再加入葱段，翻炒几下，放入花椒、肉蔻、八角、香叶等佐料，再加适量甜面酱均匀翻炒，加适量酱油，最后放入肉块翻炒，加适量清水，再加适量白糖，先大火烧开，再给小火慢炖半小时左右，收汁，这道晶莹剔透的红烧肉就做好了。程祥云告诉我们记者，除了红烧肉之外，梁山黑猪还可以烹饪一道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小吃——蚌肉。
0: 蚌肉，这是什么做法？
6: 这个蚌肉它是不过油的哦，它以前是用一个蚌子做出来的。
0: 那现在呢？咱还用蚌吗？
6: 现在演化到不用蚌了，只是用锅就可以。
0: 用锅，那口味会有改变吗？
6: 没有改变，它做出来也是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1: 蚌肉是梁山特色传统小吃，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蚌肉采用五花肉或是里脊肉，配以传统工艺，在砂蚌中用木炭文火精心烹制而成。蚌肉的做法非常简单，先把五花肉切成5厘米左右的条状，在锅中放适量清水，水烧热以后加适量姜片、葱段，再放入切好的五花肉，撇去浮沫，放入肉蔻、八角、白芷、香叶等佐料，加适量糖色，再放入少许酱油，先用大火煮20分钟左右，改小火炖20分钟左右，出锅前加适量食盐，这道蚌肉就做好了。在梁山，蚌肉和米饭是最佳搭档，那它究竟味道如何呢？咱们还是听听食客的说法吧。
7: 这个肉肥瘦相间，挺好吃的，感觉口感也挺好，
8: 肥而不腻，吃起来糯糯的感觉。
1: 详细了解了梁山黑猪肉的做法之后，我们记者继续踏上此次梁山县的美食探索之旅。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记者了解到，近些年梁山县的畜牧业发展迅速，除了有地方品种梁山黑猪之外，还养殖了其他品种的猪，比如市场上比较常见的肚长大三元猪。品种虽然平淡无奇，但在梁山县的一个养殖场，它的养殖模式非常特别。那它究竟特别在什么地方呢？随后我们记者就找到了这家养殖场，也认识了这里的负责人韩建，两个人穿上隔离服就来到了养殖区。
0: 没来之前就听说咱这猪舍挺有特点的，来了之后看外观上就感觉还挺普通的呀。
9: 对，要是看外观的话没明显的这个区别，但里边就不同了。我们的小猪啊住的是恒温舍，吃的是营养餐。
0: 恒温舍营养餐？
9: 对。
0: 那恒温舍是什么呢？
9: 恒温呢就是我们通过负压通风啊，环境自动控制，全年为这个保持在25度左右。
0: 全年控制在25度啊？
9: 这样呢比较适合小猪的生长。
1: 在梁山县，一年四季温差比较大，这猪舍里面是如何保持温度恒定呢？随后在韩建带领下，我们记者就准备到猪舍里面去看看。可还没走进猪舍，小林就被大门上贴的一对猪宝宝卡通图画吸引住了。
0: 哟，这弄着小猪的画这么可爱啊。
9: 是啊，这是我那个特意制的，看了之后大家这个心情比较好。
0: 就猪妈妈产宝宝了。
9: 对，是啊，
0: 好，继续看看，
9: 里面看看。
1: 打开猪舍大门，让我们记者感到惊奇的是，里面并没有看到猪，而是看到一条长长的走廊，像宾馆一样，两边有很多房间，每一个房间的门上还编了号码。
0: 这里面是这样的，就像每一个都有一个隔离间一样。哎，
9: 是的，这样呢，有利于这个防疫和管理，局部环境好控制。
0: 咱去房间看看。
9: 哎，好，
0: 看看什么样。
1: 韩健告诉我们记者，之所以把猪舍设计成这样，主要是为了方便日常管理和进行防疫。最后，小林就推开一个房门，首先吸引他的不是里面的小猪，而是走廊上的一张躺椅，上面还有一床被子。
0: 那怎么还有个躺椅啊？还有被子？
9: 那个躺椅啊，是晚上铲小猪的时候啊，为了防止压死小猪，我们工人休息的地方。
0: 就工人必须要在这看着才行。
9: 是的，因为他在生产的当天有些母猪不老实，防止压着小猪，临时休息一下。
1: 人在猪舍里休息，这让我们记者大开眼界。随后他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猪舍，猪舍的面积大约有100平方米左右，四周几乎是全封闭的。可让我们记者感到奇怪的是，这猪舍里没有一个窗户，但里面并没有太大异味儿。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9: 我们实现了一个新的通风系统。那这个呢是一个进风口，新鲜的空气啊从上面这个下来。但我们脚底下是一个出风口，空气啊实行一个负压通风，空气是一个方向流动的。
0: 这是进风口啊？
9: 对。哇，
0: 光这一个屋子就有6个进风口。
9: 是的。
0: 怪不得没什么异味。排泄物呢，咱要怎么处理？
9: 排泄物呢，这底下是一个池子啊，我们要定期处理。
0: 哦，这是个漏缝板，直接漏下去了。
9: 对，有一个管道，然后呢直接就通向沼气池。
1: 所谓的负压通风指的是在猪舍外面下端墙壁上安装了一台负压风机，源源不断地抽走室内空气，导致室内空气压力瞬间比大气压小，这样外界空气在大气压压力下通过猪舍上面的进风口进入室内，形成定向稳定的气流带。因为气流从上而下朝一个方向流动，这样就可以带走室内空气中的异味。我们在采访的时候，这套通风系统的发明人恰好在这个养殖场搞技术服务，小林正好想请教一下，他是怎么想到发明这样的排风系统的。
10: 猪每天都要排出大量的粪便和尿来，那么这个粪便和尿呢，在猪舍里边很容易产生氨气、二氧化碳等有毒的气体，那么如果猪啊呼吸到不新鲜的空气之后呢，它就很容易得病。所以猪在猪舍里边必须呼吸到最新鲜的空气，猪不容易得病，而且还能提高猪的免疫力。
1: 葛金山告诉我们记者，猪的排泄物如果不能及时排出，会产生氨气、硫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对猪的呼吸道、黏膜、眼结膜等都会产生刺激，猪长期处于有害气体中，体质变弱，抗病力下降，肠胃病增多，生产性能降低，严重的还会引起结膜炎、支气管炎、肺炎、肺水肿、咳嗽等病症发生。而这套排风系统不断循环往复，送来新鲜的空气，就可以保持猪舍的空气清新，猪在里边生活自然就非常舒适。
0: 咱这个猪舍是怎么保持恒温的呢？
10: 我们这个猪舍是经过特殊的保温处理。夏天呀热空气进不来。冬天呀冷空气也进不来。
0: 夏天如果屋子里热怎么办？
10: 夏天外面的空气肯定是很热的。那么我们对热空气进行冷处理。冷处理之后冷空气进入这个猪舍里边，所以猪啊夏天呼吸的是冰凉的空气。
1: 因为这个猪舍的四周墙壁和顶部都使用了保温隔热材料，到了寒冷的冬天，猪本身就会散发一部分热量，再辅以热光灯、暖气片等增温措施，就能保证猪舍里的恒定温度。
10: 小猪呢因为它很小啊，它需要温度更高一些，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用这个热光灯。
0: 这是个热光灯。
10: 对，这是个热光灯，
0: 就像浴霸一样。
10: 对，是这样。这样的话呢就是局部温度能达到30度，那么小猪啊在

0: 个环境里边，它就很舒服了。
1: 葛金山告诉小林，在养猪过程中，除了要给猪保持舒适的生活环境之外，喝的水也非常重要。因为养殖场的水线都很长，水在水线中存留，如果温度升高，就容易滋生细菌。
0: 特别是夏天呀，温度比较高，所以这个管道很容易滋生细菌。那么滋生细菌之后，那么的水就被污染了。如果猪喝到不新鲜的水之后，就很容易得病。哦。而且抵抗力也在下降。对，所以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个水管进行定期的清理。
1: 猪在生长的过程中喝水量比较大，据统计，猪每吃一斤饲料要喝十斤水，所以猪喝的水和健康程度密切相关，水干净，猪自然更加健康。在猪舍里，我们记者看到，有些小猪正挤在一起，呼呼大睡，有些小猪在互相嬉戏，看上去憨态可掬。
2: 这些小猪应该都还在哺乳期吧？
0: 对，这一栏小猪都在哺乳期，还得吃奶呢。
2: 好可爱呀、啊！
0: 对，
2: 这可以抱一抱吗？
0: 可以，你那你想抱吗？
2: 可以可以，哎，看他们好活跃，活蹦乱跳的。
1: 最后，葛金山就抓了一只小猪，递到我们记者手里。这只小猪大概是因为害怕，拼命挣扎。
2: 好大的劲儿啊！我的
0: 天哪！
2: 对对对，就抱到手里就是。
0: 这个小猪很健康的，
2: 活蹦乱跳的。就是
0: 对，
2: 热乎乎，胖嘟嘟，圆鼓鼓。
1: 葛金山告诉我们记者，别看这些小猪看上去非常笨拙，实际上它们非常聪明，尤其是记忆力惊人，对于闻过的东西几乎是过鼻不忘。
0: 这个小猪啊，记忆力是非常强的。
2: 记忆力好？
0: 对。
2: 怎么体现的？
0: 它吃哪个奶头是固定的、
2: 哦、固定的。
0: 对，如果我们认为的把它划了奶头的话，它还是要跑回原来的奶头那去吃的。哦。
1: 小猪出生后20天左右就进入断奶期。葛金山告诉我们记者，仔猪断奶是猪生长过程中非常关键的环节。一般来说，仔猪断奶之后，因为不太适应新的食物，都会掉膘。但葛金山找到了一个方法，可以解决断奶掉膘的问题。
0: 因为他吃奶吃习惯了，要么换饲料他不吃，要么吃了之后啊他不消化拉稀。
2: 哦，那这个阶段要吃什么呢？
0: 对，后来呢我们就给他喂这个热锅奶。
2: 热锅奶？
0: 对。
2: 这是什么呀？
0: 那热锅奶可是好东西，里面有乳清粉，有大豆浓缩蛋白，有小米酶解蛋白。哦。
1: 所谓的热锅奶其实也是一种猪饲料，只不过它外观看上去像奶粉，并且在调配的时候也像奶粉一样要用热水调配，之后看上去也很像豆奶，所以就把它称之为热锅奶。
0: 做这个热锅奶的时候啊，打上几个鸡蛋、哦、效果会更好。
2: 哇，还加鸡蛋呢？
0: 对，
2: 这营养就更丰富了。
0: 你看小猪吃多好。哦，
2: 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0: 一般的这一包这个热锅奶啊、哦，再打上6个鸡蛋，
2: 6个，我看这上面标着是1000克，
0: 对，1公斤，
2: 1公斤，
0: 对，
2: 是6个，
0: 6个鸡蛋。
1: 热锅奶的调配过程是这样的，先把鸡蛋磕到盆里，用搅蛋器搅拌均匀，然后按照比例加一定量的热锅奶，再搅拌均匀，倒入适量热水，搅拌成细细的糊状，等凉了之后就可以喂给小猪吃了。
2: 这闻起来确实有一点那个豆奶的味道。
0: 香吧？
2: 挺香的啊，小猪吃这个好幸福啊。
1: 因为热锅奶的营养非常丰富，并且也非常适合小猪的口味，所以在断奶期小猪吃了热锅奶之后不仅不掉膘，还能长2斤。葛金山告诉小林，这里的小猪过了断奶期之后吃的饲料也有一点不一样了。
0: 断奶之后啊，它不同的阶段它是吃不同饲料的。哦。但是不管哪种饲料，这饲料里面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抗生素。
2: 不加抗生素？
0: 对，一点也不加。
2: 那能行吗？
0: 对，那不加抗生素就用这个生物发酵技术，能改善肠道环境，还能提高猪的免疫力。
1: 2015年， 在全国兽药综合治理五年行动方案中就提出，鼓励养殖户选择未添加药物饲料添加剂的饲料产品，推进健康养殖。而葛金山他们的养猪合作社在猪饲料的配置上更是讲究，小猪断奶期给小猪喝热锅奶，等过了断奶期逐步饲喂微生物发酵饲料，微生物发酵饲料可以提高饲料利用率，还可以调理小猪的肠胃，让小猪生长得更加健壮。
2: 高老师，那这样算下来咱猪吃得这么好，那肯定长得更快咯。
0: 事实上长得不是太快，现在可能更慢一点。
2: 要慢一点？
0: 对，就是正常的三元猪啊要5个月出栏，而我们这个猪呢要6个月出栏。
2: 哦，晚了1个月呢。
0: 对，6个月出栏的话呢，它里面的风味氨基酸含量最高。
1: 养殖方式挺特别，出产的猪肉自然也非常有特色，猪肉里边的风味氨基酸含量高，猪肉吃起来就特别香。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葛金山就找来当地的大厨孟庆芳，特意请他给我们记者做一道特别的菜肴。
3: 今天在这个五花肉啊，给你做一个不一样的吃法。
2: 不一样的吃法？
3: 对，
2: 这五花肉我还吃的挺多样的，咱这个我会没吃过吗？咱这今天要怎么做？
3: 我们这个做这个五花肉只用葱姜盐
2: 啊。就这几种啊？
3: 对。
2: 我看您那个锅里也不是汤就是清水。
3: 对，就是清水。
2: 清水煮五花肉啊？
3: 对。
2: 这能好吃吗？
3: 你一会儿你可以品尝就知道了。
1: 孟庆芳做的这道菜叫白水煮肉，做法非常简单，先把五花肉切成薄薄的片状，然后在清水中加适量姜片和葱段，将水烧开后放入五花肉，煮4到5分钟后加适量食盐即可出锅。煮出来的五花肉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蘸醋酱油或其他调料一起食用。
2: 好劲道啊。
3: 对，
2: 而且和我想象的还不太一样，我原以为会有点腥，但是这个却没有，就是淡淡猪肉的清香。
3: 对， 对，
2: 好香啊。
1: 出乎我们记者的预料，没想到这白水煮肉味道还不错，尝到了猪肉的原汁原味。孟庆芳告诉我们记者，不单单五花肉可以直接用清水煮，猪头、猪耳朵、猪蹄儿、猪内脏等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烹饪，他们还用这种方法做成全猪宴，颇受食客的欢迎。
4: 光看这个颜色就让这个猪皮冻颜色很清淡，但是吃起来呢，这个冻入口即化，滑而不腻，很鲜很好吃。
5: 这个肝啊，看这个颜色有点深，好像和外边的颜色不太一样，不太好看，但是吃着这个口感啊，就后味有个甜味儿。
6: 这个大骨头只加了葱姜盐，看上去很清淡，吃起来呢很有那个浓郁的那个香味儿，
5: 吃到嘴里边的那种感觉就是鲜，就是香，那种有那种肉的那种清香味儿。
1: 尝过白水煮肉之后，我们即将结束此次凉山县的美食探索之旅。两种猪的品种非常普通，但它们独特的养殖模式以及猪肉的不同味道，还是给我们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一黑一白，一个传统，一个现代，一种养殖模式遵从猪的天性，顺势而为；一种养殖模式啊，精心呵护，体贴入微。道路虽然不同，但只要科学饲养，用心经营，就能养出食用安全、品质优异的好猪。好了，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黑龙江省饶河县的东北黑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黑风自然保护区，我们听说过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扬子鳄自然保护区、东北虎自然保护区。东北黑风，国家为什么要给它设立一个保护区呢？带着种种疑问，我们踏上了寻找东北黑风的路程。东北黑风属于蜜蜂科蜜蜂属西方蜜蜂种，是在黑龙江省饶河地区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具有典型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的优良地方蜂种。哦，原来这东北黑风是一种优良的地方蜂种，那它长什么样呢？东北黑风的具体形态特征，从蜂王看，体色分为两种，一种背板为黑色，另一种第二三节背板有褐色环带。东北黑风的雄蜂背板为黑色，毛深褐色至黑色。东北黑风的工蜂背板为黑色，有的在两到三节背板有小褐色斑，毛棕黑色，体长12到13毫米，吻长6.2到6.7毫米，肘脉指数2.0至2.2。肘脉指数指的是将蜜蜂的前翅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前翅上两条脉纹相接点的位置变化反映出来的数据。东北黑蜂的产蜜量高，在正常年段数蜜期，15框蜜蜂的群室群产50到110千克蜂蜜。但是东北黑蜂的产王浆量低，在东北地区气候和蜜源条件下，群产王浆0.3到1.0千克，产花粉量居中，一般群产花粉3到5千克。了解了东北黑蜂的品种来源、外观形态以及生产性能，它还有哪些独特性状使它成为蜜蜂养殖中的佼佼者呢？东北黑蜂是在闭锁的自然环境里，通过自然选择与人工培育所培育的我国唯一的地方优良蜂种。专家认为，闭锁环境与人工参与是黑蜂形成的独特因素，这种情况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的。闭锁环境为黑蜂蜂种种源纯净提供了可能，为人工参与提供了条件。人工参与加快了优胜劣汰的过程，极大地提高了蜂种的优越性。东北黑蜂的主要形态特征与其他蜂种相比较有着明显优势。东北黑蜂强壮有力，具有采集力强、抗病抗逆性强、耐低温等特点，这都是决定蜂胶等蜂产品品质的关键因素。东北黑蜂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可以适应恶劣的气候条件。饶河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极端低温曾达到-42摄氏度，冬季日常最低温度为-32摄氏度到-35摄氏度。在这种温度下，东北黑蜂可在户外安然过冬，在酷暑的夏季，东北黑蜂也可在户外安然月下。东北黑蜂的抗病性强，蜂种的抗病性对蜂胶、蜂王浆等蜂产品的品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全国一些地方转地饲养实践证明，东北黑蜂与其他蜂种杂交可提高蜂产品产量30%以上。东北黑蜂，您听这名儿，这种蜂是不是只能在东北地区养殖啊？您看看我们黑蜂原种厂陈厂长手里这一沓邮寄单就知道了。您看，
这有湖南的、湖北的、河南的，还有广东、广西、青海的。看来这东北黑蜂的养殖范围还真是广。陈厂长说，除了西藏这块地势极高、气候极寒冷、林园植物极少的地区不能养殖东北黑蜂之外，其他地方都能进行饲养。这下我们就放心了。不过您要是真打算养一群东北黑蜂，恐怕得从蜂场选址入手。养蜂场应该设在有机农业生产区内，或至少3年未使用过化学物质的自然植被区内。其次，采蜜区必须有充足的蜜源植物，并靠近清洁的水源。再次，蜂箱必须远离常规农田和远离城镇、工业污染源、公路和铁路、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等容易受污染的地方。其中特别需要做出补充的是，定点蜂场附近3000米内需要有2种以上的蜜源植物，例如椴树、南瓜，并有充足的辅助蜜粉源植物，例如山桃花、高粱花等。还有就是对清洁水源的要求，蜂场附近最好有清洁的小河、溪流，不能仅靠水库、湖泊、大河，因为蜜蜂返巢时很容易被风刮到水里，蜂王交尾时也容易落水溺死。了解了蜂场选址的要求，要想养殖东北黑蜂，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引进蜂群了。引进蜂群首先要注意时间，最好的时间就是购进蜂群后有一个主要蜜源的花期。你要是在东北养殖黑蜂，那就选择在椴树开花之前引进蜂群，这样能够保证蜂群饲料的储备和培育是零蜂。另外，在引进蜂群时还要注意选择优良的蜂群，这样的蜂群里的蜂王年轻，产卵力强，从外形上看具有胸宽、腹长、健壮的特点。蜂群里子皮的面积较大，蜂盖子皮整齐成片，无花子出现，小幼虫底部的蜂王浆多，蜂蛹发育饱满有光泽，工蜂健康无病，幼年蜂和青年蜂多，出勤积极，性情温顺，开箱时安静，巢皮平整完整，以浅棕色为好，雄蜂防赏。具有这些特点的蜂群就是优良的蜂群了。既然东北黑蜂的老家在东北，接下来我们就按照东北地区的时令节气为您具体介绍一下东北黑蜂的蜂群管理。蜂群管理我们依照这样的谚语：春抓保暖壮蜂群，更换巢皮要跟紧，夏抓强群夺高产，蜂蜜辣浆全实现，秋抓繁殖采蜜浆，椴树花过转回香，冬抓管教保安全，加工蜂具备明年。我们先看看春季管理都包括哪些内容。春季随着气温逐渐回暖，应根据群势和气温逐步撤出蜂箱的外包装或保温物。撤出时先撤上面，后撤四周，最后撤箱底，先撤强群，后撤弱群。经过一冬的蛰伏，终于拆掉保温包装了，蜜蜂这时候要进行排泄飞翔。我们要做的是选择晴暖无风的一天，在上午10点以前把蜂群抬到场地，放在背风向阳的地方，每箱间隔20厘米以上，可以分先后两批，隔一箱打一箱的巢门，并打开大盖草垫，促使蜜蜂出巢飞翔。及时进行排泄飞翔可以改善蜜蜂的越冬状况，促进繁殖。而且在排泄飞翔时，通过养蜂员观察整顿蜂巢，可以改进越冬存在的缺点，减少第二年蜂群在越冬时的损失。
丰满是节肢动物门螯肢动物亚门蛛形纲立满科的一种动物，它寄生在成年蜜蜂身体上或蜂盖的蜂巢内，寄生之后会造成蜜蜂寿命缩短，采集力下降，影响蜂产品产量。当户外温度达到15摄氏度以上，黑蜂频频出巢采集花粉花蜜时，就要开始防治蜂螨了。因为这时蜂群尚未大量繁殖，巢内子皮不多，蜂螨没有完全潜入蜂房中，比较好治。我们把螨片放入蜂箱中，每隔半个月时间要更换一次。蜂群过冬以后往往形成强弱不均的情况，如果全场蜂群的群室都在5矿蜂以上，可以过一个月再进行调整。如果平均群室在5矿蜂，但强弱群室悬殊，就要进行调整。我们可以从蜂多的蜂群里提出1矿子皮抖落工蜂，放入较弱的蜂群。注意不要将蜂王提出，这样幼蜂出巢后就能与新蜂群融为一家，壮大弱蜂群的群室。适当的奖励饲喂可以起到刺激蜂王产卵的作用，是促进蜂群发展的一项措施。巢内要有2到3千克的存蜜，然后把蜂蜜与水混合成蜜水倒入盆中，把蜂蜜水使用带有孔的塑料瓶漏到空皮上，把装满蜜水的皮放到巢箱的后端。为了加速蜂群繁殖，还要在恢复期将近结束和生产期即将来临时扩大蜂巢。扩大蜂巢可以分为2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要保持蜂巢的完整，隔3到5天加1矿，逐渐扩大。春天3至5矿的蜂群，如果及时管理，2到3天就可产1矿卵。扩大蜂巢的第二阶段，是在蜂数快满箱，子皮达到6到7矿时，这时把皮夹到产卵区中部，这样繁殖起来比较快。经过春季繁殖后，蜜蜂发展到10矿蜂左右，这时就要准备迎接流蜜期的来临了。在东北地区养殖黑蜂最主要的蜜源就是椴树，为了在椴树花开的时候保证采蜜群室，这时期首先要做的就是培育蜂王。培育蜂王最普遍的方法是移虫，也就是把蜂王的幼虫人工转移到王台里。这种培育蜂王的方法成功率高，蜂王出房时间一致，能有计划地培育出大批蜂王。移虫前要把育王框架放在哺育群内2到3小时，让工蜂整理蜡碗。接下来从蜂箱中取出一个未封盖的子皮，放在育王框的下面准备移虫。移虫时先使育王框的蜡碗碗口向上，用洁净的移虫针取出未封盖子皮里的幼虫，移虫要从幼虫的背部紧靠房底下针，而且移虫针上要带有米粒大小的蜂王浆。把幼虫挑起后移到蜡碗里，使它浮在蜂王浆上，再从幼虫的下面轻轻抽出移虫针。幼虫十分娇嫩，所以移虫的动作要轻稳和迅速，一个幼虫只许挑起一次。移虫以后把育王框的蜡碗向下翻转，防止幼虫被王浆淹死，然后把育王框放入哺育群中。在夏季如果蜂箱的温度很高，会造成巢皮融化、幼虫死亡、幼蜂卷翅等不良后果，所以夏季要注意将蜂场建在通风有树荫的地方，降低蜂箱的温度。优质蜂王是培育和维持强群的前提条件，在蜜源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如果发现蜂王产卵量变小，不论是老王新王都要及时调换。
如果发现产卵异常，例如一房多卵，或者把卵产在蜂房壁上，也要及时更换蜂王。在蜜源丰富的季节，一定要做好蜂群的调整工作，增加群内的子皮，把能产卵的巢皮及时调到产卵区，让蜂王产卵。发现蜂箱里蜜皮过多时，要及时放入新的巢储，让工蜂筑巢，促进蜂王产卵。或是从别的蜂群中调卵虫皮进行补充，使一个强群始终能保证4至5框子皮。这样工蜂能够积极的工作，保证生产器的产蜜量，也预防了分蜂热的产生。蜂群强大，采集蜂多，持续正常，才能多采蜜。在主要留蜜期前50天，要大量培养采集蜂。主要留蜜期开始时，要有12框蜂以上，其中包括4至5框子皮。采蜜群要大开巢门，放宽蜂路，这样可以加强巢内的空气流通，加速蜜中水分蒸发，减轻蜂群的酿蜜工作，便于蜜蜂的出入。同时由于皮厚防身，可以多装蜜，多产蜡。取蜜时间要安排在蜜蜂采集之前，最好是第二天的一大早，不要在蜜蜂采集最繁忙的时候取蜜。这一方面是不影响蜂群的采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蜂蜜的质量。经过一夜的酿制后，蜂蜜酿制充分，质量较好。取蜜前要准备好装蜜容器、摇蜜机、滤蜜器、割蜜台、割蜜刀等，并洗刷干净。取蜜可以分为脱蜂和分离两个过程。脱蜂时，从蜂箱里面提出蜜皮，两手握实框耳，用腕力上下迅速抖几下，把蜂抖落到蜂箱里，蜜皮上剩余的蜂用蜂扫扫落。抖完蜂的蜜皮送到摇蜜机旁，用经热水烫过的割蜜刀紧贴蜜盖，从下向上割，不要自上向下割，以免割下蜜盖扯毁巢房。蜜皮两面的蜜盖割完后，就可以放到摇蜜机的框笼里摇蜜。摇蜜时要把重量相差不多的蜜皮放在一起，以减少摇蜜机的震动。摇完一面再还另一面，遇有较重的新蜜皮要多转换几次皮面，以免巢皮破裂。摇完蜜的空皮要及时送回巢内。7月末8月初，椴树留蜜已经结束，山区蜜源稀少，这时要及早把蜂群转运到浅山区采集芍条，或者转运到平原区采集向日葵、南瓜等植物的花粉花蜜。东北地区的养蜂员把这叫做夏进深山，秋返平原。转地的蜂群为了保持一定的生产能力，一般要有4个以上的蜂盖子皮。但是蜂盖子皮会散发热量，过多的成熟子皮出房后还会使群势剧增，所以要平衡子皮，特别是蜂盖子皮要做到每箱大体平衡。排列时子皮应放在中间，以减少震动，并可将蜂盖子皮与未蜂盖子皮交错排列，使巢内温度平衡。调整完转地蜂群的群势，就要封箱了。封箱时在箱邻的巢皮之间要加上木塞固定，防止蜜蜂在运输过程当中受到震荡挤压造成伤亡，并且在中间的巢皮上钉上钉子，不要把钉子全部钉入木塞，以方便取出。最后进行封盖，关上巢门。蜂群秋季管理与春季明显不同的是，春季要逐步扩大蜂巢，而秋季却要不断缩小蜂巢。这是因为经过采蜜，蜂群群势会下降，
而且外界蜜源逐渐稀少，天气逐渐会变冷，蜂王产卵也越来越少。因此每次检查时都要提出多余的空皮，缩小蜂路到9至10毫米。产卵圈小的蛹皮要放在产卵圈大的子皮外部，以便于蜜蜂夜间保护这些子皮，此时一般不能夹皮，尤其不能把空皮夹在子皮中间。这时候也要注意防止螨虫，使用药物为甲酸熏蒸剂，使用毛笔蘸取药液刷在巢框上。选留蜜皮最好在段数留蜜期内进行，如果秋季蜜源可靠，也可在秋季选留。选留方法是，秋季第一次取蜜时，选4-5个皮面平整无雄蜂房并且繁殖过几代蜂的满蜜皮，放在蜂箱边上，加宽蜂路，中间放上取过蜜的空皮或蛹皮。到第二次取蜜时，这些蜜皮已封盖，每个2到3公斤重，这时就可以提出来存放。贮存蜜皮的箱子要放在凉爽通风的地方，要经常抽查，发现巢虫就及时熏杀。秋季从蜂群中抽出多余的巢皮，先用5%的新吉尔灭水溶液喷雾消毒，再用蜂扫扫去巢皮上的蜜蜂，然后用刀刮净巢皮上的蜂胶和蜡屑，削平凸起的房壁。处理完毕后，把巢皮存起来，留待明年使用。9月下旬，由于天气渐冷，蜂群在晚间已经开始结成蜂团。到10月上旬，就要整顿蜂巢，对蜂团进行一次再排列，为越冬做好准备。东北地区的越冬群是山区要达到5到6矿蜂，平原区要达到7至8矿蜂，每矿蜂要留2.5公斤饲料，群是达不到标准者最好合并。对于放5个巢皮的蜂巢，从靠近巢门的一侧开始，先放一个满蜜皮，接着放2个半蜜皮，最后放2个满蜜皮，这样蜂团会聚集在比较暖和的2个半蜜皮处，靠近巢门处留下的满蜜皮就成了整顿蜂巢后比和春季增殖快等优点。目前东北地区采用室外越冬的比较普遍，室外越冬蜂群一般在立冬前后进行包装。首先要选择背风向阳比较干燥的地方作为越冬场地，对越冬场地进行平整和清理。平整是为了使蜂巢排列时高低一致，不会出现蜂巢内冷暖不均的现象。清理好场地后，先铺上一层稻草，稻草厚度在10到12厘米之间，然后把蜂箱并列放在稻草上，注意蜂箱的巢门向外并紧闭巢门，在蜂箱顶部加盖一层稻草，在距离蜂箱20厘米左右处钉上木桩，使用蜂箱盖做挡板，在挡板和蜂箱之间塞上保温物，包装用的保温物可以是草、稻壳、锯末等。包装前一定要使保温物干燥。立冬这次包

0: 传染病和自然疫源性疾病。结束监测工作，夜晚疾控专家们还要将全天掌握的数据及时汇总上报。缜密系统具有重大意义。
1: 跟它如果说有活动交叉的话，那么我们群众可能受感染的机会就会增大。所以说，我们一是从种群包括密度以外，我们还要对它的病原性进行监测。
2: 这是今天的第几只？
3: 第三只。
0: 在灾区，疾控专家们通过连续监测，及时收集鼠、蚊、蝇密度资料，指导科学防治病媒生物和科学有序环境消杀，切实有效阻断病菌传播渠道。同时，疾控专家们还不厌其烦、细致耐心地向群众和工作人员讲解灾后防病、消杀、饮食、用水等各方面注意事项，发放健康知识宣传单。
4: 像咱们陆村，140多年了，没遇到过这么大的水。市疾控跟区疾控相继的来到咱们村里，帮助这个村里消杀，给予这个村里边这个消毒液跟这个漂白粉，还有这个消杀知识的支持，我觉着他们非常伟大。
0: 由于受灾严重，房山区部分村庄通讯信号不畅，时有时无，与指挥部的沟通也是断断续续。然而，就在大家紧张有序地开展现场检测时，突然被一阵手机铃声打破了。
5: 啊，不，好好的，这你现在是在医院呢吗？放医院来了，就那么突然呀？
0: 原来那一通电话并不是指挥部的来电，而是一个让张贵宾更加难以承受的噩耗。
5: 就说告诉我说我走了，所以刚才警员也是安慰我有点回不来工作状态，但是我努力，应该不耽误，我要不打一电话没事，没事，平静，人都安置好了，下午能回家就行了，回家看各个医院就行。
2: 张老师应该是去年刚做过这个腰椎的手术，他的腰可能一直不好，也是今年也58岁了。我就觉着这个朱明老师非常的不容易。
0: 深夜，已经在房山奋战多日的靳伟，还在和同事们做着检测。靳伟一家都住在房山区，早前的洪水漫灌，他的家庭也受到了波及，还一度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6: 最后一个短信是我爸发给我，说家里发大水了，然后我就再也联系不上了，然后最坏的打算我也做好了。因为工作人员保证咱们老百姓，整个房山区老百姓的水能够喝到安全的水，只能说选择先放弃家里现在的工作。
0: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就是这样一句重如泰山的托付，充分展示了疾控专家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境界。他们采水样、捕老鼠、测蚊蝇、助消杀、做检测、广宣教，人民的呼唤让他们迸发出了强大的力量，疾控精神一代又一代在接力。他们跑遍了每一个受灾村，每一口受灾井，不畏艰险，排除万难，始终奋战在灾情一线。
7: 30多天里，没有发现传染病进行疫情，没有报告食品安全和饮用水安全事件，真正展示了疾控的专业实力，做到了大家之后不答应。

大家好，在全党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时刻，我们今天聚焦一个重点的话题。这个话题呢，就是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要放在实体经济上。应该说，这个话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都学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告诉我们呢，实体经济呀，它是一个国家经济的立身之本，它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劳动价值论嘛，这个劳动它就是指实体经济的劳动，它也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这个原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在今天呢，这个理论还需要向前推进一步。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国际上的竞争已经不单纯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竞争，而是高质量的实体经济。你的商品质量比较低劣啊，技术水平比较低，这个成本呢它又比较高，那你这个商品卖给谁呢？谁要呢？没有竞争力嘛。所以我们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啊，包括党的以前的文件中都特别强调啊，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啊，它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正因为这样，在这个重要的论点提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呢头脑中一定要明确，我们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要放在高质量的实体经济啊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啊，这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屹立于世界舞台之林必然的选择，必须的选择。那么高质量的实体经济，就是说我们要朝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啊，这是我们党的文件提出的三化，沿着这三化的方向要迈进。这次四中全会精神还特别提出，在这三化的基础上，我们要建成几种不同类型的强国，包括制造强国，包括质量强国，包括航天强国，包括交通强国，包括网络强国等等。当然不至于就这么几条，但是这几条强国啊，是我们当前经济发展中所重点的着力的他打造的这么几个强国。这几方面的情况搞得比较好，这几方面建成了强国，那我们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那是不是就有了保障呢？那肯定是有了保障。所以文件强调啊，要保持制造业合理的比重，要构建以先进的制造业为骨干的这样一种现代化产业体系啊。这个产业体系
如果我们用比喻来做一个比方的话啊，那么我想是不是可以做这么一个比喻啊，我们生活啊离不开方方面面的要求。那么实体经济呢，比如说我们去重庆吃火锅，重庆的火锅很有名啊，那么你到重庆吃火锅啊，实体经济就假如说啊，就是重庆的这个火锅的一种九宫格的话，那么智能化就好比是我们使用的智能电磁炉。这个电磁炉起什么作用呢？就是给我们精准的控温，是吧？让我们吃着舒服一点呀，否则的话火锅的火一会儿大了，一会儿小了，一会儿热了，一会儿烫了，一会儿冷了，那你吃着肯定就不舒服了啊。绿色化好比是什么呢？就好比是我们在火锅里边要放这个蔬菜，要新鲜的，是吧？蔬菜蔫儿吧唧的，甚至蔬菜黄耳吧唧的，那你吃着舒服吗？那肯定就不舒服了啊！我们必须要吃新的蔬菜，刚摘下来的蔬菜啊，散发着清香味道的蔬菜，是不是？那你吃起来多香啊！融合化呢，就好比是牛卷啊，裹着贡菜，对吧？有肥牛啊，我们还有猪肉，还有羊肉啊，等等这些肉啊，还有海鲜，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那多舒服啊，是吧？那我们就吃着非常舒服了啊。所以我们要吃这个火锅，是吧？这么有名的，全世界啊都很有知名度的重庆火锅啊，这些硬件也有，这些软件也有，而且都是高质量的。那你说你这顿饭吃的得劲不得劲呢？肯定得劲的，是吧？所以啊，我们发展实体经济呢，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实体经济都可以啊，你几十年前不变的实体经济也都可以，那不是的，那必须是高质量的啊，这是必须的。那么怎么样实现我们党和政府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这样一种要求呢？今天这堂课呀，四中全会提出四个方面的举措。第一，就是要优化提升传统的产业。传统的产业当然是相对于新兴的产业而言的。那为什么要优化提升我们的传统产业呢？因为新兴的产业它毕竟是少数啊，你新发展起来的产业，比如说 IT 业，比如说智能机器人，当然好了，是吧？当然是越多越善的啊，多多益善嘛。但是它的数量毕竟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还是少量的啊，大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过去就已经存在了的几十中能出个二十稿，是吧？这不就是说我们现在这套设计系统它给这个制造业设计方案不等于是等于开这个天眼了吗？是吧？因此

低能耗和污染物的排放，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这是第一个需要。第二个需要，我们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开展关键技术的攻关，来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第三个需要呢，就是我们需要加强质量品牌建设，我们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我们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这样的话呢，就提升我们国家这些传统产业啊，它在全球的产业链中它的地位。那我们的销售，我们的出口商品的质量不就很高了吗？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一个对策。第二个对策，就是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前面讲的是传统产业，但是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啊，它们代表着国家和世界的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它们具有高成长性、高创新性、高附加值这么一种特点，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挣更大的钱。因此我们就要把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把握住要进一步加大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育，它的支持力度这个我想呢，大家都是能够理解的这里边我们也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个资料，在唐山呢，它这个有个机器人共享的工厂，这个机器人共享工厂在新区里边在一个新区里边这个新区内所有的小微企业都可以像点外卖一样，我需要用到什么设备，我就点一下这种共享设备，那么省了多少钱你可以想象，是吧？假如我们每个企业各自为政，互不相通，我们用到的设备都需要自己去买一年也用不了两三回，那成本多大？现在没什么成本了，你们用到的主要设备我都有我可以共享我稍微花点钱我就能用那成本就大幅度的下降了。除此之外，这个新区的政府、企业银行，他们联合起来组团发展一种叫做创智券这么一种证券那这个券呢最高是10万元，然后你这个小微企业你要进行新产品的试用吗？那可以你就用这个券创智券来做你的投产试用我们叫做中试，叫做这个费用。你看这个产业园给大家服务的多好，这就好比东北的铁锅炖，大家吃过吧？很实在他给你一盛一大碗，对吧？这个炖的呢就是当地的产业链的协同那么香的是什么呢？香的就是这个新区里边它的中小企业。

因为它的成本可以最小化。那你说它发展的好不好啊？肯定比别的地方的中药企业它有更多的竞争力啊。当然我看到的资料是唐山的，肯定全国有很多新区啊都有类似的做法，或者还有不同的别的好的做法，这都能够促进当地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它更好的发展。因此呢，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生物医药等这些新兴领域呢，我们还要大力发展啊。我们需要政府的引导，完善创新生态，吸引更多人才，吸引更多资金，吸引更多的技术，我们投入进去，我们让它发展得更好。我们还需要呢，帮助这些企业它开展好创新创业活动。中小企业啊，它不容易啊，它在竞争中，它好比是一条小船。那小船在大洋中，它行驶，它抵御风险、抵御大浪的能力，那肯定不如远洋啊这个航船呢，是吧？所以，我们需要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这样一些创新企业，让这些中小企业，让我们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能够更快地发展起来。这是第二点。第三一个举措呢，就是要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的发展。服务业很重要，我们改革开放之前呢，应该说对服务业不是太重视。但是服务业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不断提高的，是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所以四中全会啊，它就特别强调，我们要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提高服务业的质量和效率，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需求。这一点呢，应该说我们现实中也有例子。比如说在知识产权上，现在 AI 出来以后，人工智能它推动着版权的筛查，百家筛查，我们过去查一个专利啊，可是费劲了啊！你到专利局啊去查，它当然有电脑啊，但你也是查半天。现在有了 AI 之后啊，全球的专利库它都是联网的啊，一秒钟就可以把全球的上百万级的这种产品的专利库给查个遍。也有一个例子，说有个企业要生产一种新型的袜子啊，但这个袜子的设计它是有专利的呀，它这个专利侵不侵权呀，别人有没有申请过专利呀，他就去查啊，结果一查，哎，好，没有啊，没有他就可以生产了。这双袜子设计得非常好，所以袜子上市的第一个月它就狂销了10万双。你想这个速度多快呀，是吧？现在的袜子多少啊，你走到大街上，走到集市上，走到商店里边，哪儿没有袜子啊？但是它就销售得好，而且侵权的风险是没有的，因为你查过呀，没有专利和你是相同的呀。
所以你说这个高科技对你的发展是有没有促进作用呢？当然是很大的促进作用。那么对此我们就需要加快几方面的发展，需要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比如说金融、物流、科技的服务等等。那么这些生产性的服务业，它可以为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高效的支持。我们也还需要加强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比如说文化、旅游、健康、养老啊等等这些方面，这些方面都是我们在生活中常见的常用的这些领域，是吧？比如在旅游行业啊，我们就可以用这种高科技的啊这种服务业的发展呢，我们打造特色的旅游路线、特色的旅游产品，行不行呢？可以呀。我们出去旅游，哪儿的人多，哪个景点不方便，哪个地方下雨下雪了，我们通过这种服务业的发展，我们走之前一查全知道，那你就避开嘛，是不是？你另外找个时间，另外找个机遇啊再去旅游不行吗？我们到那一看，哎呀，这个东西好啊，那个产品好啊，那你不是可以买点儿吗？是吧？当地这个旅游啊产品、旅游业，它还可以创收等等。通过这些，我们的旅游服务业它的质量也上去了，它吸引的国内外游客，那怎么样了？那肯定是更多了嘛，是吧？所以服务业也必须要优质高效的发展。第四，我们要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啊，它包括着交通、能源、通讯，就是我们生活中需要的外部的一些因素啊，这些它都属于啊，它们是我们国家啊，当然也是世界各国啊经济运行的一个基础条件。每个人都要用得到啊，很广泛的这样一种设施建设啊，这是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我们的基础设施呢，应该说从古就有啊，你走路总还有条道吧，但是要提升我们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水平，那就要加大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投入。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啊，在网上有双十一啊，这个购物节是吧，也叫光棍节啊。那么双十一的购物，它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节日，那量很大呀，是吧？那包裹堆起来有多少，你想都不敢想，怎么办呢？现在很多的网站啊，比如说京东呀、阿里巴巴呀，以及邮政的分拣呀等等，它都建成了自动的分拣设施啊，自动的分拣设施啊，所以几秒钟啊，它这个速度啊，就能够处理很多很多的购买的包裹啊，购买的包裹啊。那这样应对双十一啊，不就很从容了吗？是不是？还有一种智能无人车，我看到的介绍啊，就是7.4立方米大小，

但是这个无人车啊，能装多少斤货呢？能装500公斤货，过去都是人工的吧，现在不需要了，现在他自己直接装啊，500公斤货，配送成本让企业直降40%，你看看，将近一半的成本企业都省下来了。而且这种无人车它能到各个乡村去，使得我们的村民呢，他如果是买一些包裹的话，过去多的话啊，那人员可是老费劲了，是吧？你的配车有时间少有时间多，但是现在有这个无人车呢，它直接开到村庄里边去啊，你村民足不出户就能收到快递。你看看，这个等于是给这个村庄开了一个任意门，是吧？你再买什么样的包裹，我都有这个无人车能够你准确的、准时的给你送到这个村的这个快递店里边啊，快递点啊里边去啊。所以在交通领域，我们就要加快建设高速铁路啊、高速公路啊、城市轨道交通啊等等，提升交通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在能源领域里边呢，我们要加强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能源结构调整，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在通讯领域里边呢，我们要加快 5G 建设、数据中心等这样一些新兴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呢提供有力的支撑。好了，朋友们，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呢，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和政策。但我们这里要强调啊，这个政策它不能是纸上的蚂蚁，大家说起来很重要，但是做起来很迟钝、很拖延，那不是，必须要像田间的老黄牛那样。我们还要把这些政策呢吃透嚼烂，变成我们群众的一种自觉行为，企业的自觉行为，变成企业财务账上的真金白银。通过这个，我们来挣钱，我们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话，我们国家的经济，我们国家的企业，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才能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你说对不对呢？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

大家好。我们知道呢，在当前时代的浪潮中，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呢，它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啊，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这个新的要求和目标包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讲的主题呢，就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党的文件给我们指出啊，要突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方面呢，给我们做出部署。要优化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根基。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呀，它是我们国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它的关键力量，它们代表着科技前沿，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这是现代时代的风口。那么讲到风口，我想起啊，我们国家的企业家呢，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只要是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那么，其中的一个风口是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说啊，就是新能源汽车了。这是我们当前的啊一个重要的风口啊，也是科技创新的产物。我这里给大家提供几个数据，就是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创了新高，达到2300万辆，产业规模呢达到3亿8000万。全球市场份额占到65%，连续12年是位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呢，应该说就是我们的一种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结合。过去没有，过去都是传统企业。我们国家的传统企业呀，在世界体系中很不明显啊。过去一讲传统的汽车，那就是美国造呀、德国造呀、日本造呀等等。我们发展了很多年也没发展企业，但是我们通过传统啊企业向能源企业啊新能源企业的转型，而且新能源企业我们的续航里程也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能开展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跨省也很方便，甚至到国外去旅行也很方便啊。这种新能源汽车的开发呀，不单纯啊是在使用价值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我们说在经济效益上也很惊人啊，经济效益也很惊人啊。比如说啊，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带动的上下游就业的人数就有1200万人之多啊，这还是初步的统计啊，
不一定是非常精确的，但是也可见呀，现在就业多难呢。在这么难的时候，这种汽车的发展啊，它能够带动上下游一系列产业的发展，直接的带动，我们人员就增加了1200多万人的就业。那你看，它对经济的发展会有多大呀？因此说，在当前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谁能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这个风口上你抢占生机的话，谁就能在未来的经济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但是怎样才能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根据20届四中全会精神呀，我梳理了4个方面啊，供大家参考。第一，我们就是要实施产业创新工程。我们常说呢，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到小平同志这里，他把这推进一步，叫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为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啊。哪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落后，它会成为一个先进国家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科学技术在现代啊，它就是推动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啊。这就像我们玩游戏啊，我们玩游戏必须不断的升级设备啊，你才能玩得好啊，你才能玩过别人呀。科学技术、科学创新就好比我们的升级设备，要经常升级，要不断升级，要及时升级，你升级了，你才能比别人玩得好。

才能得到快速发展。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必须重视的工作。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完善产业生态。俗话说呢，独木难成林。你只有一家企业它科技发展的好，当然这也不容易啊，这也很值得肯定，很值得鼓励。但是总是来说呢，它这个生态环境还不够理想，是吧？因为你孤零零的就一根木头啊，一根树木啊，独木不成林嘛。所以我们需要种下，我们需要养殖的是一片的创新森林。那要有一片的创新森林啊，就必须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要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啊，为一个产业的发展，而不只是为一个企业的发展，为某个人的发展啊，营造健康的生态环境。这样的话啊，我们看在我们国家啊，为什么呢？很多企业在啊美国这样的霸权主义国家的压制下，它向外进行产业转移，转不出去。因为我们国家形成了产业链呀，是吧？我们造一种东西，它的上游、它的下游、它整个的各个环节，它都有一批企业在支撑啊。所以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和你国外迁移了一个企业到那之后，然后各方面都得从全世界进行调配，我们和它比，我们的成本要低得多呀，对吧？实际上我们劳动力成本现在已经不低了，对吧？工资呢也大幅度的提升，和周边国家相比，那工资比他们高很多。但是即使如此，我们因为是一个产业链，是一个产业生态，所以呢，我们生产出来的商品就是比别人便宜，而且质量还好。我们残次率低，我们优质率高，我们的产品过去啊也是很多人不太想用啊，不太爱用，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国产化就是质量可靠的这么一种标志啊，标签啊。因此我们要完善产业生态，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加快新兴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必须要做好相关的工作。这些工作从企业方面来说啊，它需要有这些啊，因为企业呢它是市场主体，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嘛啊，它也是我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主力军。那完善产业生态，它就是一个主体，就是一个基本的方面。它要做好哪些工作呢？至少有这么几方面吧，啊，要树立创新意识。啊，企业没有创新意识不行的，几十年老一套啊，机器设备也不更换呢，产品也不更换呀。傻大笨粗啊，那哪能行呢？那就要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在这么快的时代洪流中，你站稳脚跟，你保持不动，你发展壮大。另外呢，
还要重视加强与高校、科研

院所啊、科研机构的合作，来实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合作本身不是目的啊，它不是形式的啊，我随便找个高校，我随便找个企业啊，我们俩合作一下啊，这样的话上级来考察的时候，我就说我和高校进行合作了。那不是，那是要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你必须要有实际的成果，你必须让这个企业能够不断的发展壮大。你的外脑有这么丰富，你自己的内脑不够用，你的双手也不够用，你用别人的手来帮助你，这有什么不好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要前瞻布局未来的产业。布局未来呀，就是要有战略性。这就好像在下一盘象棋也好啊，围棋也好啊，其他棋也好啊，甚至打扑克也好啊，大家都知道，那可不是单纯的啊，我把棋子往那一放，把牌张往那一放，这就可以了。不是的，你要有布局的这样一种思维，要有未来的思维，你要提前能够想到后几手你该怎么下。别人出牌，你有几种方式来应对呀？国家也是这样，要探索未来十年胜负啊。你看为什么最近美国很焦虑？美国焦虑是有道理的，它的政策就是短期内效益最大化。我们和它的技术贸易，当然我们也有受益，但说句实在话，我们是吃亏的一方，因为我们需要它的技术啊，所以我们外边卖几十万双袜子，才能够换回它的一件机器呀，没办法呀，你不换，你没有，我们造不出来呀，它不都拿订单吗？我们南方很多企业不就是他的订单，根据他的订单进行生产啊？那这个订单里边是你挣钱多还是他的老板挣钱多呀？这道理不是很明显吗？所以啊，这个必须啊，你要对未来的十年发展，你怎么翻身，你怎么挣钱，你要有自己的这样一种战略性的规划。那么一些重大企业呢，重大技术突破就是帮我们进行这种战略性的规划。比如说量子计算，这是高科技，我们平常听得很少，是吧？我们现在主要用是电子计算啊，过去是算盘。量子计算呢，它的速度很快很快，比电子计算的速度要快得多，所以它在破解密码、在药物研制、在材料设计等各个领域的利用，就可以比过去的速度啊要快很多。量子计算用到新能源电池的研发上，比有关资料啊，它的周期可以缩短70%。你看，新能源汽车啊，新能源发展最大的一个瓶颈，我们就说就是电池，因为你的容量小，用的时间短。现在好吗？有电子计算帮我们设计，帮我们研发，这个周期大大的缩短，那这个新能源电池就能够更好的推广应用了。
2026年的一月，我国9章3号的光电子计算机已经研制成功了。这个计算机是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之一，在特定问题上运算呀，它就比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还要快多少？说出来吓死，要快1亿亿倍。注意，这里是两个亿呀，1亿亿倍，想都不敢想啊。那么这就实现了我们国家在量子科学上的一个里程碑突破。怎么样才能在未来企业产业上进行前瞻布局呢？我们也提几条对策。这需要我们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吸引和留住一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端人才。因为这个呢，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必须是高端人才、创新人才他才行。一般人才，你能做量子计算吗？你摸不着门啊，是吧？所以必须要有这种高端人才的培养，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呢，注入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而且这种培养要从小开始，要注重年轻人的培养要把优秀的人才能够给挑选出来。我们还要加强国际的合作与交流，因为未来产业、新兴产业，这是全球性的产业，不是关起门来我靠自己的脑袋一拍说这个产业我做了我就一定能做到世界第一。可能吗？短期可能，长期肯定不行啊，是吧？谁家只是坐在门口坐在屋里自己一抛脑袋就能够想出发大财的方法呢？短期可以，长期也不行啊。所以我们要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发展的大格局中，要加强与世界先进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合作，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要向华为企业学习你看任正非讲即使老美那么打压华为任正非还讲我们要向美国学习，我们要积极的学习美国的先进的技术等等。人家打压你，你还要学习人家好的东西，这才行。这样才能提升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国际化水平。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要通过制定通过政府制定完善的产业政策，通过创新我们的监管方式，我们为产业发展呢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我们要加大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资金投入，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产业的发展，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政府的支持我打一个比方，就好比我们是在给创新的种子浇水施肥，那么种子种下去之后不管了，它能长得好吗？大部分是长不好的。我们通过给种子
浇水施肥，这样的话它们才能破土出苗啊，才能茁壮成长啊，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创新我们的监管方式啊。我们的监管是要发展创业的投资，而不是限制企业的发展。我们也要建立未来产业的投资风险啊，这种分担的机制啊，分担的机制啊。我们也要促进我们的中小企业专精特新的发展，培育我们的独角兽企业。独角兽嘛，就是它还处于成长的初期阶段，我们要让它长成一个大象般的这么一个企业。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一个统计，2025年我们国家的低空装备产业新设的企业同比增长了108.3%，产业规模突破了5000亿元。所以低空业的发展现在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当然大中城市有困难，你像在北京、上海这些城市，高楼林立，飞机也众多，那么你发展低空行业，到处都是小飞机啊，这个有点不放心是吧，它容易出事儿啊，撞着楼怎么办呢？和其他的这样一种飞行器撞了怎么办呢？和我们有些汽车啊，比如说双层的啊，还有将来要发展的这种能飞的汽车，和他们撞了怎么办呢？所以在城市里边发展这些低空装备产业啊，确实有它的难度。但是在草原就不一样了，我去草原去也去旅游嘛，有时间也进行一些考察，到那开个会什么之类的，那一看广阔无垠，干干净净的，天上的蓝天白云清清楚楚的，非常舒服。但是你要是看地上啊，你要是坐车去啊，那就费了老劲，路也不是太好。当然现在很多地方修的路也不错了，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没有什么路啊，特别是在那些带有沙漠地带的啊，那些草原地区啊，它没什么路。这时间你发展低空产业不就很好吗？你通过无人机的方式啊，你通过航空零部件的发展等这些方式，就可以很快的到这个大草原上啊去进行发展壮大。我就设想啊，我说有一天我去草原旅游的话啊，大家当然也可以这样的话，我不需要再坐车了是吧，比较慢，然后再进入草原还得下了车再坐汽车再倒这个再倒那个，不需要了，我就直接坐上小型的这种飞行器啊，我在大草原上逛啊游啊是吧，那你说多自在呀，多方便呀，多舒服啊，是不是？所以啊，这方面的低空经济啊，这是经济学家现在新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啊，这个呢大有可为啊，我赞成在这些地方啊，以后包括邮件什么之类的，我们都不需要啊，等集展到一车的时候我们再往那儿发啊，所以那儿的报纸看得也晚，邮件到得也晚啊，
啊，不需要。那这样的发展大有可为啊，因为中国的这种高山地区，大家看地图啊，高山地区、沙漠地区，是吧？草原地区啊，那比我们内地的平原啊和我们发展起来的城市啊，比这个地方要多得多。当然还有一方面绝对不能忽视，这就是我们要做好各种监管工作，我们要做好各种法律的制定，我们要进行及时的调整，我们要让大家去这些地方很安全、很放心、很舒服啊！你不能到那去三天两头出事故，这个不行啊。所以这是我们第四方面的工作啊，必须要做好。朋友们，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啊，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我们不能推给未来，但是我们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啊，我们现在正赶上这种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大爆发、大发展时代呀，是吧？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你想想多幸运呐，多幸福啊！像我，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也赶上了啊，那个时代我们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嘛。改革开放我也赶上了。现在智慧化社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那我也要赶上，是吧？所以让我们一起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创新的海洋中乘风破浪。我们成为了时代儿，我们的生活、我们下一代人的生活都过得非常好。这一讲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曾几何时，作为一种出口商品，福建白茶的出口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而其中过半源自建阳。在建阳，白茶有着悠久的历史。
1: 按照张金福老先生的说法，就是福建白茶创制时间是在1785年这个时间。我们建阳白茶呢，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原来老的农业干部，就是他在70-80年代一直在我们建阳这边做很多年的工作哈，不管一些茶农啊，然后还有一些茶人啊，还有一些茶叶店啊，经过取证啊，就是发现了我们建阳的白茶的创制时间大概在1772年，它这个是有一个比较可以考证的时间，它这个时间呢，大概呢是比福鼎的1785年早了个10-20年的时间。
0: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期间，白茶也曾红极一时，建阳白茶更是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产量。在蔡金龙看来，建阳白茶发展得如此迅猛，与当地独特的生长气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建阳的白茶是靠天吃饭更多，它要就是说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要碰到好的天气啊，不能碰到阴雨天，也不能碰到有大晴天。如果是阴雨天，它茶叶呢就会做出来茶就是欣赏度不够，就会很味道很沉闷。如果是碰到那个大晴天，就是干得太快掉，它这个茶呢就是青草味就除不掉，就是说达不到一个成品茶的标准。然后这样呢，它这个整个地理环境呢就是这个通风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小菜茶的这个叶子薄，就是这种茶刚刚跟这个地理环境相配合，它就能够在这个地方生长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0: 正是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因素，让建阳出产的白茶更多了几分浑然天成的自然气息，被誉为闽茶中的独秀一枝。而要说到建阳白茶中的上品，那一定是藏身于建阳大山中的张敦贡梅，也称小白茶。其实白茶按其鲜叶原料的茶树大小品种来划分，有大白和小白之称。茶界泰斗张天福老先生曾提出，关于白茶生产历史是先有小白，后有大白，再有水仙白。不过现在的市场上见到的大多是大白茶，小白茶却少为人知，所以在张敦很长一段时间里，小白茶的种植被大白茶所取代。
2: 大白茶是从开放以后了，那个最好那边引过来，那以前这边说是贡梅啊，以后我们这边抗日的荒山里面都是那个小白茶，就是开了整片整片的，每个村都几百亩都是小白茶。
3: 我们这边大白茶跟小白茶这边树种区分，大白茶是半乔木品种，我们是灌木品种，在口感当中我们呢更就是内质更丰富，我们的茶籽所谓是由茶籽的播种的来种的，那茶籽就是说这边长出来的时候漫山遍野的这种茶园，它那个都有开花结果的时候，那蜜蜂给它授粉呢，那然后这个籽再结起来，再拿来育种，所以我们的小白茶的口感就是丰富多彩的，也叫可以讲是像百草园这样子的。那大白茶呢，它是用无性黄制的，它那种呢就是比较单一，所以它在这口感当中跟我们是没办法比的。
0: 随着小白茶逐渐走进人们视线，在张敦，小白茶又兴旺了起来。值得欣慰的是，它的制作技艺在张敦制茶人的手中并没有失传。身为建阳区白茶协会会长的李全弟，就是张敦贡梅小白茶传统制作的传承人。
3: 在89年的时候就介入这个茶叶做茶的，后面就看到一个。台湾的有个 客人，他说有问我有没有这个白茶，啊，要一定要你这个张墩的贡梅白茶。那我这种，我是说，像这种我们之前在七八十年代，我们晋阳张墩贡梅小白茶，那是风靡，可以说风靡世界了。后面我就心里在想，那我们自己家里从小就跟着父母亲在做这种小白茶，那我们说这个是不是我们回家也把这种小白茶给它恢复起来做起来，所以就回来就盖了一个这种厂，然后就开始做这种小白茶了。
0: 小白茶的种植追求自然，而它的制作工艺也是最自然最原始的。张墩的小白茶制作人力求以传统的工艺保留小白茶的品质特征。
3: 在我们张墩贡梅小白茶的制作工艺，就是传统制作工艺，就从来都没停过。第一个就是采摘这个茶青，采摘茶青要嫩采啊，要就是勤采，要这个采的质量，就是这种原料要首先要采好，原料采好了，那这种采回来就我们像要晾青了，晾青这种呢最好是用开筛的方式，这种古老的这种开筛方式呢，就是说用一次性的就能解决问题，比方呢抓了一把呢放下去都一下就能够散开，这个能够摊开，这种呢就在茶叶的这没有什么损伤，所以这种呢就它就是尾调的这个质量更高。
0: 与其他茶叶制作不同的是，小白茶的鲜叶在脱水这个环节上不需要人工的太多干预。小白茶采取自然尾雕的方式，让新鲜茶叶在自然环境下脱水风干。
3: 尾雕的也非常关键的，如果说尾雕红掉了或者是黑掉了，那这种呢就会影响了口感，影响质量。还有第三个就是警惕，是警惕在主要把一些像一些蜡片啊、黄片啊、黄章啊，还有一些杂草啊，这些给它警惕干净。
4: 咱们这个环节是不是就是等于就是把这堆茶里头把它分一个等级是吗？好的坏的
3: 基本上没有，不要那分的，就把一些蜡片啊、一些红章啊、还有杂草
4: 挑出来
3: 挑掉就可以了，
4: 就剩下都是好的了。
3: 剩下都是好的。
4: 哦，那蜡片跟红毡咱们另有它用，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红毡就可以用来孩子身上痒啊，可以用水煮一煮洗澡。那这个蜡片有什么作用呢？
3: 一样的，也都是。
4: 都是可以的。
3: 也可以拿泡茶喝。
4: 这也可以喝，那就是口感上可能跟这个就会有差别，是吗？
3: 对，这会涩。
4: 比较涩哈。那像我们这个挑拣好的，就是都是好的，就对了，算极品了。
3: 对。
4: 是吗？
0: 剪剔后的小白茶还需要经过云堆、烘焙、装箱等步骤，虽然看似简单，但是每一步都影响着最后的口感。作为一年四季都能采摘的茶叶，在不同的季节收获的小白茶也有着不同的口感。用李全弟的话说，喝小白茶不仅仅喝的是一种饮品，喝的更是四季变换自然之味。
3: 春茶的小白茶，它的口感非常清爽，这种春天的气息啊，这很清爽甘甜的。那在夏天的时候，那这个就比较有一些涩感，那这种整个它的水是比较饱和的，就不是那么好喝的。秋天呢，它秋天它的生长呢又更慢一点，就更慢一点，它的内含物也比较好，它的香气也是比较足的。那冬天的冬片，那它也就是说在生长过程当中也是很长的，它就是说成熟期啊更长，所以像这种呢也是味道也是不错的。
0: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张墩小白茶的质朴无华，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经得住世事的变迁，与酒弥真。它不时地提醒身处浮躁都市的人们，不忘初心，返璞归真， 方得始终。

0: 对于豆豉这一家乡味念念不忘的，还有一位身在深圳欣喜家乡的上市公司 CEO 黄德满。
1: 为了摆盘，你一个
2: 对
1: 沈阳鱼嘛，这个洋江都是做
2: 洋江豆豉酱底也好，或者你做上这个萝卜丝，你做个萝卜丝，用那个洋江豆豉酱焖这个萝卜丝，好不好？陈皮啊，这个拿这个好，这个是洋江豆豉香辣酱的吧？这个萝卜丝，特别是无香山晒这种香晒的萝卜丝，用那个豆豉酱一焖呢，也是非常鲜美，非常好吃啊！大概四五块钱的成本，在上海阳江那种小海上经营的，三块吨的小海江，就是等于做款起香小海江，是阳江豆豉和阳江产的那个小海江所做的啊。
3: 我从小就吃豆豉长大，我从懂事直到我妈就开始做豆豉了，一路以来吃我妈做的洋江豆豉，一路吃她的豆豉长大的，这种对豆豉吧有个深刻的记忆。
2: 多少行李？对 OK。就是阳江豆豉啊，香焖小海鲜啊，焖的还是从颜色啊，还是挺好看的，非常的那个味道，而且非常的鲜啊。

0: 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这么做菜的啊，阳江也毗邻海边啊，也一买的海鲜淡水也好，海鲜也好，都会下阳江豆豉做这道菜。
1: 56个民族5000年下来，大家直到现在点击率最高的500道菜，我们要用一酱尝菜这类型，大概有20-30个产品，能够一个产品单像我们像牛拌蕾那样，一个牛拌蕾能够做出30道菜，
0: 确实很香啊。豆豉可能要做两类的，要做两类。
1: 阳江豆豉平常在阳江大部分都是通过手工这样制作，生产率很低。同埋这个同时也会带入一些这个类似一些不好的菌群啊。那么我们是向两极封闭性定向投入这个菌种进行发酵。第二个我们能够做的全自动上线，这也是对阳江豆豉的一大改进。
2: 我们在研发这条自动生产线的这个过程中啊，是在整个行业是没有任何先例可以介绍的，就是整个一片空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最大限度的用机械化、数字化来改造了这个传统工艺的各个环节。第二个，我们是克服了传统产线这个杂菌的不易控制的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符合国标、欧标和美标啊，能够出口是不成问题的。
3: 不断创新的还有鬼婆豆豉冯卫国。他利用阳江靠海渔业发达的优势，创造性的推出鱼仔辣味即食豆豉的鬼婆豆豉，又是如何让这一创新产品风靡大江南北的？
4: 这是我们生长在海边嘛，喜欢都是用点豆豉啊，蒸鱼啊，蒸什么鱼啊，我们就想到了用一个豆豉蒸鱼仔。哦，老板娘，我往那里一夹一夹，那一夹给切干拿了。所以有了这个想法之后，那我们就一直在不断的摸索，到市场里去转去看，走访那些人呢怎么做吃好吃的啊，那么交谈。
5: 这股就很秘密啊，我那卖配一样家还某产业也要卖嘛。
4: 后来就不断的研发这个产品，最终我们觉得这个产品它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的，只有厨房的东西，味精什么的，盐呐 这些东西，姜啊，蒜这些东西，这是很干净的一个食品，它是一道菜，就是一道菜，打开就是一道菜，它是所以比较独特啊这样的。但是我们也创业初期吧，就是资金比较少这个，而且你这个东西你做出来吧，它没人尝过，没人认识，没有人认识你，没人买你的，是不是啊？后来我就想到，我们是饭店在旅游区嘛，每一桌就送他一只品尝，免费品尝，哎，他吃过他要买，这样就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还可以吧，这种营销方式。阳江豆豉这么多年了哈，一直是我们一种宝贵的财富，是我们大家共有的一种财富。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大家都要提高它的质量，保护好它的名声。我就希望大家同行都是这样做，这样做，阳江豆豉才走得更远，我们豆豉也才走得更远。
3: 有创新就有坚持。刘昆仑不仅坚持豆豉的传统制作工艺，还致力于传统豉油的改良。
6: 阳江的豉油跟阳江的豆豉实际上是共生品。在最早生产阳江豆豉的时候呢，它会在那个陶缸的底下会有一些水分，这是那个豆豉的汁儿，阳江豉油最早的一个工艺就是那样子来的。我们小

0: 时候我们就是除了吃羊江豆豉，还偶尔会拿一点羊江豉油来吃，感觉那个东西真的是人间美味。这些小陶缸从小到大见证着羊江豆豉跟豉油的发展的历史，从最初的民国初年的小陶缸，一直到解放前后的那个中的陶缸，再到70年代的陶缸，这个过程一定延续了上百年的历史了。我们前身是军粮号，它是成立于1921年，离现在都有100年的历史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一直都从事豆豉跟豉油的生产，一直见证着这个历史的变迁跟发展。实际上在我做豆豉这个行业之前呢，我已经从事食品生产啊、食品研发这块已经有20几年了。之所以从中途转行呢，也是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因为我父亲一直也做着豆豉跟豉油的生产，但是他上了年纪了，70来岁，他很难再带着这个家族这个行当去往上面发展了。那他一直跟我唠叨了，希望我回来，说我就决定回来。现在的新式的酱油发展得很蓬勃了，但是在阳江改革开放之后，豉油这个产量逐步就式微了，甚至被人们遗忘了，这个是很遗憾的。一个零添加，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你怎么样使它发扬光大？实际上在阳江的地方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可以选很好的本地种植的黑豆，解决土地丢荒的问题，它解决了农业方面的问题，也解决了就是我们这个阳江豉油不至于被这个历史所淘汰，它还可以发新枝，可以重新进入到老百姓的餐桌上，将一个好的东西把它给留住留下来。
1: 同样在生产豉油的还有豉二代梁登廷，不过他还有一样坚持。
2: 其实我们除了做豆豉之外呢，我们还做豉油，我是将本身传统的豉油的香气加上现在的酱油的鲜甜度，我们做了二合为一。因为以前的话，阳江本地豆就是每家每户那农民伯伯啊，就是种出来然后就是拿过来给我们卖给我们，或者是带一斤豆子过来然后混一斤豆豉回去，就给一块两块钱的加工费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换的做法，或者是卖给我们。但是慢慢后我就发现这个豆是越来越少了，然后我就想，如果没有豆阳江本地豆了怎么办？其实我也尝试过用其他地方的豆，试过好多个豆了，发现确实是做不出阳江本地豆的那种香气。所以我就回来，就是引入机械化，再加上以前大学学的这个精细化管，有一种是做阳江豆豉是特别好吃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里面是有一些花纹的，我们大家就说这些是龙纹豆，所以我下一步是想将这种豆的话就是做进一步育种，到时候我们的种子的话就是做出的豆子就会控制好，就是所有的豆都是这种龙纹豆。而且我们阳江豆的话，因为它的结荚期会比较短，所以它的豆子也是比较细小，所以这样做出的豆豉的话，它是皮薄肉厚，脂肪含量高，做出的豆豉呢它是有另外一种香味在里面。我们是准备将原来的厂房重新改造一下，加几套生产设备，再保证原来的

0: 生产工艺技术上，我们还加上就是现代的灭菌技术，还有就是里面的温控湿控，就是将这个豆豉做得更好。也接访了好多同行，他们也表示阳江本地豆做豆豉确实是好，就是原材料的量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所以我大胆的想象，如果我将这个做好之后，可能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豆豉厂会坚持用阳江油黑豆来做豆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阳江豆豉的竞争力也会越来越高。
1: 也就是说，我们的阳江豆豉能够畅销国内外，那它的质量、它的口感，作为我们餐桌上的食品，作为一个菜式的佐料，那它在我们全世界里边，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那我们也是通过工业旅游的项目来带动阳江豆豉产业的一个发展，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阳江豆豉。那么我们更想是着重这个把这个阳江豆豉来推动到全国乃至全球，让这个阳江豆豉飘香万里。
3: 做这个阳江豆豉其实是支撑我们做刚才讲的霸魂美食。我们既然做了阳江豆豉啊，我们希望能够真正将阳江豆豉做到成为一个能出口全球商业文明程度最高最发达的那些国度，比如欧美意啊这些地方。
4: 我在北方吧长大，我是阳江人，在北方是很少看到豆豉，所以这个豆豉这个市场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希望把阳江的豆豉这种文化推向全国其他的地方，更深入的开发一些产品。
5: 因为现在做阳江豉油的企业是很少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加入进来，使我们阳江豉油这个老产品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最想也最希望能够突破的一个工作。
0: 如果种植成功的话，那未来肯定是有一大部分的合作社或者生产基地会跟我们合作，到时候的话阳江本地豆的产量肯定是越来越高了。
6: 在一代又一代阳江豆豉人不懈努力和不断创新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阳江豆豉必将飘香万里，香誉全球。

0: 他是一位心脏科医生，总在治愈人心。他感受生命的脆弱，也见证信念创造的奇迹。从心脏重症监护室到双心门诊，他将心理干预融入心脏疾病治疗，牵头制定国内首部冠心病合并抑郁焦虑的认知临床诊疗指南，填补了这一标准的空白，为心血管疾病的诊疗注入了新活力。今天我们对话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双心医学中心主任刘梅妍，走进他的双心世界，感受一位医者的温暖心声。双心的治疗这个概念在咱们国内来说算是比较新的吗？在当时
1: 应该还算是比较新的吧。最早呢，其实这个英文翻译过来叫 psychocardiology， 中文翻译要信达雅的话哈，可能就叫双心，会更加的有标志性。双心治疗非常非常重要，第一时间呢，我就要判断这个病人的心脏问题、情感问题、情绪和心脏之间的关联的问题，然后只有把这判断清楚了，我才能够尽快的开展治疗，治疗才能奏效，所以这就是双心的治疗。
0: 您就一直挺强调，就是说我们要看到疾病后面的人的，但我觉得，十几二十分钟或者再稍微长的时间，对于大家去完全呈现自己这个时间依然是很短的。那您怎么能够做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去看到他的病后面的那个人的状况？
1: 实际上，一个人得了病，他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很关注他心脏的整个病理的情况，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他这病是怎么形成的。就一般人而言哈，他无外乎是三个维度。第一个就是生物的特质，就比如说他有没有胆固醇高，他血糖是不是高的。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心理的状态，这个是一个焦虑的人，他或者他是一个抑郁特质的人，或者他是一个超敏感的人。第三个呢，就是他的社会性，还有我们专业的行话，就是他是谁，他每天都在做什么，他跟谁在一起，就几乎就都包括了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属性。一般来讲，我们说当医生给你五分钟的时间，你就应该能判断出来。医生一定是要有透过现象抓本质的这样的能力，这种能力其实是一个专业的敏感性，这需要很多年的训练。我记得有一个女性病人哈，心跳到120，她甚至来就诊的时候她都不愿意坐着，她就站着，心动过速。再往下查呢，结果发现她有特别严重的贫血，特别严重的失眠，就双重夹击哈。我就问她，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不好好吃饭。她说她说大夫，我都这十年都没吃饭了，我从来不吃碳水。她时间长了之后呢，她有过度消耗，她就睡不着觉。我就跟她说，我说你都这样了，咱那个需要吃什么样的药来做什么治疗。然后她走的那一刻啊，她扭过头来又问我，她特别不甘心，她说大夫还有什么法子让我更瘦一点。所以其实就疾病而言哈，表面上是看病，实际上是要看这个得了病的这个人。因为如果你很多的关键点get 不到的话，即便是你治了他现在的病，也防范不了他后续的病。
0: 每周二下午是刘梅妍医生的出诊时间，这一天诊室外总是聚集着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求医者。在患者面前，刘梅妍永远耐心十足，他会让每个人都尽可能地诉说身体的痛楚和内心的焦虑，同时敏锐地捕捉关键信息，探求疾病形成的心理和环境因素。正是这样的长期观察，让他开始关注到中国女性心脏病患这个群体，并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中国女性双心问题研究。
1: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讲冠心病这一段，其中就有女性冠心病、女性心梗的这种章节。我到现在还记得她当时的原话，就是说中青年女性的急性心梗是很少见的，属于 罕见病。但是我这些年发现哈，已经很常见了。女性的心肌梗死，女性的突发的心血管急症，女性的高血压，女性的这个心动过速，很多很多。
0: 是因为您观察到它变成常见病，才倒推您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调研，是吗？
1: 做这个调研其实源于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我还这个负责我们急诊的大内科的一些会诊，很多病人我们在抢救过程当中发现哈，就是他自己不想活了，医生费再大的力气哈，效果也差，先得让他，愿意活着，这个很重要。
0: 没有求生欲，很对医生来说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1: 对，不管是他得什么样的心血管病，只要他自己想活着，我觉得这个后续医疗手段他就能够发挥作用，就能救治成功。所以其实就解开一个人的心结，然后让他真正的留恋这个世界。我觉得就是不敢说热爱，真的就是让他觉得，我还值得在。停一停，留下来多陪伴一些家人，这个很重要。所以就从那个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了解一下就是中国女性的目前主要存在的这种我们专业内的健康问题是什么，其实就设定了很多很多的条件，然后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调研。它的前因后果看得非常清楚，大概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睡眠时间在缩短，因为她白天忙工作，回家来之后就晚上忙家务，靠压缩自个儿的睡眠时间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多重社会角色的一个任务。第二个呢，就是她压力很大，因为现在中国妇女哈，她受教育的这种程度，受教育的比例应该说是前所未有。越是这样呢，她越在单位，在她那个行业当中独当一面，但是她回到家里头呢，她往往会说，我额外的还要再多做一点，
0: 会觉得对家庭有亏欠。
1: 是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整个高血压，高血脂，就各种毛病是危险因素，是提前的，总是觉得家里人事儿、工作事儿最重要，自己的事儿吧先放一放吧，即便有点不舒服，我忍忍吧，我熬熬吧，来看病的时候就会是晚期了。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女性疾病它本身是不典型的，这种不典型，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往往它会受情绪化的一些影响。当她真有病的时候，家里人会觉得她在闹脾气，她心里不高兴。当真的发现，她就是心脏病，急症发作了，再送医院，往往就晚了。女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心脏的问题和心理因素、情绪因素分不开，而且我们越来越普遍地看到哈，这种心血管疾病的患病谱，它混杂了抑郁、焦虑、失眠的问题，还有些这个妈妈呢，每天还要吃剩饭，把自个儿吃的胖胖的、油油的，一量血压也是高的，血糖也是高的，你想说服她，说你好好治你的病，你要怎么怎么样，特别困难。
0: 我刚才一直觉得就是说双心治疗真的很了不起，因为您是一个其实临床医生，一个心脏病的临床医生，其实您是在做一些心理医生的事儿，甚至不止心理医生的事儿，您真的是对待一个就是他的病，他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角度再去看他为什么去得，包括您说您治好现在的病还不行，还得去怎么去预防未来的疾病的发生，因为你已经看到了苗头。所以这件事情对医生来说会不会有点费力不讨好了，就是很辛苦，
1: 应该说是不能说不苦哈，但是也是乐在其中。就我们这个病人他得了病很痛苦，你给他治好了之后吧，你会觉得他特别可爱，就他这种可爱哈，他能会传递给你，就变成特别开心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医疗的本质就是要帮助别人解决他的痛苦，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这种方法哈，是专业内的还是专业外的，你把它结合好，来救治病人，这是最最重要的。
0: 那有没有一种声音，比如说你做好自己的那点事儿就行了呗，把这个心脏病治好就行了呗。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有的，就包括我最早在监护室开展我们双薪工作的时候，我的同事还有我们老主任他就特别担心，他就跟我说，他说 他说刘明岩，你这么好的一个医生，你可不要走偏门哦。他说他不高兴那是他的事儿，你把他病治好了就行了，你管他高兴不高兴。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老主任这样的话，但是后面就很快他的观点就变了，因为他看到有些人的命运确实是通过双心治疗得以改变。然后还有就是，就当时我们有很多的同事，他们担心我，如果你老是陪着他说这说那，我们的病人就会质疑我们的专业性。后来发现不是，恰恰是双心治疗让我们看到了过去我们常规治疗看不到的世界。

0: 依然是觉得充满遗憾，就是因为好多病人嘛，他就你就眼见着他那个生命之光就像那小火苗扑一下就灭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护工，就是病人去世了，最年轻的那个医生就要把病人去说，医生要封闭掉自己的感情，你就看这个病人，他活了你也用不着多高兴，他死了你也用不着多悲伤。我觉得话他的命运就可以扭转的，他也不听，我也说服不了他。还有一些人呢，就完全的就对医疗是个误解的状态，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难受，
1: 很无力。
0: 对，我就觉得我还要不要当这医生呢？我这样做有没有价值啊？但是很短一段时间过去就好了。
1: 您就自己就过来了？
0: 对，自己要想办法过来。所以因为我经历过，所以我对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同事，在他工作第六七年的时候我都要格外的注意。因为你在工作六七年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错觉，你觉得医院里头所有的事儿你都懂，你这专业里所有的病你都能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有些事儿你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比如说这个人病入膏肓了哈，你没有办法，尽管你可以给他做手术吃好多好药，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结局。还有一些人呢，是一些个性或者是认知上的问题，你突破不了他内心的屏障，他也不接受你的治疗，人就会产生一种沮丧感吧，甚至一种自我怀疑。所以我就跟我的同事们讲，我说你们要防范这样的心态，要知道很多病看起来没有那么容易，没有他看起来的那么容易。他要说他没好往往是的，他要说他好了哈，他不见得是真的。其实这时候医生唯一要做的就是要自我突破，这样的突破包括专业上的成长，还有自己内心的成长。其实这都是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精神上的强大来弥补的。
2: 权威报告显示，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达3.3亿，是目前我国为数不多的发病和死亡率双生的病种。作为从医30多年的临床医生，刘梅岩深知这一疾病的复杂性，如何基于临床的有效的操作流程以及规范的体系建设，更好地帮助病人，从而拯救更多的生命，是刘梅岩和团队始终坚持的课题。2024年初，刘梅岩联合全国权威医疗机构多个学科的专家共同研制发布了关心病合并抑郁焦虑的认知临床诊疗指南，作为我国双心医学领域的首个诊疗标准，填补了这一项标准的空白。
1: 就这个指南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出台，对整个这个行业的影响是什么？是怎么样的影响力？
0: 还是很大的，因为它有几个改变。第一个呢，就是冠病的治疗呢，摆脱了以往的单一的靠药物、靠介入、靠手术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在第一时间呢，我们要评判患者的精神、心理、情绪的状态，然后避免引发他这些疾病的一些积染因素，然后让他能够得到根本性治疗。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认知能力是一个病人他从患病到康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监测指标。我这么说可能有一点抽象，讲一个前阵我们说过的一个病人的例子。他呢是3支病变，然后突然发生了急性的心肌梗死。我们的大夫呢就第一时间就给他把血管都开通了，家里人就觉得哎呀你们安贞医院真是太棒了，起死回生。然后我同事们就跟他讲说别高兴太早，到了晚上8点多他就开始犯病，突然从床上跳下来拔下他那个输液的针，然后你就试图要去扎人。然后我们不是有防范吗，就把这个给他取掉了，给他按部就班的治疗，然后第二天好了。然后再问他的时候，你说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呀，我断片了。

0: 这样它就是一个术后的专网状态所出现的，
1: 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
0: 哎，对，因为有了这样的指南，我们就知道，哎，什么样的病人有这种高风险病人，我们提前把它识别出来，把它这个准备好，关键时候治好了就没事了。但这些病人如果你没有事先的防范的话，实际上它是很可怕的。然后一旦出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所以这个指南的这样的一个推出哈，就现在来看的话，它会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一个就是诊治的一个水准吧。
0: 是的，应该说提升了这个诊疗的水准，然后更加的综合的能够形成解决病人的这种能力，就不光是治疗，还有个防范，还有一个再评价，然后再促进康复的作用。
1: 那我们现在双星医生除了咱三甲医院有，就它已经深入到哪一个层级的医院了？
0: 在社区啊，我们目前在北京有三四十家，就是比较大的这种那个社区医院，都有双心的专病门诊。全国有五十几家的这种双心的基地，然后也是在大的医院影响大的这个学科发展，包括这个医生的一些双心技能的培训提升，都在发挥它的作用。
1: 所以这些年来，您很大的精力也会投入在这件事儿上。
0: 对。其实就是体系的建设嘛。
1: 所以当医生这么多年，您自己认为您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那种高光时刻是？
0: 其实最高光的时刻我觉得应该是来自于对病人的真挚。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跟我说，他说刘医生，我带着骨灰盒来的，我把家里的房子都已经卖掉了，他说如果你们治不好，我也就地就在这儿，让家里人就把我埋了。后来我看了看他的病历，我就跟他说：“我说治得好，我说你不信，你在我们这儿第22次住院怎么样？”后来他就治好了。我记得这个又过了2年，那个老人家再来看我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就是高光时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小孩儿，我去会诊的时候，那一年他15岁。当时所有的这个，在这之前的诊断，包括他当地的诊断，就是不良窦素。就那个时候，不良窦素是要打掉窦房结，要装起搏器的，就不知道这个病实际上是叫惊恐发作，是一个神经源性的行动过速。你打掉窦房结，装起搏器也没有用。后来治他的这个神经损伤、神经代谢。那后来就好了，好了之后他考上了北京的大学。这有一天他来找我，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不舒服吗？他说没有。他说阿姨，我就想来告诉你，哎，我已经上大学了。就那个时候也是高光时刻。
2: 体察病患之痛苦，分享病患之幸福。在患者眼中，刘梅妍是天生的医者，不仅拥有治愈病体的医术，更有抚慰人心的力量。但对刘梅妍来说，这份看似注定的选择背后，却藏着一个未曾开启的平行人生。
1: 其实你以前的愿望是要当警察的，对吧？要考公安大学的。
0: 对。我差一点就考上了。
1: 被谁阻止了梦想的实现？
0: 我当年是报的是公安大学的刑事侦探专业，全山东只有招一个女生，我是排在第一的。当时那个警官他特别想要我，他就跟我说，你回去啊要把这长头发剪了，我们通知书过几天就会到。但是我等了快一个月，等来的是医学院的通知书。我就很纳闷儿。很多年之后，后来那个警官就找我来看病，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出专家门诊了。然后他就说，他说刘斌，你还认得我是谁吗？后来我说我当然是认得了，我说我那搬着小板凳在我们门口坐了一个月也没迎来通知书啊，是怎么回事啊？后来他就说是因为你妈妈不同意。回家问我妈，我妈就她一开始她试图不承认，来在我追问之下，她就说我不想让我女儿当警察，她说如果我想你当警察，你从事那么危险的工作，他说我都活不了。 我是能够理解的，就作为母亲的这样的一个担心哈，尽管我不认同，
1: 但是尊重，
0: 已经就这样了，也没办法改变了。
1: 现在还会去想吗？如果不做医生的话，想会去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0: 我相信我干别的，我也会认认真真的尽力把它干好。
1: 对，所以您觉得怎么样是一个值得过的人生？就是就您自己的经验去总结，就是是一段美好的，是值得分享的一个人生。
0: 我年轻的时候看过那个，一本小说叫《乔厂长上任记》，我不知道你听说过，你们这一代可能都没听说过。他的作者叫蒋子龙，他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不是说你选这个职业，职业就会选你。他大概意思吧，就是这是双向的。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我本来想当警察来着，没当成，然后就被选择成一个医生，然后就这样的，做该做的事儿，这可能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力量吧，在推动前行，把事情做好，感受好，然后把任务完成好，应该说这么做，这种充满善意的又忙碌的这个人生，还是有价值的，这是我自己的感悟。

再起航，在志愿服务老街坊的公益之路上勇毅前行，续写人生辉煌。他就是石景山区恩泽社会工作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北京金春四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金春。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程宇龙，是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海军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北京市石景山区恩泽社会工作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张金春。
1: 高中毕业后，张金春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在部队，因为热爱写作，善于写作，他被大家称为张秀才，也先后前往多个部门担任文书。对张金春而言，部队是让自己脱胎换骨的地方，更开启了他做好事的人生路。
2: 我在部队里面就对这个孤寡老人家里面去做好事，就是穿了这种军装，必须以一个军人的形象和标准要求自己。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完全是在部队养成的，在社区里面做一些老年人的活动，感觉这些老年人非常的需要咱们去帮助，所以每一次他们那种拉着手啊不放，这种感觉就觉得自己那种付出啊非常值得。
1: 2017年，张新春离开部队，成立了恩泽社会工作事务所，成为肩扛社工责任、投身爱心公益的引领者。在深入社区走访的过程中，张金春发现很多行动不便的老人一辈子连张像样的照片都没拍过，于是他邀请专业摄影团队为社区老人们免费拍照，将照片送到老人手中。
2: 我们派志愿者给他们拍照片，拍了照片之后放大冲洗之后呢，装到相框里面再送给他们，他们也非常感谢，因为我们的服务。最后呢，就是把家里面包的这个包子，是吧？包的饺子煮好了，送给我吃。这是我就感觉他这个老人很可爱。

0: 是因为他们这种举动就打动了我。
1: 张金春先后成立了小喇叭文明宣传志愿服务队、新长征首都老兵志愿服务队、蒲公英科普宣传志愿服务队等多个志愿者队伍，在服务百姓、服务地区发展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其中，红纽扣军嫂志愿服务队更是寄托了张金春对军队的情怀。
0: 我们是军人出身，所以对军嫂的困难是非常理解。像我在部队服役，那挨着在家里面一个人要撑起一个家庭，就成立这个军嫂志愿服务队。我们一方面是发挥军嫂的作用，军嫂来帮军嫂，同时也是体现军嫂的价值。第三个就是，我们也帮助部队的军嫂解决一些他们现在困难，就是解决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的后顾之忧。
1: 近年来，张金春的团队获得了全国先进社会组织、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机构、军嫂志愿服务示范品牌、北京市绿色环保公益组织、五 A 级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示范品牌等20余项殊荣。张金春也成为大家眼中名副其实的公益老兵。
0: 在我获得的所有的荣誉当中，我最喜欢这个称，就是我是一个公益老兵。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老兵代表一个群体，就是我不仅代表我自己，代表着我们所有的现役和退役的战友，是吧？就是我的今天也是很多战友帮助的结果，那我也希望通过我来带动和影响更多的

0: 在八桂大地，这个共同生活的大家庭里，各族儿女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和谐家园。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宁市盘龙社区考察时指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盘龙社区是南宁市良庆区一个普通的多民族聚居社区，15个民族的6万多群众在这里生活工作，服务好辖区的企业和各族群众，是社区党委最上心的事情。这天早上，盘龙社区党委书记刘艳林又一次来到社区居民黄大爷家中。黄大爷年近90，儿女不在身边，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对象。刘艳林5年里接到了黄大爷70多次电话，在社区工作者热情细致的服务下，黄大爷的居家养老生活过得既舒服又安心。
1: 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干好社区工作，服务好社区各族群众，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服务好辖区各族群众，特别是一老一小，服务辖区企业，让社区成为一个

0: 更加温暖、团结友爱的大家庭。
1: 盘龙社区党委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活动，坚持以文化促认同，以活动聚团结，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认同感、幸福感、满足感。社区党委打造满足各族群众服务需求的社区党建综合体，提供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等敞开式、零距离便民服务，组成了一个温暖的民族之家。

0: 出来了。
1: 对呀、啊，好香啊！
0: 可以倒奶茶了。
1: 好，倒杯奶茶。
0: 这个有茶，嗯，好，这个难吃，绝对是好吃。
1: 真的吗？
2: 广西的油茶，新疆的馕，不同地域民族的传统美食融为一体，碰撞出新颖而独特的绵长滋味。阿斯古丽的老家在新疆伊犁，不过来广西已经20多年的他，更把广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0: 我来广西今年5月份是22年了，广西人们，广西真的很爱我，他们给我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这里是永远都我不会冷，好多温暖就抱着我一样的感觉。
2: 阿斯古丽清楚地记得，在自己遭遇家庭和事业困境时，是望仙坡社区党委书记赵刘芬主动上门开导和宽慰。在社区的帮助下，阿斯古丽的新餐厅顺利开张。
0: 我感恩我赵刘芬姐姐的是，她听完我所有的负能量，说是这样的话，你心里的那个压力就慢慢释放出来了。
2: 2021年，阿斯古丽和望仙坡社区的居民们一起种下2棵石榴树，给他们起名为同心树和民族团结亲情树。
0: 我困难的时候看到了共产党员为人们怎么服务，然后我得到的这些爱，他们对我的服出来，我就想我一定要加入共产党。
2: 随着思想的火花燃起，阿斯古丽很快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党组织一定时间的培养教育和考察，2021年8月，他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如今每逢传统佳节，阿斯古丽常邀请社区的街坊邻居们来餐厅，各民族歌舞欢庆，如同一个团结和美的大家庭。在广西，多民族的朋友圈、社交圈、生活圈早已成为常态，超过163万个家庭由2个以上民族组成，不同民族组成的家庭占到全区家庭总户数的10%以上，10口之家，情融5族，比比皆是，各族群众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了美满姻缘。扎好同心结，画好同心圆，广西各级党委政府把民族事务治理同市域治理、基层治理有效衔接起来，各基层社区组建起3000余个民族之家和服务中心，持续建设多民族群众互嵌式社区，促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
3: 党中央提出全面促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的政策，顺应社会发展趋势，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基础，同时也为大力构建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还是这样子，我一边加四条，哎，拉紧肉这样子，就这一条编过去。
1: 每周，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南站社区都会请来专业老师，为异地而居的搬迁户们做就业技能培训。作为广西第三大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这里安置了20000多名脱贫群众，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94.5%。三江侗族自治县将党员干部下沉到社区，担任安置楼的楼长，负责就地协调群众就业需求，利用万亩茶园、生态工业园等生态产业，组织搬迁群众从事茶园建设、茶苗种植、施肥管护等工作，总体实现一户一就业目标。目前，广西建成506个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安置各族群众71万人，成为互欠交融、和谐相处的新兴社区。吃同一桌宴，跳同一支舞，唱同一首歌，这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场景。每逢春节，广西3月3、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广西各地社区里，居民们身着节日盛装，一起唱山歌，做五色糯米饭、舞龙、吃长桌宴。这些传统节庆活动和人们的歌声、笑声、掌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首民族团结的赞歌。
2: 户县市社区打破了民族交往过程中社会结构分离，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基础，可以促进实现不同民族的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各民族全方位嵌入，为我国民族工作在新形势下应对新问题和新挑战提供了破题之道。
1: 这天早上，北海侨港涉侨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负责人吴方全正在耐心为几位归侨调解矛盾。
3: 大家都是侨港人，他们这几年投入也不少，那要不这样吧。
1: 侨港是全国最大的归侨集中安置点，经济繁荣，客商云集，维护和谐稳定至关重要。为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侨港镇成立涉侨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情理法理温暖人心，化纷争为玉帛。
4: 我20多年的涉侨纠纷调解，就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依法调解，把双方的感情收复回来，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1: 几盏热茶，一席长谈，化解了纠纷。近年来，侨港镇还通过搭建侨之家服务平台，开设侨港华侨历史展览馆，举办联谊活动等措施，让归国侨民的归属感、幸福感、自豪感不断增加。安居乐业的侨港人将这份喜悦与海外亲朋分享，用文化认同加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沟通的桥梁。近年来，北海市实施互联共治的基层治理模式，推行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以网格化管理服务提升治理效能，部门协同解决群众诉求，

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同胞之情跨越山海，广西通过持续举办广西三月三走进港澳贵港澳青少年交流计划、侨约八贵、贵台经贸文化合作论坛等活动，打造链接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与家乡的情感纽带。这样的情感是拳拳赤子的三子之情，也是血浓于水的中华民族一家亲。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最牢固的基石是民族团结。八贵大地各族群众出力补行，戮力同心，共同谱写建设守望相助和谐家园的锦绣篇章，共同畅想新时代新征程的和谐欢歌。

0: 良心呢？
1: 你的良心呢？
0: 你的良心呢？
2: 谁？谁在说话？你是谁？
0: 我是你的良心。
3: 拒绝以公谋私，别让你的良心谴责你。

0: 小刘啊，你这个工程目前的问题可真不少啊。
1: 是是是，多谢张总关心。
0: 我关心有什么用啊，你这个质量明显都过不了关嘛。
1: 别啊张总，这不都还是您计划的事儿吗？
0: 这是干什么，小刘？

0: 现在混得可以啊，都是副总啊。
1: 都是老同学，你可别抬举我呀。
0: 谦虚。
2: 我最近手头上有个项目，正好需要你帮忙。
1: 我能帮什么忙？
0: 又谦虚，我懂了。

0: 张总，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小美。
1: 张总，久仰您的大名，这一杯小美敬您。
0: 张总，上次我们谈的采购的那个事情，你再考虑考虑。

0: 作茧自缚，作茧自缚，作茧自缚啊！
1: 谁在说话？
0: 要你看，要你看！
1: 你是谁？
0: 我就是你的明天。

0: 拒绝收受贿赂，别让明天陷入绝望。微山湖，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渔业资源丰富。金秋十月，这里的螃蟹开捕了。在当地，螃蟹的吃法有很多，清蒸、辣炒、盐焗、熬粥，各具风味，让食客们大饱口福。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螃蟹养殖面积20多万亩，很多养殖户靠着养殖螃蟹获得了不错的收入，但是我们却接到当地一位养殖户的求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现在是在山东省微山县的螃蟹交易市场，因为我们的求助户崔峰要来这里卖螃蟹，所以啊，我们就约在这儿见面，趁着在他来之前，我们先去了解一下螃蟹的市场行情。大哥，您今天带了多少螃蟹？
2: 300多斤吧。
1: 预计今天能卖多少呢？
2: 10000多块钱。
1: 满意吗？
2: 还行还行。
3: 今天价格还行，今天在40左右。
4: 400多斤的话，大概可以卖个20000多块钱吧。
0: 经过了解得知，今年的螃蟹市场行情不错，而且螃蟹的个头越大，这价格也就越高。这时，求助农户崔峰也来到了交易市场，他的螃蟹怎么样呢？
5: 来，兄弟，看螃蟹怎么样？
6: 小这个螃蟹不值钱，瘦的话也就最多12块钱，母的话20多块钱差不多。
5: 能多给点吗？
6: 不行。
3: 这个公蟹顶多给你18块钱，母蟹25左右。
5: 25是吧？
3: 你多了不行。
7: 有点太小了吧？看一下。
1: 2两多，2两6。当时我和崔大哥真的是问了好多家，别人给的螃蟹的价格也不高，大概就是10块20块左右。崔大哥的螃蟹真的个头太小了，照别人的比，真的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0: 求助农户崔峰，42岁，求助问题：螃蟹个头小，价格低。跟着崔峰又询问了几家收购商。由于螃蟹个头小，给的价格都不是很高，最后只能以平均20元一斤的价格出手。卖完螃蟹，王小妹跟着崔峰回到了她的蟹塘。
1: 崔大哥，看着这面积还不小呢，
5: 有20来亩。
1: 那现在咱们池塘里还有多少螃蟹啊？
5: 还有2000来斤吧。
1: 哦，那您这是第几年养螃蟹了？
5: 第一年养的，头一年养，不太懂。
0: 崔峰有10多年的养鱼经历，这两年他看到螃蟹的市场行情不错，开始养殖螃蟹。一年的忙碌眼看到了收获的时候，捕捞了几次螃蟹的个头都不大，对于池塘中还没有卖出的螃蟹更是让他揪心。
1: 我感觉比您今天带到市场上的还要小一些呢。
5: 小的我没好意思拿到市场卖，市场也不好卖，人也不愿意收着我。今天螃蟹养的小，不值钱啊，估计亏2万块钱吧。
0: 为了帮求助农户崔峰解决螃蟹长不大的难题，方小妹通过栏目组专家库找到了当地一位养殖螃蟹的高手。
1: 咱为什么要在夜里面捕螃蟹呀？
8: 夜里螃蟹上岸很容易找到的。
0: 乡土专家李恩义40岁，山东省微山县猛进村人，养殖螃蟹14年，养殖基地300多亩。
1: 哇，
8: 多不多？
1: 这么多只啊！它们在缓慢地爬上来，
8: 对，
1: 好多只，而且个头都特别大。

0: 这个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螺蛳 这个蟹子啊，实在是太小了，小的有点可怜。这个螃蟹小，原因有很多。你这个塘子的浮萍草太多了，啊，这个太多了，全塘都是。这个浮萍草在你总塘的面积，应该最多占40%，40%。
1: 捞过之后，捞的生长太快了，都。
2: 浮萍是一种浮叶植物，叶片漂浮在水面上，根系沉在水中，可以吸收池水的氮磷等元素，有一定的净化水质作用。但是如果浮萍过多，把水面封闭住了，阳光照射不到池底，底部的水草无法进行光合作用，水草死亡腐烂，导致池底变坏发黑，水质变差，池水浑浊。
0: 水浑了，它不会出现大规格的螃蟹。清水应该是带点嫩绿的，你这个没有，只有水是清的，你这螃蟹才能养成大规格。清水养大蟹嘛。
2: 螃蟹个头小，除了水草的原因，乡土专家怀疑可能还与投放的蟹苗有关系。
0: 那你放苗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1: 放苗不匀，起码是成倍的。
0: 蟹苗太小了，苗种太小，螃蟹呢长得就慢。你放的是一亩地是多少头？
1: 一亩地放1000多尾吧。
0: 1000多，那你放的有点太多了，密度过高。那你来年再放苗的时候再投苗，最好是放点大规格的苗，比方说40到60，50左右。那个每亩地吧，别超过900。
2: 乡土专家李恩义经过查看，找到了螃蟹长不大的原因，也给出了来年再养螃蟹需要注意的事项。那么今年池塘中还没有卖出的螃蟹又该怎么办呢？
3: 李老师，看看今年能不能补救的办法，让我螃蟹再长大一点。
0: 不可能，没有办法。
2: 螃蟹想要长大，需要经历一次次的蜕壳。然而到了秋季，螃蟹达到性成熟，不会再蜕壳，所以崔峰池塘里的螃蟹不可能再长大。
0: 当时心里很难过，还是想为他挽回一些损失。有时候看到别人的蟹子不赚钱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不好受的。我认为都是养蟹嘛，能帮就帮帮大家。
2: 专家的解决方案究竟是什么？夫妻二人是否能够认同？一切。

0: 都留给明天揭晓。乡土专家李恩义带着崔峰夫妻来到一个螃蟹养殖户的蟹塘参观。
1: 待会让他们看看你养的螃蟹。
2: 行，看看吧。
3: 今年你养的怎么样？
2: 养的小会个小吧，
3: 会个小。
4: 李老师，你为什么带大哥嫂子到这儿来呀？
1: 因为这个养殖户呢，他一开始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他的螃蟹呢也小，水草不好，跟他情况差不多。然后呢，我就建议他，你暂养一下。然后他呢，后来也听了，通过搞这个暂养技术，然后呢，也给他弥补了一些损失过来。
0: 暂养就是将池塘中已经成熟的螃蟹捕捞起来，暂时养在网箱里，等待出售。
2: 这个网箱多少钱一个？
3: 这个网箱在200左右吧。
2: 哦，这一套啊。
5: 这个暂养那个螃蟹，是不是能提高咱那个效益？
3: 从这往后，螃蟹市场的螃蟹要渐渐就要少了，螃蟹少了之后，自然这个价格都要提上去了，能增加咱的效益。
5: 哎呀，咱今天来对了。
2: 对对对，啊、得好好学习也得。
5: 你看看人家那螃蟹养的多好，
2: 又白又大。
5: 太大了，真羡慕人家。请问一下，你这螃蟹在市场能卖多少钱？
3: 现在最低得60。
2: 哎呀。这一斤卖我3000钱，现在你的螃蟹这涨价那么大，价格那么高，还再为什么再养？
3: 我想等着再高的价格嘛。现在的价格慢慢这天天都涨，我再涨几天，这开始慢慢出售了。
0: 螃蟹成熟后集中上市，有竞争，价格相对低一些。采用暂养技术，将螃蟹转移到网箱里，精心饲喂，在保证螃蟹品质的同时，等待价格错峰销售。这样一来，可以取得更高的收益。通过和养殖户交流，崔峰对养殖螃蟹有了新的认识。两人决定按照专家的建议暂养螃蟹。
6: 早啊！
1: 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是吧？
2: 准备好了。
5: 我买那个暂养的网箱。
1: 那个竹竿也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
1: 我们先把那个浮萍捞掉，把这个竹竿绑到绳子上。
7: 把绳子拉紧啊，我们两边一块收，好，开始吧。

0: 这个地也太硬了。
1: 安装好暂氧网箱，接下来需要把地笼里捕获到的螃蟹转移到网箱里。
0: 最好暂氧到那个元旦，
2: 元旦是吧？
0: 对，价格一好，你就出手。
1: 通过帮扶，螃蟹长不大的原因终于找到了。崔峰夫妻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相信来年他们一定能够养出大螃蟹。黑水虻，一种腐蚀性昆虫，它的一生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种虫态。幼虫烘干以后，可以作为水产、畜禽、宠物的动物性蛋白饲料。它的粪便还可以加工成有机肥，可以说全身是宝。在自然界中，黑水虻以腐烂的有机物为食物，有人就利用它的这个特性处理厨余垃圾，还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可谓是一举两得。山东省聊城市的曹凯迪从2020年开始养殖黑水虻，却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求助农户曹凯迪，29岁，求助问题：黑水虻产卵量少。
3: 您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3: 您这黑水虻是在哪里？我只看到黑黑的表面一层。
4: 它上面都是，基本上都是。
3: 哦，我看到了。哎呀，就这密密麻麻的，
4: 白色的。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哇，这可以用手抓吗？
4: 对对对对对。
3: 好。您能放一点在我的手上吗？我想感受一下。它就像我们吃的那种蚕蛹，但是要小一点。哇，它现在在我手上蠕动，我已经受不了了。
4: 它有的可能人比较害怕这个。
3: 哎，我看这些小虫子都蠕动，这不长得挺好的吗？
4: 我现在遇到问题就是卵少。
3: 卵比较少。

0: 对，软比较少，然后它现在还软不够用。
1: 黑水虻的一生非常短暂，在条件适宜的环境中只能存活30到40天的时间，其中卵孵化成幼虫需要2到4天，幼虫经过8到10天的生长，慢慢变黑，就不再吃东西，逐渐化成蛹，在合适的温湿度条件下，蛹经过10到15天的时间羽化，就变成会飞的成虫。
0: 这里面，
2: 哇，
0: 哎，我的天，我先扫一扫啊，也有虫子。
2: 我的天哪，它长得要有点像萤火虫，但是要比它大好多。
0: 对。
2: 那为什么他们都往我的脸上跑？
0: 因为它可能是虫子比较喜欢亮丽的那个颜色，应该。
2: 这是什么植物的叶子呀？
0: 树叶，假树叶。
2: 假的？
0: 对，假树叶。
2: 哦，还真是。
0: 它虫子3天之内，它不是不进食吗？上面就是给它喷点水，叫它喝水。
2: 哦。
0: 然后在这个树叶上交配。
2: 就是交配完产卵的话，产到哪里呢？树叶上吗？
0: 那不是，它产卵到这个小箱子那儿。
2: 这种白色的就全都是卵。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哦，这样仔细一看，每一层的缝隙里面都是。
0: 正常来讲的话是需要满的。
2: 哦，这个里面更空。
0: 这里面就是卵，对。这里面200平方，
2: 嗯，
0: 一天可以正常来讲能出2公斤左右，正好够我那4个朋友用。他现在是才出不到1公斤，所以说就不够，要少一半左右。
1: 因为产卵量少，曹凯迪准备的4个幼虫养殖大棚，如今只有2个投入使用，另外2个大棚只能暂时空着。
0: 这个棚养殖面积是600平米吧，然后它这是3个池子，一天的话可以出1吨虫。
2: 一吨虫？
0: 对，一吨虫都2000斤，然后一斤1块钱，然后可以2000块钱，一个月的话就是可以卖到6万，它成本也很高，
2: 哦，
0: 包括人工啊，电费，还有就是地租，刨去这些，一个棚大概有2万多块钱。
2: 哦，那4个棚的话，也就是
0: 8-9万块钱吧。要是全部养殖好，差不多可以这样。它现在是一个半棚，
2: 嗯，
0: 所以说它还有2个棚闲着，它现在一个月只能是3万多块钱，
2: 嗯，
0: 只能说是保本，所以说就压力比较大。
1: 曹凯迪高中毕业以后就一直跟着家里人做水族生意，但最近几年家里的生意到了一个瓶颈期，曹凯迪就萌生了创业的想法。经过调研，他发现黑水虻养殖是一个新生事物，饲料成本低，容易管理，利润还比较高，于是他就决定养殖黑水虻，但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3: 在城里干好好的，自己也有生意啊，我也说不听他，那你自己干吧，闯荡闯荡吧。
4: 既然是想自己想好好干，就把它干到底，就一定要努力，不管是困难或者说是怎么样，想不出办法，一定要自己坚持下去。
1: 针对曹凯迪遇到的难题，帮小妹通过专家库检索找到了一位养殖黑水虻的高手。
0: 打开织物脱口，
5: 正在开门。
0: 直接把衣服脱这个窗口子，
6: 我脱完之后，我的那个积分直接到卡上了，是吧？
0: 对，它会关掉门，自动给你称重，然后兑换积分，直接到你卡里边。
1: 乡土专家王存秀，35岁，养殖黑水虻7年，每年生产商品虫300多吨。曹凯迪每天到菜市场收集剩菜叶子和瓜果，而今天我们找到的乡土专家却在小区通过推广垃圾分类，让大家自觉把厨余垃圾投放到固定位置，从而收集黑水虻的食物。
0: 哎，王老师，你看，这是我产卵箱
7: 啊。你的产卵箱看一下，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产卵螨的问题？
0: 没有发现。
7: 它为了保护它的后代，它不会在这个缝隙大里边产。
2: 哦，这个缝隙对它还有影响？
7: 对，你知道这个缝隙最适合它产卵是多大吗？
0: 不知道。
7: 1到2毫米，不能大于2毫米。这个还不是主要的原因。走，我们再去看其他的。你这是换了阳光板，改建的是吧？
0: 对。
7: 加上外边这个天气很晴朗，这个光照是没问题的。下雨跟阴天的时候你用什么？
0: 我开灯啊。
7: 你这个是什么灯啊？
0: 这就是用的白色灯。
7: 白色 LED 的，
0: 哎，白色 LED 灯
7: 没效果的。
1: 黑水虻在繁殖期间，光照强度直接影响成虫的交配活跃度。在自然环境中，如果天气比较晴朗，黑水虻成虫主要在上午进行交配，但如果遇到阴雨天，光照不足，黑水虻成虫就很少进行交配，这个时候就需要人工补光。 乡土专家经过多次试验后发现，像曹凯迪使用的这种单色补光灯效果不明显，那种模拟太阳光的全光谱 LED 补光灯效果比较好。
7: 灯串活力不大，你看它不怎么飞，按正常的话这个光线灯泡全部都要飞起来了，要寻找配偶去了。
0: 它应该是乱飞的是吧？
7: 对，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0: 嗯，
7: 走，咱去看一下你的蛹。
0: 哦，
7: 看到你的蛹你就知道了。你这个蛹大小不一，你看看这个多大，这都这么小。
2: 哎，还真是。
7: 这个如果羽化以后呢，它也藏不了卵，可能变成羽化以后就死掉了。
1: 乡土专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很有可能出在幼虫期。
7: 太小了，它这个个头最大的顶我那边是个头最小的。
0: 有这么大差距啊，王老师啊？
7: 对。你喂的什么料啊？
0: 我喂的是我这个附近有一个菜市场，然后我经常给他拉一些这个菜叶子啊、果品之类的过来喂他。
7: 他的营养太单一了，你要给他加一些餐厨垃圾，这样呢他营养比较全面。
0: 个头什么的我感觉 不小了。
7: 要不你明天拿点你的上面虫蛹给我们对比一下，对比较一下。
0: 哦，那也可以。
7: 哎，凯迪，这个是我们的幼虫养殖。
0: 你这虫子是几天的虫子呀？
7: 不，七八天的。
0: 哎，正好我这个也是七八天的虫子。来对比一下，我看看。
7: 行，来，你拿出来几个。

0: 黑水虻的幼虫个体偏小，繁殖能力变差，这是草凯迪的黑水虻产卵量少的主要原因。参观完幼虫养殖棚，王存秀又带着他们来到繁殖棚。
1: 哎，你这边虫挺好，王老师啊，
2: 到处都在乱飞，
1: 到处乱飞。
3: 哎，对。
1: 哦，我看你这边灯都开了。
3: 对，这个就是我跟上次跟你说那个模拟太阳的补光灯。
1: 哦。
3: 嗯、看一下我们的传感板。
1: 好。
2: 好。
1: 哎，王老师，你这个卵是挺多哈，都满了。
2: 嗯，真是看不到缝隙。
3: 这两块的，你那嗯，都满满。
1: 对对对对。
0: 乡土专家的养殖场让曹凯迪大开眼界，他也从中看到了差距。参观完乡土专家的养殖场，曹凯迪决定听取乡土专家的建议，在饲料中添加厨余垃圾。可是这厨余垃圾该去哪里收集呢？
3: 你的养殖场附近啊，有我们那个餐厨余的点儿。然后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到时候你可以对接一下。
1: 哦，行，那非常感谢王老师。
3: 那不到了清明节了嘛，阴雨天比较多，要把这个补光灯要安装上，要不然阴雨天的话，它会影响它交配产卵。
1: 行行。
2: 王老师来了。
4: 你好，王老师，
3: 给你拿些东西。
4: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2: 你这是忙活什么呢？
4: 王老师，前天你说这个间隙太大，我就这个改了一下。
3: 好，来量一下。你改的挺好，
4: 这是吧？
3: 对。
4: 哦，这个是你昨天前天说的灯，
3: 模拟探险灯的。
0: 所有的灯安装好以后，几个人一起合作，将补光灯悬挂到假叶片的上面。
4: 真好看，真漂亮，真漂亮哈。
2: 很亮堂，是不是？
4: 这样可能对产卵量可能会提高很多。下一步，
3: 嗯，对，
4: 对吧？
3: 一定要记住，就是连续下雨一天的时候
4: 啊，
3: 我们你把那个灯打开，
4: 嗯，
3: 就是每天9点到下午3点，
4: 哦，这个点打开。
3: 对，如果有什么问题，到时候你随时可以打电话咨询我，好吧？
4: 哦，他真心，他真心好，真心
3: 好，没事没事，
4: 都干到9点了，
3: 没事没事。
0: 安装完补光灯，我们此次帮扶也暂告一段落。在这短短3天的时间里，曹凯迪学到了很多知识，更新了观念，对未来也更有信心。我们衷心地祝愿他在养殖黑水虻的道路上越走越宽敞，越走越顺利。

0: 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山东省济宁市的梁山县，这里是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的发祥地。水浒一百单八将，我最喜欢的还是鲁智深，因为他嫉恶如仇，粗中有细，尤其是拳打镇关西的段落让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问题啊，我一直很疑惑，那就是镇关西作为一个屠夫，他卖的猪肉究竟是什么品种，到底又好不好吃呢？今天啊，咱们就去探寻一下。
1: 梁山县地处鲁西南，与河南省接壤，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梁山县也因此名扬天下。那在《水浒传》中，屠夫镇关西卖的猪肉究竟是什么品种呢？我们记者小林首先来到梁山县的一个景区，因为他听说这里有一个说山东快书的艺人，每天都有表演，所以我们记者打算先听一段山东快书，看看这里面是否隐藏着答案。
2: 弄到了恶霸镇关西，鲁大，你这种说法了不得，你三番两次我让你，你左我右六把我气，拼了吧，打了吧，有你无我得人的，皮肉的钢刀拿在手，照着鲁大头上劈。鲁大一见刀来刀，一闪身形躲过去，走上近前，只一伸手抓着这个把刀用力气，喊一声起来吧，呼的一声举到半空里了，喊了声门外众人闪开了，他把镇关西囫囵个的给扔出去了。
1: 这段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山东快书表演非常精彩，声情并茂，有张有弛。可是我们记者看完表演之后，还是没有搞明白这镇关西究竟卖的是什么品种的猪肉。随后他就换了一个思路，准备

0: 去问问当地人，看看他们是否知道答案。
1: 您好，梁山县本地人吗？
2: 是。
1: 我想问一下，在水浒里面镇关西卖的猪肉是什么品种，您知道吗？
2: 是我们梁山本地的黑猪肉。
1: 黑猪肉？
2: 对，
3: 我们梁山的黑猪。
4: 梁山黑猪肉。
0: 我们记者在大街上随机问了几个人，没想到他们的答案惊人的一致，看来去镇关西卖的猪肉就是梁山黑猪肉。通过了解得知，梁山黑猪是当地一个地方品种，从唐朝开始，梁山县就开始饲养黑猪，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在过去，梁山黑猪大都是农户散养，规模不大，后来慢慢出现了一些现代化的养殖企业，进行工厂化养殖。随后我们记者就联系了一家当地的黑猪养殖企业，并认识了这里的负责人赵姓燕。两个人换上隔离服就进入了养殖区。
1: 咱这养了多少头猪啊？
5: 现在养了8000多头。
1: 8000多头全是黑猪吗？
5: 对。
1: 哇，那这规模还挺大的。
5: 格拉当地是比较大。
0: 在猪舍里，我们记者看到梁山黑猪的毛比较稀疏，额头宽大，猪嘴很长，上面还有微微的凹陷。黑猪的耳朵也很大，松松垮垮地垂在头的两侧。我们记者以前在别的地方也见过黑猪，可他仔细端详了一下，这梁山黑猪的体型和外貌似乎和别的地方的黑猪略有不同。
1: 咱这梁山黑猪和其他的黑猪比起来有什么特点呢？
5: 它这个一般都是体型外貌跟别的不同。
1: 体型外貌
5: 啊，对，属于中等型的猪。再一个呢，它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额头上都有个倒八字。
1: 倒八字？
5: 倒八字，俗称倒八字眉。然后呢，它的这个猪的肚子呢是中等的，下不带下垂。你像那个梅山猪了，它的他们那个肚子都拖地。咱这个不一样，
1: 体型有一些差异。
5: 对，体型有点差异，
1: 属于运动型的。
5: 是运动型的。对，
0: 我们记者又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梁山黑猪的体型的确是比较匀称，至于额头上的倒八字眉，在小猪身上不是很明显，但在大猪身上看上去就比较清晰。除此之外，我们记者还有了一个发现。
1: 我看咱这圈里的黑猪颜色还都不一样呢。
5: 对，咱这个梁山黑猪呢，它的特点就是有两种颜色。
1: 两种？
5: 对，一个是纯黑色，一个是灰黑色，这两种。
1: 这两头就不一样，你看那头就灰色。
5: 对，
1: 旁边那个就是纯黑。
5: 对。
0: 梁山黑猪的颜色虽然不大一样，但看上去都非常活泼，经常成群结队在猪舍里跑来跑去。但在一般人的印象里，猪是一种比较懒的动物，吃饱了就睡。可是这里的黑猪为什么看上去生龙活虎，活泼好动呢？
1: 那边有好多小猪在绕着跑啊。
5: 对，咱这个梁山黑猪呢是比较爱运动。
1: 爱运动？
5: 对。
1: 猪不是应该懒懒的吗？
5: 咱这个猪呢是跟他们不一样的方法，就是叫它多运动，长骨骼的时候多运动，它的肉质好。
1: 每天都要运动吗？
5: 对，每天都有30公里的运动。
0: 赵兴燕告诉我们记者，梁山黑猪本性好动，尤其是成长发育阶段更是顽皮。为了能让黑猪多运动，赵兴燕特意扩大了猪圈的面积，让黑猪在里面能够自由活动，这样还可以增强它的抵抗力，不容易生病。就在说话间，有一群黑猪慢慢围拢过来，这引起了我们记者的好奇心。
1: 这些小猪怎么都围过来了？
5: 咱这个梁山黑猪呢，俗称家猪，就是说跟人很亲近。
1: 之前见到的就是，只要一进来或者一接近，就轰全跑开了。它们好亲近啊！
5: 它这个是比较胆子比较大。
0: 梁山黑猪的胆子比较大，即使是陌生人，也很容易接近。这时我们记者注意到，当黑猪在逐渐靠近它的时候，都是先用鼻子闻一闻，嗅一嗅，然后再不断靠近，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它这一身都是迷迷糊糊的，那个眼看不清楚，看不多远。
1: 还是个近视眼。
5: 近视眼。对，
1: 也就是说它们的鼻子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
5: 对，它是靠这个鼻子去闻，是吃的东西还是包括是玩的东西，它都是靠鼻子去闻。
0: 梁山黑猪虽然视力不太好，但嗅觉和听觉非常发达，猪群之间主要靠嗅觉和听觉相互保持联系。当然，黑猪在寻找食物的时候主要是靠嗅觉。赵兴燕告诉我们

0: 记者，梁山黑柱除了胆子比较大之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产子率高。
1: 它一胎能产多少呢？
2: 一胎一般的都是四七八头，多的产到20多头。
1: 这么多啊？
2: 对。
1: 嗯，奶够吃吗？
2: 这个一般的都够吃，这有特殊情况呢，有产的多的跟产的少的可以寄养。
1: 寄养？
2: 可以寄养，叫它认干妈。
1: 可是不是自己的猪宝宝，它会认吗？
2: 可以。
1: 可以，没问题啊。
2: 没问题。
0: 因为赵兴燕的养殖规模比较大，并且自繁自育，所以它可以灵活调配，让每一头刚出生的猪宝宝都能得到细心的照料。哺乳期的梁山黑猪以母乳为主，当它断奶之后，赵兴燕就根据黑猪的生长特性，在不同的生长阶段为它们搭配不同的食谱。
2: 咱这个梁山黑猪呢，这个是比较耐出事，
1: 耐出事。
2: 哎，去了喂这个豆粕、玉米、麸皮之类的东西呢，像咱这些青绿饲料，也都是给它吃的。
1: 哦，这些咱自己种的是给猪吃的。哎、
2: 一个是地瓜秧，一个是咱那个玉米，玉米秸秆、玉米都可以给它吃，
1: 都可以给它吃。
2: 对。
0: 赵兴燕在养殖场附近流转了400多亩土地，种植地瓜和玉米，给黑猪提供食物。与此同时，黑猪在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粪便还可以加工成有机肥还田，减少了化肥的使用，可谓一举两得。因为梁山黑猪耐粗饲，适应性比较强，所以在养殖的时候，玉米秸秆和地瓜秧都可以充分利用。赵兴燕经过测算，自己种植可以大大降低养殖成本。
2: 咱这个梁山黑猪呢，就它的特点是长得慢，
1: 长得慢，
2: 肉质好，对。哦，
1: 那它什么时候出栏呢？
2: 从出生到出栏得达到一年以上。
1: 一年以上？
2: 对。
1: 那出栏的时候它体重有多沉？
2: 体重在这100公斤左右。
0: 赵兴燕告诉我们记者，梁山黑猪长到30千克以后，骨骼已经完全发育成熟了。从这以后呢，开始长肌肉和脂肪。但是梁山黑猪肌肉和脂肪的生长速度比较慢，这个阶段就是给它吃再好的精料，它还是不紧不慢地长着，所以赵兴燕就把黑猪放在大圈里放养，让黑猪多运动，使猪肉的肌红纤维发育充分，上市的时候肉的红颜色会更红。在出栏之前还要经过2个多月的育肥，主要是为了让肌间脂肪得以沉积，这样黑猪在屠宰之后，瘦肉中会分布一些肥肉，也就是俗称的大理石花纹，使猪肉更加香嫩。在梁山县，黑猪养殖具有悠久的历史，猪肉的吃法自然已有很多。随后赵兴燕就帮忙联系了当地的大厨程湘云，特意请他为我们做几道拿手菜。
1: 陈老师啊，我特别想知道咱梁山的黑猪肉用什么做法最能体现它的特色呢？
3: 哇，
0: 老厨备用，炒锅加热，加适量花生油，油烧热以后放入姜片，爆出香味以后再加入葱段，翻炒几下，放入花椒、肉蔻、八角、香叶等佐料，再加适量甜面酱，均匀翻炒，加适量酱油，最后放入肉块翻炒，加适量清水，再加适量白糖，先大火烧开，再开小火慢炖半小时左右，收汁，这道晶莹剔透的红烧肉就做好了。程湘云告诉我们记者，除了红烧肉之外，梁山黑猪还可以烹饪一道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小吃——蚌肉。
1: 蚌肉，这是什么做法？
4: 这个蚌肉它是不过油的哦，它以前是用一个蚌子做出来的。
1: 那现在呢？咱还用蚌吗？
4: 现在演化到不用蚌了，只是用锅就可以。
1: 用锅，那口味会有改变吗？
4: 没有改变，它做出来也是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0: 蚌肉是梁山特色传统小吃，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蚌肉采用五花肉或是里脊肉，配以传统工艺，在砂蚌中用木炭文火精心烹制而成。蚌肉的做法非常简单，先把五花肉切成5厘米左右的条状，在锅中放适量清水，水烧热以后加适量姜片、葱段，再放入切好的五花肉，撇去浮沫。

0: 放入肉蔻、八角、白芷、香叶等佐料，加适量糖色，再放入少许酱油，先用大火煮20分钟左右，改小火炖20分钟左右，出锅前加适量食盐，这道凤肉就做好了。在凉山，凤肉和米饭是最佳搭档，那它究竟味道如何呢？咱们还是听听食客的说法吧。
1: 这个肉肥瘦相间，挺好吃的，感觉口感也挺好，
2: 肥而不腻，吃起来糯糯的感觉。
0: 详细了解了凉山黑猪肉的做法之后，我们记者继续踏上此次凉山县的美食探索之旅。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记者了解到，近些年凉山县的畜牧业发展迅速，除了有地方品种凉山黑猪之外，还养殖了其他品种的猪，比如市场上比较常见的肚长大三元猪。品种虽然平淡无奇，但在凉山县的一个养殖场，它的养殖模式非常特别。那它究竟特别在什么地方呢？随后我们记者就找到了这家养殖场，认识了这里的负责人韩健，两个人穿上隔离服就来到了养殖区。
3: 我没来之前就听说咱这猪舍挺有特点的，来了之后看外观上就感觉还挺普通的呀。
4: 对，要是看外观的话没有明显的这个区别，但里边就不同了。我们的小猪啊住的是恒温舍，吃的是营养餐。
3: 恒温舍营养餐？
4: 对。
3: 那恒温舍是什么呢？
4: 恒温呢就是我们通过负压通风啊，环境自动控制，全年为这个保持在25度左右。
3: 全年控制在25度啊？
4: 这样呢比较适合小猪的生长。
0: 在凉山县一年四季温差比较大，这猪舍里面是如何保持温度恒定呢？随后在韩健带领下，我们记者就准备到猪舍里面去看看，可还没走进猪舍，小林就被大门上贴的一对猪宝宝卡通图画吸引住了。
3: 哟，这弄的小猪的画这么可爱啊。
4: 是啊，这是我那个特意制的，看了之后大家那个心情比较好。
3: 就猪妈妈产宝宝了。
4: 对，是啊。好，
5: 继续看看
4: 里面看看。
0: 打开猪舍大门，让我们记者感到惊奇的是，里面并没有看到猪，而是看到一条长长的走廊，像宾馆一样，两边有很多房间，每一个房间的门上还编了号码。
3: 这里面是这样的，就像每一个都有一个隔离间一样。
4: 是的，这样呢有利于这个防疫和管理，局部环境好控制。
3: 咱去房间看看。
4: 哎，好，
3: 看看什么样。
0: 韩健告诉我们记者，之所以把猪舍设计成这样，主要是为了方便日常管理和进行防疫。随后小林就推开一个房门，首先吸引他的不是里面的小猪，而是走廊上的一张躺椅，上面还有一床被子。
3: 那怎么还有个躺椅啊？还有被子？
4: 那个躺椅啊是晚上产小猪的时候为了防止压死小猪，我们工人休息的地方。
3: 就工人必须要在这看着才行。
4: 是的，因为他在生产的当天啊，有些母猪不老实，防止压着小猪，临时休息一下。
0: 人在猪舍里休息，这让我们记者大开眼界。随后他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猪舍，猪舍的面积大约有100平方米左右，四周几乎是全封闭的。可让我们记者感到奇怪的是，这猪舍里没有一个窗户，但里面并没有太大异味儿。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4: 我们实现了一个新的通风系统。这个呢是一个进风口，新鲜的空气啊从上面这个下来，但我们脚底下是一个出风口，空气啊实行一个负压通风，空气是一个方向流动的。
3: 这是进风口啊？
4: 对。
3: 哇，光这一个屋子就有6个进风口。
4: 是的。
3: 怪不得没什么异味。排泄物呢咱要怎么处理？
4: 排泄物呢这底下是一个池子我们要定期处理。
3: 这是个漏缝板，直接漏下去了。
4: 对，有一个管道，然后呢直接就通向沼气池。
0: 所谓的负压通风指的是在猪舍外面下端墙壁上安装了一台负压风机，源源不断地抽走室内空气，导致室内空气压力瞬间比大气压小，这样外界空气在大气压压力下通过猪舍上面的进风口进入室内，形成定向稳定的气流带。因为气流从上而下朝一个方向流动，这样就可以带走室内空气中的

0: 味儿。我们在采访的时候，这套通风系统的发明人恰好在这个养殖场搞技术服务，小林正好想请教一下，他是怎么想到发明这样的排风系统的。
1: 猪每天都要排出大量的粪便和尿来，那么这个粪便和尿呢，在猪舍里边很容易产生氨气、二氧化碳等有毒的气体。那么如果猪啊呼吸到不新鲜的空气之后呢，它就很容易得病。所以猪在猪舍里边必须呼吸到最新鲜的空气，猪不容易得病，而且还能提高猪的免疫力。
0: 葛金山告诉我们记者，猪的排泄物如果不能及时排出，会产生氨气、硫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对猪的呼吸道、黏膜、眼结膜等都会产生刺激。猪长期处于有害气体中，体质变弱，抗病力下降，肠胃病增多，生产性能降低，严重的还会引起结膜炎、支气管炎、肺炎、肺水肿、咳嗽等病症发生。而这套排风系统不断循环往复，送来新鲜的空气，就可以保持猪舍的空气清新，猪在里边生活自然就非常舒适。
2: 咱这个猪舍是怎么保持恒温的呢？
1: 哎，我们这个猪舍啊是经过特殊的保温处理。夏天呀热空气进不来，冬天呀冷空气也进不来。
2: 夏天如果屋子里热怎么办？
1: 夏天外面的空气肯定是很热的，那么我们对热空气进行冷处理，冷处理之后冷空气进入这个猪舍里边，所以猪啊夏天呼吸的是冰凉的空气。
0: 因为这个猪舍的四周墙壁和顶部都使用了保温隔热材料，到了寒冷的冬天，猪本身就会散发一部分热量，再辅以热光灯、暖气片等增温措施，就能保证猪舍里的恒定温度。
1: 小猪呢，因为它很小
2: 啊，
1: 它需要温度更高一些，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用这个热光灯。
2: 啊，这是个热光灯。
1: 对，这是个热光灯，
2: 就像浴霸一样。
1: 对，是这样。这样的话呢，就是局部温度能达到30度，那么小猪啊，在这个环境里边，它就很舒服了。
0: 葛金山告诉小林，在养猪过程中，除了要给猪保持舒适的生活环境之外，喝的水也非常重要。因为养殖场的水线都很长，水在水线中存留，如果温度升高，就容易滋生细菌。
1: 特别是夏天呀，温度比较高，所以这个管道很容易滋生细菌。那么滋生细菌之后，那么这水就被污染了。如果猪喝到不新鲜的水之后，就很容易得病。而且抵抗力也在下降。对，所以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个水管进行定期的清理。
0: 猪在生长的过程中喝水量比较大，据统计，猪每吃一斤饲料要喝10斤水，所以猪喝的水和健康程度密切相关，水干净，猪自然更加健康。在猪舍里，我们接着看到，有些小猪正挤在一起，呼呼大睡，有些小猪在互相嬉戏，看上去憨态可掬。
2: 这些小猪应该都还在哺乳期吧？
1: 对，这一栏小猪都在哺乳期，还得吃奶呢。
2: 好可爱呀、啊！
1: 对，
2: 这可以抱一抱吗？
1: 可以，你那你想抱吗？
2: 可以可以，哎，看他们好活跃，活蹦乱跳的。
0: 最后，葛金山就抓了一只小猪，递到我们记者手里。这只小猪大概是因为害怕，拼命挣扎。
2: 好大的劲儿啊！
1: 热乎乎的吗？
2: 对对对，就抱到手里就是。
1: 这个小猪很健康的。
2: 活蹦乱跳的，就是
1: 对，
2: 热乎乎、胖嘟嘟、圆鼓鼓。
0: 葛金山告诉我们记者，别看这些小猪看上去非常笨拙，实际上它们非常聪明，尤其是记忆力惊人，对于闻过的东西几乎是过鼻不忘。
1: 这个小猪啊记忆力是非常强的。
2: 记忆力好？
1: 对。
2: 怎么体现的？
1: 它吃那个奶头是固定的。
2: 固定的？
1: 对，如果我们认为的把它划了奶头的话，它还是要跑回原来的奶头那去吃的。
2: 哦。
0: 小猪出生后20天左右就进入断奶期。葛金山告诉我们记者，仔猪断奶是猪生长过程中非常关键的环节。一般来说，仔猪断奶之后因为不太适应新的食物都会掉膘，但葛金山找到了

0: 方法，可以解决断奶掉标的问题。
1: 因为他吃奶吃习惯了，要么换饲料他不吃，要么吃了之后他不消化拉稀。
2: 哦，那这个阶段要吃什么呢？
1: 对，后来呢我们就给他喂这个热锅奶。
2: 热锅奶？
1: 对。
2: 这是什么呀？
1: 那热锅奶可是好东西，里面有乳清粉，有大豆浓缩蛋白，有小米酶解蛋白。
2: 哦，
0: 所谓的热锅奶其实也是一种猪饲料，只不过它外观看上去像奶粉，并且在调配的时候也像奶粉一样要用热水调配，之后看上去也很像豆奶，所以就把它称之为热锅奶。
1: 做这个热锅奶的时候啊，打上几个鸡蛋，效果会更好。
2: 哇，还加鸡蛋呢？
1: 对，
2: 这营养就更丰富了。
1: 小猪吃多好。
2: 哦，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1: 一般的这一包这个热锅奶啊，再打上六个鸡蛋。
2: 六个？我看这上面标着是1000克。
1: 对，一公斤。
2: 一公斤？
1: 对。
2: 是六个？
1: 六个鸡蛋。
0: 热锅奶的调配过程是这样的，先把鸡蛋磕到盆里，用搅蛋器搅拌均匀，然后按照比例加一定量的热锅奶，再搅拌均匀，倒入适量热水，搅拌成稀稀的糊状，等凉了之后就可以喂给小猪吃了。
2: 就闻起来确实有一点那个豆奶的味道，
1: 香吧？
2: 挺香的啊，小猪吃这个好幸福啊。
0: 因为热锅奶的营养非常丰富，并且也非常适合小猪的口味，所以在断奶期小猪吃了热锅奶之后，不仅不掉膘，还能长2斤。葛金山告诉小林，这里的小猪过了断奶期之后，吃的饲料也有一点不一样了。
1: 断奶之后啊，它不同的阶段它是吃不同饲料的。
2: 哦。
1: 但是不管哪种饲料，这饲料里面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抗生素。
2: 不加抗生素？
1: 对，一点也不加。
2: 那能行吗？
1: 对，那不加抗生素就用这个生物发酵技术，能改善肠道环境，还能提高猪的免疫力。
0: 2015年，在全国兽药综合治理5年行动方案中就提出，鼓励养殖户选择未添加药物饲料添加剂的饲料产品，推进健康养殖。而葛金山他们的养猪合作社在猪饲料的配置上更是讲究，小猪断奶期给小猪喝热锅奶，等过了断奶期逐步饲喂微生物发酵饲料。微生物发酵饲料可以提高饲料利用率，还可以调理小猪的肠胃，让小猪生长得更加健壮。
2: 葛老师，那这样算下来咱猪吃得这么好，那肯定长得更快喽。
1: 事实上长得不是太快。
2: 哦，
1: 甚至可能更慢一点。
2: 要慢一点？
1: 对，就是正常的三元猪啊要5个月出来，而我们这个猪呢要6个月出来。
2: 哦，晚了1个月呢。
1: 对，6个月出栏的话呢，它里面的风味氨基酸含量最高。
0: 养殖方式挺特别，出产的猪肉自然也非常有特色。猪肉里边的风味氨基酸含量高，猪肉吃起来就特别香。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葛金山就找来当地的大厨孟庆芳，特意请他给我们记者做一道特别的菜肴。
3: 今天在这个五环路啊，给你做一个不一样的吃法。
2: 不一样的吃法？
3: 对。
2: 这五花肉我还吃的挺多样的，咱这个我会没吃过吗？咱这今天要怎么做？
3: 我们这个做这个五花肉只用葱姜盐
2: 啊。哦，就这几种啊？
3: 对。
2: 哦，我看您那个锅里也不是汤就是清水。
3: 对，就是清水。
2: 清水煮五花肉啊？
3: 对。
2: 这能好吃吗？
3: 哦，你一会儿你可以品尝就知道了。
0: 孟庆芳做的这道菜叫白水煮肉，做法非常简单，先把五花肉切成薄薄的片状，然后在清水中加适量姜片和葱段，将水烧开后放入五花肉，煮4到5分钟后加适量食盐即可出锅。煮出来的五花肉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蘸醋、酱油或其他调料一起食用。
2: 好劲道啊。
3: 对，
2: 而且和我想象的还不太一样，我原以为会有点腥，但是这个却没有，就是淡淡猪肉的清香。
3: 对

0: 香啊。
1: 出乎我们记者的预料，没想到这白水煮肉味道还不错，尝到了猪肉的原汁原味。孟静芳告诉我们记者，不单单五花肉可以直接用清水煮，猪头、猪耳朵、猪蹄儿、猪内脏等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烹饪。他们还用这种方法做成全猪宴，颇受食客的欢迎。
2: 光看这个颜色知道这个猪皮冻颜色很清淡，但是吃起来呢，这个冻入口即化，滑而不腻，很鲜，很好吃。
0: 这个肝啊，看这个颜色有点深，好像和外边的颜色不太一样，不太好看，但是吃着这个口感啊，就后味有个甜味。
3: 这个大骨头只加了葱姜盐，看上去很清淡，吃起来呢很有那个浓郁的那个香味，
4: 吃到嘴里边的那种感觉就是鲜，就是香，那种油，那种肉的那种清香味。
1: 尝过白水煮肉之后，我们即将结束此次凉山县的美食探索之旅。两种猪的品种非常普通，但它们独特的养殖模式以及猪肉的不同味道，还是给我们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 一黑一白，一个传统，一个现代，一种养殖模式遵从猪的天性，顺势而为；一种养殖模式啊，精心呵护，体贴入微。道路虽然不同，但只要科学饲养，用心经营，就能养出食用安全、品质优异的好猪。好了，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黑龙江省饶河县的东北黑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黑风自然保护区，我们听说过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扬子鳄自然保护区、东北虎自然保护区。东北黑风，国家为什么要给它设立一个保护区呢？带着种种疑问，我们踏上了寻找东北黑风的路程。东北黑风属于蜜蜂科蜜蜂属西方蜜蜂种，是在黑龙江省饶河地区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具有典型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的优良地方蜂种。哦，原来这东北黑风是一种优良的地方蜂种，那它长什么样呢？东北黑风的具体形态特征，从蜂王看，体色分为两种，一种背板为黑色，另一种第二三节背板有褐色环带。东北黑风的雄蜂背板为黑色，毛深褐色至黑色。东北黑风的工蜂背板为黑色，有的在两到三节背板有小褐色斑，毛棕黑色，体长12到13毫米，吻长6.2到6.7毫米，肘脉指数2.0至2.2。肘脉指数指的是将蜜蜂的前翅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前翅上两条脉纹相接点的位置变化反映出来的数据。东北黑蜂的产蜜量高，在正常年段数蜜期，15框蜜蜂的群是群产50到110千克蜂蜜。但是东北黑蜂的产王浆量低，在东北地区气候和蜜源条件下，群产王浆0.3到1.0千克，产花粉量居中，一般群产花粉3到5千克。了解了东北黑蜂的品种来源，

外观形态以及生产性能。它还有哪些独特性状使它成为蜜蜂养殖中的佼佼者呢？东北黑蜂是在闭锁的自然环境里，通过自然选择与人工培育所培育的我国唯一的地方优良蜂种。专家认为，闭锁环境与人工参与是黑蜂形成的独特因素，这种情况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的。闭锁环境为黑蜂蜂种种源纯净提供了可能，为人工参与提供了条件。人工参与加快了优胜劣汰的过程，极大地提高了饶河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极端低温曾达到-42摄氏度。冬季日常最低温度为，是不是只能在东北地区养殖啊？您看看我们黑蜂原种厂陈厂长手里这一沓邮寄单就知道了。您看，这有湖南的、湖北的、河南的，还有广东、广西、青海的。看来这东北黑蜂的养殖范围还真是广。陈厂长说，除了西藏这块地势极高、气候极寒冷、林园植物极少的地区不能养殖东北黑蜂之外，其他地方都能进行饲养。这下我们就放心了。不过您要是真打算养一群东北黑蜂，恐怕得从蜂场选址入手。养蜂场应该设在有机农业生产区内，或至少3年未使用过化学物质的自然植被区内。其次，采蜜区必须有充足的蜜源植物，并靠近清洁的水源。再次，蜂箱必须远离常规农田和远离城镇、工业污染源、公路和铁路、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等容易受污染的地方。其中特别需要做出补充的是，定点蜂场附近3000米内需要有2种以上的蜜源植物，例如椴树、南瓜，并有充足的辅助蜜粉源植物，例如山桃花、高粱花等。还有就是对清洁水源的要求，蜂场附近最好有清洁的小河、溪流，不能仅靠水库、湖泊、大河，因为蜜蜂返巢时很容易被风刮到水里，蜂王交尾时也容易落水溺死。了解了蜂场选址的要求，要想养殖东北黑蜂，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引进蜂群了。引进蜂群首先要注意时间，最好的时间就是购进蜂群后有一个主要蜜源的花期。您要是在东北养殖黑蜂，那就选择在椴树开花之前引进蜂群，这样能够保证蜂群饲料的储备和培育是零蜂。另外，在引进蜂群时还要注意选择优良的蜂群，这样的蜂群里的蜂王年轻，产卵力强，从外形上看具有胸宽、腹长、健壮的特点。蜂群里子皮的面积较大，蜂盖子皮整齐成片，无花子出现，小幼虫底部的蜂王浆多，蜂蛹发育饱满有光泽，工蜂健康无病，幼年蜂和青年蜂多，出勤积极，性情温顺，开箱时安静，巢皮平整完整，以浅棕色为好，雄蜂防少。具有这些特点的蜂群就是优良的蜂群了。既然东北黑蜂的老家在东北，接下来我们就按照东北地区的时令节气为您具体介绍一下东北黑蜂的蜂群管理。蜂群管理我们依照这样的谚语：春抓保暖壮蜂群，更换巢皮要跟紧；夏抓强群夺高产，蜂蜜辣浆全实现；秋抓繁殖采蜜浆，椴树花过转回香；冬抓管教保安全，加工蜂具备明年。我们先看看春季管理都包括哪些内容。
春季随着

气温逐渐回暖，应根据群势和气温逐步撤出风箱的外包装或保温物。撤出时先撤上面，后撤四周，最后撤箱底，先撤强群，后撤弱群。经过一冬的蛰伏，终于拆掉保温包装了，蜜蜂这时候要进行排泄飞翔。我们要做的是选择晴暖无风的一天，在上午10点以前把蜂群抬到场地，放在背风向阳的地方，每箱间隔20厘米以上，可以分先后两批，隔一箱打一箱的巢门，并打开大盖草垫，促使蜜蜂出巢飞翔。及时进行排泄飞翔，可以改善蜜蜂的越冬状况，促进繁殖。而且在排泄飞翔时，通过养蜂员观察整顿蜂巢，可以改进越冬存在的缺点，减少第二年蜂群在越冬时的损失。蜂螨是节肢动物门、螯肢动物亚门、蛛形纲、立螨科的一种动物，它寄生在成年蜜蜂身体上或蜂盖的蜂巢内，寄生之后会造成蜜蜂寿命缩短、采集力下降，影响蜂产品产量。当户外温度达到15摄氏度以上，黑蜂频频出巢采集花粉、花蜜时，就要开始防治蜂螨了。因为这时蜂群尚未大量繁殖，巢内子皮不多，蜂螨没有完全潜入蜂房中，比较好治。我们把螨片放入蜂箱中，每隔半个月时间要更换一次。蜂群过冬以后，往往形成强弱不均的情况。如果全场蜂群的群势都在5矿蜂以上，可以过一个月再进行调整。如果平均群势在5矿蜂，但强弱群势悬殊，就要进行调整。我们可以从蜂多的蜂群里提出1矿子皮抖落工蜂，放入较弱的蜂群。注意不要将蜂王提出，这样幼蜂出巢后就能与新蜂群融为一家，壮大弱蜂群的群势。适当的奖励饲喂可以起到刺激蜂王产卵的作用，是促进蜂群发展的一项措施。巢内要有2到3千克的存蜜，然后把蜂蜜与水混合成蜜水倒入盆中，把蜂蜜水使用带有孔的塑料瓶漏到空皮上，把装满蜜水的皮放到巢箱的后端。为了加速蜂群繁殖，还要在恢复期将近结束和生产期即将来临时扩大蜂巢。扩大蜂巢可以分为2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要保持蜂巢的完整，隔3到5天加1矿，逐渐扩大。春天3至5矿的蜂群，如果及时管理，2到3天就可产1矿卵。扩大蜂巢的第二阶段是在蜂数快满箱、子皮达到6到7矿时，这时把皮加到产卵区中部，这样繁殖起来比较快。经过春季繁殖后，蜜蜂发展到10矿蜂左右，这时就要准备迎接流蜜期的来临了。在东北地区养殖黑蜂最主要的蜜源就是椴树，为了在椴树花开的时候保证采蜜群势，这时期首先要做的就是培育蜂王。培育蜂王最普遍的方法是移虫，也就是把蜂王的幼虫人工转移到王台里。这种培育蜂王的方法成功率高，蜂王出房时间一致，能有计划地培育出大批蜂王。移虫前要把育王框架放在哺育群内2到3小时，让工蜂整理蜡碗。接下来从蜂箱中取出一个未封盖的子皮，放在育王框的下面准备移虫。移虫时先使育王框的蜡碗碗口向上，用洁净的移虫针取出未封盖子皮里的幼虫。移虫要从幼虫的背部紧靠房底下针，
而且移虫针上要带有米粒大小的蜂王浆。把幼虫挑起后移到蜡碗里，使它浮在蜂王浆上，再从幼虫的下面轻轻抽出移虫针。幼虫十分娇嫩，所以移虫的动作要轻稳和迅速，一个幼虫只许挑起一次。移虫以后，把玉王矿的蜡碗向下翻转，防止幼虫被王浆淹死。然后把玉王矿放入捕鱼群中。在夏季，如果蜂箱的温度很高，会造成巢皮融化、幼虫死亡、幼蜂卷翅等不良后果。所以夏季要注意将蜂场建在通风有树荫的地方，降低蜂箱的温度。优质蜂王是培育和维持强群的前提条件。在蜜源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如果发现蜂王产卵量变小，不论是老王新王都要及时调换。如果发现产卵异常，例如一房多卵，或者把卵产在蜂房壁上，也要及时更换蜂王。在蜜源丰富的季节，一定要做好蜂群的调整工作，增加群内的子皮，把能产卵的巢皮及时调到产卵区，让蜂王产卵。发现蜂箱里蜜皮过多时，要及时放入新的巢储，让工蜂筑巢，促进蜂王产卵。或是从别的蜂群中调卵虫皮进行补充，使一个强群始终能保证4至5矿子皮。这样工蜂能够积极的工作，保证生产期的产蜜量，也预防了分蜂热的产生。蜂群强大，采集蜂多，持续正常，才能多采蜜。在主要留蜜期前50天，要大量培养采集蜂。主要留蜜期开始时，要有12矿蜂以上，其中包括4至5矿子皮。采蜜群要大开巢门，放宽蜂路，这样可以加强巢内的空气流通，加速蜜中水分蒸发，减轻蜂群的酿蜜工作，便于蜜蜂的出入。同时由于皮厚防身，可以多装蜜多产蜡。取蜜时间要安排在蜜蜂采集之前，最好是第二天的一大早，不要在蜜蜂采集最繁忙的时候取蜜。这一方面是不影响蜂群的采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蜂蜜的质量。经过一夜的酿制后，蜂蜜酿制充分，质量较好。取蜜前要准备好装蜜容器、摇蜜机、滤蜜器、割蜜台、割蜜刀等，并洗刷干净。取蜜可以分为脱蜂和分离两个过程。脱蜂时，从蜂箱里面提出蜜皮，两手握实矿饵，用腕力上下迅速抖几下，把蜂抖落到蜂箱里，蜜皮上剩余的蜂用蜂扫扫落。抖完蜂的蜜皮送到摇蜜机旁，用经热水烫过的割蜜刀紧贴蜜盖，从下向上割，不要自上向下割，以免割下蜜盖扯毁巢房。蜜皮两面的蜜盖割完后，就可以放到摇蜜机的矿笼里摇蜜。摇蜜时要把重量相差不多的蜜皮放在一起，以减少摇蜜机的震动。摇完一面再换另一面，遇有较重的新蜜皮要多转换几次皮面，以免巢皮破裂。摇完蜜的空皮要及时送回巢内。7月末8月初，椴树留蜜已经结束，山区蜜源稀少，这时要及早把蜂群转运到浅山区采集芍条，或者转运到平原区采集向日葵、南瓜等植物的花粉花蜜。东北地区的养蜂员把这叫做夏进深山，秋返平原。转地的蜂群为了保持一定的生产能力，一般要有4个以上的蜂盖子皮。
但是封盖子皮会散发热量，过多的成熟子皮出房后还会使

0: 群势俱增，所以要平衡子皮，特别是封盖子皮要做到每箱大体平衡。排列时子皮应放在中间，以减少震动，并可将封盖子皮与未封盖子皮交错排列，使巢内温度平衡。调整完转地蜂群的群势，就要封箱了。封箱时，在箱邻的巢皮之间要加上木塞固定，防止蜜蜂在运输过程当中受到震荡挤压造成伤亡，并且在中间的巢皮上钉上钉子，不要把钉子全部钉入木塞，以方便取出。最后进行封盖，关上巢门。蜂群秋季管理与春季明显不同的是，春季要逐步扩大蜂巢，而秋季却要不断缩小蜂巢。这是因为经过采蜜，蜂群群势会下降，而且外界蜜源逐渐稀少，天气逐渐会变冷，蜂王产卵也越来越少。因此每次检查时都要提出多余的空皮，缩小蜂路到9至10毫米，产卵圈小的蛹皮要放在产卵圈大的子皮外部，以便于蜜蜂夜间保护这些子皮，此时一般不能加皮，尤其不能把空皮夹在子皮中间。这时候也要注意防止螨虫，使用药物为甲酸熏蒸剂，使用毛笔蘸取药液刷在巢框上。选留蜜批最好在段数留蜜期内进行，如果秋季蜜源可靠，也可在秋季选留。选留方法是，秋季第一次取蜜时，选4-5个皮面平整无雄蜂房并且繁殖过几代蜂的满蜜皮，放在蜂箱边上，加宽蜂路，中间放上取过蜜的空皮或蛹皮。到第二次取蜜时，这些蜜皮已封盖，每个2到3公斤重，这时就可以提出来存放。贮存蜜皮的箱子要放在凉爽通风的地方，要经常抽查，发现巢虫就及时熏杀。秋季从蜂群中抽出多余的巢皮，先用5%的新吉尔灭水溶液喷雾消毒，再用蜂扫扫去巢皮上的蜜蜂，然后用刀刮净巢皮上的蜂胶和蜡屑，削平凸起的房壁。处理完毕后，把巢皮存起来，留待明年使用。9月下旬，由于天气渐冷，蜂群在晚间已经开始结成蜂团。到10月上旬，就要整顿蜂巢，对蜂团进行一次再排列，为越冬做好准备。东北地区的越冬群势，山区要达到5到6矿蜂，平原区要达到7至8矿蜂，每矿蜂要留2.5公斤饲料。群势达不到标准者，最好合并。对于放5个巢皮的蜂巢，从靠近巢门的一侧开始，先放1个满蜜皮，接着放2个半蜜皮，最后放2个满蜜皮，这样蜂团会聚集在比较暖和的2个半蜜皮处，靠近巢门处留下的满蜜皮就成了整顿蜂巢后到越冬前的饲料。越冬时，蜂团从巢门向里滚动，取得饲料。尽管东北地区冬季漫长而严寒，蜂群仍然能够很好的在室外越冬，这是因为蜂群本身就有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人工又给它覆盖了细碎的保温物，创造了适宜的条件。进行室外越冬时，由于箱内温度稳定，湿度适宜，所以蜂群安定，耗蜜量较少，死亡率低。室外越冬还有便于管理和春季增殖快等优点，目前东北地区采用室外越冬的比较普遍。室外越冬蜂群一般在立冬前后进行包装，首先要选择背风向阳比较干燥的地方作为越冬场地，对越冬场地进行平整和清理。 平整是为了使蜂巢排列时高低一致，不会出现蜂巢内冷暖不均的现象。清理好场地后，先铺上一层稻草，稻草厚度在10到12厘米之间，然后把蜂箱并列放在稻草上。注意，蜂箱的巢门向外，并紧闭巢门。在蜂箱顶部加盖一层稻草，在距离蜂箱20厘米左右处钉上木桩，使用蜂箱盖做挡板，在挡板和蜂箱之间塞上保温物。包装用的保温物可以是草、稻壳、锯末等。包装前一定要使保温物干燥。立冬这次包装只在4周添加保温物，保温物的厚度在10到15厘米之间。元旦前后在顶部添加保温物，保温物的厚度在10厘米左右。11月上旬立冬以后，东北地区的蜂群进入漫长的越冬期。蜜蜂在越冬时活动微弱，代谢作用很慢，结成紧密的蜂团，以有效地保存食力。在漫长的越冬期内，蜂巢内适宜的温度是保证蜜蜂安全越冬的前提。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蜂巢内的温度是否合适呢？
1: 你看这个草啊是干的，和这锯末接触，这就呢证明呢这个蜂的呢不热，温度正好。如果这草要是湿了，咱们看了和那个锯末的呢也化了，这证明呢里头热了。
0: 如果发现了蜂巢的温度高了，又该如何解决呢？
1: 热了就是把中间过道的锯末子稍微清一清，让那个透气就可以了。
0: 原来是这样，控制好了蜂箱内的温度，蜂群越冬就没有问题了。还有一种越冬方法，蜂群越冬效果也比较好，但是经济成本比较高，比较适合山区的养蜂场，就是依山建立一个土窖，将蜂箱放入其中，在土窖门口挡上保温物，阻挡冷空气的进入。这种越冬的方式好处在于可以随时开启蜂箱观察蜜蜂的越冬情况。到这里，关于东北黑蜂的四季管理我们也学习完毕了。最后我们再给您说说这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底是怎么回事。饶河地处我国黑龙江省东北部中俄边境，这里保存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自然风貌，为东北黑蜂提供了优良的生存环境。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是亚洲为保护蜜蜂蜂种建立的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保护区是如何对东北黑蜂进行保护的呢？

0: 一时之间我也难以作答，而我所能做的也只是和你说说我的经历和心里话。愿你从下面这些人和事中得到一些启示。
1: 曾经有一位革命先驱在这里出生、成长、战斗，他的名字叫武十英。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他有着对未来的憧憬，怀着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在澎湃的革命洪流中奋起抗争，淬炼信仰，让共产主义的光芒穿越时空，照亮了每个人的心。在那个动荡的岁月，在思想启蒙的时刻，武十英遇见了无数仁人志士。

在军阀和团阀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中，他决心要找到一条救国图存的复兴之路。

巨人在怒吼，他听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他终于找到了那束能拯救中国的希望之光。为了寻求祖国的解放，五十英他走出了象牙塔。作为党的地下交通员，他用超乎常人的脚下功夫走出了特属于他的革命道路。在1929年的反团阀斗争中，他三更天从白沙陀出发，步行前往上清寺、化龙桥等地取回传单和标语，在连夜去马王乡、童贯驿、跳灯乡等地张贴，在天亮前返回。大家都称他为飞毛腿、铁脚杆。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也是一段峥嵘的岁月。四次被捕，三次越狱，他用非凡智慧与反动势力开展了10年斗争。一天夜里，国民党特务和跳灯乡丁到白沙陀抓捕五十英。五十英随即掐一段麦草管含在嘴里，跳入猪粪坑中，在粪水中靠麦草管换气。待特务搜索无果离去后，五十英随即转移。1949年11月27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规模屠杀中，他倒在了重庆解放的前3天。机警的他伏于渣滓洞的囚室死角，躲过了机枪的扫射，在逃离的最后一刻，看到了无力翻越围墙的狱友们，义无反顾折返，先后救下了肖忠鼎、孙崇等4名难友，自己却倒在了重庆解放前的

0: 最后一刻。
1: 五十音前辈，我是来自75年后的一名共产党员，这是我的党徽。
2: 党徽，真漂亮啊！

0: 您听，叮叮当当，那是新时代的人们建设未来的声音。您看，这片曾经饱受深重苦难的土地，已经变成了新的模样。
1: 所以，什么是革命精神？是坚定的信念，是非凡的智慧，无畏的牺牲，是顽强的拼搏。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我已经知道了答案。

0: 号台风不知会残余环绕的时
1: 区，降雨量累计达150
0: 以上。
2: 2023年7月29日起，北京市遭遇了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洪涝灾害，其中门头沟、房山、昌平灾情严重，部分房屋被淹，饮用水和食品供给中断，环境卫生极其恶劣，灾后防疫形势异常严峻。
3: 我们第一时间呢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紧急抽调了传染病、水、消毒、食品等方面的业务骨干和有经验的专家，组成了3支应急队伍，紧急赶往门头沟、房山和昌平，开展灾后卫生防疫的基础指导和现场处置，以确保呢大灾之后无大疫目标的实现。
4: 这儿淹了。
2: 灾情就是命令，防疫就是战场。刘晓峰、童颖、杨鹏3名中心领导随即带领3支防疫专家队伍，冒着生命危险向受灾地区挺进。
5: 这个桥应该是断了，然后赶紧又紧急的修一个临时的。
2: 由于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大部分位于山区，洪水所到之处，房屋倒塌，桥梁路面塌陷，前进的道路可谓是困难重重。
6: 听老百姓强调，你这个把水烧开了，对吧？
7: 你家厕所是就是自己家里都没问题，对吧？现在那十一项应急指标是不是已经符合了？
5: 看一下感官指标，闻闻味儿。
2: 山区农村地区多是自备井供水，当被洪水淹没倒灌，供水及管网设施受损严重，同时人畜粪便、垃圾、各种杂物等污染水体，极易造成传染病爆发流行，灾区人民的生活饮用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如何保障灾后生活饮用水安全，成为此次疾控专家们的首要工作重点。
8: 水池子，您烧开了喝，千万别那个
9: 吃生水。
2: 根据实验室检测需求，疾控专家分别用含有不同保存剂的容器瓶采集水样，用于检测病原微生物和一般化学指标。3个区共有水源井近700处，遍布深山、洼地、丛林。专家们冒着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第一时间徒步巡回采集水样。与此同时，后方检测人员24小时应急值守，样来即做，即出即报。虽然已经预想到了水质情况不容乐观，但当检测结果出来后，他们还是感到触目惊心。
10: 房山地区有207口井是从8月2号到3号采的样，那么这207口井，只有不到10%是合格的，其余的卫生指标都是不合格的。水如果不处理好，对这个疫情防控肯定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让老百姓喝上放心的水，确实是当务之急。
2: 然而，从传染病角度，病原微生物是风险最大的污染源，其中包括痢疾杆菌、伤寒杆菌、诺如病毒等多种病原微生物，加上灾后居住条件被破坏，蚊蝇、老鼠滋生，又逢夏季闷热潮湿的环境，水体、食物污染风险显著增加。这些微生物的繁殖非常迅速，很容易引发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和自然疫源性疾病。结束监测工作，夜晚疾控专家们还要将全天掌握的数据及时汇总上报。缜密细致的报告为研判疫情蚊蝇鼠类等病媒生物的危害监测和环境消杀工作，对于灾后防疫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4: 跟它如果说有活动交叉的话，那么我们群众可能受感染的机会就会增大。所以说我们一是从种群包括密度以外，我们还要对它的病原血进行监测。
9: 这是今天的第几只？
11: 第三只。
2: 在灾区，疾控专家们通过连续监测，及时收集鼠、蚊、蝇密度资料，指导科学防治病媒生物和科学有序环境消杀，切实有效阻断病菌传播渠道。同时，疾控专家们还不厌其烦、细致耐心地向群众和工作人员讲解灾后防病、消杀、饮食、用水等各方面注意事项，发放健康知识宣传单。
12: 像咱们陆村，140多年了，没遇到过这么大的水。市疾控跟区疾控相继的来到咱们村里，帮助这个村里消杀，给予这个村里边这个消毒液跟这个漂白粉，还有这个消杀知识的支持，我觉着他们非常伟大。
2: 由于受灾严重，房山区部分村庄通讯信号不畅，时有时无，与指挥部的沟通也是断断续续。然而，就在大家紧张有序地开展现场检测时，突然被一阵手机铃声打破了。
13: 啊，他们好好的，这你现在是在医院呢吗？放医院来，就那么突然呀？
2: 原来那一通电话并不是指挥部的来电，而是一个让张贵宾更加难以承受的噩耗。
13: 媳妇告诉我说要走了，所以刚才锦儿也是安慰我，我有点回不来，我是绷带，但是我努力，应该不耽误工作，要不打一电话没事，没事平静，人都安置好了，下午能回家就行了，能回家看各种病就行。
14: 张老师应该是去年刚做过这个腰椎的手术，他的腰可能一直不好，也是今年也58岁了。我就觉着这个朱明老师非常的不容易。
2: 深夜，已经在房山奋战多日的靳伟，还在和。

0: 同事们做着检测，晋伟一家都住在房山区，早前的洪水漫灌，他的家庭也受到了波及，还一度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1: 最后一个短信是我爸发给我，说家里发大水了，然后我就再也联系不上了，然后最坏的打算我也做好了。毕竟工作的原因，保证咱们老百姓，整个防区老百姓的水能够喝到安全的水，只能说选择先放弃下现在的工作。
0: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就是这样一句重如泰山的托付，充分展示了疾控专家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境界。他们采水样、捕老鼠、测蚊蝇、筑消杀、做检测、广宣教，人民的呼唤让他们迸发出了强大的力量，疾控精神一代又一代在接力。他们跑遍了每一个受灾村，每一口受灾井，不畏艰险，排除万难，始终奋战在灾情一线。
2: 三十多天里，没有发现传染病地区性疫情，没有报告食品安全和饮用水安全事件，真正展示了疾控的专业实力，做到了大灾之后无大于。

大家好，在全党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时刻，我们今天聚焦一个重点的话题。这个话题呢，就是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要放在实体经济上。应该说，这个话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都学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告诉我们呢，实体经济呀，它是一个国家经济的立身之本，它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劳动价值论嘛，这个劳动它就是指实体经济的劳动，它也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这个原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在今天呢，这个理论还需要向前推进一步。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国际上的竞争已经不单纯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竞争，而是高质量的实体经济。你的商品质量比较低劣，技术水平比较低，这个成本呢，它又比较高，那你这个商品卖给谁呢？谁要呢？没有竞争力嘛。所以我们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啊，包括党的以前的文件中，都特别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啊，它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正因为这样，在这个重要的论点提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呢头脑中一定要明确，我们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要放在高质量的实体经济这样一个基础之上这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屹立于世界舞台之林必然的选择，必须的选择。那么高质量的实体经济，就是说我们要朝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是我们党的文件提出的三化，沿着这三化的方向要迈进。这次四中全会精神还特别提出，在这三化的基础上，我们要建成几种不同类型的强国，包括制造强国，包括质量强国，包括航天强国，包括交通强国，包括网络强国等等。当然不至于就这么几条，但是这几条强国啊，是我们当前经济发展中所重点的着力的他打造的这么几个强国。这几方面的情况搞得比较好，这几方面建成了强国，那我们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那是不是就有了保障呢？那肯定是有了保障。所以文件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的比重，要构建以先进的制造业为骨干的这样一种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个产业体系
如果我们用比喻来做一个比方的话啊，那么我想是不是可以做这么一个比喻啊，我们生活啊离不开方方面面的要求。那么实体经济呢，比如说我们去重庆吃火锅，重庆的火锅很有名啊，那么你到重庆吃火锅啊，实体经济就假如说啊，就是重庆的这个火锅的一种九宫格的话，那么智能化就好比是我们使用的智能电磁炉。这个电磁炉起什么作用呢？就是给我们精准的控温，是吧？让我们吃得舒服一点呀，否则的话火锅的火一会儿大了，一会儿小了，一会儿热了，一会儿烫了，一会儿冷了，那你吃着肯定就不舒服了啊。绿色化好比是什么呢？就好比是我们在火锅里边要放这个蔬菜，要新鲜的，是吧？蔬菜黏二八鸡的，甚至蔬菜黄二八鸡的，那你吃着舒服吗？那肯定就不舒服了啊！我们必须要吃新的蔬菜，刚摘下来的蔬菜啊，散发着清香味道的蔬菜，是不是？那你吃起来多香啊！融合化呢，就好比是牛卷啊，裹着贡菜，对吧？有肥牛啊，我们还有猪肉，还有羊肉啊，等等这些肉啊，还有海鲜。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那多舒服啊，是吧？那我们就吃着非常舒服了啊。所以我们要吃这个火锅，是吧？这么有名的，全世界啊都很有知名度的重庆火锅啊，这些硬件也有，这些软件也有，而且都是高质量的。那你说你这顿饭吃的得劲不得劲呢？肯定得劲呢，是吧？所以啊，我们发展实体经济呢，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实体经济都可以啊，你几十年前不变的实体经济也都可以，那不是的，那必须

这是高质量的，啊，这是必须的。那么，怎么样实现我们党和政府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这样一种要求呢？今天这堂课呀，四中全会提出四个方面的举措。第一，就是要优化提升传统的产业。传统的产业当然是相对于新兴的产业而言的。那为什么要优化提升我们的传统产业呢？因为新兴的产业它毕竟是少数啊。你新发展起来的产业，比如说 IT 业，比如说智能机器人，当然好了，是吧？当然是越多越善的啊，多多益善嘛。但是它的数量毕竟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还是少量的啊。大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过去就已经存在了的几十年的啊这样一种产业。那这些产业它在国民经济中仍然起着重要的地位啊作用，是经济发展的根基，我们还不能缺。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现在高科技的行业，电子行业发展得这么快，应该说很多传统的生产方式呢都已经落伍了啊，比如说技术落后啊，效率低下呀，环境污染呀等等这些啊，怎么办呢？那就要我们进行技术改造，通过改造推动我们的传统行业向着啊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这些方面来转型。我举个例子，比如沈阳某个集团，他过去出这个设计方案的时候啊，这个他这个方案还比较高端了，是属于压缩机的零件加工方案。那么过去出呢，就像我们熬中药一样很慢，是吧？他三天才吃大呀，是吧？那包裹堆起来有多少，你想都不敢想，怎么办呢？现在很多的网站啊，比如说京东呀、阿里巴巴呀，以及邮政的分拣呀等等，它都建成了自动的分拣设施啊，自动的分拣设施啊，所以几秒钟啊，它这个速度啊就能够处理很多很多的购买的包裹啊，购买的包裹啊。那这样应对双十一啊，不就很从容了吗？是不是？还有一种智能无人车，我看到的介绍啊，就是7.4立方米大小，但是这个无人车啊，能装多少斤货呢？能装500公斤货，过去都是人工的吧？现在不需要了，现在他自己直接装啊，500公斤货，配送成本让企业直降40%，你看看，将近一半的成本企业都省下来了。而且这种无人车它能到各个乡村去啊，使得我们的村民呢，他如果是买一些包裹的话，过去多的话啊，那人员可是老费劲了，是吧？你的配车有时间少有时间多，但是现在有这个无人车呢，他直接开到村庄里边去啊，你村民足不出户就能收到快递。你看看，这个等于是给这个村庄开了一个任意门，是吧？你再买什么样的包裹，我都。

有这个无人车能够你准确的准时的给你送到这个村的这个快递店里面啊，快递点啊里面啊。所以在交通领域，我们就要加快建设高速铁路啊、高速公路啊、城市轨道交通啊等等，提升交通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在能源领域里边呢，我们要加强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能源结构调整，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在通讯领域里边呢，我们要加快 5G 建设、数据中心等这样一些新兴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呢提供有力的支撑。好了，朋友们，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呢，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和政策。但我们这里要强调啊，这个政策它不能是纸上的蚂蚁，大家说起来很重要，但是做起来很迟钝很拖延，那不是，必须要像田边的老黄牛那样。我们还要把这些政策呢吃透嚼烂，变成我们群众的一种自觉行为，企业的自觉行为，变成企业财务账上的真金白银。通过这个，我们来挣钱，我们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话，我们国家的经济，我们国家的企业，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才能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你说对不对呢？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

大家好。我们知道呢，在当前时代的浪潮中，党的20届四中全会呢，它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啊，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这个新的要求和目标包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讲的主题呢，就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党的文件给我们指出，要突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方面呢，给我们做出部署。要优化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根基。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呀，它是我们国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它的关键力量，它们代表着科技前沿，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这是现代时代的风口。那么讲到风口，我想起啊，我们国家的企业家呢，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只要是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那么其中的一个风口是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说啊，就是新能源汽车啦，这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重要的风口，也是科技创新的产物。我这里给大家提供几个数据，就是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创了新高，达到2300万辆，产业规模呢达到3亿8000万，全球市场份额占到65%，连续12年是位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呢，应该说就是我们的一种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结合。过去没有，过去都是传统企业。我们国家的传统企业呀，在世界体系中很不明显。过去一讲传统的汽车，那就是美国造呀、德国造呀、日本造呀等等。我们发展了很多年也没发展企业，但是我们通过传统企业向能源企业新能源企业的转型，而且新能源企业我们的续航里程也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能开展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跨省也很方便，甚至到国外去旅行也很方便啊。这种新能源汽车的开发呀，不单纯是在使用价值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我们说在经济效益上也很惊人经济效益也很惊人比如说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带动的上下游就业的人数就有1200万人之多，
啊，这还是初步的统计啊，不一定是非常精确的，但是也可见呀，现在就业多难呢。在这么难的时候，这种汽车的发展啊，它能够带动上下游一系列产业的发展，直接的带动，我们人员就增加了1200多万人的就业。那你看，它对经济的发展会有多大呀？因此说，在当前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谁能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这个风口上你抢占生机的话，谁就能在未来的经济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但是怎样才能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根据20届四中全会精神啊，我梳理了四个方面啊，供大家参考。第一，我们就是要实施产业创新工程。我们常说呢，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到小平同志这里，他把这推进一步，叫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为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啊。哪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落后，它会成为一个先进国家呢？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科学技术在现代啊，它就是推动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啊。这就像我们玩游戏

我们玩游戏必须不断的升级设备啊，你才能玩得好啊，你才能玩过别人呀。科学技术、科学创新，就好比我们的升级设备啊，要经常升级，要不断升级，要及时升级啊，你升级了，你才能比别人玩得好啊。因此啊，我们就要加大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啊，开展前沿技术的研究。开展这些技术研究，就是要突破关键核心的技术瓶颈，为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一个坚实的技术支撑。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产品迭代升级啊，新能源、新材料、航天航空、低空经济等这些战略性的新兴产业集群，我们才能得到快速发展啊。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必须重视的工作。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完善产业生态。俗话说呢，独木难成林。你只有一家企业，它科技发展的好，当然这也不容易啊，这也很值得肯定，很值得鼓励。但是总是来说呢，它这个生态环境还不够理想，是吧？因为你孤零零的就一根木头啊，一根树木啊，独木不成林嘛。所以我们需要种下，我们需要养殖的是一片的创新森林。那要有一片的创新森林啊，就必须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要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啊，为一个产业的发展而不知事，为一个企业的发展，为某个人的发展啊，营造健康的生态环境。这样的话啊，我们看在我们国家啊，为什么呢，很多企业在啊美国这样的霸权主义国家的压制下，它向外进行产业转移转不出去，因为我们国家形成了产业链呀，是吧？我们造一种东西，它的上游、它的下游、它整个的各个环节，它都有一批企业在支撑啊。所以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和你国外迁移了一个企业到那之后，然后各方面都得从全世界进行调配，

高。我们的产品过去啊也是很多人不太想用啊，不太爱用，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国产化就是质量可靠的这么一种标志啊，标签啊。因此我们要完善产业生态，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加快新兴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必须要做好相关的工作。这些工作从企业方面来说啊，它需要有这些啊，因为企业呢它是市场主体，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嘛啊，它也是我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主力军。那完善产业生态，它就是一个主体，就是一个基本的方面。它要做好哪些工作呢？至少有这么几方面吧，啊，要树立创新意识，啊，企业没有创新意识不行啊，几十年老一套啊，机器设备也不更换呢，产品也不更换呀，傻大笨粗啊，那哪能行呢？那就要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在这么快的时代洪流中，你站稳脚跟，你保持不动，你发展壮大。另外呢，还要重视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啊、科研机构的合作，来实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合作本身不是目的啊，它不是形式的啊，我随便找个高校，我随便找个企业啊，我们俩合作一下啊，这样的话上级来考察的时候，我就说我和高校进行合作了，那不是，那是要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你必须要有实际的成果，你必须让这个企业能够不断的发展壮大，你的外脑有这么丰富，你自己的内脑不够用，你的双手也不够用，你用别人的手来帮助你，这有什么不好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要前瞻布局未来的产业。布局未来呀，就是要有战略性。这就好像在下一盘象棋也好啊，围棋也好啊，其他棋也好啊，甚至打扑克也好啊，大家都知道，那可不是单纯的啊，我把棋子儿往那一放，把牌张往那一放，这就可以了，不是的。你要有布局的这样一种思维，要有未来的思维，你要提前能够想到后几手你该怎么下。别人出牌，你有几种方式来应对呀？国家也是这样，要探索未来十年胜负啊。你看为什么最近美国很焦虑？美国焦虑是有道理的，它的政策就是短期内效益最大化。我们和它的技术贸易，当然我们也有受益，但说句实在话，我们是吃亏的一方，因为我们需要他的技术啊，所以我们外边卖几十万双袜子才能够换回他的一件机器呀，没办法呀，你不换你没有啊，
我们造。

出来呀、啊。他不都打订单吗？我们南方很多企业不就是他的订单，根据他的订单进行生产呀、啊？那这个订单里边是你挣钱多还是他的老板挣钱多呀？这道理不是很明显吗？所以啊，这个必须啊，你要对未来的十年发展，你怎么翻身，你怎么挣钱，你要有自己的这样一种战略性的规划。那么一些重大企业呢，重大技术突破就是帮我们进行这种战略性的规划。比如说量子计算，这是高科技，我们平常听得很少，是吧？我们现在主要用是电子计算啊，过去是算盘。量子计算呢，它的速度很快很快，比电子计算的速度要快得多，所以它在破解密码、在药物研制、在材料设计等各个领域的利用，就可以比过去的速度啊要快很多。量子计算用到新能源电池的研发上，比有关资料啊，它的周期可以缩短70%。你看，新能源汽车啊，新能源发展最大的一个瓶颈，我们就说就是电池啊，因为你的容量小，用的时间短。现在好吗？有电子计算帮我们设计，帮我们研发，这个周期大大的缩短，那这个新能源电池就能够更好的推广应用了。2026年1月，我国9张3号的光电子计算机已经研制成功了。这个计算机是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之一，在特定问题上运算呀，它就比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还要快多少？说出来吓死你，要快1亿亿倍。注意，这里是2亿呀，1亿亿倍，想都不敢想啊。那么这就实现了我们国家在量子科学上的一个里程碑突破。怎么样才能啊，在未来企业产业上进行前瞻布局呢？我们也提几条对策。这需要我们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吸引和留住一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端人才。因为这个呢，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必须是高端人才、创新人才他才行。一般人才，你能做量子计算吗？你摸不着门啊，是吧？所以必须要有这种高端人才的培养，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呢，注入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而且这种培养要从小开始，要注重年轻人的培养啊，要把优秀的人才能够给挑选出来。我们还要加强国际的合作与交流，因为未来产业、新兴产业，这是全球性的产业，不是关起门来我靠自己的脑袋一拍说这个产业我做了我就一定能做到世界第一，可能吗？短期可能，长期肯定不行啊，是吧？谁家只是坐在门口啊，坐在屋里啊，自己一抛脑袋就能够想出发大财的方法呢？短期可以，长期也不行啊。
所以我们要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发展的大格局中，要加强与世界先进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合作，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要向华为企业学习。啊，你看任正非讲，啊，即使老美那么打压华为，啊，任正非还讲，我们要向美国学习，我们要积极的啊学习美国的先进的技术，啊等等，人家打压你，你还要学习人家好的东西，啊，这才行。这样才能提升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国际化水平。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要通过制定通过政府制定完善的产业政策，通过创新我们的监管方式，我们为产业发展呢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我们要加大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资金投入，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产业的发展，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政府的支持啊，我打一个比方，就好比我们是在给创新的种子浇水施肥，那么种子种下去之后不管了，它能长得好吗？大部分是长不好的。我们通过给种子浇水施肥，这样的话它们才能破土出苗啊，才能茁壮成长啊，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创新我们的监管方式，我们的监管是要发展创业的投资，而不是限制企业的发展。我们也要建立未来产业的投资风险这种分担的机制，我们也要促进我们的中小企业专精特新的发展，培育我们的独角兽企业。独角兽嘛，就是它还处于成长的初期阶段，我们要让它长成一个大象般的这么一个企业。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一个统计，2025年我们国家的低空装备产业新设的企业同比增长了108.3%，产业规模突破了5000亿元。所以低空业的发展现在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当然大中城市有困难，你像在北京、上海这些城市，高楼林立，飞机也众多，那么你发展低空行业，到处都是小飞机这个有点不放心，是吧？它容易出事撞着楼怎么办呢？和其他的这样一种飞行器撞了怎么办呢？和我们有些汽车比如说双层的还有将来要发展的这种能飞的汽车，和它们撞了怎么办呢？所以在城市里边发展这些低空装备产业确实有它的难度，但是在草原就不一样了。我去草原去野区旅游嘛，
有时间也进行一些考察，到那开个会什么之类的。那一看广阔无垠，干干净净的，天上的蓝天白云清清楚楚的，非常舒服。但是你要是看地上啊，你要是坐车去啊，那就费了老劲，路也不是太好啊。当然现在很多地方修的路也不错了，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没有什么路啊，特别是在那些带有沙漠地带的啊，那些草原地区啊，它没什么路。这时间你发展低空产业不就很好吗？你通过无人机的方式啊，你通过航空零部件的发展等这些方式，就可以很快的到这个大草原上啊去进行发展壮大。我就设想啊，我说有一天我去草原旅游的话啊，大家当然也可以这样的话，我不需要再坐车了，是吧？比较慢，然后再进入草原，还得下了车，再坐汽车，再倒这个，再倒那个，不需要了，我就直接坐上小型的这种飞行器，啊，我在大草原上逛啊，游啊，是吧？那你说多自在呀，多方便呀，多舒服啊，是不是？所以啊，这方面的低空经济啊，这是经济学家现在新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啊，这个呢大有可为啊。我赞成在这些地方啊，以后包括邮件什么之类的，我们都不需要啊，等集展到一车的时候，我们再往那儿发啊。所以那儿的报纸看的也晚，邮件到的也晚啊，不需要。那这样的发展大有可为啊，因为中国的这种高山地区，大家看地图啊，高山地区、沙漠地区，是吧？草原地区啊，那比我们内地的平原啊和我们发展起来的城市啊，比这个地方要多得多。当然，还有一方面，绝对不能忽视。这就是我们要做好各种监管工作，我们要做好各种法律的制定，我们要进行及时的调整，我们要让大家去这些地方很安全、很放心、很舒服。你不能到那去，三天两头出事故，这个不行啊。所以这是我们第四方面的工作啊，必须要做好。朋友们，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啊，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啊。我们不能推给未来，但是我们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啊，我们现在正赶上这种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大爆发、大发展时代呀，是吧？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你想想多幸运啊，多幸福啊。像我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也赶上了啊，那个时代我们生活是比较艰苦的，改革开放我也赶上了，现代智慧化社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那我也要赶上，是吧？所以让我们一起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创新的海洋中乘风破浪。我们成为了时代儿，我们的生活、我们下一代人的生活都过得非常好。这一讲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曾几何时作为一种出口商品，福建白茶的出口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而其中过半源自建阳。在建阳，白茶有着悠久的历史。
1: 按照张廷福老先生的说法，就是福建白茶创制时间是在1785年这个时间。我们建阳白茶呢，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原来老的农业干部，就是他在70-80年代一直在我们建阳这边做很多年的工作哈，走访一些茶农啊，然后还有一些茶人啊，还有一个茶叶店啊。经过后面经过取证了，就是发现了我们建阳的白茶的创制时间大概在1772年，它这个是有一个比较可以考证的时间，它这个时间呢大概呢是比福鼎的1785年早了个10-20年的时间。
0: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期间，白茶也曾红极一时，建阳白茶更是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产量。在蔡金龙看来，建阳白茶发展得如此迅猛，与当地独特的生长气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建阳的白茶是靠天吃饭更多，它要就是说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要碰到好的天气啊，不能碰到阴雨天，也不能碰到有大晴天。如果是阴雨天，它茶叶呢就会做出来茶就是欣赏度不够，就会很味道很沉闷。如果是碰到那个大晴天，就是干得太快掉，它这个茶呢就是青草味就除不掉，就是说达不到一个成品茶的标准。然后这样呢，它这个整个地理环境呢就是一个通风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小菜茶的这个叶子薄，就是这个这种茶跟刚好跟这个地理环境相配合，它就能够在这个地方生长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0: 正是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因素，让建阳出产的白茶更多了几分浑然天成的自然气息，被誉为闽茶中的独秀一枝。而要说到建阳白茶中的上品，那一定是藏身于建阳大山中的张墩贡眉，也称小白茶。其实白茶按其鲜叶原料的茶树大小品种来划分，有大白和小白之称。茶界泰斗张天福老先生曾提出，关于白茶生产历史是先有小白，后有大白，再有水仙白。不过现在的市场上见到的大多是大白茶，小白茶却少为人知，所以在张墩很长一段时间里，小白茶的种植被大白茶所取代。
2: 大白茶是从开放以后了，那个最好那边引过来，那以前应该说是贡眉啊，什么我们这边抗日的荒山里面都是那个小白茶，就是开开了整片整片的，每个村都几百亩都是小白茶。
3: 我们这边大白茶跟小白茶这边树种区分，大白茶是半乔木品种，我们是灌木品种，在口感当中我们呢更就是内质更丰富，我们的茶籽所谓是由茶籽播就播种的，播种的种的那茶籽就是说这边长出来的时候漫山遍野的这种茶园，它那个都有开花结果的时候，那蜜蜂给它授粉，授粉呢，那然后这个籽再结起来，再拿来育种，所以我们的小白茶的口感就是丰富多彩的，也叫可以讲是像百草园这样子的。那大白茶呢，它是用无性黄质的，它那种呢就是比较单一，所以它在这口感当中跟我们是没办法比的。
0: 随着小白茶逐渐走进人们视线，在张墩，小白茶又兴旺了起来。值得欣慰的是，它的制作技艺在张墩制茶人的手中并没有失传。身为建阳区白茶协会会长的李全弟，就是张墩贡眉小白茶传统制作的传承人。
3: 在89年的时候就介入这个茶叶做茶的，后面就看到一个。台湾的有个 个客人，他说有问我有没有这个白茶，啊，要一定要你这个张墩的贡梅白茶。那我这种，我是说，像这种我们之前在七八十年代，我们晋阳张墩贡梅小白茶，那是风靡，可以说风靡世界了。后面我就心里在想，那我们自己家里从小就跟着父母亲在做这种小白茶，啊，我们就这个是不是我们回家也把这种小白茶给它恢复起来做起来，所以就回来就盖了一个这种厂，然后就开始做这种小白茶。
0: 小白茶的种植追求自然，而它的制作工艺也是最自然最原始的。张墩的小白茶制作人力求以传统的工艺保留小白茶的品质特征。
3: 所以我们张墩贡梅小白茶这制作工艺，就是传统制作工艺，就从来都没有停过。第一个就是采摘这个茶青，采摘茶青要嫩采，啊，要就是勤采，要这个采的质量，就是这种原料要首先要采好，原料采好了，那这种采回来就我们像要晾青了，晾青这种呢最好是用开筛的方式，这种古老的这种开筛方式呢，就是说用一次性的就能解决问题，比方呢抓了一把呢放下去等一下就能够散开，这个能够摊开，这种呢就在茶叶的这没有什么损伤，所以这种呢就它就是萎凋的这个质量更高。
0: 与其他茶叶制作不同的是，小白茶的鲜叶在脱水这个环节上不需要人工的太多干预，小白茶采取自然萎凋的方式，让新鲜茶叶在自然环境下脱水风干。
3: 萎凋的也非常关键的，如果说萎凋红掉了或者是黑掉了，那这种呢就会影响了口感，影响质量。还有第三个就是警惕，是警惕在主要把一些像一些蜡片啊、黄片啊、黄章啊，还有一些杂草啊，这些给它警惕干净。
4: 咱们这个环节是不是就是等于就是把这堆茶里头把它分一个等级是吗？好的坏的
3: 基本上没有，不要那分的，就是把一些蜡片啊、一些红章啊、还有杂草
4: 挑出来
3: 挑掉就可以了，
4: 就剩下都是好的了。
3: 剩下都是好的。
4: 哦，那蜡片跟红毡咱们另有他用，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红毡就可以用来孩子身上痒啊，可以用水煮一煮洗澡。那这个蜡片有什么作用呢？
3: 也一样的，也都是
4: 都是可以的。
3: 你看他泡茶哈。
4: 啊，这也可以喝，那就是口感上可能跟这个就会有差别，是吗？
3: 对，这会涩。
4: 啊，比较涩哈。那像我们这个挑拣好的，就是都是好的，就对了，算极品了。
3: 对。
4: 是吗？
0: 剪剔后的小白茶还需要经过云堆、烘焙、装箱等步骤，虽然看似简单，但是每一步都影响着最后的口感。作为一年四季都能采摘的茶叶，在不同的季节收获的小白茶也有着不同的口感。用李全弟的话说，喝小白茶不仅仅喝的是一种饮品，喝的更是四季变换自然之味。
3: 春茶的小白茶，它的口感是非常清爽，这种春天的气息也是很清爽甘甜的。那在夏天的时候，那这个就比较有一些涩感，那这种整个它的水是比较饱和的，就不是那么好喝的。秋天呢，秋天它的生长呢又更慢一点，就更慢一点，它的内含物也比较好，它的香气也是比较足的。那冬天的冬片，那它也就是说在生长过程当中也是很长的，它就是说成熟期啊更长，所以像这种呢也是味道也是不错的。
0: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张墩小白茶的质朴无华，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经得住世事的变迁，与酒弥真。它不时地提醒身处浮躁都市的人们，不忘初心，返璞归真， 方得始终。

0: 对于豆豉这一家乡味念念不忘的，还有一位身在深圳欣喜家乡的上市公司 CEO 黄德满。
1: 这个白盘鱼，一个
2: 对
1: 小洋鱼嘛，这个洋江都是做鱼，
2: 洋江豆豉酱底也好，或者你做好那个萝卜丝，你做个萝卜丝用那个洋江豆豉酱焖这个萝卜丝，好不好？陈皮啊，这个拿这个好，这个是洋江豆豉香辣酱的嘛。这个萝卜丝，特别是无香山晒这种香晒的萝卜丝，用那个豆豉酱一焖呢，也是非常香美，非常好吃啊！大概4-5块钱的成本，在上海阳江那种小海上便宜的，几千块吨的小海江，就是等于做款起江小海江，是阳江豆豉和阳江产的那个小海江所做的啊。
3: 我从小就吃豆豉长大。我从懂事知道我妈就开始做豆豉了，一路以来吃我妈做的洋江豆豉，一路吃她的豆豉长大的，之后对豆豉吧有个深刻的记忆。
2: 多少行李？对 OK
3: 啊，就是阳江豆豉啊，香焖小海鲜啊，焖的还是从颜色啊，还是挺好看的，非常的那个这个红亮啊，按照阳江豆豉这种啊味道还是非常的纯正啊。要我先试一个味道啊。这个阳江豆豉焖出这个小海鲜呢、啊、这个确实这个非常的鲜香，有非常浓郁啊这个起香的味道，而且非常的鲜啊。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这么做菜的啊，阳江也毗邻海边啊，也一买的海鲜淡水鱼也好海鲜也好，都会下阳江豆豉做这道菜。
4: 56个民族5000年下来，大家直到现在点击率最高的500道菜，我们也
2: 不够啊。
4: 那么我们实现两级封闭性定向投入这个菌种进行发酵。第二个，我们能够做的全自动上线，这也是对阳江豆豉的一大改进。
5: 我们在研发这条自动生产线的这个过程中啊，是在整个行业是没有任何先例可以介绍的，就是整个一片空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最大限度的用机械化、数字化来改造了这个传统工艺的各个环节。第二个，我们是克服了传统产线这个杂菌的不易控制的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符合国标、欧标和美标啊，能够出口是不成问题的。
0: 不断创新的还有鬼婆豆豉冯卫国。他利用阳江靠海渔业发达的优势，创造性的推出鱼仔辣味即食豆豉的鬼婆豆豉，又是如何让这一创新产品风靡大江南北的？
6: 这是我们生长在海边嘛，喜欢都是用点豆豉啊，蒸鱼啊，蒸什么鱼啊，我们就想到了用一个豆豉蒸鱼仔。哦，老板娘，我往那里一加一加，那一加一给切干拿了。所以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们就一直在不断的摸索，到市场里去转去看，走访那些人呢怎么做吃好吃的啊，那么交谈。
7: 这骨头很秘密啊，我那卖配我样子还某产业要卖嘛。
6: 后来就不断的研发这个产品，最终我们觉得这个产品它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的，只有厨房的东西，味精什么的，盐呐 啊这些东西，姜。

0: 啊、蒜子，这是很干净的一个食品。它是一道菜，就是一道菜，打开就是一道菜，它是所以比较独特啊，这样的。但是我们创业初期吧，就是资金比较少啊，这个而且你这个东西你做出来吧，它没人尝过，没人认识，没有人认识你，没人买你的，是不是啊？后来我就想到，我们是饭店在旅游区嘛，每一桌就送他一只品尝，免费品尝。哎，他吃过，他要买，这样就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还可以吧？这种营销方式。阳江豆豉这么多年了哈，一直是我们一种宝贵的财富，是我们大家共有的一种财富。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大家都要提高它的质量，保护好它的名声。我就希望大家同行都是这样做，这样做阳江豆豉才走得更远，我们豆豉也才走得更远。
1: 有创新就有坚持，刘昆仑不仅坚持豆豉的传统制作工艺，还致力于传统豉油的改良。
2: 阳江的豉油跟阳江的豆豉实际上是共生品，在最早生产阳江豆豉的时候呢，它会在那个陶缸的底下会有一些水分，这是那个豆豉的汁儿，阳江豉油最早的一个工艺就是那样子来的。我们小时候我们就是除了吃阳江豆豉，还偶尔会拿一点阳江豉油来吃，感觉那个东西真的是人间美味。
3: 这些小陶缸从小到大见证着阳江豆豉跟豉油的发展的历史，从最初的民国初年的小陶缸，一直到解放前后的那个中的陶缸，再到70年代的陶缸，这个过程一定延续了上百年的历史了。
2: 我们前身是军粮号，它是成立于1921年，离现在都有100年的历史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一直都从事豆豉跟豉油的生产，一直见证着这个历史的变迁跟发展。实际上在我做豆豉这个行业之前呢，我已经从事食品生产啊、食品研发这块已经有20几年了。之所以从中途转行呢，也是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因为我父亲一直也做着豆豉跟豉油的生产，但是他上了年纪了，70来岁，他很难再带着这个家族这个行当去往上面发展了。那他一直跟我唠叨了，希望我回来，说我就决定回来。现在的新式的酱油发展得很蓬勃了，但是在阳江改革开放之后，豉油这个产量逐步逐步就式微了，甚至被人们遗忘了，这个是很遗憾的。一个零添加，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你怎么样使它发扬光大？实际上在阳江的地方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可以选很好的本地种植的黑豆，解决土地丢荒的问题，它解决了农业方面的问题，也解决了就是我们这个阳江豉油不至于被这个历史所淘汰，它还可以发新枝，可以重新进入到老百姓的餐桌上，将一个好的东西把它给留住留下来。
1: 同样在生产豉油的还有豉二代梁登廷，不过他还有一样坚持。
4: 其实我们除了做豆豉之外呢，我们还做豉油。我是将本身传统的豉油的香气加上现在的酱油的鲜甜度，我们做了二合为一。因为以前的话，阳江本地豆就是每家每户那农民伯伯啊，就是种出来然后就是拿过来给我们卖给我们，或者是带一斤豆子过来然后混一斤豆豉回去，就给一块两块钱的加工费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换的做法，或者是卖给我们。但是慢慢我就发现这个豆是越来越少了，然后我就想，如果没有豆阳江本地豆了怎么办？其实我也尝试过用其他地方的豆，试过好多个豆了，发现确实是做不出阳江本地豆的那种香气。所以我就回来，就是引入机械化，再加上以前大学学的这个精细化管理啊，慢慢尝试做出了规模化种豆的情况。到时候的话就可以直接是跟基地合作，我们输出技术，他们按我们方法来种，这样也可以解决阳江本地豆稀缺的问题。我们阳江本地豆是有四种的，其中有一种是做阳江豆豉是特别好吃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里面是有一些花纹的，我们大家就说这些是龙纹豆。所以我下一步是想将这种豆的话就是做进一步育种，到时候我们的种子的话就是做出的豆子就会控制好，就是所有的豆都是这种龙纹豆。而且我们阳江豆的话，因为它的结荚期会比较短，所以它的豆子也是比较细小，所以这样做出的豆豉的话，它是皮薄又厚，脂肪含量高，做出的豆豉呢它是有另外一种香味在里面。我们是准备将原来的厂房重新改造一下，加几套生产设备，在保证原来的生产工艺基础上，我们还加上就是现代的灭菌技术，还有就是里面的温控湿控，就是将这个豆豉做得更好。也接访了好多同行，他们也表示阳江本地豆做豆豉确实是好，就是原材料的量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所以我大胆的想象，如果我将这个做好之后，可能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豆豉厂会坚持用阳江油黑豆来做豆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阳江豆豉的竞争力也会越来越高。
5: 也就是说，我们的阳江豆豉能够畅销国内外，那它的质量、它的口感，作为我们餐桌上的食品，作为一个菜式的佐料，那它在我们全世界里边，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6: 那我们也是通过工业旅游的项目来带动阳江豆豉产业的一个发展，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阳江豆豉。那么我们更想是着重这个把这个阳江豆豉来推动到全国乃至全球，让这个阳江豆豉飘香万里。
7: 做这个阳江豆豉其实是支撑我们做刚才讲的爆款美食。我们既然做了阳江豆豉我们希望能够真正将阳江豆豉做到成为一个能出口全球商业文明程度最高最发达的那些国度，比如欧美意这些地方。
0: 我在北方吧长大，我是阳江人，在北方是很少看到豆豉，所以这个豆豉这个市场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希望把阳江的豆豉这种文化推向全国其他的地方，更深入的开发一些产品。
3: 因为现在做阳江豉油的企业是很少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加入进来，使我们阳江豉油这个老产品
2: 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最想。
1: 我们

0: 在八桂大地，这个共同生活的大家庭里，各族儿女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和谐家园。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宁市盘龙社区考察时指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盘龙社区是南宁市良庆区一个普通的多民族聚居社区，15个民族的6万多群众在这里生活工作，服务好辖区的企业和各族群众，是社区党委最上心的事情。这天早上，盘龙社区党委书记刘艳林又一次来到社区居民黄大爷家中。黄大爷年近90，儿女不在身边，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对象。刘艳林5年里接到了黄大爷70多次电话，在社区工作者热情细致的服务下，黄大爷的居家养老生活过得既舒服又安心。
1: 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干好社区工作，服务好社区各族群众，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服务好辖区各族群众，特别是一老一小，服务辖区企业，让社区成为一个更加温暖、团结、有爱的大家庭。
0: 盘龙社区党委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活动，坚持以文化促认同，以活动聚团结，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认同感、幸福感、满足感。社区党委打造满足各族群众服务需求的社区党建综合体，提供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等敞开式、零距离便民服务，组成了一个温暖的民族之家。

0: 新疆的馕，不同地域民族的传统美食融为一体，碰撞出新颖而独特的绵长滋味。阿斯古丽的老家在新疆伊犁，不过来广西已经20多年的他，更把广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1: 我来广西今年5月份是22年了，广西人们，广西真的很爱我，他们给我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这里是永远都我不会冷，好多温暖，就抱着我一样的感觉。
0: 阿斯古丽清楚地记得，在自己遭遇家庭和事业困境时，是望仙坡社区党委书记赵刘芬主动上门开导和宽慰。在社区的帮助下，阿斯古丽的新餐厅顺利开张。
1: 我感恩我赵刘芬姐姐的事，她听了我所有的负能量，说是这样的话，你心里的那个压力就慢慢释放出来了。
0: 2021年，阿斯古丽和望仙坡社区的居民们一起种下两棵石榴树，给他们起名为同心树和民族团结亲情树。
1: 我困难的时候看到了共产党员为人们怎么服务，然后我得到的这些爱，他们对我的付出来，我就想我一定要加入共产党。
0: 随着思想的火花燃起，阿斯古丽很快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党组织一定时间的培养教育和考察，2021年8月，他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如今，每逢传统佳节，阿斯古丽常邀请社区的街坊邻居们来餐厅，各民族歌舞欢庆，如同一个团结和美的大家庭。在广西，多民族的朋友圈、社交圈、生活圈早已成为常态，超过163万个家庭由2个以上民族组成，不同民族组成的家庭占到全区家庭总户数的10%以上，10口之家，情融五族，比比皆是，各族群众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了美满姻缘。扎好同心结，画好同心圆，广西各级党委政府把民族事务治理同市域治理、基层治理有效衔接起来，各基层社区组建起3000余个民族之家和服务中心，持续建设多民族群众互嵌式社区，促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
2: 党中央提出全面促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的政策，顺应社会发展趋势，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基础，同时也为大力构建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还是这样子，我一边加四条，哎，拉紧肉这样子，就这一条编过去。
1: 每周三江侗族自治县古仪镇南站社区都会请来专业老师，为异地而居的搬迁户们做就业技能培训。作为广西第三大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这里安置了20000多名脱贫群众，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94.5%。三江侗族自治县将党员干部下沉到社区，担任安置楼的楼长，负责就地协调。

0: 群众就业需求，利用万亩茶园、生态工业园等生态产业，组织搬迁群众从事茶园建设、茶苗种植、施肥管护等工作，总体实现一户一就业目标。目前广西建成506个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安置各族群众71万人，成为互欠交融、和谐相处的新兴社区。吃同一桌宴，跳同一支舞，唱同一首歌，这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场景。每逢春节，广西3月3、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广西各地社区里，居民们身着节日盛装，一起唱山歌，做五色糯米饭、舞龙、吃长桌宴。这些传统节庆活动和人们的歌声、笑声、掌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首民族团结的赞歌。
1: 户县市社区打破了民族交往过程中社会结构分离，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基础，可以促进实现不同民族的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各民族全方位嵌入，为我国民族工作在新形势下应对新问题和新挑战提供了破题之道。
0: 这天早上，北海侨港涉侨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负责人吴方全正在耐心为几位归侨调解矛盾。
2: 大家都是侨，
0: 温暖人心，化纷争为玉帛。
3: 我20多年的涉侨纠纷调解，就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依法调解，把双方的感情收复回来，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0: 几盏热茶，一席长谈，化解了纠纷。近年来，侨港镇还通过搭建侨之家服务平台，开设侨港华侨历史展览馆，举办联谊活动等措施，让归国侨民的归属感、幸福感、自豪感不断增加。安居乐业的侨港人将这份喜悦与海外亲朋分享，用文化认同加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沟通的桥梁。近年来，北海市实施互联共治的基层治理模式，推行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以网格化管理服务提升治理效能，部门协同解决群众诉求，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同胞之情跨越山海，广西通过持续举办广西3月3走进港澳、贵港澳青少年交流计划、侨约八贵、贵台经贸文化合作论坛等活动，打造链接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与家乡的情感纽带。这样的情感是拳拳赤子的桑梓之情，也是血浓于水的中华民族一家亲。

0: 小刘啊，你这个工程目前的问题可真不少啊。
1: 是是是，多谢张总关心。
0: 我关心有什么用啊，你这个质量明显都过不了关嘛。
1: 别啊张总，这不都还是您计划的事儿吗？
0: 这是干什么，小刘，

0: 现在混得可以啊，都是副总啊。
1: 都是老同学，你可别抬举我呀。
0: 谦虚。
2: 我最近手头上有个项目，正好需要你帮忙。
1: 我能帮什么忙？
0: 又谦虚。
2: 我懂了。

0: 张总，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小美。
1: 张总，久仰您的大名，这一杯小美敬您。
0: 张总，上次我们谈的采购的那个事情，你再考虑考虑。

0: 作茧自缚，作茧自缚，作茧自缚啊！
1: 谁在说话？
0: 要你看，要你看！
1: 你是谁？
0: 我就是你的明天。

0: 微山湖，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渔业资源丰富。金秋十月，这里的螃蟹开捕了。在当地，螃蟹的吃法有很多，清蒸、辣炒、盐焗、熬粥，各具风味，让食客们大饱口福。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螃蟹养殖面积20多万亩，很多养殖户靠着养殖螃蟹获得了不错的收入，但是我们却接到当地一位养殖户的求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现在是在山东省微山县的螃蟹交易市场，因为我们的求助户崔峰要来这里卖螃蟹，所以啊，我们就约在这儿见面。趁着在他来之前，我们先去了解一下螃蟹的市场行情。大哥，您今天带了多少螃蟹啊？
2: 300多斤吧。
1: 预计今天能卖多少呢？
2: 10000多块钱。
1: 满意吗？
2: 还行还行。
3: 今天价格还行，今天在40左右。
4: 400多斤的话，大概可以卖个20000多块钱吧。
0: 经过了解得知，今年的螃蟹市场行情不错，而且螃蟹的个头越大，这价格也就越高。这时，求助农户崔峰也来到了交易市场，他的螃蟹怎么样呢？
5: 来，兄弟，你看螃蟹怎么样？
6: 小的螃蟹不值钱，粗的话也就最多12块钱，母的话20多块钱差不多。
5: 能多给点吗？
6: 不行，
3: 这个公蟹顶多给你18块钱，母蟹25左右，
5: 25了吧？
3: 嗯，多了不行，
7: 有点太小了吧？看一下，
1: 2两多2两6。当时我和崔大哥真的是问了好多家，别人给的螃蟹的价格也不高，大概就是10块20块左右。崔大哥的螃蟹真的个头太小了，照别人的比，真的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0: 求助农户崔峰，42岁，求助问题：螃蟹个头小，价格低。跟着崔峰又询问了几家收购商，由于螃蟹个头小，给的价格都不是很高，最后只能以平均20元一斤的价格出手。卖完螃蟹，王小妹跟着崔峰回到了她的蟹塘。
1: 崔大哥，看着这面积还不小呢，
5: 有20来亩。
1: 那现在咱们池塘里还有多少螃蟹啊？
5: 还有2000来斤吧。
1: 哦，那您这是第几年养螃蟹了？
5: 第一年养的，今年头一年养，不太懂。
0: 崔峰有10多年的养鱼经历，这两年他看到螃蟹的市场行情不错，开始养殖螃蟹。一年的忙碌，眼看到了收获的时候，捕捞了几次，螃蟹的个头都不大。对于池塘中还没有卖出的螃蟹，更是让他揪心。
1: 我感觉比您今天带到市场上的还要小一些呢。
5: 小的我没好意思拿到市场卖，市场也不好卖，人也不愿意收着我。今天螃蟹养的小，不值钱啊，估计亏2万块钱吧。
0: 为了帮求助农户崔峰解决螃蟹长不大的难题，帮小妹通过栏目组专家库找到了当地一位养殖螃蟹的高手。
1: 咱为什么要在夜里面捕螃蟹呀？
8: 夜里螃蟹上岸很容易砸到的。
0: 乡土专家李恩义40岁，山东省微山县猛进村人，养殖螃蟹14年，养殖基地300多亩。
1: 哇，
8: 多不多？
1: 这么多只啊，它们在缓慢地爬上来。
8: 对，
1: 好多只，而且个头都特别大。

0: 我这里比它好，大不大？
1: 大。
0: 这个有六两。
1: 六两，六两的大螃蟹，个头太大了。
0: 我们先看一下。

0: 螃蟹吧。
1: 哦，行，好好好。
2: 这个蟹子啊，实在是太小了，小的有点可怜。这个螃蟹小，原因有很多。你这个塘子的浮萍草太多了，啊，这个太多了，全塘都是。这个浮萍草在你总塘的面积，应该最多占40%，40%。
1: 捞过之后，捞的生长太快了。
3: 浮萍是一种浮叶植物，叶片漂浮在水面上，根系沉在水中，可以吸收池水的氮磷等元素，有一定的净化水质作用。但是如果浮萍过多，把水面封闭住了，阳光照射不到池底，底部的水草无法进行光合作用，水草死亡腐烂，导致池底变坏发黑，水质变差，池水浑浊。
2: 水浑了，它不会出现大规格的螃蟹。清水应该是带点嫩绿的，你这个没有，只有水是清的，你这螃蟹才能养大规格。清水养大蟹嘛。
3: 螃蟹个头小，除了水草的原因，乡土专家怀疑可能还与投放的蟹苗有关系。
2: 那你放苗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0: 放苗不匀，起码是成倍的。
2: 蟹苗太小了，苗种太小，螃蟹呢长得就慢。你放的是一亩地是多少头？
0: 一亩地放1000多尾吧。
2: 1000多？那你放的有点太多了，密度过高。你来年再放苗的时候再偷苗，最好是放点大规格的苗，比方说40到60，50左右。那个每亩地吧，别超过900。
3: 乡土专家李恩义经过查看，找到了螃蟹长不大的原因，也给出了来年再养螃蟹需要注意的事项。那么今年池塘中还没有卖出的螃蟹又该怎么办呢？
4: 李老师，看看今年能不能补救这办法，让我螃蟹再长大一些。
2: 不可能，没有办法。
3: 螃蟹想要长大，需要经历一次次的蜕壳。然而到了秋季，螃蟹达到性成熟，不会再蜕壳，所以崔峰池塘里的螃蟹不可能再长大。
2: 啊，当时心里很难过，还是想为他挽回一些损失。有时候看到别人的蟹子不赚钱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不好受的。我认为都是养蟹嘛，能帮就帮帮大家。
3: 专家的解决方案究竟是什么？夫妻二人是否能够认同？一切都留给明天揭晓。乡土专家李恩义带着崔峰夫妻来到一个螃蟹养殖户的蟹塘参观。
2: 待会让他们看看你养的螃蟹。
5: 行，看看吧。
6: 今年你养的怎么样？
5: 养的小规格小吧，
6: 规格小。
7: 李老师，你为什么带大哥嫂子到这儿来呀？
2: 因为这个养殖户呢，他一开始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哦。他的螃蟹呢也小，水草不好，跟他情况差不多。嗯。然后呢，我就建议他，你暂养一下。然后他呢，后来也听了，通过搞这个暂养技术，然后呢，也给他弥补了一些水损的。
3: 暂养就是将池塘中已经成熟的螃蟹捕捞起来，暂时养在网箱里，等待出售。
1: 这个网箱多少钱一个？
6: 这个网箱在200左右吧。
1: 哦，这一套啊。
4: 这个暂养那个螃蟹，是不是能提高咱那个效益？
6: 从这往后，螃蟹市场的螃蟹要渐渐就要少了，螃蟹少了之后，自然这个价格都要提上去了。能增加
3: 螃蟹品质的同时，等待价格错峰销售，这样一来可以取得更高的收益。通过和养殖户交流，崔峰对养殖螃蟹有了新的认识，两人决定按照专家的建议暂养螃蟹。
8: 早啊。
2: 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是吧？
1: 准备好了。
4: 我买那个暂养的网箱。
2: 那个竹竿也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2: 我们先把那个浮萍捞掉，把这个竹竿绑到绳子上，把绳子拉紧啊，我们两边一块收。好，开始吧。

0: 这样多好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太好了。俺平常的都是脏黄土一点点的捞，这边捞完那边又长起来了，太沉了。哎呀，
3: 经过四人共同努力，池塘中的浮萍已经捞出一半多。秋季温度低，浮萍生长繁殖速度慢，可以每隔三四天打捞一次。
0: 这个地也太硬了。
3: 安装好暂氧网箱，接下来需要把地笼里捕获到的螃蟹转移到网箱里。
0: 最好暂氧到那个圆缆，
4: 圆缆是吧？
0: 对，价格也好，你就说说。
3: 通过帮扶，螃蟹长不大的原因终于找到了。崔峰夫妻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相信来年他们一定能够养出大螃蟹。黑水虻，一种腐蚀性昆虫，它的一生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种虫态。幼虫烘干以后，可以作为水产、畜禽、宠物的动物性蛋白饲料。它的粪便还可以加工成有机肥，可以说全身是宝。在自然界中，黑水虻以腐烂的有机物为食物，有人就利用它的这个特性处理厨余垃圾，还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可谓是一举两得。山东省聊城市的曹凯迪从2020年开始养殖黑水虻，却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求助农户曹凯迪，29岁，求助问题：黑水虻产卵量少。
5: 您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5: 您这黑水虻是在哪里？我只看到黑黑的表面一层。
6: 这上面都是，基本上都是。
5: 哦，我看到了。哎呀，就密密麻麻的，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白色的。
6: 对对对对对对。
5: 哇，这可以用手抓吗？
6: 对对对对对对。
5: 哦。您能放一点在我的手上吗？我想感受一下。它就像我们吃的那种蚕蛹，但是要小一点。哇，它现在我手上蠕动，我已经受不了了。
6: 它有的可能人比较害怕这个。
5: 哎，我看这些小虫子都蠕动，这不长得挺好的吗？
6: 我现在遇到问题就是卵少。
5: 卵比较少。
6: 对，卵比较少，然后它现在卵不够用。
3: 黑水虻的一生非常短暂，在条件适宜的环境中，只能存活30到40天的时间。其中卵孵化成幼虫需要2到4天，幼虫经过8到10天的生长，慢慢变黑，就不再吃东西，逐渐化成蛹，在合适的温湿度条件下，蛹经过10到15天的时间羽化，就变成会飞的成虫。
6: 这里面，
5: 哇，
6: 哎，你先稍微等一下，我先扫一扫啊，也有虫子。
5: 我的天哪，它长得要有点像萤火虫，但是要比它大好多。
6: 对。
5: 那为什么他们都往我的脸上跑？
6: 因为它可能是虫子比较喜欢亮丽的那个颜色，应该。
5: 这是什么植物的叶子呀？
6: 树叶，假树叶。
5: 假的？
6: 对，假树叶。
5: 哦，还真是。
6: 它虫子3天之内，它不是不进食嘛？上面就是给它喷点水，叫它喝水。
5: 哦。
6: 然后在这个树叶上交配。
5: 就是交配完产卵的话，产到哪里呢？树叶上吗？
6: 那不是，它产卵到这个小箱子那儿。
5: 这种白色的就全都是卵。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哦，这样仔细一看，每一层的缝隙里面都是。
6: 正常来讲的话是需要满的。
5: 哦，这个里面更空。
6: 这里面就是卵，对。这里面200平方，
5: 嗯，
6: 一天可以正常来讲能出2公斤左右，正好够我那4个朋友用。他现在是才出不到1公斤，所以说就不够，要少一半左右。
3: 因为产卵量少，曹凯迪准备的4个幼虫养殖大棚，如今只有2个投入使用，另外2个大棚只能暂时空着。
6: 这个棚养殖面积是600平米吧，然后它这是3个池子，一天的话可以出1吨虫。
5: 一吨虫？
6: 对，一吨虫都2000斤，然后一斤1块钱，然后可以2000块钱，一个月的话就是可以卖到6万，它成本也很高。
5: 哦，
6: 包括人工啊，电费，还有就是地租，刨去这些，一个棚大概有2万多块钱。
5: 我们四个棚的话，也就是
6: 8-9万块钱吧。要是全部养殖好，差不多可以这样。他现在是一个半棚，所以说他还有2个棒闲着，他现在一个月只能是3万多块钱，只能说是保本，所以说就压力比较大。
3: 曹凯迪高中毕业以后就一直跟着家里人做水族生意，但最近几年家里的生意到了一个瓶颈期，曹凯迪就萌生了创业的想法。经过调研，他发现黑水虻养殖是一个新生事物，饲料成本低，容易管理，利润还比较高，于是他就决定养殖黑水虻，但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1: 在城里干好好的，自己也有生意啊，我也说不听他，那你自己干吧，闯荡闯荡吧。
4: 既然是想自己想好好干，就把它干到底，就一定要努力，不管是困难或者说是怎么样，想方设法一定要自己坚持下去。
3: 针对曹凯迪遇到的难题，帮小妹通过专家库检索找到了一位养殖黑水虻的高手。
6: 打开织物脱口，
7: 正在开门。
6: 直接把衣服脱这个窗口里边。
5: 我脱完之后，我的那个积分直接到卡上了，是吧？
6: 对，它会关掉门，自动给你称重，然后兑换积分，直接到你卡里边。
3: 乡土专家王存秀，35岁，养殖黑水虻7年，每年生产商品虫300多吨。曹凯迪每天到菜市场收集剩菜叶子和瓜果，而今天我们找到的乡土专家却在小区通过推广垃圾分类，让大家自觉把厨余垃圾投放到固定位置，从而收集黑水虻的食物。
6: 哎，王老师，你看，这是我铲铲箱
8: 啊。你的铲铲箱，看一下，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铲铲板的问题？
6: 没有发现。
8: 他为了保护他的后代，它不会在这个缝隙大里边铲。
5: 那这个缝隙对它还有影响？
8: 对，你知道这个缝隙最适合它产卵是多大吗？
6: 不知道。
8: 1到2毫米，不能大于2毫米。这个还不是主要原因。走，我们再去看其他的。你这是换了阳光板，
9: 改建了是吧？
6: 对。
8: 加上外边这个天气很晴朗，这个光照是没问题的。下雨跟阴天的时候你用什么？
6: 开灯啊。
8: 你这个是什么灯啊？
6: 这就是用的白色灯。
8: 白色 LED 的，
6: 哎，白色 LED 灯
8: 没效果的。
3: 黑水虻在繁殖期间，光照强度直接影响成虫的交配活跃度。在自然环境中，如果天气比较晴朗，黑水虻成虫主要在上午进行交配，但如果遇到阴雨天，光照不足，黑水虻成虫就很少进行交配，这个时候就需要人工补光。乡土专家经过多次试验后发现，像曹凯迪使用的这种单色补光灯效果不明显，那种模拟太阳光的全光谱 LED 补光灯效果比较好。
8: 成虫啊，活力不大，你看它不怎么飞，啊，正常的话这个光线灯泡全部都要飞起来了，再寻找配偶去了。
6: 它应该是乱飞的是吧？
8: 对，你知道什么原因吗？走，咱去看一下你的蛹。看到你的蛹你就知道了。你这个蛹大小不一，你看看这个多大，这都这么小。
5: 哎，还真是。
8: 这个如果羽化以后呢，它也产不了卵，可能变成羽化以后就死掉了。
3: 乡土专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很有可能出在幼虫期。
8: 太小了，它这个个头最大的顶我那边是个头最小的。
6: 有多大差距啊，王老师啊？
8: 对，你喂的什么料啊？
6: 我喂的是，我这个附近有个菜市场，然后我经常给他拉一些这个菜叶子啊、果品之类的过来喂他。
8: 他的营养太单一了，你要给他加一些餐厨垃圾，这样的他营养比较全面。
6: 个头什么的我感觉不小了。
8: 要不然你明天拿点你的商品虫蛹给我们对比一下，对比较一下。
6: 那也可以。
8: 哎，凯迪，这个是我们的幼虫养。
6: 你这虫子是几天的虫子呀？
8: 不，7-8天的。
6: 哎，正好我这个也是7-8天的虫子。来对比一下，我看看。
8: 行，来，你拿出来几个。
6: 我这个是小很多啊。
8: 对，
6: 就感觉好像我这个很瘦小的样子。
8: 对，它这个偏小又瘦，等于是俩营养不良。
3: 黑水虻的一生中只在幼虫期进食，所以在这一时期，它需要更多的能量供应。黑水虻的食量很大，一条3斤重的鲤鱼用不了多长时间，它们就能把鱼吃光。

0: 所以当营养不足或食物不够时，黑水虻的幼虫个体偏小，繁殖能力变差，这是草凯迪的黑水虻产卵量少的主要原因。参观完幼虫养殖棚，王存秀又带着他们来到繁殖棚。
1: 哎，你这边虫挺好吗，老师啊？
2: 到处都在乱飞，
1: 到处乱飞。
3: 对。
1: 哦，我看你这边灯都开了。
3: 对，这个就是我跟上次跟你说那个模拟太阳的补光灯。
1: 哦。
3: 看一下我们的传感板。
1: 好。
2: 好。
1: 哎，王老师，你这个卵是挺多哈。都满了，
2: 嗯，真是看不到缝隙。
3: 这两块的，你那都满满。
1: 对对对对，
0: 乡土专家的养殖场让曹凯迪大开眼界，他也从中看到了差距。参观完乡土专家的养殖场，曹凯迪决定听取乡土专家的建议，在饲料中添加厨余垃圾。可是这厨余垃圾该去哪里收集呢？
3: 你的养殖场附近啊，有我们那个掺厨余的点儿。然后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到时候你可以对接一下。
1: 啊，行，那非常感谢王老师。
3: 那么到了清明节了嘛，阴雨天比较多，要把这个补光灯要安装上，要不然阴雨天的话，它会影响它交配产卵。
1: 行行。
2: 王老师来了。
4: 你好，王老师，给你拿些东西。
3: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2: 你这是忙活什么呢？
4: 王老师，前天你说这个间隙太大，我就这个改了一下。
3: 来，量一下。你改的挺好，
4: 这是吧？
3: 对。
4: 哦，这个是你昨天前天说的灯，
3: 模拟太阳灯呢。
0: 所有的灯安装好以后，几个人一起合作，将补光灯悬挂到假叶片的上面。
4: 真好看，真漂亮，真漂亮哈。
2: 很亮堂，是不是？
4: 这样可能对产卵量可能会提高很多。下一步，
3: 嗯，对，
4: 对吧？
3: 一定要记住，就是连续下雨一天的时候
4: 啊，
3: 你把这个灯打开，
4: 嗯，
3: 就是每天9点到下午3点，
4: 哦，这个点儿打开。
3: 对，如果有什么问题，到时候你随时可以打电话咨询我，好吧？
4: 好，真心，真心，
3: 客气，
4: 真心，
3: 没事，
4: 都干到9点了，
3: 没事，没事。
0: 安装完补光灯，我们此次帮扶也暂告一段落。在这短短3天的时间里，曹凯迪学到了很多知识，更新了观念，对未来也更有信心。我们衷心地祝愿他在养殖黑水虻的道路上越走越宽敞，越走越顺利。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山东省济宁市的梁山县，这里是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的发祥地。水浒一百单八将，我最喜欢的还是鲁智深，因为他嫉恶如仇，粗中有细，尤其是拳打镇关西的段落让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问题啊，我一直很疑惑，那就是镇关西作为一个屠夫，他卖的猪肉究竟是什么品种，到底又好不好吃呢？今天啊，咱们就去探寻一下。
1: 梁山县地处鲁西南，与河南省接壤，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梁山县也因此名扬天下。那在《水浒传》中，屠夫镇关西卖的猪肉究竟是什么品种呢？我们记者小林首先来到梁山县的一个景区，因为他听说这里有一个说山东快书的艺人，每天都有表演，所以我们记者打算先听一段山东快书，看看这里面是否隐藏着答案。
2: 弄到了恶霸镇关西，鲁大，你这种说法了不得，你三番两次我让你，你左顾右溜把我气，拼了吧，打了吧，有你无我在阵地，皮肉的钢刀拿在手，照着鲁大头上劈。鲁大一见刀来刀，一闪身形躲过去，走上近前，自己伸手抓着这个把刀用力气，他喊一声起来吧，呼的声举到半空里了，喊了声门外众人闪开了，他把镇关西囫囵个的给扔出去了。
1: 这段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山东快书表演非常精彩，声情并茂，有张有弛。可是

0: 记者看完表演之后，还是没有搞明白这镇关西究竟卖的是什么品种的猪肉。随后他就换了一个思路，准备去问问当地人，看看他们是否知道答案。
1: 您好，梁山县本地人吗？
2: 是。
1: 我想问一下，在水浒里面镇关西卖的猪肉是什么品种，您知道吗？
2: 是我们梁山本地的黑猪肉。
1: 黑猪肉？
2: 对，
3: 我们梁山的黑猪。
2: 梁山黑猪肉。
0: 我们记者在大街上随机问了几个人，没想到他们的答案惊人的一致，看来这镇关西卖的猪肉就是梁山黑猪肉。通过了解得知，梁山黑猪是当地一个地方品种，从唐朝开始梁山县就开始饲养黑猪，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在过去，梁山黑猪大都是农户散养，规模不大，后来慢慢出现了一些现代化的养殖企业，进行工厂化养殖。随后我们记者就联系了一家当地的黑猪养殖企业，并认识了这里的负责人赵姓燕。两个人换上隔离服就进入了养殖区。
1: 咱这养了多少头猪啊？
4: 现在养了8000多头。
1: 8000多头全是黑猪吗？
4: 对。
1: 哇，那这规模还挺大的。
4: 搁了当地是比较大。
0: 在猪舍里，我们记者看到梁山黑猪的毛比较稀疏，额头宽大，猪嘴很长，上面还有微微的凹陷。黑猪的耳朵也很大，松松垮垮地垂在头的两侧。我们记者以前在别的地方也见过黑猪，可他仔细端详了一下，这梁山黑猪的体型和外貌似乎和别的地方的黑猪略有不同。
1: 咱这梁山黑猪和其他的黑猪比起来有什么特点呢？
4: 它这个一般都是体型外貌跟别的不同。
1: 体型外貌
4: 啊，对，属于中等型猪。再一个呢，它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额头上都有个倒八字。
1: 倒八字？
4: 不，倒八字，俗称倒八字眉。
1: 哦。
4: 然后呢，它的这个猪的肚子呢是中等的下不得下垂。你像那个眉山猪了啥的，他们那个肚子都托底。但这个不一样，
1: 体型有一些差异。
4: 对，体型有点差异，
1: 属于运动型的。
4: 是有运动性的。对，
0: 我们记者又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梁山黑猪的体型的确是比较匀称，至于额头上的倒八字眉，在小猪身上不是很明显，但在大猪身上看上去就比较清晰。除此之外，我们记者还有了一个发现。
1: 哎，我看咱这圈里的黑猪颜色还都不一样的。
4: 对，咱这个梁山黑猪呢，它的特点就是有两种颜色。
1: 两种。
4: 对，一个是纯黑色，一个是灰黑色，这两种。
1: 这两头就不一样，你看那头就是灰色。
4: 对，
1: 旁边那个就是纯黑。
4: 对。
0: 梁山黑猪的颜色虽然不大一样，但看上去都非常活泼，经常成群结队在猪舍里跑来跑去。但在一般人的印象里，猪是一种比较懒的动物，吃饱了就睡。可是这里的黑猪为什么看上去生龙活虎、活泼好动呢？
1: 那边有好多小猪在绕着跑啊。
4: 对，咱这个梁山黑猪呢是比较爱运动。
1: 爱运动？
4: 对。
1: 猪不是应该懒懒的吗？
4: 咱这个猪呢是跟他们不一样的方法，就是叫它多运动。长骨骼的时候多运动，它的肉质好。
1: 每天都要运动吗？
4: 对，每天都有3-4公里的运动。
0: 赵兴燕告诉我们记者，梁山黑猪本性好动，尤其是成长发育阶段更是顽皮。为了能让黑猪多运动，赵兴燕特意扩大了猪圈的面积，让黑猪在里面能够自由活动，这样还可以增强它的抵抗力，不容易生病。就在说话间，有一群黑猪慢慢围拢过来，这引起了我们记者的好奇心。
1: 哎，这些小猪怎么都围过来了？
4: 咱这个梁山黑猪呢，组成家猪，就是说跟人很亲近。
1: 哎，之前见到的就是，只要一进来或者一接近，就轰全跑开了。他们好亲近啊！
4: 他这个是胆子比较大。
0: 梁山黑猪的胆子比较大，即使是陌生人，也很容易接近。这时我们记者注意到，当黑猪在逐渐靠近它的时候，都是先用鼻子闻一闻，嗅一嗅，然后再不断靠近，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4: 它这一生总是迷迷糊糊的，那个眼看不清楚，看不多远。
1: 还是个近视眼。
4: 近视眼。对，
1: 也就是说它们的鼻子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
4: 对，它是靠这个鼻子去闻，是吃的东西还是包括是玩的东西，它都是靠鼻子去闻。
0: 梁山黑猪虽然视力不太好，但嗅觉和听觉非常发达， 猪群之间主要靠嗅觉和听觉相互保持联系。当然，黑猪在寻找食物的时候主要是靠嗅觉。赵兴燕告诉我们记者，梁山黑猪除了胆子比较大之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产子率高。
1: 它一胎能产多少呢？
4: 一胎一般的都是四七八头，多的产到20多头。
1: 这么多啊？
4: 对。
1: 嗯，奶够吃吗？
4: 这个一般的都够吃，这个有特殊情况呢，有产的多的跟产的少的可以寄养。
1: 寄养？
4: 可以寄养，叫它认干妈。
1: 可是不是自己的猪宝宝，它会认吗？
4: 可以。
1: 可以，没问题啊。
4: 没问题。
0: 因为赵兴燕的养殖规模比较大，并且自繁自育，所以它可以灵活调配，让每一头刚出生的猪宝宝都能得到细心的照料。哺乳期的梁山黑猪以母乳为主，当它断奶之后，赵兴燕就根据黑猪的生长特性，在不同的生长阶段为它们搭配不同的食谱。
4: 像这个梁山黑猪呢，这个是比较耐出事，
1: 耐出事。
4: 哎，去了喂这个豆粕、玉米、麸皮之类的东西呢，像咱这些青绿饲料，也都是给它吃的。
1: 哦，这些咱自己种的是给猪吃的。
4: 一个是地瓜秧，一个是咱那个玉米秸秆、玉米都可以给它吃。
1: 都可以给它吃。
4: 对。
0: 赵兴燕在养殖场附近流转了400多亩土地，种植地瓜和玉米，给黑猪提供食物。与此同时，黑猪在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粪便还可以加工成有机肥还田，减少了化肥的使用，可谓一举两得。因为梁山黑猪耐粗饲，适应性比较强，所以在养殖的时候，玉米秸秆和地瓜秧都可以充分利用。赵兴燕经过测算，自己种植可以大大降低养殖成本。
4: 像这个梁山黑猪呢，就是它的特点是长得慢，
1: 长得慢，
4: 肉质好，对。
1: 那它什么时候出栏呢？
4: 从出生到出栏得达到1年以上。
1: 一年以上？
4: 对。
1: 那出栏的时候它体重有多沉？
4: 体重在走100公斤左右。
0: 赵兴燕告诉我们记者，梁山黑猪长到30千克以后，骨骼已经完全发育成熟了。从这以后呢，开始长肌肉和脂肪。但是梁山黑猪肌肉和脂肪的生长速度比较慢，这个阶段就是给它吃再好的精料，它还是不紧不慢地长着。所以赵兴燕就把黑猪放在大圈里放养，让黑猪多运动，使猪肉的肌红纤维发育充分，上市的时候肉的红颜色会更红。在出栏之前还要经过2个多月的育肥，主要是为了让肌间脂肪得以沉积，这样黑猪在屠宰之后瘦肉中会分布一些肥肉，也就是俗称的大理石花纹，使猪肉更加香嫩。在梁山县，黑猪养殖具有悠久的历史，猪肉的吃法自然也有很多。随后赵兴燕就帮忙联系了当地的大厨程湘云，特意请他为我们做几道拿手菜。
1: 田老师啊，我特别想知道咱梁山的黑猪肉用什么做法最能体现它的特色呢？
5: 梁山的做法，一个就是红烧肉。
1: 红烧肉，这是比较家常的做法呀。
5: 对，很普通的家常菜，做出来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0: 全国
5: 这个肥肉做出来晶莹剔透。
0: 红烧肉是一道普通的家常菜，全国各地做法不同。在梁山县，红烧肉的做法是这样的：先将猪肉切成块状，肥瘦相间，然后用热水焯一下，去掉浮沫，捞出备用。炒锅加热，加适量花生油，油烧热以后放入姜片，爆出香味以后再加入葱段，翻炒几下，放入花椒、肉蔻、八角、香叶等佐料，再加适量甜面酱均匀翻炒，加适量酱油，最后放入肉块翻炒，加适量清水，再加适量白糖，先大火烧开，再开小火慢炖1/2小时左右，收汁，这道晶莹剔透的红烧肉就做好了。程湘云告诉我们记者，除了红烧肉之外，梁山黑猪还可以烹饪一道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小吃——蚌肉。
1: 蚌肉，这是什么做法？
5: 这个蚌肉它是不过油的哦，它以前是用一个蚌子做出来的。
1: 那现在呢？咱还用蚌吗？
5: 现在演化到不用。

0: 分了，只是用锅就可以。
1: 用锅，那口味会有改变吗？
0: 没有改变，它做出来也是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2: 凤肉是凉山特色传统小吃，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凤肉采用五花肉或是里脊肉，配以传统工艺，在砂缝中用木炭文火精心烹制而成。凤肉的做法非常简单，先把五花肉切成5厘米左右的条状，在锅中放适量清水，水烧热以后加适量姜片、葱段，再放入切好的五花肉，撇去浮沫，放入肉扣、八角、白芷、香叶等佐料，加适量糖色，再放入少许酱油，先用大火煮20分钟左右，改小火炖20分钟左右，出锅前加适量食盐，这道凤肉就做好了。在凉山，凤肉和米饭是最佳搭档，那它究竟味道如何呢？咱们还是听听食客的说法吧。
3: 这个肉肥瘦相间，挺好吃的，感觉口感也挺好，
4: 肥而不腻，吃起来糯糯的感觉。
2: 详细了解了凉山黑猪肉的做法之后，我们记者继续踏上此次凉山县的美食探索之旅。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记者了解到，近些年凉山县的畜牧业发展迅速，除了有地方品种凉山黑猪之外，还养殖了其他品种的猪，比如市场上比较常见的肚长大三元猪。品种虽然平淡无奇，但在凉山县的一个养殖场，它的养殖模式非常特别。那它究竟特别在什么地方呢？随后我们记者就找到了这家养殖场，认识了这里的负责人韩健，两个人穿上隔离服就来到了养殖区。
1: 我没来之前就听说咱这猪舍挺有特点的，来了之后看外观上就感觉还挺普通的呀。
5: 对，要是看外观的话没有明显的这个区别，但里边就不同了。我们的小猪啊住的是恒温舍，吃的是营养餐。
1: 恒温舍营养餐？
5: 对。
1: 那恒温舍是什么呢？
5: 恒温呢，就是我们通过负压通风啊，环境自动控制，全年为这个保持在25度左右。
1: 全年控制在25度啊？
5: 对，这样呢比较适合小猪的生长。
2: 在凉山县，一年四季温差比较大，这猪舍里面是如何保持温度恒定呢？随后在韩健带领下，我们记者就准备到猪舍里面去看看。可还没走进猪舍，小林就被大门上贴的一对猪宝宝卡通图画吸引住了。
1: 哟，这弄的小猪的画这么可爱。
5: 是啊，这是我那个特意制的，看到之后大家那个心情比较好。
1: 啊，就猪妈妈产宝宝了。
5: 对，是啊。好，
6: 继续看看。
5: 里面看看。
2: 打开猪舍大门，让我们记者感到惊奇的是，里面并没有看到猪，而是看到一条长长的走廊，像宾馆一样，两边有很多房间，每一个房间的门上还编了号码。
1: 这里面是这样的，就像每一个都有一个隔离间一样。哎，
5: 是的，这样呢有利于这个防疫和管理，局部环境好控制。
1: 咱去房间看看。
5: 哎，好，
1: 看看什么样。
2: 韩健告诉我们记者，之所以把猪舍设计成这样，主要是为了方便日常管理和进行防疫。最后小林就推开一个房门，首先吸引他的不是里面的小猪，而是走廊上的一张躺椅，上面还有一床被子。
1: 那怎么还有个躺椅啊？还有被子？
5: 那个躺椅啊，是晚上产小猪的时候啊，为了防止压死小猪，我们工人休息的地方。
1: 哦，就工人必须要在这看着才行。
5: 是的，因为他在生产的当天有些母猪不老实，防止压死小猪，临时休息一下。
2: 人在猪舍里休息，这让我们记者大开眼界。随后他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猪舍，猪舍的面积大约有100平方米左右，四周几乎是全封闭的。可让我们记者感到奇怪的是，这猪舍里没有一个窗户，但里面并没有太大异味，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我们实现了一个新的通风系统。这个呢是一个进风口，新鲜的空气啊从上面这个下来，那我们脚底下是一个出风口，空气啊实行一个负压通风，空气是一个方向流动的。
1: 这是进风口啊？
5: 对。
1: 哇，光这一个屋子就有6个进风口。
5: 是的。
1: 怪不得没什

1: 排泄物呢，想要怎么处理？排泄物呢，这底下是一个池子，我们要顶其出力。
2: 哦，这是个漏缝板，直接漏下去了。对，
0: 有一个管道，然后呢，直接就通向沼气室。
3: 所谓的负压通风，指的是在注射外面下端墙壁上安装了一台负压风机，源源不断地抽走室内空气。 导致室内空气压力瞬间比大气压小，这样外界空气在大气压力下，通过注射上面的进风口进入室内，形成定向稳定的气流带。因为气流从上而下朝一个方向流动，这样就可以带走室内空气中的异味。我们在采访的时候，这套通风系统的发明人恰好在这个养殖场搞技术服务，小林正好想请教一下。
4: 他是怎么想到发明这样的排风系统的？猪每天都要排出大量的粪便和尿来，那么这个粪便和尿呢，在猪舍里边很容易产生氨气、二氧化碳等有毒的气体。那么，如果猪啊呼吸到不新鲜的空气之后呢，它就很容易得病。
2: 哦。
4: 所以猪在猪舍里边必须呼吸到对新鲜的空气，猪不容易得病，而且。
0: 还能提高猪的免疫力。葛金山告诉我们记者，猪的排泄物如果不能及时排出，会产生氨气、硫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对猪的呼吸道、黏膜、眼结膜等都会产生刺激。猪长期处于有害气体中，体质变弱，抗病力下降，肠胃病增多，生产性能降低。 严重的还会引起结膜炎、支气管炎、肺炎、肺水肿、咳嗽等病症发生，而这套排风系统不断循环往复，送来新鲜的空气，就可以保持猪舍的空气清新，猪在里边生活自然就非常舒适。
2: 咱这个猪舍是怎么保持恒温的呢？
4: 哎，我们这个猪舍啊是经过特殊的保温处理，夏天呀。 热空气进不来，冬天呀，冷空气也进不来。
0: 夏天如果屋子里热怎么办？
4: 夏天外面的空气肯定是很热的。那么我们对热空气进行冷处理，冷处理之后，冷空气进入这个猪舍里边，所以猪啊夏天呼吸的是冰凉的空气。
0: 因为这个猪舍的四周墙壁和顶部都使用了保温隔热材料，到了寒冷的冬天，猪本身就会散发一部分热量。
4: 再辅以热光灯、暖气片等增温措施，就能保证猪舍里的恒定温度。小猪呢，因为它很小，它需要温度更高一些。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用这个热光灯。
2: 这是个热光灯。
4: 对，这是个热光灯。
2: 就像浴霸一样。
4: 对，是这样。这样的话呢，就是局部温度能达到30度。
0: 那么小猪啊，在这个环境里面，它就很舒服了。
4: 葛金山告诉小林，在养猪过程中，除了要给猪保持舒适的生活环境之外，喝的水也非常重要。因为养殖场的水线都很长，水在水线中存流，如果温度升高，就容易滋生细菌。
2: 特别是夏天呀，温度比较高，所以这个管道很容易滋生细菌。
4: 那么滋生细菌之后，那么这水就被污染了。
0: 如果猪喝到不新鲜的水之后，就很容易得病，而且抵抗力也在下降。
4: 对，所以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个水管进行定期的清理。
0: 猪在生长的过程中，喝水量比较大。据统计，猪每吃1斤饲料要喝10斤水，所以猪喝的水和健康程度密切相关。水干净，猪自然更加健康。在猪舍里，我们记者看到。
2: 有些小猪正挤在一起，呼呼大睡；有些小猪在互相嬉戏，看上去憨态可掬。这些小猪应该都还在哺乳期吧？
4: 对，这一栏小猪都在哺乳期，还得吃奶呢。
2: 好可爱呀！
4: 对，
2: 这可以抱一抱吗？
3: 可以，
2: 你想抱吗？可以，可以。哎，看它们好活跃，活蹦乱跳的。
0: 最后，葛金山就抓了一只小猪，递到我们记者手里。
2: 这只小猪大概是因为害怕，拼命挣扎，好大的劲儿啊！热乎乎的吗？对对对，就抱到手里就是
4: 小猪啊，很健康的，
2: 活蹦乱跳的，就是
4: 对，
2: 热乎乎，胖嘟嘟，圆鼓鼓。
0: 葛金山告诉我们记者，别看这些小猪看上去非常笨拙，实际上它们非常聪明，尤其是记忆力惊人。

0: 对于闻过的东西几乎是过鼻不忘。
1: 这个小猪啊，记忆力是非常强的。
2: 记忆力好？
1: 对。
2: 怎么体现的？
1: 它吃那个按奶头是固定的。
2: 哦，固定的。
1: 对，如果我们认为的把它划了奶头的话，它还是要跑回原来的奶头那去吃的。
2: 哦。
0: 小猪出生后20天左右就进入断奶期。葛金山告诉我们记者，仔猪断奶是猪生长过程中非常关键的环节。一般来说，仔猪断奶之后因为不太适应新的食物都会掉膘，但葛金山找到了一个方法可以解决断奶掉膘的问题。
1: 因为他吃奶吃习惯了，要么换饲料他不吃，要么吃了之后啊他不消化拉稀。
2: 哦，那这个阶段要吃什么呢？
1: 对，后来呢我们就给他喂这个热锅奶。
2: 热锅奶？
1: 对。
2: 这是什么呀？
1: 那热锅奶可是好东西，里面有乳清粉，有大豆浓缩蛋白，有小米酶解蛋白。
2: 哦，
0: 所谓的热锅奶其实也是一种猪饲料，只不过它外观看上去像奶粉，并且在调配的时候也像奶粉一样要用热水调配，之后看上去也很像豆奶，所以就把它称之为热锅奶。
1: 做这个热锅奶的时候啊，打上几个鸡蛋，效果会更好。
2: 哇，还加鸡蛋呢？
1: 对，
2: 这营养就更丰富了。
1: 小猪吃多好。
2: 哦，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1: 一般的这一包这个热锅奶啊，再打上六个鸡蛋。
2: 六个？我看这上面标着是1000克。
1: 对，一公斤。
2: 一公斤？
1: 对。
2: 哦，是六个。
1: 六个鸡蛋。
0: 热锅奶的调配过程是这样的：先把鸡蛋磕到盆里，用搅蛋器搅拌均匀，然后按照比例加一定量的热锅奶，再搅拌均匀，倒入适量热水，搅拌成稀稀的糊状，等凉了之后就可以喂给小猪吃了。
2: 这闻起来确实有一点那个豆奶的味道。
1: 香吧？
2: 挺香的。啊，小猪吃这个好幸福啊。
0: 因为热锅奶的营养非常丰富，并且也非常适合小猪的口味，所以在断奶期小猪吃了热锅奶之后不仅不掉膘，还能长2斤。葛金山告诉小林，这里的小猪过了断奶期之后吃的饲料也有一点不一样了。
1: 断奶之后啊，它不同的阶段它是吃不同饲料的。
2: 哦，
1: 但是不管哪种饲料，这饲料里面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抗生素。
2: 不加抗生素？
1: 对，一点也不加。
2: 这能行吗？
1: 对，那不加抗生素就用这个生物发酵技术，能改善肠道环境，还能提高猪的免疫力。
0: 2015年在全国兽药综合治理5年行动方案中就提出，鼓励养殖户选择未添加药物饲料添加剂的饲料产品，推进健康养殖。而葛金山他们的养猪合作社在猪饲料的配置上更是讲究，小猪断奶期给小猪喝热锅奶，等过了断奶期逐步饲喂微生物发酵饲料。微生物发酵饲料可以提高饲料利用率，还可以调理小猪的肠胃，让小猪生长得更加健壮。
2: 葛老师，那这样算下来咱猪吃得这么好，那肯定长得更快喽。
1: 事实上长得不是太快。
2: 哦，
1: 心里可能更慢一点。
2: 要慢一点？
1: 对，就是正常的三元猪啊要5个月出栏，而我们这个猪呢要6个月出栏。
2: 哦，晚了1个月呢。
1: 对，6个月出栏的话呢，它里面的风味氨基酸含量最高。
0: 养殖方式挺特别，出产的猪肉自然也非常有特色，猪肉里边的风味氨基酸含量高，猪肉吃起来就特别香。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葛金山就找来当地的大厨孟庆芳，特意请他给我们记者做一道特别的菜肴。
3: 今天在这个五花肉啊，给你做一个不一样的吃法。
2: 不一样的吃法？
3: 对，
2: 这五花肉我还吃的挺多样的，咱这个我会没吃过吗？咱这今天要怎么做？
3: 我们这个做这个五花肉只用葱姜盐。
2: 啊，就这几种啊？
3: 对。
2: 哦，我看您那个锅里也不是汤就是清水。
3: 对，就是清水。
2: 清水煮五花肉啊？
3: 对。
2: 这能好吃吗？
3: 你一会儿你可以品尝就知道了。
0: 孟庆芳做的这道菜叫白水煮肉，做法非常简单，先把五花肉切成薄薄的片状， 然后在清水中加适量姜片和葱段，将水烧开后放入五花肉，煮4到5分钟后加适量食盐即可出锅。煮出来的五花肉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蘸醋、酱油或其他调料一起食用。
2: 好劲道啊！
3: 对，
2: 而且和我想象的还不太一样。我原以为会有点腥，但是这个却没有，就是淡淡猪肉的清香。
3: 对，对，
2: 好香啊！
0: 出乎我们记者的预料，没想到这白水煮肉味道还不错，尝到了猪肉的原汁原味。孟庆芳告诉我们记者，不单单五花肉可以直接用清水煮，猪头、猪耳朵、猪蹄儿、猪内脏等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烹饪。他们还用这种方法做成全猪宴，颇受食客的欢迎。
4: 光看这个颜色知道这个猪皮冻颜色很清淡，但是吃起来呢，这个冻入口即化，滑而不腻，很鲜，很好吃。
5: 这个肝啊，看这个颜色有点深，好像和外边的颜色不太一样，不太好看，但是吃着这个口感啊，就后味有个甜味儿。
6: 这个大骨头只加了葱姜盐，看上去很清淡，吃起来呢很有那个浓郁的那个香味儿，
5: 吃到嘴里边的那种感觉就是鲜，就是香，那种油那种肉的那种清香味儿。
0: 尝过白水煮肉之后，我们即将结束此次凉山县的美食探索之旅。两种猪的品种非常普通，但它们独特的养殖模式以及猪肉的不同味道，还是给我们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一黑一白，一个传统，一个现代，一种养殖模式遵从猪的天性顺势而为，一种养殖模式啊精心呵护体贴入微。道路虽然不同，但只要科学饲养，用心经营，就能养出食用安全、品质优异的好猪。好了，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黑龙江省饶河县的东北黑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黑风自然保护区，我们听说过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扬子鳄自然保护区、东北虎自然保护区。东北黑风，国家为什么要给它设立一个保护区呢？带着种种疑问，我们踏上了寻找东北黑风的路程。东北黑风属于蜜蜂科蜜蜂属西方蜜蜂种，是在黑龙江省饶河地区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具有典型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的优良地方蜂种。

0.0千克。产花粉量居中，一般群产花粉3到5千克。了解了东北黑蜂的品种来源、外观形态以及生产性能，它还有哪些独特性状使它成为蜜蜂养殖中的佼佼者呢？东北黑蜂是在闭锁的自然环境里，通过自然选择与人工培育所培育的我国唯一的地方优良蜂种。专家认为，闭锁环境与人工参与是黑蜂形成的独特因素，这种情况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的。闭锁环境为黑蜂蜂种种源纯净提供了可能，为人工参与提供了条件。人工参与加快了优胜劣汰的过程，极大地提高了蜂种的优越性。东北黑蜂的主要形态特征与其他蜂种相比较有着明显优势。东北黑蜂强壮有力，具有采集力强、抗病抗逆性强、耐低温等特点，这都是决定蜂胶等蜂产品品质的关键因素。东北黑蜂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可以适应恶劣的气候条件。饶河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极端低温曾达到-42摄氏度，冬季日常最低温度为-32摄氏度到-35摄氏度。在这种温度下，东北黑蜂可在户外安然过冬。在酷暑的夏季，东北黑蜂也可在户外安然月下。东北黑蜂的抗病性强，蜂种的抗病性对蜂胶、蜂王浆等蜂产品的品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全国一些地方转地饲养实践证明，东北黑蜂与其他蜂种杂交可提高蜂产品产量30%以上。东北黑蜂，您听这名儿，这种蜂是不是只能在东北地区养殖啊？您看看我们黑蜂原种厂陈厂长手里这一沓邮寄单就知道了。您看，这有湖南的、湖北的、河南的，还有广东、广西、青海的。看来这东北黑蜂的养殖范围还真是广。陈厂长说，除了西藏这块地势极高、气候极寒冷、梨园植物极少的地区不能养殖东北黑蜂之外，其他地方都能进行饲养。这下我们就放心了。不过您要是真打算养一群东北黑蜂，恐怕得从蜂场选址入手。养蜂场应该设在有机农业生产区内，或至少3年未使用过化学物质的自然植被区内。其次，采蜜区必须有充足的蜜源植物，并靠近清洁的水源。再次，蜂箱必须远离常规农田和远离城镇、工业污染源、公路和铁路、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场等容易受污染的地方。其中特别需要做出补充的是，定点蜂场附近3000米内需要有2种以上的蜜源植物，例如椴树、南瓜，并有充足的辅助蜜粉源植物，例如山桃花、高粱花等。还有就是对清洁水源的要求，蜂场附近最好有清洁的小河、溪流，不能仅靠水库、湖泊、大河，因为蜜蜂返巢时很容易被风刮到水里，蜂王交尾时也容易落水溺死。了解了蜂场选址的要求，要想养殖东北黑蜂，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引进蜂群了。引进蜂群首先要注意时间，最好的时间就是购进蜂群后有一个主要蜜源的花期。您要是在东北养殖黑蜂，那就选择在椴树开花之前引进蜂群，这样能够保证蜂群饲料的储备和培育是零蜂。另外，在引进蜂群时还要注意选择优良的蜂群，这样的蜂群里的蜂王年轻、产卵力强，从外形上看具有胸宽、腹长、健壮的特点。蜂群里籽皮的面积较大，蜂盖籽皮整齐成片，
无花籽出现。小幼

肉虫底部的蜂芒浆多，蜂蛹发育饱满有光泽，工蜂健康无病，幼年蜂和青年蜂多，出行积极，性情温顺，开箱时安静，巢皮平整完整，以浅棕色为好，雄蜂防少。具有这些特点的蜂群就是优良的蜂群了。既然东北黑蜂的老家在东北，接下来我们就按照东北地区的时令节气为您具体介绍一下东北黑蜂的蜂群管理。蜂群管理我们依照这样的谚语：春抓保暖壮蜂群，更换巢皮要跟紧，夏抓强群夺高产，蜂蜜辣浆全实现，秋抓繁殖采蜜浆，断树花过转回香，冬抓管教保安全，加工蜂具备明年。我们先看看春季管理都包括哪些内容。春季随着气温逐渐回暖，应根据群势和气温逐步撤出蜂箱的外包装或保温物。撤出时先撤上面，后撤四周，最后撤箱底，先撤强群，后撤弱群。经过一冬的蛰伏，终于拆掉保温包装了，蜜蜂这时候要进行排泄飞翔。我们要做的是选择晴暖无风的一天，在上午10点以前把蜂群抬到场地，放在背风向阳的地方，每箱间隔20厘米以上，可以分先后两批，隔一箱打一箱的巢门，并打开大盖草垫，促使蜜蜂出巢飞翔。及时进行排泄飞翔可以改善蜜蜂的越冬状况，促进繁殖。而且在排泄飞翔时，通过养蜂员观察整顿蜂巢，可以改进越冬存在的缺点，减少第二年蜂群在越冬时的损失。蜂螨是节肢动物门、螯肢动物亚门、蛛形纲、立螨科的一种动物，它寄生在成年蜜蜂身体上或蜂盖的蜂巢内，寄生之后会造成蜜蜂寿命缩短、采集力下降，影响蜂产品产量。当户外温度达到15摄氏度以上，黑蜂频频出巢采集花粉、花蜜时，就要开始防治蜂螨了。因为这时蜂群尚未大量繁殖，巢内子皮不多，蜂螨没有完全潜入蜂房中，比较好治。我们把螨片放入蜂箱中，每隔半个月时间要更换一次。蜂群过冬以后往往形成强弱不均的情况，如果全场蜂群的群势都在5矿蜂以上，可以过一个月再进行调整。如果平均群势在5矿蜂，但强弱群势悬殊，就要进行调整。我们可以从蜂多的蜂群里提出1矿子皮抖落工蜂，放入较弱的蜂群。注意不要将蜂王提出，这样幼蜂出巢后就能与新蜂群融为一家，壮大弱蜂群的群势。适当的奖励饲喂可以起到刺激蜂王产卵的作用，是促进蜂群发展的一项措施。巢内要有2到3千克的存蜜，然后把蜂蜜与水混合成蜜水倒入盆中，把蜂蜜水使用带有孔的塑料瓶漏到空皮上，把装满蜜水的皮放到巢箱的后端。为了加速蜂群繁殖，还要在恢复期将近结束和生产期即将来临时扩大蜂巢。扩大蜂巢可以分为2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要保持蜂巢的完整，隔3到5天加1矿，逐渐扩大。春天3至5矿的蜂群如果及时管理，2到3天就可产1矿卵。扩大蜂巢的第二阶段是在蜂数快满箱、子皮达到6到7矿时，
这时把皮夹到产卵区中部，这样繁殖起来比较快。经过春季繁殖后，蜜蜂发展到实况蜂左右，这时就要准备迎接流蜜期的来临了。在东北地区养殖黑蜂最主要的蜜源就是椴树，为了在椴树花开的时候保证采蜜群势，这时期首先要做的就是培育蜂王。培育蜂王最普遍的方法是移虫，也就是把蜂王的幼虫人工转移到王台里。这种培育蜂王的方法成功率高，蜂王出房时间一致，能有计划地培育出大批蜂王。移虫前要把育王框架放在哺育群内2到3小时，让工蜂整理蜡碗。接下来从蜂箱中取出一个未封盖的子皮，放在育王框的下面准备移虫。移虫时先使育王框的蜡碗碗口向上，用洁净的移虫针取出未封盖子皮里的幼虫。移虫要从幼虫的背部紧靠房底下针，而且移虫针上要带有米粒大小的蜂王浆。把幼虫挑起后移到蜡碗里，使它浮在蜂王浆上，再从幼虫的下面轻轻抽出移虫针。幼虫十分娇嫩，所以移虫的动作要轻稳和迅速，一个幼虫只许挑起一次。移虫以后把育王框的蜡碗向下翻转，防止幼虫被王浆淹死，然后把育王框放入哺育群中。在夏季，如果蜂箱的温度很高，会造成巢皮融化、幼虫死亡、幼蜂卷翅等不良后果，所以夏季要注意将蜂场建在通风有树荫的地方，降低蜂箱的温度。优质蜂王是培育和维持强群的前提条件，在蜜源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如果发现蜂王产卵量变小，不论是老王新王都要及时调换。如果发现产卵异常，例如一房多卵，或者把卵产在蜂房壁上，也要及时更换蜂王。在蜜源丰富的季节，一定要做好蜂群的调整工作，增加群内的子皮，把能产卵的巢皮及时调到产卵区，让蜂王产卵。发现蜂箱里蜜皮过多时，要及时放入新的巢储，让工蜂筑巢，促进蜂王产卵。或是从别的蜂群中调卵虫皮进行补充，使一个强群始终能保证4至5框子皮。这样工蜂能够积极的工作，保证生产器的产蜜量，也预防了分蜂热的产生。蜂群强大，采集蜂多，持续正常，才能多采蜜。在主要流蜜期前50天，要大量培养采集蜂。主要流蜜期开始时，要有12框蜂以上，其中包括4至5框子皮。采蜜群要大开巢门，放宽蜂路，这样可以加强巢内的空气流通，加速蜜中水分蒸发，减轻蜂群的酿蜜工作，便于蜜蜂的出入。同时由于皮厚防身，可以多装蜜多产蜡。取蜜时间要安排在蜜蜂采集之前，最好是第二天的一大早，不要在蜜蜂采集最繁忙的时候取蜜。这一方面是不影响蜂群的采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蜂蜜的质量。经过一夜的酿制后，蜂蜜酿制充分，质量较好。取蜜前要准备好装蜜容器、摇蜜机、滤蜜器、割蜜台、割蜜刀等，并洗刷干净。取蜜可以分为脱蜂和分离两个过程。脱蜂时从蜂箱里面提出蜜皮，两手握实框耳，用腕力上下迅速抖几下，把蜂抖落到蜂箱里，蜜皮上剩余的蜂用蜂扫扫落。
斗完峰的蜜皮送到姚蜜鸡旁。

用经热水烫过的割米刀紧贴蜜盖，从下向上割，不要自上向下割，以免割下蜜盖扯毁巢房。蜜坯两面的蜜盖割完后，就可以放到摇蜜机的矿笼里摇蜜。摇蜜时要把重量相差不多的蜜坯放在一起，以减少摇蜜机的震动。摇完一面再还另一面，遇有较重的新蜜坯要多转换几次皮面，以免巢皮破裂。摇完蜜的空皮要及时送回巢内。七月末八月初，椴树留蜜已经结束，山区蜜源稀少，这时要及早把蜂群转运到浅山区采集芍条，或者转运到平原区采集向日葵、南瓜等植物的花粉花蜜。东北地区的养蜂员把这叫做夏进深山，秋返平原。转地的蜂群为了保持一定的生产能力，一般要有四个以上的蜂盖子皮。但是蜂盖子皮会散发热量，过多的成熟子皮出房后还会使群势剧增，所以要平衡子皮，特别是蜂盖子皮要做到每箱大体平衡。排列时子皮应放在中间，以减少震动，并可将蜂盖子皮与未蜂盖子皮交错排列，使巢内温度平衡。调整完转地蜂群的群势，就要封箱了。封箱时在相邻的巢皮之间要加上木塞固定，防止蜜蜂在运输过程当中受到震荡挤压造成伤亡，并且在中间的巢皮上钉上钉子，不要把钉子全部钉入木塞，以方便取出。最后进行封盖，关上巢门。蜂群秋季管理与春季明显不同的是，春季要逐步扩大蜂巢，而秋季却要不断缩小蜂巢。这是因为经过采蜜，蜂群群势会下降，而且外界蜜源逐渐稀少，天气逐渐会变冷，蜂王产卵也越来越少。因此每次检查时都要提出多余的空皮，缩小蜂路到9至10毫米。产卵圈小的蛹皮要放在产卵圈大的子皮外部，以便于蜜蜂夜间保护这些子皮，此时一般不能加皮，尤其不能把空皮夹在子皮中间。这时候也要注意防止螨虫，使用药物为甲酸熏蒸剂，使用毛笔蘸取药液刷在巢框上。选留蜜坯最好在椴树留蜜期内进行，如果秋季蜜源可靠，也可在秋季选留。选留方法是：秋季第一次取蜜时，选4-5个皮面平整、无雄蜂房，并且繁殖过几代蜂的满蜜坯，放在蜂箱边上，加宽蜂路，中间放上取过蜜的空皮或蛹皮。到第二次取蜜时，这些蜜皮已封盖，每个2到3公斤重，这时就可以提出来存放。贮存蜜皮的箱子要放在凉爽通风的地方，要经常抽查，发现巢虫就及时熏杀。秋季从蜂群中抽出多余的巢皮，先用5%的新吉尔灭水溶液喷雾消毒，再用蜂扫扫去巢皮上的蜜蜂，然后用刀刮净巢皮上的蜂胶和蜡屑，削平凸起的房壁。处理完毕后把巢皮存起来，留待明年使用。9月下旬，由于天气渐冷，蜂群在晚间已经开始结成蜂团，到10月上旬就要整顿蜂巢，对蜂团进行一次再排列，为越冬做好准备。东北地区的越冬群势，山区要达到5到6矿蜂，平原区要达到7至8矿蜂，每矿蜂要留2.5公斤饲料，群势达不到标准者最好合并。对于放5个巢皮的蜂巢，从靠近巢门的一侧开始，先放1个满蜜坯，

0: 接着放两个半蜜皮，最后放两个满蜜皮，这样蜂团会聚集在比较暖和的两个半蜜皮处，靠近巢门处留下的满蜜皮就成了整顿蜂巢后到越冬前的饲料。越冬时，蜂团从巢门向里滚动，取得饲料。尽管东北地区冬季漫长而严寒，蜂群仍然能够很好的在室外越冬，这是因为蜂群本身就有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人工又给它覆盖了细碎的保温物，创造了适宜的条件。进行室外越冬时，由于箱内温度稳定，湿度适宜，所以蜂群安定，耗蜜量较少，死亡率低。室外越冬还有便于管理和春季增殖快等优点，目前东北地区采用室外越冬的比较普遍。室外越冬蜂群一般在立冬前后进行包装，首先要选择背风向阳、比较干燥的地方作为越冬场地，对越冬场地进行平整和清理。平整是为了使蜂巢排列时高低一致，不会出现蜂巢内冷暖不均的现象。清理好场地后，先铺上一层稻草，稻草厚度在10到12厘米之间，然后把蜂箱并列放在稻草上，注意蜂箱的巢门向外，并紧闭巢门，在蜂箱顶部加盖一层稻草，在距离蜂箱20厘米左右处钉上木桩，使用蜂箱盖做挡板，在挡板和蜂箱之间塞上保温物，包装用的保温物可以是草、稻壳、锯末等。包装前一定要使保温物干燥。立冬这次包装只在4周添加保温物，保温物的厚度在10到15厘米之间。元旦前后在顶部添加保温物，保温物的厚度在10厘米左右。11月上旬立冬以后，东北地区的蜂群进入漫长的越冬期。蜜蜂在越冬时活动微弱，代谢作用很慢，结成紧密的蜂团，以有效地保存食力。在漫长的越冬期内，蜂巢内适宜的温度是保证蜜蜂安全越冬的前提。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蜂巢内的温度是否合适呢？
1: 你看这个，这个草啊是干的，跟这锯末接触，这就呢证明呢这个蜂的呢不热，温度正好。如果这草要是湿了，咱们看了，跟那个锯末的呢也化了，这证明呢里头热了。
0: 如果发现了蜂巢的温度高了，又该如何解决呢？
1: 热了就是把中间过道的锯末子，稍微清一清，让那个透气就可以了。
0: 原来是这样，控制好了蜂箱内的温度，蜂群越冬就没有问题了。还有一种越冬方法，蜂群越冬效果也比较好，但是经济成本比较高，比较适合山区的养蜂场，就是依山建立一个土窖，将蜂箱放入其中，在土窖门口挡上保温物，阻挡冷空气的进入。这种越冬的方式好处在于可以随时开启蜂箱观察蜜蜂的越冬情况。到这里，关于东北黑蜂的四季管理我们也学习完毕了。最后我们再给您说说这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底是怎么回事。饶河地处我国黑龙江省东北部中俄边境，这里保存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自然风貌，为东北黑蜂提供了优良的生存环境。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是亚洲为保护蜜蜂蜂种建立的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保护区是如何对东北黑蜂进行保护的呢？保护区隔离带为20公里， 东北黑蜂与其他西方蜂种飞行半径是7.5公里。东北黑蜂在飞到7.5公里之后，在这个时候会顺利返回巢内。隔离带对面的蜂群也是飞到7.5公里，一共是15公里，加一起还有5公里，相互之间都是够不着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天然的屏障。给东北黑蜂专门建立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在于要采集高质量的椴树蜜，最主要的是保护东北黑蜂的纯度。这对于我国蜜蜂种质资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红色热土上的冰山儿女，请记住先辈们的忠勇和英雄的足迹，听那些为人民而吹响的冲锋号声，将永远地响彻在辽北大地上。东北民主联军二纵六师十八团，28年10月28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2纵队36师攻克铁岭县城，铁岭市全境解放。山河无恙，国运绵长，那些精神我们将永远追寻。

0: 铭记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传承是为了奉献的火炬生生不息。
1: 无论是攻坚克难的前沿，还是风雨无阻的保供一线，铁能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
0: 他们用一份初心，一种精神，一脉传承，一腔赤诚，在岁月的征程里坚守不渝，致敬。

量着也能半个多世纪的波澜壮阔，从荒原破土的誓言到深井拓疆的坚守。

展到浩荡长河中，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有感人至深的故事和拼搏足迹，推动着企业一波斩浪，阔步前行。他们以一份初心映照胆恩，以一种精神挺立脊梁，以一脉传承赓续血脉，以一腔赤诚铸就荣光。今天让我们循着岁月的矿灯，走进那片滚烫的热土，去聆听跳动在时代脉搏里的心。

0: 痛区，一看就是四十一年。虽然已经功能退休，但是心里始终牵挂着这片痛区，也牵挂着中间二位。我觉得铁马精神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一群人的坚持。能打硬仗，敢啃硬骨头，手毛出奇，就是这个队伍最珍贵的成员。
1: 老队长的话刻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说实话，现在咱们换工作面的条件不比以前。顶板碎，片方频发，临水大，瓦斯变化菜，多重隐患叠加，干活难度特别大。之前有人跟我说，条件这么差，你也差不多干干就得了，别太较真。可我从来都不敢这么想。咱大兴矿是公司的主力矿井，主力矿井就该有主力的样子。条件越难，咱越不能怂，越不能拖后腿。2022年，北21206六千阳，坡度大，机器容易打滑，支护风险高，难度超出常理。可我们全队没有一个人退缩呀，党员带头顶上去，一点点摸索办法，一遍遍调整工序，硬生生砍下了。

0: 还有北二12层轨道中号，那底板全是烂泥浆，人站都站不稳。火带头跳进去，人工配合泥浆泵，一寸一寸的清，一车一车的运，硬生生把烂泥潭收拾成了规整的汉堡。这么多年，我们多次拿下优秀区队、6好区队的荣誉，那可不是我们运气好，那是100多号弟兄用血汗拼出来的。顶板再碎，碎不了我们干活的韧劲；压力再大，也压不垮我们干活的劲头；风险再多，也多不过我们守护安全的责任心。老队长用铁马精神实打实的告知，实干就是感恩，我们这一代也得把这种精神好好的传下去。敢打敢拼，勇挑重担，攻坚克难，有我有我有我。
1: 面对转型地质，从传统织布到新技术应用，期待小康人与恶劣环境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未止步。
2: 不能忘，面对孤岛开采大断面绝境，超长面安中，不屈的小康人面对种种困难，冲锋陷阵，迎难而上。
3: 面对发展困局，自信的小康人冲破艰难险阻，挺进新门前，开辟新战场。
2: 很多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硬骨头到底硬在哪里？能吃苦的干劲儿，敢冲锋的拼劲儿，不服输的韧劲儿，这三股劲儿就是硬骨头精神的真实写照。还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禁要探究，这种坚定的气概又来源于哪里？答案只有坚定的2个字：感恩。因为身体里的刚强与生俱来，情感上的迸发还更有温度与能量。
3: 矿区68载发展壮大，我们用劲骨精神托举起金色的太阳，我们把

0: 一种精神，从滋生到成长，离不开一个关键元素，那就是楷模的支撑和先锋的驱动。1994年，一个青涩的身影走进大龙矿，带着迷茫与忐忑和一份不甘平庸的倔强，他就是熊旭海。一个用30年时光把感恩化作动力，把平凡活成传奇的矿山工匠。
1: 师傅，你说啥是匠心？
2: 旭海啊，
3: 下面有请党的19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感动中国10大杰出矿工。
2: 是荣誉的传递，更是精神的接力，让我们全员聚力，用智慧和汗水绘就出铁能更加宏伟的蓝图。

0: 的精神底色，那就是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中淬炼初心，铸就不凡。
1: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属于他们的真挚心声。
2: 我是大型公司防空队队长，在冲击利亚防治的战场上，每一次出击都将是一场硬仗，每一份坚守都是矿井安全生产的根本保障。我们相信集体的力量，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所有的困难将迎刃而解，所有的汗水将化为荣光。
3: 我是武装保卫与信访服务中心保卫员郭海，我坚信360行，行行出状元。无论岗位多么平凡，只要脚踏实地，恪守职责，可以从出彩的事业，出彩的人生。
0: 感谢三位的分享，这就是榜样的风采，也让我们再一次向10家出彩铁能人表示祝。

0: 激活红色引擎，澎湃奋进力量，在服务地方发展与能源保供各条战线上，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各级党组织筑墙堡垒，汇聚起逐梦前行的磅礴伟力。
1: 今天我们隆重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扎根一线，攻坚克难，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挺英担当，以实干实绩彰显先锋本色。
0: 首先将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颁奖，请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上。

市委副书记周帅，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王振涛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颁奖。

赵玉山市政府市长王者兴，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邵百户，为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颁奖。

云山市委书记刘长立，铁法能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明宏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代表，分享他们的初心故事与奋斗感悟。
1: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小南镇党委书记吴丹，坚守乡村振兴使命，扛起基层治理重任，用实干担起民生一线。我承诺履职尽责，深耕乡土，新镇安民。
2: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大兴煤矿中华二队队长聂景梅，坚守文产保供使命，扛起安全生产重责，实干维护产业一线。我承诺队长忠诚，履职尽责，攻坚产业，保安文产。
3: 我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林峰社区党委副书记张萌，我始终坚守党员初心使命，勇担基层治理重任，用心用行守好居民幸福家园。我承诺矢志向导，实干担当，扎根劳动街巷，服务群众心间。
4: 我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公益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周立新，抓实党建主业，筑牢战斗堡垒，激发先锋力量，让党旗在域外矿井一线高高飘扬。我承诺对党忠诚，严守党纪，强基固稳，先锋领航。
5: 我是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耀英山市人民医院刘瑞雪，立足公立医院医务战线，坚守医护初心使命，脚踏实地守护一方百姓身心安康。我承诺对党忠诚，崇德敬医，敬有生命，扶危救伤。
6: 我是先进基层党组的代表，供电部通讯工区朱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努力达到矿区通讯网络安全。我承诺对党忠诚，担当作为，为民服务。
7: 感谢榜样们的分享，也愿全体党员传承红色初心，勇担使命前行。

0: 在市委市政府和铁能公司的共同推动下，在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下，我市的各村和社区先后开设了惠民大食堂。
1: 接下来的这个节目，由五个镇街的机关干部、纪委干部、村书记代表，还有村民们本色出演，请欣赏秧歌剧说唱《幸福大食堂》。

0: 咱们这是正式的吗？
1: 老师你好。
0: 乡亲们，这几位啊是洛杉矶道人食堂交流学习的，大家欢迎。
2: 欢迎欢迎，
3: 欢迎
4: 热烈欢迎。
1: 哎呀，乡亲们真热情啊！我是小南镇的，这次来咱们幸福村学习，我给大家带来了。
5: 我是大明镇的，我带了俺们镇小钢盆的牛奶香瓜，品小钢牛奶香瓜，幸福甜蜜带回家。
1: 好，
0: 这些啊都是钓鱼山的好产品，以后给村民大食堂，咱就吃这东西。

0: 村里创收就是为了村民，人民币不就是给人民花的吗？
1: 说得好，各位叔叔阿姨好，我是叫君山街道的，我们街道曙光社区的红色物业开展的是热火朝天，物业和居民把小区环境提升了很大的空间，这回啊他们联合搞党建活动，这是邀请函，欢迎大家一起去联欢。好，
0: 谢谢谢谢。
2: 今天气氛真热烈呀，我是乌珠街街道的，今天着急赶过来，没带什么特产，实在是抱歉。
0: 哎，啥理都不理都的，乌珠街带头建立大食堂，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就是最好的礼物，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2: 老书记，您过奖了，咱们呢是相互学习。今天食堂啥饭菜？
0: 那还是让他们说吧。
1: 你们听着。
4: 我是养猪种菜盖房挖井，样样精通，样样大麻。看着种的这绿色蔬菜呀，是绿莹莹红透透。佳玉啊，
1: 哎，
4: 快拿给他们尝尝，看着味道中不中？
1: 好。老书记，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咱大市场的情况吧。
0: 这情况啊，还是让佳玉他们说吧。
1: 好。

0: 铁梅鼎力相助，各界人士的帮助。你说点咱村的。
1: 对，我们啊就想知道点咱村的特点。
2: 咱村的，我们幸福村大食堂干净卫生，菜品丰富，荤素搭配，小鸡蘑菇，三鲜海味，黄甲鱼苗。你可啥都敢说，说小鸡蘑菇是三鲜海味还行，那黄甲玉薯哪来的呀？
3: 哎呦，我说大妹子，别吵吧。
2: 报告领导，家玉他姓黄，工作在厨房，幸福村大食堂黄家玉大厨，黄家玉厨。
4: 姑娘，我这俩一说的媳妇儿有事儿要跟你说。
0: 啥事儿说呗？

0: 但是不能因为这事儿啊欺负他到哪呀。
1: 这你放心，我呀是逗你玩儿。这兄弟媳妇儿一车车，他没事还逗，妈大白车。
0: 老书记你好，你是不记得我了？我咱村陈玉才的儿子吧。哎呀，你想是不是到沈阳去接你爸小五的？哎，别提了。

0: 我爹在这儿啊，看来我就一百个放心了。接下来呢，我就继续回去努力工作，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1: 好，兄弟，
2: 咋的了，老哥哥？
3: 没当心。
1: 我不叫单身，我也不是单身，我咋说呢？我姓范，我叫范森，森林的森，这是我新找的老伴
4: 儿。哎呀妈呀，这正好老太太得给他了，白瞎。
1: 我上哪的？我有地，又有房，还有乡村的户口。我们这些老这些啊，他们都没有。
3: 是是是，我们啊真没有。
2: 好姐姐，欢迎你到我们村啊！
3: 好帅。

0: 下，就在咱大礼堂里看。
1: 书记啊，到时候你就给主持。
0: 行，没事，我主持。
2: 书记，他们也没拿您当书记啊。
1: 他呀，在我们心里，他不是书记。
2: 他不是书记，那是啥呀？
1: 是家人，是亲人呐。
0: 对，我们是家人，亲人呐。小时候父母外出把活干，我把全村都走了个遍，到谁家呢都能吃上一顿饱饭。我当兵走的那天，乡亲们把我送到了村前，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到部队要好好的干。
1: 你呀，没辜负咱乡亲们对你的期盼，你转眼回来带着村两委，那是埋头苦干，在政府各部门的帮助下，方训方国，修堤图建，你们总是忙到深夜不能入眠，还时刻想着咱村里咋发展。
3: 王书记，你带领我们支部开辟了旅游路线，三千亩辣椒甜玉米种植签了订单，市里种植园的发展把专项资金把这路都修到了咱池塘门前，市镇村齐发力，就是想让咱过上一个幸福的晚年。
0: 王书记，一针针胰岛素扎在你身上，您都没有休过一天，执行好市里交代的任务，服务好咱村里的家家户户，这样既是政绩，也是咱们各级党员干部们的付出啊。哎，我也不图啥政绩不政绩，为了党的心愿和嘱咐，为了家乡父老对我儿子的照顾，他们护好我的小，我要护好他们。

0: 师傅，他们是全家兄弟了，连他母亲他都会雕刻啊，我就经常去动他的工具啊，去吵他了啊。那个时候要去拜师的也是很难的啊，师傅不是随便教你的。
1: 学艺三年，手艺四十年，从闽南家家户户都用的棉床到十多米高的庙宇龙柱，郑银聘让家乡的木雕手艺享誉中外。
0: 拜过师傅就懂了一句话，我们这一行呢永远学不完，做到老学到老。
1: 郑银聘拜师学艺的时候，东石镇的木雕还是以闽南棉床雕刻为主。当时讲究的大户人家，棉床多以镂空雕和圆雕技法为主，展现各类反复的人物故事以及花鸟走兽。儿时喜爱刻刀的郑银聘，在学艺过程中没少尝到苦头。
0: 像我这双手，那个我其实晚上加班了，我很想睡觉。后来啊，就是把一个刀插到这个手里，插得很深了、啊，那个血都流了一大堆。我师傅才去，不是说哦，你现在很紧张了，怎么样了？就是很正常的。我这双手，你看到这些刀伤都是小时候那个割到的。
1: 从17岁那年农历正月初八入门，郑银聘的学徒生涯足足三年有余。老手艺中有许多步骤走不了过场，肌肉承受的伤痛会让记忆深入骨髓。有时工匠的一刀一错，手比心快，各个步骤已经形成了肌肉的记忆。
0: 一进去就先学这个镂空。镂空学好了就先学收光，收光学好了就学打胚，打胚会了您才这个学画画，有一个构思，这个板块要做什么。
1: 学艺出师以后，郑银聘和大多数东石镇木匠一样，带着两个徒弟走街串巷，为乡里乡亲打着棉床，或是在房梁窗户上雕刻精美的鸟兽虫鱼。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郑银聘迎来了木匠生涯的转机。
0: 我们到那个80年，我们就跟这个厦门工艺美术厂接上轨，因为厦门工艺美术厂它主要它的订单，它主要还是做那个曲线的，我们是主要是做这个平雕的，做这种好像这个案桌啊，做神像拜拜的这种神明啊，我们送过去才给他那个搞那个曲线。
1: 1984年，厦门工艺美术厂牵头完成了漳州龙海白蕉瓷器宫的修建，郑银聘参与了其中包括木雕坐像在内的木艺工程，这也是他参与的首个庙宇木雕工程，也是这个工程给台湾同胞张普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就是从漳州那个保生大帝嘛，蕉美那边的那个保生大帝，他那个台湾就有经常那个带人组团过来那边，关于线啊拜拜啊，
2: 所谓的传承以代代相传的寺庙一定要用手工，机器没有办法做到深度那么深，也没有办法刻到那个神印，刻到那么神印的佛像。
1: 随着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到闽南观光旅游，郑银聘的手工庙宇木雕渐渐在海峡的另外一边名声鹊起，海峡两岸的工匠合作也在上个世纪80年代逐渐频繁了起来。晋江东石的庙宇雕刻以雕工的细腻见长，其中一些建筑构造还需要多个角度运用不同的手法进行雕刻。
2: 所谓的木雕从外面到里面，平看侧看以及高看里面雕龙画栋啊，那是不得了啊，包含我们现在的神龛的龙柱啊，全部手工要雕到1.5米左右的，少之又少。
1: 在这

0: 您聘经营的益达木雕厂里，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木料。因为大型木雕作品只能通过海运的方式将构件分块打包运输，到达目的地后进行组装和搭建，这就对雕刻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郑老师，这是一个很大的木料仓库啊。
2: 这一边呢、这都好几个国家的木材。
1: 木材是不一样的是吧、像这个你看它直径都有1.5米吧，这个。
2: 这个一米五，差不多1.6米的。
1: 1.6米、
2: 这个是非洲的红花梨。
1: 这是来自非洲的。
2: 红花梨。
1: 黄花梨。那那边呢，那边是方方正正一块一块的采好的吗？这是。
2: 这一边这个是这个越南的块木。
1: 这个叫越南块木。
2: 像这一边呢。
1: 这块就是是吧？
2: 这种是越南块木吗？
1: 像就是，
2: 也有味道，
1: 有一点点香味的哈，
2: 也有味道。
1: 所以它的优点是什么？为什么要选择越南？
2: 它的花纹啊，那花纹呢比较顺，
1: 比较顺。你看它就是都是这样的是吧？
2: 一条一条啊，这，但是颜色也比较顺。
1: 颜色比较均匀啊，
2: 对对对，颜色也不会太暗了，这是比较顺的颜色。还有这个白蚁都没有出现，白蚁会吃这种花木。主要还有稳定性，就是不会变形，
1: 不会变形，不会开裂。所以像这种块木，越南的块木，不管是它是做柱子也好，还是做就是像我们看的雕刻的，都是可以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无论是非洲的花梨木，或是越南的块木，反映在庙宇木雕的作品中，都是以素颜的状态呈现，没有过多的浓妆艳抹，而是通过手工打磨收光，呈现木质的本味与刀工的精细。这也让庙宇木雕成了极其消耗时间的作品。
1: 就是从刚刚我们看到那一长条的正正方方的，到现在已经形成龙柱了。
2: 对。因为这种要根据这个尺寸，我们的图案的尺寸，木工取出来，然后才用画画，画画的贴上去，再用打胚，打胚才吸收光了，还开线条，
1: 开线条，
2: 最后还有用这个砂纸来磨，
1: 要打磨啊，
2: 这种用这种角度，这种磨下去，这个油漆好的才没有这种角度，才会看得比较顺。
1: 所以就是现在我们这条龙柱的话，就从刚刚我们看到那一长条的，到现在如果是一个老师傅做，大概要花多长的时间？
2: 这个最起码也要2个多月。
1: 2个多月，那这么多的话，更包括就是有一个庙宇嘛。那如果要做一个庙宇，所有的工加起来要多长时间啊？
2: 我们的这种虽然2个多月，但是我们的师傅很多啊。打胚的，还有收光的，就是工人很多。
1: 工人很多啊，
2: 工人。
1: 所以就是每个工人他分工是不一样的啊。
2: 对。
1: 就打磨也需要有一个工人。
2: 收光的一个工人。但是收光，假如说有时候急后的话，赶送后。就是两个人来收，有的从那边
1: 从那边收过来，从这边收过去，
2: 从这边收过去。你如果赶后的时间不能你那么长，没办法。你就是2个3个就一直把它赶出来。
0: 同样的闽南文化情节，让张普德与郑英聘成为了好朋友。结识的20多年中，一件件精心打造的木雕作品，让大家认可了晋江东石的木雕技艺和郑英聘踏实诚信的为人。如今在台湾，由郑英聘设计修建的庙宇已经超过300座。
3: 木雕用手工做的，可以传承到好几代。代代相传，几百年下来，几千年下来，我们台湾最早他的老师傅，郑师傅的老师，益达公司的这些老师傅，有40-50年的，5到70年的所做个传承，几乎现在在台湾的寺庙都可以呈现出来。
0: 2011年，晋江庙宇木雕入选我省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郑英聘成为代表性传承人。如今他收的徒弟已经超过10位，如同自己当年学艺那样，郑英聘要求徒弟3年出师，还有一个要求，要保持学习的热情，活到老，学到老。

0: 一城春色半城花，万顷波涛拥海来。厦门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先行实践地，云当湖综合治理是习近平同志1988年在厦门工作时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发端。30多载春风化雨，厦门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探索从山顶到海洋，全域生态环境保护，走出一条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生态文明实践之路，由此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厦门实践。最爱月写潮落后，满江渔火猎云当。大家好，我是云当湖，就住在厦门岛的西边。其实啊，过去的我并不是湖，而是一个很美的天然渔港。云当渔火名列厦门八景，是远近闻名啊。但在40多年前，我得了一场大病，一道海堤把我和大海隔开，从此成了封闭的云当湖。然后是各种污水从工厂小区不断地灌进我体内，
1: 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厦门市环保建设站，当时我们单位就在云当湖附近，我对这儿的第一印象就是臭。
0: 老庄是老朋友了，他了解我，当时我都觉得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了。就在这个时候，
1: 1985年6月，习近平同志来厦门担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就开始关注厦门的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1988年3月30号主持召开加快云当湖综合整治专题会议，确定了20字治湖方针，云当湖治理从此有了一个根本遵循。
0: 这个药方虽然只有短短20个字，却从此扭转了我的命运。
2: 90年我大学毕业后就到厦门啊，这个美丽的城市工作，是为了云当湖的污水截流在开展，跟云当湖就结下不解之缘。
0: 小谢是个有情怀的人呐，30多年了，一直在照看我。你看，当时他还是个小伙子呢。
2: 1989年，厦门市政府就颁布了《云当湖管理办法》，厦门经济特区有立法权以后，云当湖的管理很快就列入立法议程。我们署理这个就是厦门市人大1997年颁布的厦门市云当湖区管理办法。在这个办法的指引下，我们对云当湖周边的违章大概都进行一个拆除。我们把云当湖最主要的这些污染源进行一个排查，大概收集了一百三十

0: 十三家重点的污水污染企业，当时不管财政也好，企业也好，都是很困难。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政府出一点啊，企业出一点，方案尽可能优化一点，然后把这些污水一家一家接进城市污水管网。清淤筑岸主要的作用，它就是把原当湖污染的底泥把它清除掉。当时的水面面积是从0.8扩大到1.5平方公里，并且把周边的湖岸把它建起来了。搞活水体也是大家的一个共识，能不能建一条导流堤，涨潮的时候把海水引到原当湖的尾巴，退潮的时候再把这个潮水放到海里面去，形成一个循环。这个方案非常巧妙，靠自然的潮汐能形成原当湖的净网。
1: 话说到1992年，第一个疗程结束时，我的身体已经好太多了，基本不臭了。
2: 92年首届云大龙舟邀请赛今天隆重举行。
1: 这年端午节，市民朋友们再次聚在我的地盘，用一场划龙舟比赛来为我庆祝。
2: 经过近几年的综合治理，今天第一次以水清鱼跃的崭新面目呈现在厦门人民的面前。
0: 打造一个供大家休闲娱乐的一个风景区，到湖区散步休闲的人越来越多，感觉这个开放的空间非常舒心，非常惬意。我本身也住在湖边，我们即使自己在休闲，也是在检查哪个地方做得不好，有没有改善的地方。
1: 治生态病贵在坚持。30多年来，厦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已经持续为我进行了5个疗程的治疗。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很多像老庄、小谢这样的好朋友，必须要为他们点赞。我认为他们不只是生态守护者，更是环保艺术家。我就是他们倾尽心力描画出来的作品。
3: 36年来，厦门市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云当湖综合治理实现了从点到面，从水下到岸上，从单一治理到联合共治的转变。
4: 云当湖综合治理是我国海洋生态系统综合治理系统修复的起步，体现了人民至上、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法治思维，为厦门开启生态文明建设闯出了路子，厦门生态意识从此觉醒，开启了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厦门实践。
1: 今天的我已经成为城市绿肺，是厦门乃至中国的骄傲。但对于这座城市，我只是一个开始。治愈一个湖，带动一片海，造福一座城，生态的涟漪不断在这方水土扩散蔓延。

0: 早上好，我是美丽时尚的丽丽，欢迎收看我的 vlog。 今天的视频我要带大家来一场 city fly， 一起去参观我的新家吧。当当当当，就是这里，这里的环境舒适安全，是我们的避暑天堂。每年夏天我们都会从东南亚飞到五缘湾，跟许多朋友们一起在这片海湾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不过20多年前，五缘湾远没有现在这么热闹，就有请当年负责开发建设的总指挥分享一下那段故事吧。
1: 今天我们看到五缘湾都赞叹它之美丽，但是我们知道五缘湾呢，早年是作为晒盐场，后来作为养鱼池，所以修起了一条长堤，把海洋分割开来了。湾内由于海水的流通不畅，所以造成的水质很差，甚至有的地方发黑发臭。
0: 这样一个地方又是怎么被我们看上的呢？
1: 当时有一个方案，就是把海堤打开来，让海水走进我们的五缘湾。但是呢，客观上讲，这需要清淤，2000万立方米的泥沙要清走，这是要花许多钱。而那个时候，人们的观点是围海造地，填平它，盖楼，卖房。因此呢，这个意见也有很大争议。如何保护我们的城市的海洋，我们一直遵循习近平同志的很多理念在继续推动。最后市委市政府根据厦门人民的期盼，征求了广大专家们的意见之后，决心打开海堤改造五缘湾。
2: 五缘湾是岛内仅存的一处湿地，在海湾田园风光的基础上，规划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生态湿地公园。整个项目今天正式动工。
0: 当我们还在苦苦寻觅消夏避暑的新家时，人类正在整治重建自己的家园。人类拆除了海堤，清退了养殖，五缘湾一下子活了过来。
3: 我是2006年来厦门参加五缘湾的综合建设开发，我在这边现场设计配合，待了4年。五缘湾的建设充分地借鉴了元丹湖的一些宝贵经验，比如在清淤这一方面，利用现有的淤泥筑一些生态小岛。
0: 原本的烂潮滩越来越有家的样子了。几位前辈就这样在五缘湾工地的土山上住下了。却没想到这里已经划入了产业园区，即将被彻底铲平。眼见新家就要永远消失，大家都急坏了。不过我们被好客的厦门人撞见了。
1: 这个时候有市民给我们寄了一张照片，让我们惊呆了。5只立喉蜂蝠鸟站立在一个树枝上，这么美丽的鸟啊，在厦门其他地方都难得看到。这座小小的山包，居然是这么美丽的立喉蜂蝠鸟的副产院。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山推倒了以后，动物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将变成它的墓地了。我们厦门经过充分讨论后决定把立喉蜂蝠居住的骑马山完整的保护下来，不再开发，把它从高新科技园区用地改为自然生态保护区。
0: 就这样，我们从客人变成了家人，在这里恋爱结婚，并生下厦门籍立喉蜂蝠宝宝，家族不断壮大。而在五缘湾这个美丽的新家，越来越多人也选择来到这里，与我们共同生活。
3: 独眼湾湿地公园的建设为当地的老百姓提供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不管从整个湿地的迷宫还是天鹅湖，都是现在老百姓最喜欢来的一个地方。我是从一个年轻小伙子到现在中年大叔，然后独眼湾也算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孩子一样对待他，从一个设计师到一个市民湖长，伴随他的成长，守护他，保护他，爱护他。
1: 今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为当时厦门的这个决定深深感到真的高兴，因为有了这样的决定，它不仅仅是打开了一片海域，更重要是我们厦门人民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呵护大自然一种理念的印记。

0: 厦门市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规划的跨岛发展重大战略，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和城市发展这个关系，特别是对海湾这一块，首先的动力海水的循环这非常重要，第二就是对海湾型城市的规划也充分考虑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1: 家人们，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会启程去东南亚过冬，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这是丽豪风虎与厦门家人们的约定，这片海湾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重来。
1: 我叫刘一天，萌新网格员。十天前，我拥有了回到昨天的能力。我要讲的是张大爷让我帮忙买花的故事。
2: 哎，你去哪儿忙忙躁躁的？
3: 逆天改命。
1: 现在的一切我可太熟了，打印身份证的小哥。
4: 我来复印身份证。
3: 老板，给我来束花。
5: 啥子花？
3: 一束白玫瑰。哟，
1: 什么是慢性子？花店老板可以完美诠释。
5: 宇宙，六朵，三根。
3: 谢谢老板。于大爷，哎，管阿姨，管阿姨。
1: 马上就要掉一地水果的孕妇。10, 9, 8, 7, 6, 5, 4, 3, 2, 1。
3: 哎呀，窜窜。哎，小刘，
6: 你说你说你。你说下周二早上10点消防演习啊？
3: 啥演习？
6: 消防演习。哦，
3: 那啥演习？
6: 不是，你说还有事儿？下周二早上10点消防演习。
1: 还有，总是记不住时间的李叔，以及天真到什么都信的王阿姨。
7: 哎呀，是假的呀！
6: 这些都是诈骗信息，不要轻信啊！我还有事，我先走了，拜拜。
8: 别人情人节都有花，我连束花都没有。
9: 刘哥，这花能不能借我用一下？我女朋友生气了。
6: 那不行，这里张大爷
9: 情人节我给我女
6: 张大爷买的，我
9: 生气，
6: 我买你的好不好？
8: 走开！
10: 哎呀，那个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啊，
6: 就是
10: 稍微不注意就绊倒。
1: 晚了。还是晚了，为什么？
6: 喂，孙姐，下周有个什么演习来着？不，
11: 帮我买束花呗。
1: 张大爷可以啊，
3: 又相中哪个阿姨了？
1: 那是第一次还差5分钟，第二次差4分37秒。
12: 我们网格员要做好公共服务最灵敏的触角。用真心真

0: 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 你刚毕业，做事不要太毛躁。
2: 每当我做得越好越精准，离成功的距离就越近。我明白了，把每件看似重复的工作做得越精细越用心，
3: 重来
2: 就可以打破循环。
3: 重来，
2: 重来，
3: 重来，重来。
2: 既然重复，就要有重复的意义。
4: 孙姐，帮他打印身份证。
2: 有时候我们需要互相配合，有时候我们要学会很多技能。
4: 看见苹果。
2: 有时候我们得更细心周全，有时候我们要优化工作方式，有时候我们得守住居民的幸福生活。
4: 先生，
2: 有时候我们要了解每位居民的性格特点。
4: 小灿灿，张导演，花到了。
5: 别急，来了来了。
4: 终于赶到了。
5: 我说刘啊，你还陪我去个地方。
4: 走
5: 走
4: 走。
2: 原来今天是张大爷和老伴的结婚纪念日。
6: 张大爷，你说这人每天重复的过日子是为了什么？
5: 因为看似重复的每一天呢，他都会有新的收获。
2: 是啊，哪有什么重复的按钮，不过是社区网格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用心为民服务，把每件看似重复的事做到更好，在重复中坚持耐心和创新，每天都是崭新的开始。我们重复的每一天都是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起点。

安碧水，勾勒甲天下的绝世风姿。海上风帆，映衬北部湾的风生水起。百岁寿星，续写山水间的生命传奇。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这是期许，更是责任。在深入推进美丽广西和生态文明强区建设的进程中，广西各族人民牢记嘱托，筑牢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持续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金字招牌。当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正在变为现实。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一直牵挂的漓江，把漓江山水亲切地称呼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宝贝，反复叮嘱要呵护好漓江的美丽山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饱含深情，寄予期待。为了守住漓江的生态底色，一场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的生态接力持续展开。

0: 进入风干物燥的时节，漓江源头猫儿山的党员护林队增加了巡护次数，
1: 打击非法捕猎啊，乱扯乱划啊，还有森林防火，凡是与猫儿山保护区野生动植物啊有关的，都是我们的工作范畴。
0: 1976年，为了保护珠江水系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广西成立了猫儿山水源涵养林保护站。邓大军继承父亲的衣钵，当上巡护员，在这大山里一待就是27年。
1: 这一片杉木林就是当年我老爸他们种的，取的是蛙黄，没得电，那个时候没有车，是小车啊、米啊，主要是往高头挑上来的。
2: 我们这代人很多都是边防天圈、县中村、县外中村、县支村，守好了猫儿山这块土地。我们规定的耕地就收走了。
0: 猫儿山上的涓涓细流，穿行山林，终成漓江之水。
3: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民族共同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实现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广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建设，至少包括自然生态、健康长寿、生态文化、绿色城市、和美乡村等几个方面的丰富内涵。

0: 我们是经常不定期的对这个水质进行一个检测采样，它到底有没有受污染，然后它这个水质的这个变化情况。
1: 作为生态环境一线的执法者，焦岩雄足迹遍布了柳州的每一个角落，见证了柳州从酸雨之都转变为全国水质冠军。
0: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虽然很辛苦，但是柳州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然后空气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群众的幸福感越来越高。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辛苦也值了。
1: 工业重镇柳州打赢了铁腕治污的攻坚战，走出一条传统工业城市的绿色转型之路，让山水美与工业强并行。广西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保持全国前列。连续两年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
2: 海鸥一起在动了，就说明有鲸鱼在动，或者水下有情况了。哎，这里，看到吗？
1: 今年是这支联合科研团队追鲸之路的第八个年头。为了布氏鲸的研究与保护，他们每年有100天都在涠洲岛上。哦，得益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加强和海岛生态绿化的推行，曾一度被认为在中国大陆沿海绝迹的布氏鲸，已经成了涠洲岛海域的常住居民。由此，涠洲岛海域也成为我国境内近海已知唯一的大型鲸类稳定栖息地和捕食场所。
2: 它是追着鱼来到这片海域，保护一个旗舰物种，其实是在保护它的栖息地，也就是保护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
1: 北部湾海域水质良好，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功不可没。近年来，北海市推动协同治理，加大对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力度，红树林面积稳居全国第二。自然天成的生态之美，也是后期发展之势。蓝的北部湾海面上，连绵的八桂群山之中，一台台风机日夜不息，一块块光伏板熠熠生辉，一张张电网逐绿追新。如今的八桂大地，多个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扬鞭加力，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已跃居全国前列。能源结构减碳加绿，发展方式深刻善变，绿水青山增光添彩，在勤劳善良的八桂儿女手中，上天恩赐的生态优势已经成为宜居宜业的发展盛世。
3: 广西的能源发展逐绿而行，不仅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清洁能源，也呵护了广西的青山绿水，有力促进构建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0: 6年前，在外打工的梁芳玲回到村里，接受了攀岩安全员培训，从此成为空中公园飞拉达的一名安全员。石山众多，峭壁林立，曾是阳山村发展经济的拦路虎。2017年，当地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地运动，建成了中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找到一条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新路子。许多村民像梁芳玲一样找到了就业机会，
1: 只要是可以照顾老人和监督小孩学习，希望小孩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出了社会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0: 如今的阳山村实现了体育产业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优势互补，年均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1000余户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景区就业以及发展餐饮民宿等延伸服务业，实现户年均收入增加3万元以上。阳山村的幸福蝶变，正是广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真实写照，一幅幅村美人和共富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正在八桂大地铺展开来。在巴马瑶族自治县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90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
2: 乡村难得，
3: 厉害！
0: 目前，广西有37个中国长寿之乡，位居全国之首。长寿福地已成为广西的一张亮丽名片。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长寿资源，让广西成为八方宾客眷恋的诗和远方。在北海生活着这样一群旅居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尽管民族和风俗习惯不同，却都把广西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4: 老北海人和新北海人要相融，说各个民族兄弟姐妹要相融，旅居者感到这个家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和谐的、快乐的、相互帮助的、共同养老的一个家。就我们志愿者大部分是党员同志带头，那么这些人牵头，使得这个组织充满了活力。
0: 各民族的旅居者们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共同感受着家的温暖。而以良好生态为基础，以文化交流为纽带的温馨家园，也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
5: 广西各族人民既是宜居康寿广西的享有者，还是推动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这有助于更好的团结和凝聚各民族在一起，促进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广西实践。
0: 山川锦绣，江河奔流，碧海辽阔，如今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八桂大地，绿水青山颜值更高，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共建共享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交响乐章越来越激昂。

0: 旧县，这是哪呢？我的家乡，我来说，这里是明光市女山湖镇，一个见证了历史沧桑又饱含深情与故事的地方。
1: 提到女山湖呀，人们或许想到的是波光粼粼的湖面，渔舟唱晚的宁静。而这个温婉又坚韧的古镇，虽然经历过岁月的洗礼，依然闪耀着不灭的光芒。
0: 我现在是在明光市女山湖镇的嘉佑院，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时光的大门，一起来聆听历史遗留下来的深沉的钟声。
1: 嘉佑院巍然矗立于昭信古城之北，如同一位守护神，默默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与变迁。
0: 嘉佑院在宋朝时期展现出了其最为壮观的景象。据说当时的僧人们呀，每当夕阳西下之时呢，巡视寺院的时候需要骑上马匹。
1: 嘉佑院的三间大殿虽历经风雨侵蚀，却依旧保持着那份古朴与庄严，仿佛每一根梁柱、每一片瓦砾都在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与文化的传承。
0: 关于嘉佑院流传着众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其中呢，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宋仁宗皇帝曾经在此亲自主持超度亡魂的水陆道场。
1: 千年前，淮河两岸成为了宋金两国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而昭信城现今的女山湖镇更成为了双方反复争夺、拉锯战不断的惨烈战场。无数英雄的将士在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宋仁宗心怀慈悲，毅然决定亲赴前线，以表哀悼与敬意。
0: 临行之际啊，宋仁宗特地携带了吴道子大师所绘的《水陆神仙图》108轴，意在祈愿神祇护佑这片土地的人民重归安宁与祥和。
1: 与嘉佑院交相呼应的一座古朴典雅的古戏台映入眼帘。这座始建于清朝咸丰末年的戏台，虽历经风雨洗礼，却依旧不失其庄重与辉煌。戏台整体式样为映山两坡水势，青砖墙体，立面通高11米，面阔10米，径深6.5米。站在古戏台下，仿佛就能听见往昔的丝竹之声，戏曲悠扬，唱尽人间悲欢离合，也铭记了过往岁月的庄重与辉煌。
0: 说到女山湖，不得不提到它的另一重身份——古火山口。置身其中呢，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感受到那份从远古走来的坚韧与希望。
1: 亿万年前，这里曾是火山的怒吼之地，如今却化作了一汪温柔的碧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也见证着旧县的变迁与重生。
0: 这就是我的家乡明光市女山湖镇，在这里每一砖一瓦就像流淌在女山湖里的滔滔之水，蕴含着许多神秘的过往。它不仅仅是一个地名，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文化的传承。欢迎您来旧县感受这份跨越千年的庄重与美好。

0: 力中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摄制组来到了浙江省海宁市的霞市街道，在这儿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霞市灯彩节，能看到各种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花灯，可在这儿啊它不叫花灯，而是叫灯彩，这是为什么呢？咱们啊赶紧找一个明白人问一问。
1: 霞市灯彩在江南一带远近闻名，2006年还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全面了解霞市灯彩的历史和制作工艺，我们记者联系了霞市灯彩的非遗传承人胡金龙。
0: 胡老师，咱这儿的灯彩是不是就是花灯啊？
2: 灯彩是花灯中的一种。
0: 哦。哎，
2: 因为花灯它包含着就是彩灯和灯彩。
0: 嗯。
2: 还有比如说我们乐琴的首饰龙、金华的板灯笼都属于花灯的范围。
0: 那为什么咱这儿是叫灯彩呢？
2: 我们的主体是彩，彩就是灯的壳，我们做的就是外面那个壳。
0: 哦，也就是说灯是次要的。
2: 对，
0: 只要能把我们的外观给照亮，能凸显咱的外观就行。
2: 对对对。
1: 胡金龙告诉我们记者，霞市灯彩起源于唐代，宋代开始慢慢兴盛。南宋时期，霞市灯彩曾经作为朝廷的贡品悬挂于临安城东华门外凤楼前，风头一时无两。
0: 我知道这元宵佳节啊，这赏灯是各地都会有的习俗，那为什么咱霞市灯彩是首批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呢？
2: 因为霞市灯彩是一个特殊的品种，它里边有特殊的工艺。
1: 霞市灯彩的造型取材于日常生活，所以造型各异，种类繁多。但霞市灯彩最独特的地方还在于制作工艺，尤其是针刺花纹，它使用绣花针一针一针扎出美丽的图案，制作精巧，细腻秀丽。
2: 我们每一个灯彩上都有密密麻麻的针孔的存在。
0: 哦，这上面就可以看到吗？
2: 这个都可以看到，上面都有密密麻麻的针。
0: 哦，这仔细一看真的是有。对对，这全都是密密麻麻的针眼。
2: 对对对，这种手工针刺针出来一针一针扎出来的针孔，所以通过灯光的效果能体现它的玲珑剔透。
1: 传统的霞市灯彩全都是手工制作，一盏小小的灯彩在霞市古镇历经岁月的洗礼，融合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逐渐成为饱含中国风的艺术品。时至今日，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霞市灯彩也在与时俱进，不断革新。
0: 我发现现在很多的灯彩都是用 LED 灯了，那在之前咱是用什么把它照亮呢？
2: 唐代的时候用的是松枝点灯，就是松树上的有枝用来当光源，后来有了烛光源以后呢，我们就是采用烛光源，用蜡烛点灯。
1: 现代技术的应用让霞市灯彩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灯彩的种类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这时我们记者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
0: 为什么现在不是元宵节咱还能看到这些灯彩呢？
2: 以前的灯会活动也不单单是在元宵节有，而且更多的灯会活动是在二三月份，除了这个时间以外呢，还在重大的一些喜庆活动中间呢，也经常为同事举办那个灯会活动。特别像今年，为了弘扬我们霞市灯彩的传统文化，我们海宁政府还特地举办了一个灯彩艺术节。
1: 原来当地政府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美丽乡村，发展乡村旅游，从10月1日就开始举办灯彩艺术节，一直持续到来年的元宵节，这样外地游客来到霞市，不用在元宵节也能看到霞市灯彩。
3: 以前在电视上面看到的时候，觉得哎，这个好像很普通，觉得就是好像有几层纸，用架子捏起来，仅此而已。但今天看过之后，觉得非常震撼，因为它里面牵涉到了非常艺术的一些集合。包括很多匠人的用心的一个制作，
4: 它的做工还有它的那个技艺，就体现了那个匠人的精神，然后特别精细，特别美观。
5: 我是第一次到那个这里来看这个灯彩，很迷幻，就像到了一个梦的世界，就这种感觉。
1: 慕名而来看灯彩的游客越来越多，霞市灯彩也逐渐成为热销的旅游产品，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会买上一个小灯彩作为工艺品装饰居住环境。随后胡金龙就带我们记者来到一个制作灯彩的工作室。
2: 一般像这种灯啊，
0: 嗯，
2: 我们如果要做的话，做一个灯要7天到10天时间。
0: 7天到10天。
2: 是，如果说嗯做的比较精致的好的话，因为一般都在2000到3000一个。
1: 纯手工制作的霞石灯彩，因为制作工艺比较复杂，所以价格也比较昂贵。最贵的灯彩品字亭价格高达12万元，不是纯手工制作的灯彩，价格就相对便宜一些，一个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在这个工作室，我们记者看到有工作人员正在制作灯彩。
2: 这是我们霞石灯彩八大技法中的最有特色的针刺工艺。
0: 针刺工艺，
2: 对，你看它在一针一针的就这样把它扎孔。
1: 霞石灯彩的制作工艺独特，主要有熬、扎、结、裱、刻、画、针、弧八大技法，其中最有特色也是最难的技法就是针刺工艺。看着这位工作人员扎得如此轻松，我们记者小林也准备跟他学习一下。工作人员告诉小林，第一行扎的时候比较简单，直接扎一条直线即可，但到第二行的时候就有点复杂了。
6: 第二行的时候在间隔两个针孔中间，
0: 哦，要插着空，
6: 这样，对，这样看的话像一个菱形的，
0: 嗯，
6: 就是这个叫破花针。
1: 在妙东雅的指导下，小林尝试扎了两行，看着非常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0: 哎呀，我这扎了还没有到三行呢，就已经感觉到眼睛都花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小针眼都密密麻麻的，看着非常的细。
1: 扎了没几行，小林就感觉满眼昏花，只好作罢。苗东雅告诉我们记者，正是因为有了旅游业的推动，霞石灯彩作为一种传统工艺品，才慢慢走出霞石街道，走入寻常百姓家。霞石街道位于海宁市城郊，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古镇。在唐朝以前，小镇面积不大，位于两座小山之间，中间有一条小河流过，两山加一水，所以取名为霞石。那当地政府是如何想到通过旅游的带动促进灯彩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呢？带着这个问题，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记者就来到霞石街道办事处，并认识了这里的工作人员高丽梅。
0: 咱是怎么想到通过旅游的推动来传承灯彩文化的？
7: 我们在每个乡村建设过程当中啊，对一些当地的传统文化，比如说霞石灯彩，采取的是一种保护性的开发。我们采用的是一些保留原有的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加入一些现代元素，比如说我们做成壁灯，那么可以摆放在那个家中啊，还可以做一些灯刺，刺片，把它做成一个旅游产品带回去，这样子啊。
1: 通过

0: 来到了南关乡。
1: 感觉这街道很有古装剧的感觉，这是什么年代建成的？
2: 这个是明清时代建的啊。
1: 明清，
2: 对。
1: 那它为什么保存得这么完好？
2: 那个原来呢也不是这样子的，后来我们成立了南关乡历史街区管委会，对这个区域呢进行了修缮并开发。
1: 哦，也就是说修缮之后变成了现在这样。
2: 是的，是的。
0: 南关乡位于霞石街道的东南部，南北长350米，东西宽约50米。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的江南古街道，在街区中穿行，依稀能追寻到昔日江南民居的风貌。前店后坊，临河而居，商住合一，展现出典型的江南建筑风格。但在2008年之前，这些古街道已经相当破旧。为了保护这些历史文化街区，当地成立了管委会，进行保护性开发。张振熙就全程参与了这项工作。
1: 这南关乡在没改造之前是什么样子？
3: 没改造之前是一条非常破旧的一条老街了，因为它是一条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一条古街。嗯，你现在看到这些地方都很漂亮，但是以前呢，这里多砌的墙啊，把一些老的这些木头啊都已经拆了，就都很陈旧了。
0: 2008年。南关乡历史街区管委会开始对这条明清古街道进行修复，在保持原有建筑布局和结构的基础上，对所有建筑和道路进行修缮，同时对街道的基础设施进行改进升级，三线入地，对周边的环境进行整治美化。
3: 建筑都是按照以前的老的一些建筑的样子样貌来把它重新恢复过去，修回过去，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把一些现代的生活设施给它不仅是用，比如说电线、通水、污水排放等等，三线入地，都从以前的这些老石板的下面走。
0: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街道变得更加整洁，环境变得更加漂亮。这条古老的明清街道慢慢成了当地知名的旅游景点，也有很多外地人来到这里，感受江南小镇的古老韵味。
4: 我觉得南关乡很有古镇的气息，江南水乡的韵味。然后这边我逛一下，发现很多灯彩、皮影戏都很有地方特色。
5: 这边挺有江南水乡的感觉，古镇嘛比较有韵味，还有他们这边灯彩的特色都挺漂亮的。
6: 下午自己就坐坐啊，晒晒太阳，很舒服。
0: 游客所说的皮影戏就是海宁皮影戏。它在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南关乡历史街区管委会在修复开发的过程中，特意在入口处设置了一个区域，集中展示霞石街道的传统文化，比如霞石灯彩、海宁皮影戏等。随后，在高丽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海宁皮影戏演艺中心。高丽梅告诉我们记者，在建国以前，霞石的皮影戏表演团队很多，每当遇到过年过节或者红白喜事，很多人都会请皮影戏班子到家里进行演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娱乐的方式越来越多，表演皮影戏的团队就越来越少。不过近些年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外地人对皮影戏的兴趣也越来越浓，表演皮影戏的团队又慢慢多了起来，海宁皮影戏重新焕发了生机。现在正在表演的队伍就是其中比较优秀的团队。等表演结束，我们记者来到后台，认识了海宁皮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坤荣。
1: 咱全国各地的皮影戏这么多，为什么咱海宁的皮影戏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7: 我们海宁戏皮影戏我们有海宁的特点。我们唱腔呢，我们唱海爷腔，唱那个岳阳腔，人家呢
1: 有地方特色，
7: 特色的。
0: 南宋初年，皮影戏从北方传入海宁，刚开始唱腔比较简单，后来受本地方言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唱腔。除此之外，海宁皮影戏的美术造型也非常有特色。
7: 我们那个造型少雕镂，就是没有雕空的，你看不雕空的。北方戏啊，那个其他他们都雕空的，还有重彩环

0: 都是
1: 色彩比较鲜艳，
0: 色彩比较鲜艳。
2: 同时在操作方面，跟其他的地方皮影戏相比，海宁皮影戏操作比较简单。比如说一场打斗戏，一个人就可以操作。随后张坤荣就拿起皮影给我们记者简单演示了一下。
0: 那么两个人打的时候这样子打呢，这样子很方便的。你看，
2: 看到操作皮影这么简单，小林忍不住也想尝试一下。随后张坤荣就简单教了几个动作，没想到我们记者很快就掌握了其中的要领。
1: 牛魔王好。
0: 好好，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去哪儿你跟我走啊。
1: 好啊
0: 好啊。
2: 张坤荣告诉我们记者，海宁皮影戏剧目也非常丰富，大戏小戏文戏武戏有300多个剧目，好多剧目是其他剧种没有的，如聚宝盆、后遇续言等等。但观众最喜欢的还是耳熟能详的传统剧目，比如《西游记》《水浒传》等。近些年他们也与时俱进，根据观众需求不断研发新的剧目，最近就排练了很多童话剧。
0: 童话呢，我们有两种，一种童话呢是开口的，唱的说的，一种童话呢是哑剧，通过动作说明我们那个激情。
2: 童话题材的皮影戏非常受小朋友的欢迎，所以每到周末，很多大人就带着孩子来到皮影戏演艺中心观看表演，同时也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慕名而来，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电视里我看过，也是看过这种《西游记》，然后呢，它和电视里拍的真的很像，很真实。
4: 它动作方面还有这个配乐方面啊，感觉好像这个点找得非常好，比较生动嘛，好像比较有节奏感啊，给人感觉这故事比较灵动嘛，蛮吸引我的。
5: 感觉挺有意思的，他们前辈应该花了很多心血，很多心思吧。
2: 在南关乡，除了可以看到霞石灯彩、海宁皮影戏等传统艺术形式之外，随着游客的增多，街道两侧也慢慢出现了很多店铺，既有符合现代人口味的咖啡馆、酒吧，也有经营传统餐饮的百年老店。随后在高丽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一家经营餐饮的百年老店，并认识了这里的负责人杨文良。
1: 咱这家店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6: 这家店创建于1876年，到现在为止有140多年的历史了。
1: 100多年了？
6: 对。
1: 那是之前就开在南关乡吗？
6: 不是，之前这个景祥馆在那个路的西面100多米吧，相差。
1: 哦，也就是说后来才搬到这儿的。
6: 对对对。
2: 这家老店创建于1876年，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在2000年前后停业，但很多老海宁人对它的味道还是念念不忘。杨文良一家对这家百年老店的感情更为深厚，因为杨文良的奶奶就曾经在这里做厨师。
1: 您的奶奶会跟您讲到很多老景霞馆之前的事儿吗？
6: 会。那个时候呢，景霞馆店面不大，工作人员不多，但是他的菜呢烧得非常好，所以呢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包括徐志摩啊什么都来吃过。
2: 老店的往事一直伴随着杨文良的成长，所以当他听说南关乡重新开发之后，他最先想到的就是恢复老店的招牌，还原老店的味道，所以就在这里开了这家饭店。
6: 我以前呢也是做厨师的，也开过饭店。南关乡重新开发了之后呢，这个老街配老这个老店，这个不是很好啊。
2: 老店重新开张之后，很多老海宁人慕名而来，寻找过去熟悉的味道。研究地方史志的专家于坤林就是其中一位，他从小就经常到这家饭店吃饭，对于老店的过往可谓是了如指掌。这家店重新开张之后，自然也成了这里的老主顾。
1: 您之前经常到这儿来吃饭吗？
0: 啊，早就来了，我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1: 小的时候您就在这儿吃啊？那他这儿是有什么样的味道吸引着您啊？
0: 他这个味道就适合我们南方人吃的，他主要是什么呢？甜带咸，这个在北方是咸味。
2: 这家百年老店属于杭帮菜，最大的特点是甜中带咸，有而不腻。招牌菜有苏阳大面、生爆虾腰等。来这里吃饭的人以本地人居多，他们来到这里吃的就是老味道。
7: 他这边的饭菜就是有种家常菜的味道，比如说这道虾，基本上我们家家户户都能烧，而且也有种父亲或者母亲烧出来的味道，
8: 比较清淡一点，那么味道呢也比较可口的。
9: 它的取材还有做法都能够代表我们海宁的地方菜的特色，所以呢朋友过来我都会让他们来锦虾馆呢品尝一下。
2: 在南关乡，除了有本地人经营的老字号之外，也有很多外地人看中了其中的商机，开启了酒吧、咖啡店、创意小店，让这条老街充满了怀旧和文艺的气息。在众多外地的创业者之中，开咖啡店的贝一方就是其中一个。
1: 您是怎么想到了在南关乡去开一个咖啡店呢？
10: 我因为不是这边的人，然后我当年读书读好的时候来这边工作，然后呢那边那个时候在南关乡住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南关乡还没有开发，全是那种老房子，老的那种小楼，然后那边正好有一条落塘河嘛，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船，然后每天早上在船声中惊醒，就感觉这个地方挺适合居住。
2: 贝一方一直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店，所以后来听说南关乡重新开发，贝一方就辞掉工作，在南关乡开了第一家咖啡店。没想到经营情况还不错，甚至有点出乎他的预料。
10: 平时的话我们本地的比较多，然后一到节假日的话外地游客比较多，然后像周末的话一般都要预定的包厢。
2: 在霞石街道，除了南关乡之外，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有一个地方不得不去，那就是徐志摩旧居。民国才子徐志摩生活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呢？随后高丽梅就带领我们来到徐志摩旧居，并认识了这里的工作人员林妮。
1: 哦，这里就是徐志摩的旧居。
11: 对对。
1: 哇，感觉整个的设计风格非常的别致。
11: 这是一幢中西合璧的小洋房。
1: 中西合璧，
11: 它是1926年建成的。你别看它外面很小，实际上它楼上楼下有20多间房间，还有冷热水管，还有西洋的洁具，
1: 这些都有啊。
11: 对，而且你想不到吧，它里面还有电灯。
1: 电灯也有。
11: 对对，
1: 那在当时应该算是非常先进了。
11: 是的是的。
2: 林妮告诉我们记者，徐志摩旧居其实有两个，一个是他出生的老宅，遗憾的是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建筑是徐志摩的婚房。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当地知名的实业家。1913年，徐申如创办的霞石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建成发电，所以在1926年这幢建筑落成时已经装有电灯。
11: 1999年的时候修了一下，那么朝南的这一堵墙呢损坏的比较严重，其他的呢都是修旧已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帆轩，它是原来的中式的，抱头梁是原来的中式的，但是我们这个彩色的玻璃是当年从法国进口的。
1: 进口的呀？
11: 对对。
1: 哇，
11: 色彩
1: 保存到现在，
11: 色彩还是非常鲜艳。
2: 这个房子建好之后，徐志摩非常喜欢，称其为乡巢。房子的内部装修和居室布置他都亲力亲为，尤其是卧室和书房多采用西式家具。
1: 这就是书房。
11: 对，这个书房名叫梅轩。
1: 梅轩，
11: 陆小曼明梅，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它叫陆梅而不叫陆小曼。
1: 哦，哎，那徐志摩在这里都创作了哪些作品啊？
11: 他主要是写的小说家德。
1: 家德。
11: 对，他在这边除了蜜月之外，每年的春节、清明以及五月底他都是会回到这边小住的，也写了不少的短篇的散文。
2: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在徐志摩的作品中充满了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这跟他小时候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如今这个江南古镇建设得更加漂亮，也更富有江南水乡的韵味。高丽梅告诉我们记者，霞石街道除了充分挖掘本地的传统文化之外，近些年也在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12: 除了古街以外呢，我们还有美丽乡村啊。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当中呢，我们主要是以美丽乡村身临霞石为主题，充分挖掘我们每个村的一些特色啊，打造那个一村一品，一村一韵。
2: 霞石街道地处杭嘉湖平原， 南宋以来，这里一直是江南富庶之地。时至今日，辖市街道的经济发展水平也非常高。201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多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0000多元，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良好的经济发展状况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坚实后盾，所以在辖市街道下辖的荷叶村、南样村等村庄都建得非常漂亮，并且各有特色。随后在高丽梅的带领下，我们首先来到荷叶村。
12: 像我们荷叶村啊，它就是以花为主题。
1: 哦，是因为里面有很多荷花吗？
12: 是的，是的，他们这个村子呢，一年可看3种花，一个呢是荷花，还有广玉兰和桂花，可漂亮了
2: 啊。荷叶村以花闻名，而距离荷叶村5公里左右的杨慧桥村，则以水为韵，因为杨慧桥村整个村庄都被小河环绕。村里在进行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就围绕着水做文章。比如他们在小河旁修建了木栈道，并对河岸进行了美化。
12: 这个呢是我们杨慧桥村啊，它那个美丽乡村建设当中的一个点。
1: 哦，那它这个村子有什么特点呢？
12: 它的这个村子主要是那个水系比较发达，河流多，这是我们江南水乡这么一个特色。那个主要是一个田园村落加那个水乡小桥流水人家这样子的一个景致啊。
2: 与杨慧桥村相邻的南样村同样以江南水乡为特色，不过这个村之所以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脱颖而出，除了有迷人的风景之外，还因为一首歌

0: 这首歌的歌词作者是南阳村的村民朱金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随意写下的文字就充满了文采，这让我们记者颇感意外。随后在高丽梅带领下，我们就找到了这位隐藏于民间的高手。
1: 您是怎么想到要写《水韵南阳》这首歌的呀？
2: 哦，因为这样的，我们南阳村呢，以前呢就是河比较多，这里的特色呢就是水韵，所以呢在唱起美丽乡村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了水韵这个主题，主要把我们整个南阳村打造成一个具有水韵特色的，就是江南水乡风貌的那样的风格。所以呢当时有感而发呢，就写了这首《水韵南阳》。
0: 朱金良今年50多岁，从小就在南阳村长大，他亲眼见证了村庄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是近几年村容村貌的变化非常大。
1: 那过去这个村子是什么样啊？
2: 过去的话嘛，就是这个河道水草淤泥比较多，然后呢水环境质量也比较差，特别是前几年有养猪的，所以呢有多多少少有一点污水的。
1: 哦，有污水。
2: 对。
1: 可是现在看到这河水啊，包括周围的环境都很不错。
2: 是的呀，这几年经过那个水环境的整治嘛，把淤泥也清理了，然后村庄里面绿化也种起来了，整个河道也变漂亮了，河面也干净了。
0: 村庄变得越来越漂亮，朱金良个人的家庭生活这些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 个人生活变化也很大，以前住的是低矮的小平房，现在嘛大楼房盖起来了，然后呢汽车也买进来了，就是整个生活质量，那家用电器什么都买了，整个生活质量跟城里人没什么区别。
0: 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村子变得越来越漂亮，生活其中的村民自然是非常满意，感觉十分幸福。
3: 就是工作之余啊，到这个河道上来赚钱，然后我们就还可以洗洗水啊，等等，我们就是都感觉很满意。
4: 我从小是在这里生活长大的，中间的话去外地上了大学，然后的话发现还是家乡的比较美。
5: 在这里生活吧，很开心，然后每天吃好晚饭和家里人出来走走啊。后来那边还造了一个自行车道，我自己家里本来也买自行车嘛，然后自己在那边骑，都很好。
0: 霞石街道下辖15个社区，8个行政村。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各个村各有特色，从不同方面诠释着江南水乡的现代风韵。但霞石街道的党委书记倪生奇并不满足，他们还在筹划着更美好的未来。
6: 利用我们现在霞石街道得天独厚的这个一些自然条件，以及近郊区这样一个地理位置这个发展我们的现代服务业，以及我们的近郊的乡村旅游把我们霞石街道建设得更美，同时也更富有，更有品质。
0: 江南水乡，古韵犹存，霞石之美，美在文化，美在乡村。虽然我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不是很长，但依然能感受到这里浓厚的江南韵味。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来到这里，尽情领略这里的江南美景和独特的地域文化。

0: 你看，这些受苦的民众。
1: 朱国兄，中国现在没有一个真正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我们若能成立一个强度精密的组织，那么中国彻底的大变革便有希望。
2: 对，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这个政党一定能指引中国走向光明，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他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
3: 任之先生写得太好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2: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4: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3: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5: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6: 我属于孔子的事，共产党宣言，我承蒙大义，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困难中国需要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所见，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7: 秋白先生，这就是您发起的国际歌。
3: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要为中国寻找一条光明之路，那就一起唱响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战歌。

0: 兴路，携手共建踏征程，
1: 一起同心筑丰碑，凝心聚力谱新篇。
0: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中共调兵山市委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共同举办旗帜引航共赴新城专题情景党课。
1: 近年来，中共调兵山市委与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和辖区内央企国企深耕全域联动、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共建共赢联合党建模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再次联合党建活动，以能源报国的初心，一起为党庆生，为调兵山市和铁法能源公司的蓬勃发展凝聚振兴力量。
1: 今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漫漫长路淬炼不朽精神，这笔珍贵的财富是我党我军代代相传的精神根基。
0: 时代更迭，征途长新，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长征，肩负属于时代的责任与使命。下面请欣赏阴诗画我们的长征。
2: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保存有生力量，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将长征精神高度凝练为五方面精神，其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中，称长征是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身为新闻工作者，我深知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的那份力量，与群众结下鱼水深情。这种精神确保了红军始终获得最广泛的支持，成为革命胜利的根基。我们党已将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光大，并深深地注入到自己的血脉之中，成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政治本色。而这也正是我们党能够一路走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百年大党的重要底色，书写了一曲曲战天动地的精神赞歌，凝聚起党心民心，使党领导的队伍成为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

水畔战马鸣，为火齐团结。

拜。

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杨靖宇将军在苦参煤矿领导工人运动，在冰天雪地中以草根树皮冲击，宁死不屈，正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作为新时代煤矿工人，我们该怎样传承抗联精神、建党精神，扛起时代使命？答案就藏在平凡岗位之中，是矢志不渝坚守一线的责任担当，是精益求精钻研技术的执着匠心，是极难险重时冲锋在前的党员本色，是攻坚克难敢肯应图的奋斗姿态，更是倾囊相授薪火相传的爱喜情怀。新时代新征程，我愿做抗联精神的引领。

0: 这份美酒。今天他蓄谋已久，向我军抬起枪口，就像是一条疯狗，没想到下起黑手。
1: 红衣起日升月落，快红军旌旗漫过，红颜如四年雪落，第五次美酒难过。
2: 长征路艰苦漫长，前面一线肉围墙，不少战年轻儿郎，从此告别了爹娘。
0: 雪山他刺骨寒凉，精神却从未迷茫，不为那乔寒所长，恰逢关向远张良。
3: 那是众多的先烈用鲜血写的遗愿，让我们告诉世界，信仰他千年不灭，
4: 弟兄的灵魂不灭，去写上铭记的感谢。我们都拿起支笔，要写在我们心里，
0: 就是在岁月荣光，长征路在前方，那少年勇气胸膛，带我们续写辉煌，
5: 看祖国乔盛几行，咱敌人冲向东盟，依然是不屈模样，痴心活在那船扬，
6: 红旗下我们奔跑，挺起那冲天举扬，
7: 看如今山河无恙，愿中华国富军强，
2: 愿新的风云登场，看少年斗志昂扬，心中的一份信仰是精神源远流长，
8: 此生此地的脚步，前方的黑夜无数，你先写出的前路，等待着一份守护。
9: 战略核导弹打击伴随覆盖全球，
0: 从正式科教兴邦筑起了潜力铜墙，稻香岭河下乘凉，蛟龙探海在远洋，
10: 汉富襄阳金土城，吴楚中千年文明，成功的创新转型，崛起的能源新城，
11: 几代人敢想敢干，乘风破浪的向前，浪起剑心相伴，共建的美好家园。
12: 且看我历山少年，从未曾忘的从前，风骨中基因相连，血脉与薪火相传，
13: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0: 长征精神要

0: 多年来取材钓鱼山本地革命史实打造的红色微话剧，已然成为我市特色党建宣传亮点。
1: 今天让我们重回烽火年代的钓鱼山，一同见证烈士杜守义与二七队奋勇抗争的动人往事。
0: 下面请大家欣赏红色微话剧灯火1948。
2: 1931年，9·18事变后的第二天，日军占领铁岭县城。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交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钓鱼山地区涌现了许多英雄事迹和知情故事，成为了辽北地区

0: 愚かな死なぜ。順応を走る。
1: 就算点了鬼子们油，你本来也是大老百姓，藏好了，别出事儿。

0: 不闯大了吗？
1: 没事，二强，别怕，有事算我的。回家跟我娘说，我去内蒙的亲戚家躲一段时间。小鬼子，我去你的吧。
2: 东北国富以前，吊灵山地区有一位叫顾守义的民间志士，经常组织周边村民反抗日军的迫害。一次他放火烧了日军的仓库后，为了占地风头，躲去内蒙的亲戚家中帮忙放火。期间他练就了一身奇术，还结交了许多朋友，接触到了革命的先进思想，决心投身革命。1945年，他回到家乡，作为二区的区队长，配合县区开展工作。
1: 区长，前天呀，就到了我的老家四方地了。
3: 哎，二强，
4: 哎，走一走回来了，走一走回来了，
1: 快快快，范庆叔，
3: 哎，
1: 区长，这位呀是来高屯农会会长范庆叔。
3: 你好，范庆叔。
4: 你好，万总区长，早盼你来呀。
1: 区长，这位呀是大乡里屯刚发展的党员广胜哥。
3: 广胜兄弟好，李区长好，李区长
4: 好，你都好吧？
3: 是啊，喝点水，
4: 快，快点坐会儿，
3: 快，哎呀，喝点水，来。
1: 范庆叔，
3: 哎，
1: 区长这次来呀，是特意为了给咱省委支队招兵的事儿来。
3: 啊，
1: 我听说咱周围这几个村加一起，得有几十人报名了吧？
3: 有了，有了，有了。
1: 区长，那您给俺们仔细讲讲。
3: 好，这次我来呀，不只是招兵，还要转达组织上的谢意，感谢呀，咱们各个村为队伍上支援物资和人力。
4: 哎呀，都是应该的。
3: 现在呀，群众的热情都很高啊。这批啊有50多名后生报了名，可是啊国民党驻军也在附近，咱们的工作呀还要继续秘密进行，敌来我去，保持好游击状态，同时还要注意不被游客，保护好老乡的安全。
4: 是，都是咱自己的队伍，那没说的，这回呀我要给我家二强也报了名，让他跟着队伍走。
3: 好，太好了。这些报名参军的孩子有很多都是跟守义从小玩到大的。守义啊，
1: 哎，
3: 他们到了队伍上你可要多关照着点啊。
4: 好，
3: 守义啊，你可是块宝，骑术好又有号召力，还有你那些江湖经验也大有用处。
4: 李区长的意思是
3: 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山山岭岭能被转化的力量都能够了解我们，加入我们。
1: 是，区长。
5: 耶，大勇哥。
3: 哎呀，咋的，华子呀？啊，
5: 突围下山了。
3: 啊，
5: 我大街上去了。
3: 哎呀妈呀，小华子，土匪来了多少人？
5: 二哥，来的倒是不多，赶了2辆拉车，就4-5个人。
3: 哎呀妈，土匪来了，你这4-5个人。赶紧说
5: 啊，
3: 别急，我带几个战士过去，绝不能让他们伤了性命。
4: 好好，
1: 区长。
3: 哎呀，
1: 没有大事儿，来这几个人呢、啊？那就是过节了，想接点嚼头。二强，
4: 哎，
1: 跟我去会会他们。
3: 这他妈还有三杆子送来的，放他过来。
1: 来个柳子的呀？
0: 嘿，可来个道上的。我们是龙首山许大郎家柳子。
1: 各位当家，早听说咱们柳子啊，那是橘红丸亮，那大窑炸的是天香，你何必为难这些穷乡亲呢？不如给兄弟个门面，去我家喝几杯如何？
0: 金盆打水，银盆装，交情不够难收枪。
1: 和尚跟着月亮走，相互溜光，借什么
0: 呀？嘿，这小子还他妈挺横，甩个腕儿吧。
1: 木边土腕，
0: 木边土腕，你姓杜？
1: 对，
0: 你是石皇居杜守义？
1: 正是。
0: 哎呀，杜大哥，休养休养，怎么早说呢？你俩，我这么办，我来给我来个活。这俩他妈造孽玩意儿，真净他妈给我惹事儿！哈哈哈哈，杜大哥，早就听说过你。去年呢，你到我们山寨帮我们医好了马瘟，当时我们哥几个没带，今天就没人拦你。我们到他家呀，一直要感谢你，可就找不到你人儿。哈哈哈
1: 哈，好说兄弟，本身呢，我也是西安马的人，再一个，我也愿意结交咱们这帮兄弟。
0: 走，上我家喝酒去。不，这哪里还好意思去家里吵吵？兄弟们也不知道这天是杜大哥到的，咱俩去，把这车俩去，来来。大哥呀、啊，这些杜大是给家人带的铁礼，
1: 这可不行啊！你们呐、啊，能给我个面子，以后别动我们乡亲们就行了。我哪能要你们这粮食啊？拿回去，兄弟。
0: 收回，杜大哥，这也是替我们大当家呀了出了一桩心愿，务必收下。
1: 你看，那二强，哎，咱就收下。谢谢兄弟们，
0: 杜大哥，天色不早了，我们兄弟就回山了。以后有用得着弟兄们的地方，到山寨打个招呼。
1: 好，兄弟们，散会。
0: 大哥，后会有期。这他妈终于没想到你大善良。
6: 哎，守义哥，
1: 哎，
6: 我怎么感觉咱们回家把土匪给抢了呢？
2: 随着斗争形势的不断演进，1946年9月，联合县大队为保存实力，决定转移，开始了小长征。队伍转移至辽吉省委驻地白城，期间进行了多次战斗。
1: 全体集合。好，走！立志，向右冲！花庆叔，
3: 哎，
1: 乡亲们，你们快回去吧，我们这次啊是临时转移，很快就会回来的。你们要是真有事啊，就给俺们捎个信儿。
7: 你就放心去吧，
3: 孩子们，你们放心走吧，记住咱们的信号，要是咱的路回来呀，就在村口给我鸣枪三声，我好让家家户户灯火通明，照亮你们回村的路。
8: 爷，那要是敌人的兵马呢？
3: 那还说啥呀，关紧窗门，闭门不出呗。
1: 哎，准备出发，乡亲们，快回去吧，我们还有很多硬仗要打。回去吧，小友，冲！
0: 保重。

0: 随着区委返回铁岭地区，与驻扎在铁岭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村与村之间的争夺战。我军先后占领了大江家屯、莱沟屯、娘娘庙、冯家岭、上三家子等多个村。
1: 完成。总一哥，今天这仗打得漂亮，不到半个钟头就解决了战斗，这回呀咱们休整一段了。哎，这眼看都要到阿奇了，想想啊，一会儿都两年没有回家了。
2: 可不，咱出来的时候啊，我那儿子还没满月，现在估计都能叫爹了吧。
1: 那必须能啊，听我爹说呀，嫂子天天在家给孩子看你的照片，嫂子对孩子说呀，他爹是个大英雄。
2: 得，又拿你哥逗闷了。兄弟们，把战利品收了，回家。
1: 是。二强，
3: 听，
1: 楚一哥，前方那不是敌人从内蒙招来的匪兵吗？被咱们打散了，现在又出来欺负老百姓来了。
2: 真有那本事啊，战场上见人呢，拿枪欺负老百姓算什么呀？我最看不惯这。二强，上马。
4: 追。
1: 是。
2: 铁塔二十队，走。
5: 找到了，在那边。
6: 都三岁了，还不会叫爹呢。等见了面呢，你就能会了。哎，我这眼皮咋整跳呢？
2: 站住！
1: 熊一哥，幸亏呀，你骑得快，这眼瞅都到四皇帝了，都解决完了，
2: 解决完了，兄弟们。大礼品拿好，回家了。
1: 冲一个！
3: 大强，过不去。
1: 少一个！
7: 转告我妻。机声响切，已无法偿还。世间只他一人，是我亏欠。他若改嫁，杜家族人切勿阻拦。感念组织一路教导，家乡解放之日已近，守义。却无缘与同志的共建，最是遗憾。
6: 孩子，记住你爹杜守义，咱们铁岭的大英雄。
1: 爹，守义，爹，当初。我送你们十几个出城，二姐，就你命大呀，能够看到这世道也太平。守义呀，我们没有等到你带着队伍回来，鸣枪三声啊！但乡亲们，家家户户给我灯火通明。
3: 这是一片深情的土地，这是 是鲜血浸染的260平方公里。英雄的军队，英雄的人民，愿我们的牺牲与付出能够唤起人们对和平的珍惜。
6: 我们的故乡不会忘记，有一生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是这片热土上忠勇军士的后代，他们的爱国精神一定会被后人铭记，世代传承。
0: 红色热土上的冰山儿女，请记住先辈们的忠勇和英雄的足迹，听那些为人民而吹响的冲锋号声，将永远地响彻在辽北大地上。东北民主联军206师10万团
4: 到，
0: 东北民主联军40师团
4: 到，
0: 东北民主联军某旗22师2团
4: 到，
0: 中共铁岭中西县委20队杜守一骑兵连
4: 到。
0: 1948年10月28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2纵队36师攻克铁岭县城，铁岭市全境解放。山河无恙，国运绵长，那些精神我们将永远追寻，永远

0: 铭记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传承是为了奉献的火炬生生不息。
1: 无论是攻坚克难的前沿，还是风雨无阻的保供一线，铁能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
0: 他们用一份初心，一种精神，一脉传承，一腔赤诚，在岁月的征程里坚守不渝，致敬铁能。
1: 辽北大地，十里梅台，时光的刻度丈量着铁能半个多世纪的波澜壮阔。从荒原破土的誓言，到深井破江的坚守，从手刨肩扛的峥嵘岁月，到智能开采的时代新篇。铁法矿区发展的每一寸年轮，都镌刻着一种深潜地心向光而生的

0: 发展的浩荡长河中，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有感人至深的故事和拼搏足迹，推动着企业一波斩浪、阔步前行的星耀，去仰望那些铸就铁能丰碑的精神群像。
1: 我是马鸿章，在这个矿区一干就是41年，虽然已经光荣退休，但是心里始终牵挂着这片矿场，也牵挂着中央二队。我觉得铁马精神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一群人的坚持。敢打硬仗，敢啃硬骨头，手毛出息，就是这个队伍最珍贵的存在。别忘了我们的名字。
2: 老队长的话刻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说实话，现在咱们矿工作面的条件不比以前，顶板碎，片帮频发，临水大，瓦斯变化快，多重隐患叠加，干活难度特别大。之前有人跟我说，条件这么差，你也差不多干干就得了，别太较真。可我从来都不敢这么想的。咱大兴矿是公司的主力矿井，主力矿井就该有主力的样子。

0: 条件越难，咱越不能怂，越不能拖后腿。2022年，北2120缺氧，坡度大，机器容易打滑，支护风险高，难度超出常理。可我们全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呀。党员带头，顶上去，一点点摸索办法，一遍遍调整工序，硬生生啃下了那块硬骨头。还有北二12层轨道通号，那底板全是烂泥浆，人站都站不稳。我带头跳进去，人工配合泥浆泵，一寸一寸的清，一车一车的运，硬生生把烂泥潭收拾成了规整的航道。这么多年，我们多次拿下优秀区队、六好区队的荣誉，那可不是我们运气好，那是100多号弟兄用血汗拼出来的。顶板再碎，碎不了我们干活的韧劲；压力再大，也压不垮我们干活的劲头；风险再多，也多不过我们守护安全的责任心。老队长用铁马精神实打实的告知，实打就是感恩，我们这一代也得把这种精神好好的传下去。敢打敢拼，勇挑重担，攻坚克难，有我有我有我。
1: 面对转言地质，从传统支付到新技术应用，期待小康人与恶劣环境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未止步。
2: 不能忘，面对孤岛开采、大断炼掘进、超长面安中，不屈的小康人面对种种困难，冲锋陷阵，迎难而上。
3: 面对发展困局，自信的小康人突破艰难险阻，挺进新煤田，开辟新战场。
2: 很多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硬骨头到底硬在哪里？能吃苦的干劲儿，敢冲锋的拼劲儿，不服输的韧劲儿，这三股劲儿就是硬骨头精神的真实写照。还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禁要探究，这种坚硬的气概又来源于哪里？答案只有坚定的两个字：感恩。因为身体里的刚强与生俱来，情感上的迸发才更有温度与能量。
3: 矿区68载发展壮大，我们用劲骨精神托举起金色的太阳，我们把满腔的热血

离不开一个关键元素，那就是楷模的支撑和先锋的驱动。1994年，一个青涩的身影走进大龙矿，带着迷茫与忐忑和一份不甘平庸的决心。

0: 说啥是将心？
1: 薛凯啊，一定要记住，将心就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给，拿着。
0: 这是
1: 这本工商手册啊，跟着我20多年了，上面记录着我这么多年处理工商的经验。现在我把它传给你，希望你能潜心钻研，更希望你啊能把它传承下去。
0: 师傅，我记住了。

0: 可迷茫被驱散，初心被点亮。他带着感恩的情怀，开始珍视矿山这座大舞台提供的每一次机会。他把师傅的话刻在心里，把故障当成教材，把井下当成课堂，一步一个脚印，走稳了扎根矿山的每一步。
1: 来，再过来点儿，来，来来，好。
2: 熊哥，你这设备是干啥的？
1: 我这个设备啊，能让底盘低的车辆一进入车道就实现自动断电报警。这就是我给咱们矿车装的一双眼睛。
2: 眼睛？有这么神吗？
1: 来，我给大伙演示一下。
2: 熊哥，你真是太厉害了！你这个发明吧，大大的增加员工兄弟们的安全了。
3: 熊哥，熊哥，熊哥。幺五零的工程师的脚车不算了，兄弟们都能干活了。
2: 熊哥，熊哥，启德源大哥现在一动就停电，连厂家说晚上才能到，你说这可咋办呢？
1: 大伙都别着急，来，过来几个兄弟，给我过去看看。
2: 好。
0: 无数日夜淬炼，终成绝技。

匠心在指尖耕耘，初心在心底闪耀。在这片以男人为主的梅海中，有一位柔肩担重任的巾帼英雄，他把对家人的亏欠深埋心底，将全部赤诚倾注在岗位上。他就是扎根梅海，一步步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小明女儿孙彩虹。帮我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内心涌动着涓涓暖流。母亲给予我生命，而铁能让我的生命更有价值。从普通女工到高级工程师、省人大代表、全国妇

0: 是工友和企业报员呢、啊、学梦这份矿山情怀是我一路前行不负初心的力量。可作为母亲，我却有着太多的愧疚与哭泣。多少个孩子生病的夜晚，我都在岗位不能陪伴。多少次约好的周末都因为加班，从十月来到电话里传来孩子期盼的声音。
1: 妈妈，你送我的画笔我可真喜欢呀，你什么时候能回家呀？我好想你呀。
0: 宝贝乖，我也好想你，可我更想对你说，孩子，妈妈的坚守是另一种无言的深爱。只有我们铁能蒸蒸日上，发展壮大，我们千万个小家才能爱。

所有宝藏获得如玉的背后，都藏着一人与付出。那年西点煤矿增产工作链液压支架严重压死，无法出煤。关键时刻，小煤矿探险人员帮助兄弟单位渡难关，任务落到铁岭市技术状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胜利的身上。他带领27名支架工和采煤机司机远征山西西岩，苦战3个月，最终凯旋而归。然而，那正是家里最需要他的时候。

0: 酒是咱爸早就给你准备好的庆功酒，他从没怨过你，他让我告诉你，做人要懂感恩，知回报，关键时刻咱可不能给矿里撂挑子，你都做到了，爸他一直以你为荣呢。
1: 爸，山西的任务咱拿下了，我把弟兄们平平安安的给派回来了，您就放心吧。接下来我还要带领的弟兄们备战技能大赛，一定全力去拼，绝不给您老丢脸，更不给咱小名人丢脸。

残不乎的矿山，谁不打？老辈们给咱打下的这座山，咱得用汗水去守，用奉献去冒。爱情绝不是一句空话，那是咱刻在骨子里的本分。忠情绝不是一句口号，那是咱扛在肩膀上的责任。兴起才是咱这代人必须要趟出来的路啊！兄弟姐妹们，咱们拿出矿中的铁骨，甩开

0: 气合力为导向，积极开展十佳出彩铁能人评选活动。
1: 活动围绕忠诚于己、匠心于人、奋剑于先、聚力于诚、善意于行五个维度，从32个典型事例中筛选确定十个最佳事例。
0: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榜样，见证美海先锋的赤诚担当。
1: 他们是深耕美海见初心，荣膺2025年度全国劳动模范，以实干加冕行业至高荣光的公司生产技术部机械办主任陈有力。
0: 扎根采掘一线，带队建成多处精品采掘面与全矿首个智能掘进工作面，标杆现场成公司学习样板，他就是小南矿副总工程师王冲。
1: 心系重病妻子，不误工作面攻坚施工，全力化解矿山生产被动局面，他就是大清矿综采二队队长聂炳雷。
0: 50余项技改工程、数十项专利与各级科创奖项，以创新赋能矿山发展，他就是小明矿转运转队队长万鑫。
1: 远赴域外，履职尽责，舍小家为矿山，将新生班组打磨成勇于冲锋的尖刀班，他就是东义公司新研煤矿综采一队生产一班班长杨野。
0: 响应国企乡村振兴使命，真心实干赢得全体村民拥戴的驻村好干部，他就是供电部驻铁岭县太牛镇三桥子村第一书记胡勇。
1: 12年执守矿门，风雨不已，于平凡岗位守牢矿山稳定防线，他就是武装保卫与信访服务中心保安员渤海。
0: 鏖战千里深井，冲击力压防治最前沿，以赤诚筑牢矿井安全生产坚实护盾，他们就是大强公司王冲队。
1: 维护矿区140公里铁轨通信外线正常运行，寒暑不移，护航矿山铁路运输安全运行，他们就是运输部电务段通信外线工区。
0: 十余载人心薪火永续，百余青年积蓄奉献，以大爱淬炼闪亮青春，就是辽北技师学院人之心爱心团队。下面有请党的19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感动中国10大杰出矿工马中生，将象征着忠诚、匠心、奋剑、聚力、善意的荣誉奖杯传递给10位出彩铁能人。
1: 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这是荣誉的传递，更是精神的接力，让我们全员聚力，用智慧和汗水绘就出铁能更加宏伟的蓝图。
0: 朋友们，本次10佳出彩铁能人评选覆盖了公司各个岗位多条战线，他们有着相同的精神底色，那就是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中淬炼初心，铸就不凡。
1: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属于他们的真挚心声。
2: 我是大型公司防空队队长，在冲击力压防治的战场上，每一次出击都将是一场硬仗，每一份坚守都是矿井安全生产的根本保障。我们相信集体的力量， 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所有的困难将迎刃而解，所有的汗水将化为荣光。
3: 我是武装保卫与信访服务中心保卫员郭海，我坚信360行，行行出状元。无论岗位多么平凡，只要脚踏实地，恪守职责，可以从出彩的事业、出彩的人生。
0: 感谢三位的分享，这就是榜样的风采，也让我们再一次向10家出彩铁能人表示祝贺，同时也向所有。

0: 激活红色引擎，澎湃奋进力量，在服务地方发展与能源保供各条战线上，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各级党组织筑墙堡垒，汇聚起逐梦前行的磅礴伟力。
1: 今天我们隆重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扎根一线，攻坚克难，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挺膺担当，以实干实绩彰显先锋本色。
0: 首先将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颁奖，请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上。

市委副书记周帅，联马能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王振涛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颁奖。

鱼山市政府市长王者兴，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邵百户，为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颁奖。

妙音山市委书记刘长立，铁法能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明红，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

0: 下来，让我们有请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代表，分享他们的初心故事与奋斗感悟。
1: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小南镇党委书记吴丹，坚守乡村振兴使命，扛起基层治理重任，用实干担起民生一线。我承诺履职尽责，深耕乡土，兴镇安民。
2: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大兴煤矿中厂二队队长聂景雷，坚守稳产保供使命，扛起安全生产重责，实干维护产业一线。我承诺队长中厂履职尽责，攻坚产业，保安稳产。
3: 我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临丰社区党委副书记张萌，我始终坚守党员初心使命，勇担基层治理重任，用心用情守好居民幸福家园。我承诺矢志向导，实干担当，扎根劳动街巷，服务群众心间。
0: 我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公益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周立新，抓实党建主业，筑牢战斗堡垒，激发先锋力量，让党旗在域外矿井一线高高飘扬。我承诺对党忠诚，严守党纪，强基固本，先锋领航。
4: 我是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耀兵三市人民医院刘瑞雪，立足公立医院医务战线，坚守医护初心使命，脚踏实地守护一方百姓身心安康。我承诺对党忠诚，崇德敬医，敬有生命，扶危救伤。
5: 我是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供电部通讯工区朱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努力打造矿区通讯网络安全。我承诺对党忠诚，担当作为，为民服务。
6: 感谢榜样们的分享，也愿全体党员传承红色初心，勇担使命前行。

0: 在市委市政府和铁能公司的共同推动下，在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下，我市的各村和社区先后开设了惠民大食堂。
1: 接下来的这个节目，有五个镇街的机关干部、纪委干部、村书记代表，还有村民们本色出演，请欣赏秧歌剧说唱《幸福大食堂》。

0: 咱们这是正式热闹吗？
1: 老师你好。
0: 乡亲们，这几位啊是洛杉矶道人食堂交流学习的，大家欢迎。
2: 欢迎
3: 欢迎，
2: 热烈欢迎。
1: 哎呀，乡亲们真热情啊！我是小南镇的，这次来咱们幸福村学习，我给大家带来了我们镇显眼沟村的芦笋。这芦笋呢是能炒能涮能凉拌。
0: 感谢感谢，
4: 我是小明镇的，这是我们镇夏家楼村的黑猪肉，生态笨养黑猪肉，儿子的味道吃不够。
1: 啊！
0: 谢谢谢谢。
1: 哎呀，今儿个可干正了，加了两道硬菜的。
5: 我是大明镇的，我带了我们镇小刚屯的牛奶香瓜，品小刚牛奶香瓜，幸福甜蜜，带回家。
0: 这些啊都是咱钓鱼山的好产品，以后给村民大食堂咱就吃这东西。
6: 书记呀、啊、你真是这个给咱们村民花钱那就是舍得。
0: 村里创收就是为了村民，人民币不就是给人民花的吗？
1: 说得好。
7: 各位叔叔阿姨好，我是叫居然街道的，我们街道曙光设计的红色物业开展的是热火朝天，物业和居民把小区环境
4: 今天气氛真热烈呀、啊！我是乌珠街街道的，今天着急赶过来，没带什么特产，实在是抱歉。
0: 哎，啥理由不理由的？乌珠街带头建立大食堂，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就是最好的礼物。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4: 老书记，您过奖了，咱们呢是相互学习。今天食堂啥饭菜？
0: 那还是让他们说吧。
6: 你们听。

0: 乡亲们给我起的爱词儿。我是养猪种菜盖房挖井，样样精通，样样大拿。看着种地的绿色蔬菜呀，是绿营的营红彤彤。佳玉啊，
1: 哎，
0: 快拿给他。

0: 相助，各界人士的帮助。你说点咱村的。
1: 对，我们啊就想知道点咱村的特点。
2: 咱村的，我们幸福村大食堂，干净卫生，菜品丰富，荤素搭配，小鸡儿蘑菇。

0: 民服务通路线，快来幸福平安年。
1: 我呀，是申请到大食堂义务帮忙的。我和俺家大拿呀，都是党员，我可不能让大拿的菜呀给比下去。
2: 谢谢你，但是不能因为这事儿啊欺负咱大拿呀。
1: 这你放心，我呀是逗女娃儿。这兄弟媳妇儿
3: 一车是你的，
1: 他没事还逗。
2: 老书记你好，你是不记得我了？我咱村陈一才的儿子吧。哎呀，你想是不是到沈阳去接你爸小五的？哎，别提了。

0: 我爹在这儿啊，看来我就一百个放心了。接下来呢，我就继续我去努力工作，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1: 好，书记，
2: 咋的了，老哥哥？
3: 没单身。
1: 我不叫单身，我也不是单身。我咋说？我姓单，我叫单身，森林的森，这是我新找的老伴儿。
4: 哎呀妈呀，那正好老太太，我给她了，白瞎了。
1: 我上哪呢？我有地，又有房，还有乡村的户口。我们这里领导这些啊，他们都没有。
3: 是是是，我们啊真没有。
2: 好姐姐，欢迎你到我们村啊。
3: 好帅。

0: 下，就在咱当场里办。
1: 书记啊，到时候你就给主持。
0: 行，没事，我主持。
2: 书记，他们也没拿您当书记啊。
1: 他呀，在我们心里，他不是书记。
2: 他不是书记，那是啥呀？
1: 是家人，是亲人。
0: 亲人呐。对，我们是家人，亲人呐。小时候，父母外出把活干，我把全村都走了个遍，到谁家呀都能吃上一顿饱饭。我当兵走的那天，乡亲们把我送到了村前，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到部队要好好的干。”
1: 你呀，没辜负咱乡亲们对你的期盼，你转业回来，带着村两委。
3: 带领我们致富，开辟了旅游路线，三千亩辣椒甜玉米种植签了订单，市里种植园的发展，把专项资金把这路都修到了咱池塘门前，市镇村齐发力，就是想让咱过上一个幸福的晚年。
0: 老书记，一针针胰岛素扎在你身上，您都没有休过一天。执行好市里交代的任务，服务好咱村里的家家户户，这样既是政绩，也是咱们各级党员干部们的付出啊。哎，我也不图啥政绩不政绩，为了党的心愿和嘱咐。

0: 个家乡父老对我儿子的照顾，他们不过我的小，我要护好他们的老啊！
1: 老书记，您已经总书记说了，咱们共产党人啊，为民造福就是最大的政绩，你呀、啊，这就是政绩，最好的政绩。
0: 对对对，这就是他们说的政绩观，也是检验咱们的父母官。
2: 对呀，就是把我们这些老小孩当成孩子一样照顾的父母官，能让全村人都幸福的
3: 父母官。
1: 大娘，你们说的太好了，咱们全市的目标啊，是不光要一个村幸福，要村村都幸福，幸福村，幸福镇，幸福街道，幸福市，咱们就是要携手并肩共建幸福家园。
3: 对，携手并肩。

0: 凯国的脸庞指引着红色信仰，在乌金深处薪火相传。
1: 铁能青年，请起奉献之炬，高唱理想之歌，献给每一位心怀理想、信仰如火的煤城儿女。

锚定十五崭新航程，立足资源型城市转型使命，紧扣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定位，调兵山破化300战略，聚力两大百亿产业，百万文旅客流，从产业迭代到城乡化新，从企业扩容到全域振兴。今天各行各业建设者齐聚一堂，共话十五。

0: 燕山叠翠，流水汤汤，
1: 梅城换彩，党旗飘扬。
2: 今日我们相聚又一山党建盛会，以赤诚之心送央企担当，以绿色长歌续地企铜像。
3: 从京城蓝图铺展东北沃土，国投集团请起生物制造时代。

0: 九载九所，在双看战略的十大答卷上写下属于央企、属于亮冰山、属于辽北振兴的璀璨诗行。
1: 国投集团扛起央企担当，锚定绿色低碳赛道，北起黑土粮仓，西拓辽北田疆，全线铺展以纯产业举证长廊。
2: 服务东北振兴战略，国投铁岭能源是集团落子辽宁、深耕辽北的首发主战场。
3: 回望建厂初年，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千台设备有序就位，千名建设者昼夜奔忙。
4: 从单一生产线起步，到多元产品竞相绽放，四季车流不息，连通城乡良田，带动千万农户增收奔小康。
5: 数字赋能制造，智慧重塑工厂，创新之路步履铿锵。
2: 2020年接榜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2025年再攀高峰，获评工信部卓越级智能工厂，行业标杆，名扬四方。
6: 一座龙头企业，激活一整片产业生态，依托30万吨乙醇项目，规划园区上下游产业网。
2: 园区内资源循环零浪费，产业互补共增长，共建园区循环产业集巡场。
7: 上游联动周边100万亩玉米农田，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下游赋能交通燃料、医药消毒、饲料养殖多元市场，
2: 推动传统煤城向绿色新能源产业制高地转型，为铁岭全域产业升级、资源城市转型注入不竭动能与希望。
0: 企业相互携手助力，共筑亮冰山转型发展，绿色崛起，坚实脊梁。
3: 回望一路繁花，每一步跨越。

0: 都浸透着省市县园区各级政府辛辛护航，
1: 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开辟项目落地绿色通道，在市场人才补贴上全程协调，鼎力相帮。
2: 吊冰山市委市政府从项目建设、基建配套、证照办理，全程专班跟进，惠企政策直接入场。
3: 政府搭建党建共建平台，凝聚磅礴奋进红色力量，齐心铸就辽北

0: 党旗引路，初心不改，征途浩荡。
1: 站在2026全新起点，国投铁岭能源再起新航。
2: 紧跟国投集团生物发展战略，持续深耕双碳主战场，
3: 持续升级卓越级智能工厂，打造辽北零碳产业示范长廊。
0: 坚守央企社会责任，持续带动本地农业就业税收稳步增长。
1: 感谢各级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给予扶持与守望。
4: 我们并不负信任，不负沃土，不负时代期望。
5: 以央企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产业发展回馈调兵山父老家乡。
6: 封山作卷，辽。

0: 是调兵山转型振兴的行动蓝图。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部署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建言，各政界各部门协同配合，我们实地走访调研，借力专家智库，面向全民征集献策，汇总31条民情建议，反复修改16稿，打磨形成这份15-5发展蓝图。未来5年，全市将锚定300战略，计划总投资631亿元，落地288个重点项目，实现产业提质、文旅破局，用科学详实的规划引领全市迈向协同发展的新未来。
1: 调兵山是一座工业城市，工业经济是城市发展的脊梁，更是转型突围的核心抓手。15-5，我们将紧紧围绕2大百亿级产业集群建设靶向发力，一边深耕生物化工园区，培育特色化工产业链条，一边开拓美的装备制造行业蓝海，做强高端装备制造，持续推动工矿企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扶持本土企业深耕科创、攻关新技术，大力培育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以多元工业新动能撑起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2: 乡村沃土是稳发展、惠民生的基石，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底盘。

我们锚定河美乡村建设目标，夯实现代农业根基，聚焦农技推广、农村电商培育，优化种粮产业布局，围绕城乡一体化发展，盘活乡村资源，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让田园变乐园，资源变。

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关键阶段，也是铁马能源公司转型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公司将立足60余载深厚积淀，依托十四五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紧扣能源发展大势，科学谋划发展蓝图。未来5年，公司将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深刻把握国家深入推进能源革命、能源转型、能源强国战略内涵，坚持安全、高效、创新、绿色发展基本原则，努力实现能源产业量质齐升，非能产业转型取得实质进展，发展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的奋斗目标。铁马能源全体干部职工将牢记国企使命，勇担时代重任，

代能源人恪尽职守、深耕一线的使命担当。风电扬进帆，氢能映晨光，清洁能源滋养城乡千家万户。此刻，我们放声高

0: 共筑能源城。一直以来，中共调兵山市委与铁马能源公司党委始终坚守地企共生、城企一体发展格局，深耕党建引领、联建赋能特色发展路径，推动区域能源保障体系全面升级。
1: 下面我们将隆重举行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启动仪式。首先请看先导片。
2: 建制链，地企共融，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启动仪式。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为新时代地企融合、产城协同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座城因为而立，因企而兴。地企锚定转型大局，凝聚双向合力，围绕四大合作板块落地实施19项共建项目，在产业发展共建、矿区环境整治、基层社会治理、民生兜底服务、党员队伍共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形成了地企同心、共建共享的成熟样板，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红色根基，积蓄强劲动能。调兵山市委立足全新发展坐标，顺势拓新，城市升级，推动地企党建联建从单点结对向全域组网迭代扩容，持续招引落地国投生物能源、华电新能源智氢、中色选矿药剂等一批标志性能源产业项目，不断演练、布练、强练，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注入硬核支撑。铁马能源公司党委全面落实省国资委党委三链党建联建赋能发展战略，在能源集团领导下，汇聚大唐辽宁分公司等央国企的鲜活动能，辽宁华电铁岭发电公司等供应链的统筹衔接，国网辽宁电科院等科研院所的创新智慧，实现政企、校企、央企全域资源经纬交织、深度共生，成功贯通区域能源保障、产业协作、科技创新全体系。全域党建联建深化升级，标志着调兵山区域正式构建起以调兵山市委为统领、以铁马能源公司为龙头的党建引领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一体化协同发展新格局，持续以红色聚合之力激活城市发展新势能，奋力书写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能源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地企协同共融崭新答卷。
0: 光
2: 景
0: 迎初心，联建启新城。宣传片生动展现了地企同心、党建聚力、产业赋能的坚实实践与丰硕成果。
1: 下面仪式进入签约环节，有请中共调兵山市委铁马能源公司党委领导以及三链党建联建部分企业代表一步上台，共同签署党建联建协议。

0: 让我们用掌声祝贺签约成功。感谢各位的正式签署，此刻签署的不仅是一份共建协议，更是一起携手恋上联动的责任担当。
1: 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致敬这份同心共建的美好约定。好，有请各位领导上前一步，将您的右手置于启动器的上方。

0: 共荣，区域一同定格这一美好的时刻。
1: 此刻，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致敬同心共济、携手同行的每一位伙伴，感谢各位领导。

0: 是简单的资源相加，而是一体化编队、战略兴趣和高质量共进的全新集结。
1: 让我们共同发力，携同破局，在产业重构浪潮中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煤城转型新动能，为党旗下的地企共荣新

0: 旗高扬，初心滚烫，一起共建，同心向党，
1: 一堂党课重温党建征程，凝聚一起同心力量。
0: 展望前路，我们会始终坚守党建初心，持续深化一起联建，锚定发展目标，扛起使命担当，
1: 以党建为旗，以同心为翼，永保党原本色，永担时代使命。
0: 建党105周年，我们以同心共治赋能钓鱼山市铁法能源公司高质量发展

感谢所有演职人员和现场

0: 老帽山，是北京房山石渡村和马鞍村之间的一座陡峭山峰。山上的碑亭中有座石碑，雕刻着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六壮士永垂不朽几个大字，讲述着一个与狼牙山五壮士同样悲壮的故事。1943年四月中旬，豫皖军300多人携带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从南郊向石渡进犯。
1: 我们的县委、县政府，还有我们平西地区的一些后方机关，包括石分区的一些后方机关，都住在石渡地区。同时，他的主力部队呢，也要定期到我们石渡地区来整训。
0: 为掩护组织和群众转移，八路军冀中十分区27团派出一个排，埋伏在老帽山山腰处，准备阻击日伪军。清晨，战斗打响，日伪军先是被打得措手不及，乱作一团。很快，他们发现八路军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开始分兵两路发动一次又一次进攻。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和武器装备上的劣势，八路军战士毫不畏惧，英勇阻击，有效阻击了敌人，为人员和物资撤离赢得了时间。
1: 那么当日军受到这种阻击以后，所以他几次就对我们的山头上用炮轰、用机枪扫，妄图把我们的战士赶下去。在完成了阻击任务以后，那么当战士们准备撤离的时候，日伪军就在汉奸的带领下，从山上一条小道抄了我们阻击排的这个后路。
0: 大批敌人涌了上来，腹背受敌的战士们发起突围，但没有成功。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用尽最后一颗手榴弹，阵地上只剩下6名战士，他们且战且退，被逼到悬崖边。就在日军扑上来的一刹那，6名战士抱枪纵身跳下悬崖，誓死不当俘虏。战后，当地军民找到了跳崖战士的遗体，将其安葬在老帽山下。6名战士没有留下姓名，但人民没有将他们忘记。1984年，石渡乡在老帽山建立了老帽山六壮士纪念碑。2014年，房山区将老帽山六壮士墓迁至平西无名烈士陵园，与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在平西的700余名无名烈士相伴在巍巍青山之中。六壮士与日军英勇搏斗、宁死不屈、舍身跳崖的壮举，正是人民军队的真实写照。

0: 旧县，这是哪呢？我的家乡，我来说，这里是明光市女山湖镇，一个见证了历史沧桑又饱含深情与故事的地方。
1: 提到女山湖呀，人们或许想到的是波光粼粼的湖面，渔舟唱晚的宁静。而这个温婉又坚韧的古镇，虽然经历过岁月的洗礼，依然闪耀着不灭的光芒。
0: 我现在是在明光市女山湖镇的嘉佑院，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时光的大门，一起来聆听历史遗留下来的深沉的钟声。
1: 嘉佑院巍然矗立于昭信古城之北，如同一位守护神，默默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与变迁。
0: 嘉佑院在宋朝时期展现出了其最为壮观的景象，据说当时的僧人们呀，每当夕阳西下之时呢，巡视寺院的时候需要骑上马匹。
1: 嘉佑院的三间大殿虽历经风雨侵蚀，却依旧保持着那份古朴与庄严，仿佛每一根梁柱、每一片瓦砾都在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与文化的传承。
0: 关于嘉佑院流传着众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其中呢，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宋仁宗皇帝曾经在此亲自主持超度亡魂的水陆道场。
1: 千年前，淮河两岸成为了宋金两国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而昭信城现今的女山湖镇更成为了双方反复争夺、拉锯战不断的惨烈战场，无数英雄的将士在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宋仁宗心怀慈悲，毅然决定亲赴前线，以表哀悼与敬意。
0: 临行之际啊，宋仁宗特地携带了吴道子大师所绘的《水陆神仙图》108轴，意在祈愿神祇护佑这片土地的人民重归安宁与祥和。
1: 与嘉佑院交相呼应的一座古朴典雅的古戏台映入眼帘。这座始建于清朝咸丰末年的戏台，虽历经风雨洗礼，却依旧不失其庄重与辉煌。戏台整体式样为映山两坡水势，青砖墙体，立面通高11米，面阔10米，进深6.5米。站在古戏台下，仿佛就能听见往昔的丝竹之声，戏曲悠扬，唱尽人间悲欢离合，也铭记了过往岁月的庄重与辉煌。
0: 说到女山湖，不得不提到它的另一重身份——古火山口。置身其中呢，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感受到那份从远古走来的坚韧与希望。
1: 10000年前，这里曾是火山的怒吼之地，如今却化作了一汪温柔的碧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也见证着旧县的变迁与重生。
0: 这就是我的家乡明光市女山湖镇，在这里每一砖一瓦就像流淌在女山湖里的滔滔之水，蕴含着许多神秘的过往。它不仅仅是一个地名，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文化的传承。欢迎您来旧县感受这份跨越千年的庄重与美好。

0: 20世纪60年代开始，接近80%的人从事木雕，正银聘就是其中之一。
1: 我那个年代才14岁，很爱好这种雕刻。
0: 闽浙粤三省的木雕并称为中国三大木雕。福建的木雕有以神话类的庙宇木雕见长。郑银聘少年时代的记忆大多都是木匠师傅雕梁画栋的各类人兽造型。
1: 我老爸他们是没有房子住，住在我师傅给他们借房子住在他们家里，所以我师傅他们是全家兄弟了，连他母亲他都会雕刻啊，我就经常去动他的工具啊，去吵他了啊。那个时候要去拜师的也是很难的啊，师傅不是随便教你的。
0: 学艺3年，手艺40年，从闽南家家户户都用的棉床到10多米高的庙宇龙柱，郑银聘让家乡的木雕手艺享誉中外。
1: 拜过师傅就懂了一句话，我们这一行呢永远学不完，做到老学到老。
0: 郑银聘拜师学艺的时候，东石镇的木雕还是以闽南棉床雕刻为主，当时讲究的大户人家棉床多以镂空雕和圆雕技法为主，展现各类反复的人物故事以及花鸟走兽。儿时喜爱刻刀的郑银聘在学艺过程中没少尝到苦头。
1: 哎，像我这双手，那个我其实晚上下班了，我很想睡觉。后来啊，就是把一个刀插到这个手里，插得很深了、啊，那个血都流了一大堆。我师傅才去休息。不是说哦，你现在很紧张了，怎么样了？就是很正常的。我这双手，你看到这些刀伤都是小时候那个割到的。
0: 从17岁那年农历正月初八入门，郑银聘的学徒生涯足足3年有余。老手艺中有许多步骤走不了过场，肌肉承受的伤痛会让记忆深入骨髓。有时工匠的一刀一错，手比心快，各个步骤已经形成了肌肉的记忆。
1: 进去就先学这个镂空。镂空学好了就先学收光，收光学好了就学打胚，打胚会了您才这个学画画，有一个过失，这个板块要做什么。
0: 学艺出师以后，郑银聘和大多数东石镇木匠一样，带着两个徒弟走街串巷，为乡里乡亲打着棉床，或是在房梁窗户上雕刻精美的鸟兽虫鱼。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郑银聘迎来了木匠生涯的转机。
1: 我们到那个80年，我们就跟这个厦门工艺美术厂接上轨，因为厦门工艺美术厂，它主要它的订单，它主要还是做那个曲线的，我们是主要是做这个平雕的，做这种好像这个案桌啊，做神像。拜拜的这种神明啊，我们送过去才给他那个搞那个曲线。
0: 1984年，厦门工艺美术厂牵头完成了漳州龙海白蕉瓷器宫的修建，郑银聘参与了其中包括木雕坐像在内的木艺工程，这也是他参与的首个庙宇木雕工程。也是这个工程给台湾同胞张普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就是从漳州那个保生大帝嘛，甲美那边的那个保生大帝，他那个台湾就有经常那个带人组团过来那边，观线啊，拜拜啊，
2: 所谓的传承以代代相传的寺庙一定要用手工，机器没有办法做到深度那么深，也没有办法刻到那个神印，刻到那么神印的佛像。
0: 随着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到闽南观光旅游，郑银聘的手工庙宇木雕渐渐在海峡的另外一边名声鹊起。海峡两岸的工匠合作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逐渐频繁了起来。晋江东石的庙宇雕刻以雕工的细腻见长，其中一些建筑构造还需要多个角度运用不同的手法进行雕刻。
2: 所谓的木雕，从外面到里面，平看、侧看以及高看，里面雕龙画栋啊，那是不得了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神龛的龙柱啊，全部手工要雕到一米半左右的，少之又少。
0: 在郑银聘经营的益达木雕厂里，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木料。因为大型木雕作品只能通过海运的方式将构件分块打包运输到达目的地后进行组装和搭建，这就对雕刻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郑老师，这是一个很大的木料仓库啊。
1: 这一边呢、啊、这都好几个国家的木材。
3: 木材是不一样的是吧、啊、像这个你看它直径都有一米五吧，这个
1: 一米差不多一米六的，
3: 一米六、
1: 这个是非洲的红花梨。
3: 这是来自非洲的
1: 红花梨。
3: 黄花梨啊，那那边呢？那边是方方正正一块一块的采好的吗？这是
1: 这一边，这个是这个越南的块木，
3: 这个叫越南块木。
1: 像这一边呢、啊、
3: 这块就是是吧，
1: 这种是越南块木吗？
3: 像就是
1: 也有味道，
3: 有一点点香味的哈、
1: 啊、有味道。
3: 所以它的优点是什么？为什么要选择越南？
1: 它的花纹啊，那花纹呢比较顺，
3: 比较顺、啊、你看它就是都是这样的、啊、是吧，
1: 一条一条啊，这、嗯、这但是颜色嗯也比较顺、嗯、
3: 啊，颜色比较均匀啊，
1: 对对对，颜色也不会太暗了，嗯，就是比较顺的颜色、嗯、还有这个白蚁都没有出现，白蚁会吃这种的，
3: 好
1: 啊，主要还有稳定性，就是不会变形，
3: 不会变形，不会开裂、所以像这种块木，越南的块木，不管是它是做柱子也好，还是做就是像我们看的雕刻的，都是可以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无论是非洲的花梨木，或是越南的块木，反映在庙宇木雕的作品中，都是以素颜的状态呈现，没有过多的浓妆艳抹，而是通过手工打磨收光，呈现木质的本味与刀工的精细，这也让庙宇木雕成了极其消耗时间的作品。
3: 就是从刚刚我们看到那一长条的正正方方的，到现在已经形成龙柱了。
1: 对，因为这种要根据这个尺寸、嗯、我们的图案的尺寸，嗯，木工取出来，嗯，然后才用画画，嗯，画画的贴上去，嗯，才用打胚，嗯，打胚才吸收光了、嗯、还开线条，
3: 开线条，
1: 最后还用这个砂纸来磨，
3: 要打磨啊，
1: 这种用这种角度、嗯、这种磨下去，这个油漆好的才没有这种角度，才会看得比较顺、哦、
3: 所以就是现在我们这条龙柱的话，就从刚刚我们看到那一长条的，到现在如果是一个老师傅做，大概要花多长的时间、
1: 这个最起码也要两个多月。
3: 两个多月、嗯、那这么多的话，更包括就是有那个有一个庙宇嘛，那如果要做一个庙宇，所有的工加起来要多长时间啊？
1: 我们的这种虽然两个多，但是我们的师傅很多啊，嗯嗯嗯，啊单拍的，嗯，还有收光的，就是工人很多，
3: 工人很多，啊、
1: 工人，
3: 所以就是每个工人他分工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3: 就打磨也需要有一个工人，
1: 收光的一个工人，嗯，但是收光，假如说有时候急后的话，嗯，赶送后。就是两个人来收，有的从那边
3: 从那边收过来，从这边收过去，
1: 从这边收过去。哦，你如果赶后的时间不能你那么长，没办法。嗯你就是两个三个就一起把它赶出来。嗯
0: 同样的闽南文化情节，让张普德与郑银聘成为了好朋友。结识的二十多年中，一件件精心打造的木雕作品，让大家认可了晋江东石的木雕技艺和郑银聘踏实诚信的为人。如今在台湾，由郑银聘设计修建的庙宇已经超过300座。
2: 木雕用手工做的，可以传承到好几代。代代相传，几百年下来，哦，几千年下来，我们台湾最早，他的老师 正书的老师，益达公司的这些老师傅，有四五十年的，五到七十年的，所做个传承，几乎现在在台湾的寺庙都可以呈现出来。
0: 2011年，晋江庙宇木雕入选我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郑荫聘成为代表性传承人。如今他收的徒弟已经超过10位，如同自己当年学艺那样，郑荫聘要求徒弟3年出师，还有一个要求，要保持学习的热情，活到老学到老。

0: 三里镇的红色故事。
1: 守住这个地方，日月的战士们！
0: 每当一曲慷慨激昂的父子岭上歌声响起，在山谷间回荡的时候，一段如火如荼的岁月便定格成永不磨灭的记忆。如今这首歌穿越烽火硝烟，传唱大江南北，一路播撒着红色文化的种子。清风阵阵，彩旗猎猎，南宁县三里镇青山环绕下的烈士纪念碑巍峨矗立，带领着我们走进一段红色的记忆。1940年4月26日，日寇出动2000余兵力侵扰云岭新四军军部，驻南宁县土塘新四军老一团文景即派第三营和驻金埂的特务连于黎明时分赴父子岭前沿地带布防埋伏。当时在傅秋涛、姜卫青的指挥下，新四军面对强敌毫不畏惧，顽强战斗，用步机枪、手榴弹以及大刀、长矛等劣势装备，与飞机、火炮、骑兵等优势装备武装起来的侵略者连续激战了8小时。新四军老一团以伤亡84人的代价成功阻击日军，击毙敌人317人，缴获步枪、机枪21支、子弹5000余发以及其他军用物资。战斗结束后，当地百姓将寻找到的新四军19位无名烈士遗体用一对打稻谷用的大合同成装安葬在父子岭脚下。父子岭战斗是一次保卫新四军军部、保护皖南门户的战斗，挫败了日军迅速扫荡皖南的企图，大大鼓舞了皖南军民的抗日情绪。为了纪念当年抗击日寇而牺牲在这片土地上的英烈们，1985年5月1日，三里镇人民政府在父子岭车山修建父子岭战斗纪念碑。1987年8月1日，南宁县人民政府和三里镇人民政府在距父子岭战斗纪念碑2华里处的三泉村西面修缮了纪念碑，即现在皖南新四军死难英雄之墓纪念碑。革命热土，红色之乡。